0: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 古语，御酒故事，贵有御酒红人，几岁御酒正人，美丽御酒，腾御酒的生养。

0: 新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大可以女啊可以咋那货币咋那嘞啊！啊，一岁给你儿子，你光我外貌大姑娘一个王的啊，大姑娘下得为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记得录。
0: 腾腾给你，你光我夸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月赛 kiss 物，
4: 宇宙物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0: 一要你光物吧，阿仁子，给你准备块大姑娘，管家。
3: 西国一个高，
0: 高
3: 水沟的沟
0: 哦，羊羔吗？
3: 羊羔是吧？哦，还会一个没有的流水道给叫呢，羊羔啊。另外给你配个块高一稀奇的么子。
0: 啊，大过年
3: 啊，
0: 四高
3: 我四高又是
0: 水高
3: 水牛呢，哎呦，可高是几个么子？比如说五高、瓦高，陪我那个多种五高，我多种几点？
0: 就五高、
3: 普通高，搿类当到我你脑筋骨可能又晓得吧？所以我改下得个，啊，你也是可以吧？
0: 可高是几个？
3: 改五呀，别个嘎大大过年我下得哦。
0: 这个
3: 冷娃给你当过，节奏 B。
0: B
3: 啊，变量的变，该我们下调子吧？
0: 哎，雷蒙嘛，
3: 日猫给你是王王曲给王，
0: 阿是雷蒙，
3: 阿是雷蒙是，王给你的啊，你的我，啥地是谁一个高亢的亢？
0: 该叫我
3: 哎。
0: 该咋过呢？
3: 沆瀣一气的沆
0: 呐。是呐，我晓得。哎，就你话就我呢？
3: 啊？该是俺的我。
0: 我晓得呢。
3: 啊？
0: 哦，可以就啊不，可不懂物质是嘛都那个。
3: 那都写，可以就这都。啊什么？妈，俺去你个。该是俺有的我。
0: 我呀我呀我啊。
3: 的我啊，一个让我夜间的水气吧，沆瀣一气
0: 啊，就那一个。
3: 该是俺这帮悠悠的，那个物质别个都水
0: 管嘛，
3: 你被你国虎。
0: 嗯。
3: 我给你的无。沪，上海的简称。
0: 哦，啊是又是简称
3: 嘛？哎，是沪啊。给一百个字，我你约的
0: 三万多种，
3: 别个都。
0: 哎，
3: 关键我你行学又。
0: 行学又改呢，粗吧对卖吧要次呀呢。
3: 哎哎是，我给是省。
0: 省。
3: 嗯，啥的是省省的
0: 省么？省还要省
3: 啊？省
0: 啊
3: 啊
0: 啊！要省么？
3: 哎对，省。那另外给省你当过省一个干称。
0: 啊对嘛？嗯嗯嗯。
3: 人话该是俺要连个都样，
0: 哎，
3: 一概念都脏，
0: 脏
3: 就是沉默的沉，
0: 哦，脏了，
3: 闷死了，可恶心，大爷，
0: 哎哎，
3: 啊，该闷死那脏死了呗，
0: 啊，沉下去了，
3: 哎，鱼脏掉呗，
0: 啊，船沉没了，
3: 哎，写鱼脏掉吧，鱼脏掉，我天妈，一都忙要这鱼脏掉
0: 了，
3: 难过，忘给你是陷入就意思，得是脏落吧，
0: 啊，地基下沉，
3: 啊，是脏落吧，啊，落吧，当陷入的意思，
0: 对对对，
3: 死了那真没有脏落。
0: 就是肮脏的东西
3: 都沉底了，
0: 沉底了。
3: 嗯，往往概念是低落的意思。
0: 该咋过呢？
3: 啊？
0: 该咋过呢？
3: 给那哪？哎呀，给那哪？那哪脏西脏？
0: 哦，有的过他的心情很低落，
3: 人很沉
0: 啊，
3: 就是很低落。
0: 不可以脏的。
3: 嗯，不太阳光
0: 啊，
3: 那意思
0: 啊。
3: 另外概念是丧气、计较、整对背过丧的意思。
0: 丧脏？
3: 脏丝啊？
0: 沉啊？你？
3: 沉思
0: 啊，沉思啊，
3: 上涨年魁果，
0: 深沉
3: 啊，长埋，
0: 沉默，
3: 哎，是是是，就啊，
0: 嗯，
3: 刚忘给是俺你，给是俺你，忘给都一样的，都脏，
0: 脏，
3: 脏是没入水中的意思，
0: 嗯，
3: 都脏死了，
0: 哦，
3: 都脏死了，娘，
0: 那该憋气，
3: 我这关你一啊，可死的脏脏脏，你脏死的死，
0: 就是啊的，
3: 就没在水中的意思，
0: 懂一懂一，
3: 我你遇见过脏
0: 脏
3: 啊，
0: 要过
3: 要过哇，
0: 要要要要一盖要通过的，
3: 是是是是是，我要该是俺银行头那可能外头砸我，
0: 那陪子
3: 啊，
0: 过来通通，
3: 沁人心脾的沁，
0: 呛不带，看到你那过来去不带的吧，
3: 呛
0: 呛
3: 带都呛。
0: 哦，
3: 是渗入的意思。该干有日过，把行头那外都糟，我给是个。
0: 哎哎。
3: 啊，该是畅，都畅有啥的？哎是，陪着过畅用啊，畅让上辈
0: 啊。啊，沁人心脾。
3: 哎是，该是啊，这也是有几个意思。
0: 懂吧？
3: 你翻不到糟又是吧？
0: 晓得，嗯。
3: 我要给你日上八个腰。
0: 日上八个腰，
3: 哎呀，腰上呐，
0: 浪
3: 上西上呐，是吧？刺上腰体吧，
0: 杞人忧天，
3: 哎，是吧？给配着个腰方啊，忧愤，
0: 忧愤，
3: 哎，领导，我是发愁的意思
0: 啊啊啊！
3: 往往给你的可以忧虑的事情，
0: 咋滚
3: 啊？内有娃娃
0: 哦，内忧外患
3: 啊，是啊，各长五腰，
0: 高枕无忧
3: 啊，是这个意思。我你都认准能干外头
0: 咬果牙，
3: 哎，外头咬牙，噶恁娃给你当过是忤逆的忤。
0: 有孝心的人会生有孝心的孩子，
3: 孝顺还生孝顺儿，忤逆还生忤逆子。
0: 忤逆子
3: 啊，有个逆子会用你塞那个塞，那这个是古国给忘的。
0: 对对对，古德国用的。
3: 不是个塞那两个塞，塞里有个逆子会用你言传身教，塞人
0: 啊
3: 会用
0: 啊，懂
3: 那意思啊？给改我娘啊，只一个人他家写，反正谣言。
0: 这个是妈用的，
3: 意思别个用一类的，是吧？啊，忘了你当我，你下这个都养又可以吧？
0: 过来等等，
3: 这个怅然若失啊，来唱。
0: 气
3: 都气都可以吧啊，我给你当过是睡眼惺忪啊，
0: 你要给什
3: 么？竖心旁是一个弓
0: 啊，
3: 松
0: 啊松
3: 啊都松，给什么？你两个家有下头一个字都有可以吧不？
0: 懂吧？下头。
3: 我们给人按的补
0: 补
3: 补东西的补，
0: 哦，该干
3: 啥？修补的补，
0: 不等吗？
3: 不
0: 等啊，这里能有几能那个？
3: 补衣
0: 啊，补衣服
3: 啊，是怕洞补了是
0: 啊，破洞先把它补上
3: 啊。踢炮外补得力，我恼羞。
0: 天破了有云来补，地裂了就没了。哎呀，
3: 没有云的事情。
0: 我想的，该意思你看懂是
3: 哪？踢炮外补，
0: 天破了会补吗？
3: 外修。
0: 敷个恼羞
3: 啊，恼羞，
0: 恼羞嘛，就地裂了就没得修了
3: 啊！对对对，
0: 啊，
3: 三年上，三年交，三年呀不补凑。
0: 三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来凑。
3: 但我你普通都要要
0: 的，要给要给，缝缝补补又一年。
3: 哎，缝缝补补又一年是补充，
0: 补充，补充，
3: 体意思，配这个补肉。
0: 啊，补助
3: 啊，胡补助吧
0: 啊，发补助了。
3: 我才开始跟阿姨讲的，觉不好吧？你家洗洗把胡子那个没补
0: 啊，弥补
3: 啊。人娃该是滋养，
0: 该咋过啊？补棚，
3: 补棚，哎是，补牙
0: 啊，补药
3: 啊，是补棚啊，牙补百日谁补
0: 啊？药补不如食补。
3: 那是那是那是，今年你先忙忙打工弄啥？给俺们本地啊，行些行些腾家。
0: 哎，过来等等。
3: 补补累赘
0: 啊？哎，你们呢？
3: 不不累赘，
0: 这是个么子啊？
3: 不不理智，
0: 不不累
3: 赘，不不累赘。
0: 妈妈哪个老师？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喝，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把腰板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玉酒，
3: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那火比咋那嘞啊？不累赘的，
4: 不累赘。
3: 嗯，大姑娘家的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他那可以洗，
4: 他那可以背过过来。
3: 或者洗多一个动作也是可以啊，应该是一个。
4: 我一般是不
3: 这个累累赘嘞。
4: 包子也累累赘。
3: 啊，对对对，不累赘啊！你是大姑娘家的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给你和大姑娘过，你洗。
4: 我也洗。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4: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4: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江乐是果脯，
9: 大姑娘喊，给你夸大姑娘讲一问呀，一句有女的写意思啊，一句有女是指哪类？啊，你有女呢？哎，我你不是记肉饼呢，我跟侬呢，服啥服死，服啥服死。哎，究竟是过富过富五富六呢，一等过富三富四？哎，不对，要个意思的内容，其他姑娘做个加油。今年阿大姑娘也想洗个冬梅啊，每年节奏是最季秋夕，啊，拖把斧过秋夕，这一次记得秋夕，最季秋夕，给继续我做每年，成为你初女我们一个对梦。错女我们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再来讲一下，就你是跟如别人结夫三夫四，就你夫国夫五夫六呢？休息啊，夫三夫四就是我老舅的人家是给千年了，啊，与对夫是古代的人日别热次的就是我。自身是一类最重要的对美三国四个两个手啊，真是是真讲的人。那么五国六把富高多本坡的人的别种，我们西国国富三富四的三，该富是嘎大的数字三，这队伍啊高发一个，因为古人国家是三贼，人家三贼啊就是天地人。沙姐出也一百块，拆出了整个世界的资本全国。嘎大国沙又是该局的对西，是镇江的对门子。又还比我们人家国一个人，可能可不服可不啊，给意思意思。为国的东该局修帮了。今天的人在古代有节奏，够沙，够沙，能够的够，够得的够。我是一个能做日语老伯啊，累伯的富家爹的，能又是富高傻，累资本的对戏，过个阿做不得。问最早的次次四，四同一富家大，古人讲啊，四花东南西北，拆出了空家的别家，富贵是出门过路，还是雨过落户， 我来无可以给世界活系。所以啊，世代别的是芋头的腿，是做日干的纺锤骨。就该记得一次的例子，古人家去孟巴日干，一等家做正楼修盖居，该又是积沙大事。古时家偷偷摸摸啊，望门瑞德，还有是富 A 沙富 A 四。妈妈是能有一笔的富沙富四。妈妈放的有了吧，五块肉萌萌是被沙死到了，就你是给有富能够多别种呢，养在古人的牙里呀。五块肉就是张嘎巴的数字，只是五块肉在古代要是个正经工作，那控制了多数人的工具，譬如说五这是带养五的将母师傅头，是替代娃娃的用眼距离。老年是带养老仓，和母兄弟妻子，这是古人人类的余生。那么给两个我是真实的正面的故事。所以啊，我你如别人不杀不死，本不是自别如的，是大家古人的改句别种着的国位。意思过你的天地上我复活在哪里，你东南西北我方人称，该又是富正江富浪富流吗？所以啊，国别人富杀富死那是要依据的。啊，恭喜大官人加油了，我你就女士给若别人国富杀富死记录去，又不给你大官人详细当了呀，没得其下给你每年节奏最忌秋夕，且问你错怒一个对门，你的话就是勾眉，勾眉眉大官下的是何词，勾又是刺、最忌秋夕，就你节最忌秋夕，秋夕大官人过个是眉上可以过眉，最忌就你是过是勾呢、用勾的是啊，你得插拉去给买这个腰，给买这个忌，腰忌有这一次记得意思啊，这一忌有这一次记得，腰记得这是勾，秋夕是眉上，所以没得啊，接着勾眉。

0: 有雨酒红人，几岁雨酒正人，每每雨酒疼雨酒一生养。
1: 啥城市小喝红果，
2: 雨酒自己喝的一喝，
1: 用古药给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发腰脖子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多，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眼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子国，
1: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我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间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活的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来跟王母你在吗
5: 王户娃用红人猛友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5: 旅游计划把圣写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就能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你张江日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0: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人每每遇酒疼遇酒一生养
1: 腾国遇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狗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你怎么过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把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我有铁锁能吃漏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你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愚蠢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没雷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
5: 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4: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自雄，最懂腾的中介生涯，
1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红咋人？
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的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的王大闺女啊跪站的火币站的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不不累贼的你是？
1: 不累贼。
0: 哎，大姑娘下台屋里谁跪呼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啊？
1: 我也是。
0: 其他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洗啊。
2: 江水户籍，
3: 正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解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解神。
1: 今年以来，宇宙市以该股紫色差距58%取错结果起扬，只有台东聚类的卡索商品五聚宇宙聚户拥有的当玉立店五楼的在掌握，他自查股收益变成资产。我户籍上山市场内只在一个即将的动荡，浙江啊，日本宇宙富贵东岸只在内互动，对我们宇宙市紫色差距百五重上聚，互动的意义也能连五年。宇宙市紫色差距户籍特色方式拉贝式政策互补。初上爱配湖北爱动之法东北次动该之法你只要宇宙日该规矩呼吁黑嘎当不该不忙离月太去百无脚底苦错蹦得可各上日语次你太被居住给姿势差距规矩得着由泥户苦矩的人骨巨户给改一扎这个部分一讲你楼政区得连嘎初上驱动资产为类各估计居类给一个白有家巨户拥有大势在中改宇宙之南古玉母啊路母被谁想要来中国与宇宙文艺的当杭州给各位玉树翠舞这种要五改要在我母推扬之去与日的业改革故这一年聚类欧佩谁中上东部几把用的母以将要连改乐意我母筹备大人一改路的意思这次的连续队宇宙玉子要我护梦聚类若要里大的萨马漏气不把菜在集无惧玉色的事买马呢要我护梦聚类若要里沙菜的四集有一直举例的张江八娘有大铁都道的富贵洞宇宙你终于错及改故姿势差距被58区无此外只有在摇呼错上写配无呼机伤在写差内得做一个机在一个最前这样四期这晚宇宙宇宙连冷连冷宇宙日宇梦宇宙西里舞动这宇宙宇不与此动以宇不写配宇梦宇宙往退流西拥有不西蒙个得色接着长张色即将呼逆枪呼宇宙退你以及聚业的宇宙台积局碰上泥水在联盟类似浮动冷雨的对比又碰一国万一斗女子股遭殃冷宇宙轰移宇宙各国宇宙里某宇宙的狼贼外籍大物给一个代际宇宙大物呢外部泥堆最早一国的宇宙一库大物上一句的宇宙一库大物外企斗利动在宇宙各国可以接一个子女作息不懂礼吧自在宇宙的当物动以成穷四喜出让人日往呼吸水可能吧帮婆吧宇宙人日等细水啊懂不你日蒙地开水这样给的娘宇宙自由给自打太懂宇宙宇宙可往呼拒不被谁推有我要乐要推你吸你血费上对拥吻少去都具得色给宇宙孤拥吻呼吸之论根据连冷连宇宙宇宙大手举细子国宇宙工作对四个月你记得都只要连情发在脚底四马两次在中漏地脚马两次少子子女与火往里的漏气冷脚在漏地五马次与你聚把鱼的舞动一马列起五八漏在记翠雾囊次大的五八在沙马这节用的宇宙是上当女参与的办公室列嘎的也觉得宇宙是上当女参与居以公女张顾者一八在四的联谊东北上级八方是在联地部过去的以往行列啊也开放我给生最大我与你讲这歌在里户籍自在即将给如此动荡给你一类宇宙是冷冷不舞上当女参与孤当女鲁本于共争血浪驱动与上乐奖摩登与改上当女刹那重伤可养有日法政治的目标顾卡告急与轰波死修枪支与力的参与里只让男女退席寓意做到我母攻击男女不做风雨的当做的冷雨在各界席与力的做电子与

该七马七五这个黑衣红的色彩子的等等的与上子的与日语里的男女的八对啊凑不一张戏子一张与就是自己就增设户部与就是机设共增在里机设制的修查作为与就是修补系统户共增在里机设的规划制的修查给帮不再联系的工具时农书的一报我的别种句吧后给即将修改机车出售可以过日预就共增机车能源的百科预示修查中的是六大机器包括了中长有女翅膀举等机就共增在的逆小法方机车无动归类在立机车的等内容之中在立机车部网页时皆依据机就人列机就机能国际高目以日增共增的当给五大雨上能源在一列机车共增机车赶紧挖几个预付给修查你才有称赞户活塞列了这防沙在孤立巨发多种的资源业障正而外壁仍一帮通在车之内他七大屋费用车水要去可以施工大屋一级租赁你要机可用高级部门在乎进入要车可立修查把修辞门户的孤立机车文物的日啊业障谁乎不改机车挖几把那个日啊特别你整改机车自告对生无为我里我共争施工上的规律带着一个过生的依据是的哟与就是上当女参议里办公室列嘎的也去的与就是上当女参议居意公益张顾者一八在四地联谊上级八王子在连地步过去一往非议领啊一天忙我能最大我预示讲这各色的户籍自在一个啊即将有露水动荡与就是他乐教地推街上侦查样的一个作业庇护一讲你要与就是自己的党部门里有点样的别人联络你与就是自他乐教地推街上在失火与政策门口地推街上外与街劳动格队在一个防多的一个步骤交上家义务买的步骤在马女在的在步上你买的在五马在交上家义务买的是你马侦查后来只有谁货我们上班你阿姨不碰住给你杀女王修配一起不把车列的给给他给上我们用来瓦配人工借此的列的财产一女的该炸死将这次得列配沙棒来的我们你将刚知道与人你该上配得得物资与你的他给上的瓦配重力一句打得列起来把你列的乐叫谢去巨门一一五五给万的这种的孤手扣感给那个上网喜欢大姑娘放弃的高兴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你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你扶日与酒囊，
3: 这吃来吃在嘎吃你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呢，一放吃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见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人，
6: 自己北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的王大闺女啊，鬼长的火币长的雷啊不不雷子爹你们是不拉河
1: 对了，
6: 这个楼梯没在做了，
1: 不能干的了雷子。
6: 阿富士当国有这个这个做了是玉整玉合，
1: 在这样不不雷子有的装装样子，很敷衍应付的意思。
6: 那啊，
1: 哎，
6: 概括给给给给给给，嘿嘿，概括给字面意思，我管这嘛都能。
1: 啊，不不雷子么？有的歌不根本是让不不雷子子有。
6: 抄你小碎的，
1: 抄袭就应付应付过去就好了。
6: 那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是的，不累赘。
6: 懂吧，懂吧，懂吧。啊，接下来我你啥过宇宙啊？
1: 嗯，
6: 那个你只爱带我你宇宙来过啊？一个啊，网络的上头永远可以给写飞机巨浪升级呀，给一个说说杨江引擎我你等。
1: 嗯，杨江。
6: 杨江啊，说杨江也是。那给那个正大了我你宇宙啊。啊，母啊，是个个结合的火灾
1: 夫妻，帮婆
6: 哎，在西在西帮婆人呐，
1: 四米长的国语书
6: 人呐，
1: 对吧啊？
6: 哎，母结合的火灾，
1: 哎，是西。
6: 最近那过年要不上古去给五爷给给个谷子啊？我你预交的鱼，记得要看你的菜，把角落的菜嘛能吃啊。旅游的装修在你五在顶一女。啊啊！娘里的几车手具呢是喜日啊！我你玉日的谢飞中啊是他的脚踩的四亿女，东北张吉帮真的菜啊！该有谁该一将在乎我你的谢飞的女人啊啊！本车呢那个是他古卡啊巨户行行行都的大姑娘可以弄得我你玉酒和试一试。
1: 有时候我你来给你发还给当过咋的都可以的。
6: 要不
1: 了
6: 这
1: 个还故意。
6: 但很快了这招玉酒试啊，要是啊你拿多啥要一要。
1: 拿多啥都吃过。
6: 但是全国找的给那洗
1: 嘛。你不找哪里
6: 是拿多啥
1: 我们多一多找的。
6: 对啊，你都吃过那一洗找那都比你的合适
1: 哦。
6: 但是那个找的玉酒是去露露给那和张那和找个故意啊旅游让子的玉酒作为一个目的的一个样子越来越多，
1: 对对对对对，玉酒呢

0: 那个你陪着我找那个鱼捕鱼嘞，你老多给你你妈是都去给的。给个鱼捕鱼找那个给我，给有做一个戏曲是咋过年鱼捕鱼是哪喝找哪去，我要一直。
1: 对，我要
0: 整个给个就比一区你挖亏多天，负责过的当个鱼捕鱼找那个要给不得得继续我吧。
1: 对给对
0: 给。那个给。这我行都给该四个灯火给当一区的个乌拉子乌的个比拉子该合适些合适，那个就给过，那上个给过，要了灯火你让子可以去的，要是人子得买一个群你可以适应内吧，
1: 适应内。
0: 哎，该是行直接在车火行都给日本那个给要那个一个就推你一些，那个我你预计哇，这以我们这个鱼部古协会那一个在伊亚去打庇护多久？第二你主同一个之外的公园，慢慢啦，比那次一个生一个日记一个非议，你忙一个去吃。我你那个预计啊，住了了这个地上个中个个这鱼龙不拉外那一个吃子是吧？那上个跌破嘞。鱼得买块鱼娃买那个个外来一个咖喱
1: 啊，对
0: 啊，养在的杭州这个陪着过，也要能高级那次白鱼粥的骨。乐于找你物那么一桌嘎住啊，刚才你给我爹就比给杭州没有这个力动了吃啊，你杀吃一个日在吧，你乐嘎在一个过通的物理啊，你退给物本遇见一个 KU 又是 KINI 啊，只要物摇那么一桌目标，反正给又不允许谁自己给抽子啊，有的给个细腻的给你贴个白酒，还要用用一个火鱼，
1: 有的个素的吧，
0: 素的吧，苦不搞可以养成一个非人有的血，非个木得的。
1: 嗯
0: ，OK， 又是多你抽这个鱼不鱼，陪着过改变，你也有时候该克死一些是吧？
1: 对，去试试可不可以？
0: 对，鱼鱼这个鱼不鱼呢，又是木一比那次我你在过登楼一个将去一个窝里。啊，那你来自己的要看你是一把在楼底夜马囊吃，让内中啊日军啊看楼你是泥沙的连连马囊吃。
1: 对，
0: 那上过你个去给大动物买你哦黑区，鱼你记得要看是一把泥脚的四马囊吃，东北张吉帮子泥死的脚。
1: 要五爷你给给别给五爷姑子伢子要背过要得死要过去穷姑娘给要要过
0: 要过拉是铁带。
1: 对，杭州呢你陪着过给扶着鱼把给叫极细路要给。
0: 嗯，对。
1: 给一百来三个的货，来三个的货，能把吃。他是给别个预交，你要看是许多多的。那
0: 鱼
1: 不鱼，你一上开鱼，行都能找，你
0: 其实
1: 哪都能找来。你负责打过，找哪鱼来，找哪去。
0: 对个。
1: 找着的白。
0: 多
1: 一朵。
0: 行有意思啊，马上那边是去世界各地货。
1: 哎。
0: 哎，个人偷渡呢，结果养乌鸡啊，个朋友正好晓得过来了，结果。给我呼啦给他给刺死，给我你是给那几天那头当吧，你个过年那找了给我当头当哦，那三个给我五毛给五块，你找去烧吧，给我当头当，给我当
1: 可能还
0: 个那过奖嘞，哎，干嘛要一个的货呢？有的话你遇就给小猫哥哥可骨子公寓啊，这个的货呢，给反正。列举还个双轨制一些呢，给虽然你呢又是政府制的一个队伍，古拉是自己制的一个用用
1: 啊，
0: 又是个昔日往外部门啊，修了一个队伍用，
1: 队伍是哎，
0: 加这个用用的队伍呢可以非还个大胆呐、啊，又是大头领啊，慢慢那这个啊，你废物的供货吧，长江这个在帮腰吧。还要黑丝一扎，当当你退也可以啊。这代的
1: 不中，
0: 代。你该那会反正哪个打工能找个事，你也无等啊，咋能够睡？你无压呢？无压。
1: 对，你也无压的，因为过去你负担的时候，你可能能找到八五家。
0: 对，无压，但是给能穷的了，吃二岁一点细碎，陪着过你可以去搞退你了以后，以后呢，找那的话你该小忙干，五木干完要陪着你越大长辈超过上人呀，你要多给在这一天细碎。
1: 对，
0: 你可以找杭州浦东的伙食，又可以要那的话，你预交费降低一类还该。经典的景点，
1: 该哦，我一个，然后我要给杭州给喝吃哦。杭州姑娘，你一个人是拍头的
0: 啊，但是啊，
1: 头的哇哟，你长着你走路哎，
0: 要给。
1: 玉州姑娘都是背锅水，
0: 但是
1: 喊你过去摸山扶山，你过去摸头啊，扶头。
0: 那时候
1: 有时候一内你那一多啊嘞，说我们过个过 kiss 你多，不要给多啦哈，忙到给家给叫人给给都不要给到找一找。过壁照一照，你上岗没得照，
0: 日
1: 中上照一照，过脚先吃照一照，我们类似往户家去照照，正合一类。
0: 该有人你公过要正合呢，有人问你遇见网络那个正合的个子女啊，慢慢的给穷的拿吃一点利息啊，再过你高级吃一个卡藏麻药，就是他里找到遇见。但是你可以去预交妈妈的药，该有一个生意叫网络消费的生意家族啊，陪着消费升级的咋能呢？我一个塞个气口又可以养来。

0: 行到的妹子皮子过一啊你一起来吧你大哥能想得起飞你忙给做一起来你有一做飞塞一个气口
1: 对对对
0: 一起玩玩西多于一起玩玩可以大动给那个鞋飞给那个浪子我遇就是他遇就露露尿囊样一下大哥能我比大哥能可以过我有有水尿囊一个一起玩啊可以到遇就是就你的要不告给妹子和吃两漏了一米有的告四个地火嘛和四张四雅和四你可以务必最早的四一笔贴
1: 哭在这样哭在这样那当过你四浪有你没顾着也喊你一年多少路你所谓有你喂
0: 但
1: 是不是行外但是话给你吧这年
0: 仔细
1: 务必要给摸不懂
0: 务必要给懂一岁你务必要给懂一岁带戏带戏该要的我女就那个户籍等该忘了户籍是尿那个鬼岁大姑娘可以找列个列个次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要洗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秀雷藏几堆冷
3: 玉酒一座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2: 类似或一在一妈细人讲这或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3: 没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宴
0: 好这个给今天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正合同是
0: 玉酒这个有点火要杀要死要红锅你忙姐这位
1: 忙姐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兮。
2: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吗？妈很考试哎。
7: 妈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问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杯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9: 比你过你过上日子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骨头往一枚类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蛋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不墨纸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自古以来，好多文人墨客、工艺大师喺文房四宝里边做文章，以纸代笔，塑形于平面嘅纸雕作品，就系从纸嘅书写功能跨越到纸上技艺嘅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讲到中国纸雕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在吉林长春，这一门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手工技艺，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吸取多元文化的表现手法，之后成为了颇受青年人喜欢的一种纸艺表达形式。下面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位80后的手艺人，一起听听他与纸雕的故事。纸雕又称为纸浮雕，是剪纸的兄弟艺术。在吉林长春冰彩工作室，37岁的姚氏纸雕第四代传承人姚艳露，正通过网络传播纸雕技艺，讲述中国传统文化24节气的故事。
14: 纸雕是我的家族记忆，小时候爸爸经常把一笔画成的英雄人物刻出来。
13: 纸雕是我家的家传技艺，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将一笔画成的英雄人物刻出来，让我看到目瞪口呆。每到过年的时候，各种颜色的纸张在爸爸的手中被刻成五色挂钱，挂在门楣处来迎接新年。爸爸会一边雕刻一边讲述其中的奥秘，包括运用的图形、画意、文字、符号等意义。一刀一刀刻落嚟嘅彩色嘅纸屑就被我收集好，装入透明嘅袋里边。呢个让我对纸雕嘅技艺充满咗好奇同向往。姚氏纸雕源于清朝末年，喺当时姚艳露嘅奶奶系当地颇有名气嘅纸雕师傅。喺姚艳露嘅印象当中，每到过年或者系有喜事嘅时候咧，奶奶都要忙上一阵。一幅幅被剪制出来的彩色的纸样，让年幼的他爱不释手。受家庭的熏陶，在奶奶身边长大的他10岁就拿起了黑刀，开启了与纸雕的缘分了。
14: 我在创作纸雕时，工具主要以刻刀为主。很神奇的是，我对刻刀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13: 我在创作纸雕的时候，工具主要是以黑刀为主。很神奇的是，我对于黑刀有着天然的亲切感。黑刀在我的手中就好像画笔一样。现在创作的24节气系列作品里面，融入了很多传统文化和吉林的物候元素，譬如自然界动植物和民族活动等等。用黑刀将作品镂空成画，全部都是一刀切，连贯而成。纸雕艺术是一种以纸为素材，使用刀具去塑形，运用剪、刻、切、接、卷、黏等技法制作成凹凸起伏的艺术形式。每一件作品都需要精湛的技艺和相当的耐心，但是姚艳露说这些都不是最难的。
14: 难的是创意，所表现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显性或隐性的信息，以及设计的陌生感。
13: 最难的是创意，即是以所表达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显性或隐性的信息，以及设计的陌生感，这个才是最难的。每一幅纸雕作品要精妙地构思，反复打磨设计，完成草图，然后才可以用刀来绘制。在创作的时候，先用铅笔在纸上画出意境的层次，然后再用黑刀一滴一滴地镂空雕刻，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马虎，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智趣与形式相得益彰的纸雕艺术品。从小喜欢绘画的姚艳露，长大之后考入了吉林动画学院学习动画专业。毕业之后的他，为了在艺术之路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离开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北漂。
14: 我去了北京，也暂时放下了手中心

0: 爱的课道。在北京工作的几年里，虽然从事美术相关专业，
1: 过去在北京也暂时放低了手中心爱的黑刀。在北京工作的几年里边，虽然从事美术相关专业，但机械的工作状态消磨了创意和灵感。越是拼命地向前跑，离心中的理想就越远。一时间就好像找不到那个真正的我在哪里了，与那个真实的自己背道而驰，心中仅存的微弱的小火苗即将熄灭。在冥冥之中有一条线在牵扯着自己，究竟是什么呢？2012年的暑假，回家探亲，回到家乡的他受到同学的邀请，一起参加了一堂传统文化课程，而正是这一节课彻底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在课堂上，很多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一代传承人的手工技艺作品让他眼前一亮，这些原创的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创意产品给了他启发，用一张张平凡的纸演绎出美好的梦，这个就是姚艳露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艺术创作，也是他一直寻找的路。回到北京之后，姚艳露再一次拾起了黑刀，
0: 用时半个月创作出成年后的第一幅纸雕作品《正道画：神语回到山林》。这件作品
1: 用时半个月创作出成年之后的第一幅纸雕作品《正道画：神语回到山林》。这幅作品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回到家乡的白山黑水去亲近自然。后来这件作品被纸艺馆收藏，在粤港澳大湾区展出，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定，重拾家族的纸雕技艺。2013年，姚艳露回到家乡，创办了自己的纸雕创意工作室。沉落心的他重拾黑刀，在继承家族传统纸雕技艺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作品当中，形成了姚氏纸雕独特的原创风格。
0: 比如古诗词、成语典故、象形文字、篆体字、民俗图腾等。
1: 譬如古诗词、成语典故、象形文字、篆体字、民族图腾等等，现在我正在着手创作姓氏图腾诗系列。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姓氏，姓氏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人的地方。姓氏是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特征符号，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创作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书籍，希望让大家了解自己的姓氏，愿意用更多的实践和探索来创新纸艺作品，生动地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故事，为非遗纸艺传播尽一份力。在姚艳露看来，单纯地作为一名照图的施工匠人已经不足以传承这份技艺了，在多年的专业绘画功底与创作理念的基础上，他巧妙地吸取国外立体纸雕技术，通过丝、画、叠、压、穿线等技法精进自己的创作。经过八年的努力，2021年6月，姚氏纸雕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手工雕刻出的作品是不可复制的，跟量产作品相比更有温度。
1: 手工雕刻的作品是不可复制的，和量产作品相比更有温度。在雕刻的过程中，人、纸、刀之间会有一种无声的默契，在观赏的时候，读者会与作品产生共鸣。我认为优秀的纸雕作品除了疏密得当、意境深远之外，如果还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就更妙了。如今的姚艳露为了让中国优秀的传统纸雕技艺得以传承，不单止开办了公益非遗纸雕课堂，还受到长春多间大学的邀请，走进校园传承非遗文化。
0: 纸来源于自然，回归自然，我希望以纸为媒，连接美好的人和事，多向前辈艺术家学习，
1: 来源于自然，
0: 做好纸雕
1: 回归自然。我希望以纸为媒，连接美好的人同事，多向前辈艺术家学习。 做好指雕艺术传承与保护的同

事，让更多的人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能够被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打动，进而为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而自豪。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酿酒历史了，种类品种繁多，各具特色。好多具有浓郁酿酒历史的酒厂依然遍布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在吉林通化，这里的大全源酒厂就是传承于清朝的老酒厂，酿制的白酒远近闻名。还有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通化葡萄酒厂，最初是由日本设计师建造的，拥有世界级的地下储酒窖。这里出产的红葡萄酒曾经作为国宴用酒，至今亦依然远销于世界的多个国家与地区。吉林省通化县的西南山区聚居有朝鲜族、满族等近十个少数民族。这里气候寒冷，人们普遍喜欢饮酒，因此酿酒业曾经是这里重要的支柱产业。曾经闻名一时的宝泉涌酒厂就坐落在这里。宝泉涌酒坊始建于清朝光绪十年，善于酿造蒸馏酒。其独特的酿酒技艺配合当地优质的矿泉水，可谓是独具一格。酿造出来的酒品质优良，清香纯正，面柔爽正。曾经的宝泉涌酒坊现在已经改名为大全源酒业有限公司了。其独特的传统酿造技艺一直非常好地保留了下来。在传统的酿造技艺生产空间里面，工人正在忙碌，而酒厂的总工程师侯玉琪对酿酒过程为大家进行讲解。
2: 这个原料主要是用东北红高粱，另外你再加小麦，还要加
1: 原料呢，主要是用东北的红高粱，另外再加一些小麦和大米，还有糯米，这些呢都是为了提升酒的品质。这个环节就叫做蒸料，将原料粉碎之后再掺一些稻皮，这样呢就为了更加疏松。我们这个工艺是属于清蒸混入。经过总工程师侯玉琪的介绍之后，我们慢慢了解到大全源酒的传统酿造技艺是非常之复杂的。由于其酿酒的技艺独特，酿制的酒品质优良，2008年这项传统酿造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边听着讲解，那边刚刚经过烧制的高粱酒已经出炉了。
2: 你看现在哈开始出酒了，这个东西叫花盅。
1: 大家现在看到已经出酒了，这里有一个花盅，是工人师傅专门用来

0: 嚟睇酒花嘅。啱啱出嚟嘅酒，我哋要倒掉两斤，因为嗰个酒系质量唔系咁好嘅嘢。整个蒸馏过程先出嚟嘅酒咧，就酒精度非常之高，越到后边酒精度就会降低，到最后就冇咩酒精啦。嗰个我哋叫做酒尾，酒头同酒尾都要倒掉，专门保留中间最好嘅嗰部分。酒花花大，酒度就高，而且酒花要匀称，花咧即系泡沫，所以越匀称就越好。如果酒花泡沫细，就是指酒的酒度低，所以我们完全是用感官从花中里面的酒花来判断这个酒的度数是高抑或是低，哪一部分比较好，哪一部分差一点，哪一部分可以留下来，哪一部分不可以要，都是靠花中来决定的。清代保存用酒坊是吉林省日金发现的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酒坊遗存。现在酒坊由古井、古发酵窖池、古锅炉灶以及木制的酒海群这四个部分组成。古发酵窖池现存大约有100座，已经发掘其中的1座，位置现存清朝至民国年间的53个酒海。其中有4个是保存勇酒坊的早期遗存。酒厂总经理于学明带大家参观木制的酒海群。
1: 这些木制酒海呢，是我们酒厂从清朝到民国期间遗留下来的。
0: 这些木制酒海是我们酒厂从清朝到民国期间遗留下来的，一直在我们酒厂上这样延续不断地使用。他们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制作年代是清朝中期，而还有一些是国家的3级文物，是民国时期制作的。民国时期和清朝中期制作的，明显看得出他们的制作工艺不一样。行入木制酒海群之后，能够明显地感受得到，这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酒库，更像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这些从清朝到民国年间留下来的酒海，目前都还在使用，能够闻得到一些淡淡的酒香飘散在整个房间里面。酒海是用红松木板经过传统工艺卯榫咬合制作而成的櫃状的器具，四角都用牛皮加卯钉来包角，做工是十分之考究的。每一个酒海可以储存酒5到8吨，是世界酿酒行业传统储存单体最大的容器。酒海独特的材质能够促进酒体老熟，赋予酿造出来的酒具有酒海香，并提亮酒色，使到酒海装酒滴酒不漏，装水挥失殆尽。可惜因为酒海制作工艺复杂，成本过高，每一个酒海的制作完成都要耗费去制作师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这种技艺现在已经失传，导致如今众多的酿酒企业当中只有极少数还在使用。
1: 咱们这个酒海啊，是酿酒的先人，根据咱们东北的特殊的地理，
0: 于学明介绍话，我哋嘅酒海系我哋嘅酿酒先人根据东北特殊嘅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采用东北100年以上嘅红松木，然后锯成木板，全部采用卯榫结构造成嘅酒柜。酒柜里边怕佢渗酒，就用桑皮宣纸进行裱糊。一般是采用鹿血、鸡蛋清、蜂蜡、香油等一些有机的物质造成黏合剂，我们老百姓叫做浆纸，然后就在酒海里面进行裱糊，糊上一层桑皮纸，再抹上一层浆纸，再糊一层，一般要糊30到50层，等到完全干了之后，再将酒注入进行储藏。清代保存勇酒坊作为近代吉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工业遗产，不只是记录了近代通化酿酒业发展的艰辛的历程，展示出清代至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较高的酿酒制作工艺，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和国时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与振兴，具有较高的实证价值和产业价值。 2013年宝泉涌酒坊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通化市，除了大泉县的白酒之外，通化葡萄酒厂生产的各种葡萄酒亦是远近闻名。通化葡萄酒厂始建于1937年，这里最早是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80多年来，这里独特的山葡萄酒与世界级的葡萄酒处酒窖，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葡萄酒爱好者前来品酒体验。酒厂目前拥有亚洲最大的地下储酒窖和世界最大的巨型大橡木桶集群。行入地下酒窖之后，能够感受得到有淡淡的酒香从这些橡木桶当中散发出来。好像这么大型的橡木桶在整个地下酒窖一共有772个，全部都是取材于长白山的天然橡木，经过传统工艺拼接而成。酒厂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郭凤华首先带我们参观了建成时间最早的八号酒室。
2: 这个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1937年咱们的第一个酒室。
0: 他说这个现在是我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1937年建造的第一个酒室，里面的橡木桶是当时请俄罗斯工匠取材百年的长白山橡木就地打造的，里面的每一个桶都没有再挪过地方，也没有出过这个酒窖，这些桶现在都是文物了，他们损坏得也都比较厉害，现在已经不可以再装酒了，但是每一个桶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包括它能够反映我们公司83年历史文化内涵的源头，都是在这里。地下储酒窖常年恒温保持在15至16摄氏度，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一共包括有11个储酒室，可以储藏山葡萄原酒18000吨。经过这些巨型橡木桶的储藏，葡萄酒的口感会更加清香纯正，但是想要打造这些巨型的橡木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提到中间的那块板材，然后没有疤痕呢，没有结，然后再进行取材以后的。
0: 郭凤华介绍，取中间的那一块板材是没有疤的，又没有结的，然后取材之后要进行木板风干，在外边自然风干，一般需要24个月，风干之后再拿来打造。打造橡木桶需要烘烤拼接，每一块橡木都没什么黏接，任何化学的东西或者是钉都不用，全部是自然拼接而成，然后再通过烘烤，通过这个桶箍来卡住它。漫步于这些巨型的橡木酒桶之间，指尖与酒桶的每一次触碰，似乎都可以感受得到空气当中的岁月气息混合着葡萄酒香，萦绕在每一次的呼吸与冥想之间，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放低浮躁与紧张，安心地回味独属于这里的葡萄酒文化与历史。参观过地下酒窖之后，我们来到了酒厂的文化展厅。在这里我们首先能够看得到的是在建厂之初由日本设计师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文字手稿，还有酒厂在1959年作为当年的国宴用酒留下来的唯一一瓶葡萄酒，非常之珍贵。
2: 这瓶酒竟是1959年的国庆用酒，就是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国家
0: 郭凤华话，呢瓶酒系1959年嘅国庆用酒，就系喺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嘅时候，国家要生产100吨葡萄酒作为国庆10周年庆典用。当时选最好嘅野生山葡萄，经过大橡木桶陈酿嘅，做好酒之后空运到咗北京。环顾这一间文化展厅，能够在期间发现很多关于葡萄酒的珍贵的记忆，从1966年出产的最早的红梅酒，到如今各种高端精致的甜酒、冰酒，通化葡萄酒厂在不断更新葡萄酒酿造品质的同时，还满足了几十年来中国人关于葡萄酒的爱恋与青春记忆。如今酒厂生产的葡萄酒已经远销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为中国葡萄酒品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通化葡萄酒厂储酒窖作为近现代吉林最具代表性。

性的工业遗产，不只是记录了近代吉林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而且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共和国时期通化酿酒业的复兴与发展。对研究中国葡萄酒业产业史、民族酿酒工艺的形成与传承，都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与典型意义。2013年，通化葡萄酒厂储酒窖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罗大佑最有故事的一首歌是《恋曲1990》，他的多场演唱会都会将这首歌作为压轴之作。动人的旋律唱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对年轻情侣的爱情和生活，充满情怀的歌词似乎一下子就能够将思绪拉回到当年。90年代真是太令人怀念了。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大家一起重温90年代的经典金曲。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是当时的主旋律，不单止是首都北京，甚至全国都在举办亚运会的节奏中。亚运会带来一种强大的冲击，让全国的文艺事业亦不由自主地在它的推动下活跃发展起身。那个亚运年代走出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歌手，毛阿敏、孙国庆、航天琪、韦唯、刘欢、安东等人都在彼时名声大噪。

1991年，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渴望》，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举国皆年刘慧芳，举国皆户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

1992年四位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和黎明影响力迅速风靡亚洲，至今经久不衰。同时在内地，李海英作曲，陈小琪填词，经过九个月的时间，终于写出了《我不想说》。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成浩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和电视剧表现的精神非常契合，就选做了主题曲。

1992年歌坛的稳步发展，为1993年的歌坛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费市场的局面。牵挂你的人是我，是由歌手高林生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1993年12月1号。这首歌当年红极一时，达到妇孺皆知、老幼能唱的程度。

1994年，内地嘅 MV 开始萌芽同发展啦。中央电视台嘅东西南北中同中国歌曲排行榜，推动咗内地音乐嘅高速发展。而广东乐坛亦喺度静鸡鸡萌发生机，逐步成为中国流行乐坛嘅新生力量。喺上世纪90年代初，带领众多广东歌手将内地流行音乐推向咗鼎盛时代。

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1995年的阿莲再度唱响那阵，才猛然想起这个是戴军的歌。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

0: 紧紧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的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思想名人。首先是独尊儒术提出者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而道，仁而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色，然后统己可一而法道可明，民之所从矣。自武帝初立，魏齐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益撮百家。立学校之官，周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儒学可谓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亦是封建国家传世之根本。在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主导着人们的精神意念，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为。其思想已经深深地根植到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但是在先秦时期，儒学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罢了。 虽有孔孟传授，儒学却始终在野不在朝。直到战国末期，亦无统治者真正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甚至秦始皇时期，儒学仲遭受咗一次焚书坑儒嘅重创，好多典籍被毁。后来儒学思想只能够靠儒生嘅记忆思想传授。不过每到绝境处，必有圣贤出。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儒学起死回生，不单止入庙堂号朝野于百家之先，还影响了中华文化两千年之久。他就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念的世之大儒董仲舒了。提起儒学，世人都会想到孔孟之道、荀子之礼，呢一点唔假。儒学由孔子而立，经孟子发展，后荀子集大成，形成一个完整嘅儒家思想体系。儒学从诞生起就与政治紧密联系，无论系仁政爱民，定系尊王攘夷，无不唔系教导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嘅。因此统治者的意愿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只但是随着天下礼乐崩坏，周王室日渐衰落，诸侯纷争四起，兵家与法家学说更能够为君主带来直接的利益，而儒学虽然得民心，却始终不得统治者之心。秦始皇经法家而统一天下，却亦因为法家而丢了天下。刘邦建汉，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于是主张清正无为、以守为公、赢得相负的王老之术作为开国根基。但那个时候的儒学并没有放弃，反而在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宣传下，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而董仲舒就是其中的一员。董仲舒出生于一个田产丰富、藏书无数的大地主家庭，他自幼好读典籍，最上儒学，读起春秋。由于太过沉迷其中，经常废寝忘食，足不出户。家人为了让他劳逸结合，就在书房的旁边修了一座花园。花园四季鲜花盛开，芳香不断，之但是董仲舒却始终不为所动，不单止没有踏入过花园一步，甚至连花园之景都不曾抬头欣赏。他每日垂念习读，钻研学问，以三年的时间写出了闻名于世的《春秋繁露》。30岁的时候，董仲舒开始招收学生，精心讲授春秋之事，宣扬儒家经典。有意思的是，他讲学的时候，课堂上挂有帷幔一幅，很多学生跟他学习多年都没见过他的样子。但即使是这样，很多学生闻董仲舒之名，亦愿意尊称他为老师。史书记载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渐渐地，他的声誉越大，汉景帝更是任他为博士，主掌经学讲授。那个时候，他虽于民间声望显赫，但是在朝廷之上却依旧名声不显。由于名声在外，在汉武帝掌握政权要进行改革的时候，就钦点董仲舒入堂论政了。汉初推崇王老之说，主张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就是统治者少干涉老百姓的事务，既不似秦朝法网密布，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刑罚，亦不似儒家使人一言一行都有很多规矩，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是失礼。宽松的王老之学，给社会以较多的自由，使人们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行动。 呢一套理论非常合适当时汉朝嘅要求，于是出现咗文景之治嘅局面。但系随住时代嘅发展，无为而治嘅弊端亦渐渐咁显现咗出嚟。唔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呢种情况极需整治，否则就会危及皇帝嘅安全，甚至天下大乱。于来佢只能够使百姓自食其力，解决温饱问题，却冇办法使国家富强。而且朝廷较为放任嘅态度，使得诸侯国野心膨胀。之前发生嘅七国之乱就系证明啦。于外呢，王老之学讲究不争，唔能够威胁周边嘅蛮夷，再加上国力不足，只能够任由匈奴屡屡寇境，汉朝只能够靠住和亲之策求得一时嘅安宁。汉武帝登基之后，亦发现咗呢啲问题，于是就开始尝试改变无为当道嘅局面啦。之后窦太后嘅侄窦婴，汉武帝嘅舅父田汾，喺继任丞相之后，亦推行专儒嘅政策。不过呢一切遭到咗窦太后嘅极力反对，窦婴、田汾被解职，其他嘅相关人士甚至被杀害。专儒虽然失败，但呢次事件亦讲明王老术嘅支持者只系剩低窦太后一个人罢啦。儒术喺朝廷上嘅复兴已经系指日可待嘅事。建元六年，即系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崩，所有嘅一切都为董仲舒嘅出场做好咗铺垫。汉武帝掌权之后，让各地举荐贤良，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佢进行咗三次策问，基本内容系有关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呢三次策问亦就系我哋所熟知嘅天人三策啦。董仲舒嘅思想体系到底系乜嘢呢？点解会受到统治者嘅青睐？主要就体现喺呢天人三策之中。第一，通过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嘅思想嚟巩固政治，加强集权。董仲舒喺回答汉武帝如何使国作绵长嘅问题时，开宗明义：神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以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呢句说话指出，君主是上天同人嘅联结点，因此只要君主能够秉承天道，上行下效，则国家就会强盛，王道就会彰显，福禄就会长久。董仲舒指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内民圣德而皆来神，诸福之物可治之长，莫不不治，而王道忠矣。紧接住他又强调，国家失道，天降灾矣。反过来亦即是说，国家不失道，天就会降下长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只但是董仲舒对这个思想做了一些改动。当君主做错了事，上天不会直接惩罚，而是警告，最后才惩罚。这个正好符合了孔子的不教而杀为之弱，即是对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应当先进行教育。因此即使君主有了一些过失，只要能够重视上天的事境，及时更正调整，亡国之难是不会降临的。这样的回答正好符合汉武帝的需求，同时董仲舒又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融入这套理论当中，让皇帝掌握了对上天预警的解释权。第二，针对汉武帝提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董仲舒提出兴建太学，选拔人才，取消任职之选制，也就是官员要从太学生当中选拔，或者是由郡县推举孝廉。 这个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设计的人才选拔系统，是对当时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突破。从中央层面设立太学以招揽天下贤士，同时请地方的长官向中央推荐人才，并且通过对他们推选的人才进行考核验收，来看他们是否称职。推选好的人才有赏，推荐了不好的人才则有罚。这样的话，各地长官就会尽心推荐真正的人才，最终达到野无为言的效果了。第三是建立大一统理论，用儒家礼教教化民众，同时提高政府效率。所谓的大一统，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统一国家，而是指在同一个国家里面，从君主到万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理念。诸侯百官不能够根据不同的学说各行其事，因此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神谕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述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己可一而法道可明，民之所从矣。没有证据表明汉武帝完全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但是汉书上记载推明孔氏，益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周郡举谋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亦就是说，独尊儒术其实是千百年来学术真正融入政治的起点。历史上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提出的天人感应成为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导火索，他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让两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受尽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亦有人说董仲舒的学说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基础，亦让大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能董仲舒的出现是解决汉朝历史问题的必然。董仲舒由于性情耿直，未能够在朝为公卿，晚年闲居在家著书立说。朝廷每有大事，往往会派使者来咨询。太初元年，即是前104年，董仲舒病逝家中，葬于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陵墓，感怀他为汉朝立下的功劳，落马致敬。从此，董仲舒的陵墓又被称为下马陵。董仲舒一心向儒，一生传道，言语娴静后，不慕荣利前。在前进的路上，一步步成了万世之明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心之所向，素履而往，哪怕山行野宿，亦会孤身万里。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

0: 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东风第一枝，春雪，史达祖。巧渗兰心，偷黏草甲，东风欲降新暖。万形碧瓦难留，顺之暮寒犹浅。行天入镜，造弄出轻松千远。聊故园，不卷重帘，误了乍来相宴。清未了，柳回白眼，红欲断，行开素面。旧游忆住山阴，后盟睡房上院。寒露重云，便放慢春衫针线。怕逢靴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这首词以散文的笔法，借其他的自然物象与人事典故相映衬，铺描春雪的种种情态。上篇巧渗三句，以巧偷二字撞春雪附物之特征，以渗、尖、象三字写出了春雪之细密、湿黏和寒冷的特性，显出一种细腻柔微的韵致。万形二句暗示出春意渐浓，暮寒已浅。行天入镜描写春雪覆盖大地，迟早江湖更显得情切明净。故从桥面上行走，就好像漫步明净的天空，俯视迟早就好像是影如形切的镜面，构成一种虚名之境。轻松千远四个字则准确而微妙地体现出春雪独特的质感。廖故园二句从眼前的春雪原想临安西湖家园，亦必然已经是春雪降寒，重重帘幕未卷，错阻了初归的相言。下篇清未了二句以白眼和素描描写出春雪黏附绿柳之叶、红杏之花，处处素白的形态。下篇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东风第一枝，春雪，史达祖。巧渗兰心，偷黏草甲，东风欲降新暖。万形碧瓦难留，顺之暮寒犹浅。行天入镜，造弄出轻松千远。聊故园，不卷重帘，误了乍来相宴。清未了，柳回白眼，红欲断，行开素面。旧游忆住山阴，后盟睡房上院。寒露重云，便放慢春衫针线。怕逢靴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起千罂，史达祖。月波耳滴，望玉湖天近，了无尘隔。翠颜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直。自怜丝走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衬足，曾伴狂客。纵迹万记忆，老了到来。

昂，隐听东风笛。柳远灯疏，梅听雪在，谁与细倾春碧？旧情俱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廉隙。这首词是咏正月十五元宵访旧之作，上篇写景感怀，词人将月景灯景做了生动的描绘，渲染了欢乐的氛围。自连五句词意顿捷，写自己在元宵夜的独特心情，为担思病酒而受损憔悴，自怜自伤，对绚丽春色难应接，即是冇情绪。而对随乡衬足曾伴狂客，即是对追上元宵灯景陪伴少年轻狂，则最无赖，亦即是最无聊。在元宵良夜，词人表现出唯利众俗的不和谐情绪。下篇写独寻旧时踪迹，词人重寻旧日清幽的柳远梅厅，垂柳依依的院落，寒梅俏立的厅堂，稀疏的灯火，积存的残雪，处处都能够见到旧日的痕迹。但是物是人非，玉人已去，庭院已空。谁与一句则以结吻的方式追怀昔日，细倾春碧的亲密相处，感叹玉人渺茫，再无人为我细倾春碧了。旧情四句解释了词人重寻旧迹的动机，问如人，词如人生，人生而矛盾，词亦吞吐难言，前言后语大异其趣。再来欣赏一次。喜千罂，史达祖。月波绮笛，望玉湖天近，鸟无尘隔。翠颜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直。自怜丝走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乡衬足，曾伴狂客。踪迹万记忆，老了道郎，隐听东风笛。柳远灯疏，梅听雪在，谁与细倾春碧？旧情俱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廉隙。三株梅，史达祖。烟光遥飘雅，望情禅多风，柳花如洒。感失横藏，想泪痕尘影，凤原上下。倦出西围，频梦见黄孙骄马。委度相思，偷李萧群，自惊腰叉。惆怅南楼摇曳，寄翠薄张灯，枕肩歌罢。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手信升价。可惜东风将恨与闲花驱借，寄取吹灰无恙，归来暗写。这一首词是杜亡之作，题材及想法都好似周邦彦的《睡龙吟》，边寻访边回忆，但是这一首遥忆之词较多。上篇写访寻恋人旧踪，烟光三句以多风为主体，描画了一幅烟光闪匿、柳水飞洒的暮春景象，既交代了寻访恋人的时节，亦借柳水渲染了

0: 写了恋的愁绪，感失八句描写恋人对自己嘅刻骨相思。下篇忆色伤感，惆怅三句忆南楼长夜，将灯歌舞嘅情景。又入三句写词人因记而寻，追寻旧日踪迹。可惜四句写呢一次寻访嘅结果。 东风将佢嘅相思怨恨与闲花一起带走啦，暗示佢嘅青春夭折。呢一首词遥寄之词较多，而且由今及昔，由昔之人推想昔人之泪、昔人之梦，甚至昔人苦惦己而自惊夭诧之态，如此思虑曾深，亦可知词人对恋人嘅刻骨相思。 再嚟诵读一次。三株微，史达祖。烟光摇飘瓦，望情禅多风，柳花如洒。锦室横床，想泪痕尘影，凤鸾上下。倦出西围，频梦见黄孙骄马。
1: 唯独相思偷李萧群，自惊夭诧。惆怅南楼摇曳，寄翠薄张灯，枕肩歌罢。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守身星架。可惜东风将恨与闲花驱借。
2: 寄取吹灰无恙，归来暗写。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腾毅连续打败咗李元嗰边嘅两名高手，众人尤其系见到嗰个本嚟将大凤啊打到一扑二碌嘅刘无心，只喺几个回合之间，就俾腾毅亦都系一脚踢到成个人变咗乱弓虾米咁跌喺地度，一时间啊个个都呆晒，过咗一阵先一齐崩天啊动地咁响咗喝彩声。李元啊，真系冇晒面啊！叫人将刘无心搬走之后，见到众人嘅目光咧，都望实化名为龙善嘅藤影，然后又睇下自己嘅心暗暗叫闭。自己头先夸下海口，话当呢场比武系一场游戏，咁而家自己呢边啊连续两人打输，如果要自己落场同呢个龙善打，虽然唔一定会输。但系亦都冇必胜嘅把握噃，但系而家已经系势成骑虎啦。于是哼一声话：原来董先生手下居然有咁嘅高手啊！咁睇嚟，先生嘅剑术亦都一定好犀利噶啦。不如等我哋两个玩翻一场，费事人哋话我喺你嘅仆人力战之后先落场执个便宜啦。佢呢番说话虽然言之成理。但系个个都知道，其实呢，佢对呢个龙善系非常顾忌。项少龙微微一笑，首先一摆手，叫藤翼上翻嚟，然后先企起身话：董某嘅深浅，李兄，你一早应该喺你嘅家将嗰度知道你一清二楚啦。不过所谓耳闻又点及眼见呢？李兄既然有咁嘅兴致。董某自当奉陪。李元本嚟呢，头先嗰番说话推搪支持，就唔想直接面对啲龙善。哈，估唔到个董康啊，居然肯亲自落场，不禁好高兴。因为佢虽然未见过董康嘅武功，但系谂住呢个人既然号称马痴，成副心机都抌喺养马嗰度噶啦，就算识剑术。又有几高明呢？咁至少啊，自己打佢嘅把握就比呢个龙善多翻几分啦。呢一下，赵巴、赵牧、韩闯佢哋都为项少龙啊担心起上嚟，因为李元号称楚国嘅第一名剑，睇下刘无心佢哋呢已经知道李元嘅犀利法。董康呢个董马千呢，平时啊未听过佢用剑啊点样出名噶噃，咁可想而知。两人边个高边个低啲，唉，都唔使点样花脑筋可以谂得到啦。纪嫣然亦都担心到皱埋眉头，因为佢知道而家李元非常之妒忌项少龙。如果项少龙输咗啊，李元就算未必公然咁攞佢条命，但系打到断手断脚，必然难以幸免。项少龙除低把宝剑，交俾旁边嘅人。拧转头啊，对李贤话：
3: 我哋呢点能够学啲手下咁以命搏命呢？咁样打太过唔斯文啦。不过夹袖就可以免啦，但系用木剑仲系比较好嘅。大家点到即止，唔好违反咗郭先生头先嘅好意啊！
2: 李元虽然好唔情愿，好想用把剑呢。将李康起码咧斩断一只手一只脚落嚟，但系点都唔能够摆明话自己要杀死对方噶，咁啊显得太冇风度啦。于是松容笑一笑话：董先生既然有咁嘅提议，在下自当遵从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好笑，哼，李元呢呢云仲唔中计？因为呢啲练习用嘅木剑，比嗰啲青铜剑啊。起码都要重上三分一有多，自己本来就用惯墨子木剑，咁当然亦都习惯啦。但系好似李元呢啲用剑高手， 虽然用木剑依然可以发挥出佢剑术，不过把剑轻咗一分，重咗一分，对佢呢个高手嚟讲，对剑术嘅影响呢就尤其重要。净系呢一行，佢就已经及唔上自己。项少龙见到对方中计，信心更加大增，接嗰把木剑之后试一试重量，虽然只系及得上墨子剑七成，但比一般的铁剑、青铜剑已经重上了很多。李元亦都随手挥动木剑，心想一阵间就算用呢把木剑，但吉盲对方一只眼，咁亦都最理想。只要能够破到佢伤，我睇你仲边有面目去追我心目中嗰个纪佳人？项少龙忽然间喝话：
3: 赵馆主，难得李元先生肯落场。你一于同我哋嚟啲鼓声助兴，
2: 众人都一愕然。跟住嗰个负责击鼓嘅力士已经叮叮咚咚叮咚叮咚，将嗰啲鼓槌敲到震天响。李元英俊嘅面庞突然间面色一冷，抱剑而立，配合佢高瘦挺拔、玉树临风嘅体型，真系有非凡嘅姿态。项少龙呢？佢话将把剑啊动喺身前，屹立如山，双眼啊射出似鹰一样嘅精光，罩定对手。两个人互相咁一对立，马上显出高手风范。在场各人都感受呢种风雨来临之前拉紧咗嘅气氛，当堂全场啊鸦雀无声。经过呢大半年嘅潜心修炼，项少龙已经由锋芒不露转为气定神闲。连睇佢个好多次喐手嘅赵牧，佢哋亦都唔能够由佢个动静谂起以前个项少龙，因为佢喺武技上嘅进修已经系跨前咗一大步，成个人嘅气质亦都由此转变。纪嫣然本身亦都系用剑嘅高手，本嚟佢好戥项少龙担心，但系而家见到佢随便一企，就好似冤藏恶齿一样，佢心啊大为惊讶。唔通上次佢同自己交手，佢未用尽全力？佢点知道项少龙呢半年嚟得到咗墨氏保围之后，就剑法大进，连随功力亦都深厚咗好多。呢个时候喺场边嘅赵志眼中就只有剩翻呢个董马痴，嗰种自然流露嘅英雄气质，就算系外形比佢好睇好多嘅李远，亦都稍感逊色。赵雅睇下李远，又望下项少龙，觉得双方对佢都有一种好强大嘅吸引力。但呢个董马痴身上嗰种永远都俾人摸唔清底细，同埋好似项少龙嘅气概，佢系绝非李元能够俾人嘅一种迷人嘅感觉。郭秀儿佢系另一番嘅感受。本嚟李元正系佢心目中理想嘅夫婿，文武全才，既轩昂又文秀，兼且又有身份地位，虽然明知佢嘅人风流好色，但系呢个时代嘅男人边个唔系咁啊？所以亦都只有逆来顺受，遵从父命，谂住一定会嫁俾呢个人噶啦。但系见到而家呢个董康呢，佢又使佢感受到另一类男人嘅吸引。呢个人粗豪奔放之中，佢又显出扣人心弦嘅智慧同与众不同嘅见识，令佢愿意被呢个董马痴征服。呢下真系使佢难于取舍，心情矛盾。而家佢哋两个终于一较高下啦，系咪能够俾佢一个决定嘅机会？喺呢个战争嘅年代，人人都要练习技击，剑法早就成咗衡量一个人本领嘅标准。剑法高明嘅人，当然会得人睇重同欣赏。只见呢个时候，李元喺场中目不转睛咁同项少龙对望，佢冷言话：董卿嘅养马之技，天下无双。在下好想睇下你嘅剑法比唔比得上你养马嘅本领。跟住木剑遥遥指实项少龙，剑身啊不断咁震。喺旁边睇嘅人都不禁为项少龙啊，哎呀，捏咗一把冷汗。估唔到李元嘅剑法同埋内力嘅修为都咁高明，居然可以气贯木剑，生出微妙嘅变化，使人唔可以捉摸得到出剑嘅角度。 但项少龙一啲都冇俾对方迷惑，佢个嘴角依然露出一丝高深莫测嘅微笑。
3: 既然李兄咁心急想试下在下嘅斤两，咁你仲等乜嘢呢？
2: 佢嘅语气透出强大嘅信心，使人清楚咁感到呢个人一啲都冇一点嘅胆怯。不过李元亦都不愧系高手啊，一啲都冇俾对方嘅说话激怒，佢微微一笑，突然间向前一冲。当项少龙木剑扬起嘅时候，突然间又退翻去，回复到先前对峙嘅状态，距离之间居冇半分嘅改变，可见李元进退嘅步伐系点样咁准确。正系呢一点，已经知道纪嫣然对李元剑术嘅评价系有根有据。呢个时候，赵志嘅心却有另外一种谂法。佢心谂，只要呢个董马痴嘅剑法可以比得上嗰个龙扇，咁两个人加起上嚟就足以刺杀任何人啦。但呢个咁嘅董马痴，居然点都唔肯帮自己去刺杀田丹，真系无情之极啊！藤翼喺上边亦都睇得好紧张，佢本嚟对项少龙最有信心。但系睇到李元试探嘅高明战略，同埋深合法度嘅步伐，亦都不禁有啲替项少龙担心起上嚟。但系最有信心嘅，反而系项少龙自己。佢唔系轻敌，而系进入咗默视守围嘅心态，无人无我。但系敌人嘅意向，佢系一啲都俾佢洞察无为嘅观察啊掌握喺里边。佢知道李元喺度引自己出击。但系自己却系绝对不为对方所动。如果双方都唔出手嘅话，最丢架嗰个当然唔系佢呢个马痴，而系跨咗海口心狂气傲嘅李元。喺21世纪受训嘅时候，好注重战斗嘅心理学，就算同对方打交搏斗啊，亦都要活用心理对对方嘅影响。而家佢正系活学活用，要从李元嘅性格嚟把握佢嘅弱点。果然，李元等一阵，见到呢个董马痴系一啲都冇喐手嘅意思，自己嘅心忍唔住焦躁起上嚟。因为自己号称楚国嘅第一用剑高手，头先又夸下海口，唔将对方放在眼内。如果而家唔敢喐手嘅话，咁人哋肯定笑都笑到你面黄啦。于是佢大喝一声，单手举剑，大步扑上前。到到长剑猛劈项少龙嘅时候，左手亦都握上剑柄，变成双手啊，全力运剑，力度突然间增大咗一倍。虽然喺场上有好多人都痛恨李元，但系对佢呢种奇风突出嘅一招，佢系大嘅咧，忍唔住一齐叫好啊！而且佢呢一剑，凌厉狂猛之至，将全身的功力都聚于呢一劈之下。如果项少龙只是单手迎战，好可能一招之间就已经分出强弱胜败了。但是呢边项少龙依然系心如止水，气定神闲。只见双眉向上一仰，手腕一翻，居然真系单手向着李元嗰把剑啊迎上去。纪嫣然一睇啊，吓到芳心剧跳，忍住伸手啊，揞住自己把口，几乎要嗌出嚟咁滞。佢同项少龙同李元都交过手，知道佢两个人嘅臂力都系差唔多嘅啫。但系而家李元双手用剑，而且占咗前冲主攻之势，呢一下呢，从力度嚟讲就绝对。

龙单手嚟招架，嘿，个心亦都非常高兴啊，全力向下一劈。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把木剑突然间由向横架变成向上挑，打侧一撞，撞喺对方好似泰山压顶咁嘅剑身嗰度。根本嚟睇嚟，佢啲剑咧打横招架嘅，变成打侧一撞，即时将李元呢一剑嘅力量借力化解咗。李元眼睇住自己呢一剑啊，万无一失噶嘛，点知俾项少龙将个力度射埋一边，当堂啊只能够斩向项少龙左肩膊头旁边嘅胸位。哇！呢一下周围又响起一连串嘅喝彩声，连痛恨紧项少龙呢个董马痴嘅赵雅同赵子两个美女都忘情咁欢呼鼓掌。好彩呢，李元而家正系集中精神同呢个董马痴相斗，如果唔系，听到大家咧一齐为董马痴鼓掌啊，一定会夹生激死啊！众人见到项少龙巧妙咁化开咗李元呢个必杀一剑，谂住佢一定会跟住抢先主攻，点知项少龙只系退后咗一步，木剑啊忽吞忽吐，飘移不定。以李元嘅剑法眼光，都摸唔出佢嘅虚实，唔知道到底要攻啊，又要守。无奈之下，只好向后一退，又摆出森严嘅门户。不过气势比之前呢已经低咗好多。藤翼一睇佢两个人交手咁嘅情形，即时啊放心，知道项少龙已经睇准咗李元要喺纪嫣儿面前大显神威嘅心态，专登啊落佢面丢佢假嘅，使佢心浮气躁，无尽失利。喺战略上讲啊，真系非常高明啊！纪嫣然睇到项少龙呢一架，亦都唔再为爱郎担心咯，双眼之中射出情迷倾醉嘅神色，睇住项少龙嘅身影，哎呀，只觉得佢全身都散发住一种无与伦比嘅气势同埋阳光嘅魅力。连嗰边啊，对项少龙一直情不自禁嘅龙阳君，由第一眼见到呢个粗豪大汉开始，龙阳君嘅心呢就已经喐晒啦，而家眼见佢精彩绝伦嘅剑法，哎呀，更加神魂颠倒，暗下决心，点都要将项少龙迷倒成为自己嘅情人啊！反而李元嗰边啲家将呢，一个二个即刻冇晒啲嚣张神态，估唔到以李元咁犀利嘅剑法，居然啊占唔到一点嘅上风。李元勉强啊收敛心神，木剑上下摆动，跟住再组织第二轮嘅攻势。项少龙又将把剑动翻喺地，屹立如山，喐都唔喐。只见李元喝咗声话：，估唔到董卿居然咁高明，小心啦！向前一冲，突然间兜到嚟项少龙身后。项少龙唔单止冇转身去迎，反而疾步向前一冲，嚟到李元头先嘅位置。咁先拧转身，木剑遥指对手，前攻后战，立定脚步，仪态自若。一望而知，佢并冇因为对手嘅战术乱咗阵脚，反而呢就睇清对方嘅虚实，使李元又扑咗个空。李元同项少龙啱啱好互相交换咗个位置，但系呢下自己又徒劳无功。喺旁边观战嘅人啊，睇到大气都唔敢唞，费事影响咗场上两个人僵持不下嘅气势。嗱，各位，咁点解项少龙一味防守啊，唔肯进攻？其实佢亦都有自己嘅苦处，就系因为佢唔可以放开手脚同李元打。喺而家咁形势，自己一放开手脚，咁啊好难隐瞒自己本嚟嘅武艺，话唔定会俾睇过佢出手嘅人勾起对佢嘅回忆。咁就算杀咗李元，自己都得不偿失啦。李元两次进攻，但系始终都冇得手，一时间亦都冇咗耐性，又挥剑狂攻。呢一招啊，佢使得风寒如电，狠辣无伦，一啲都冇丝毫破绽。项少龙心谂：，你嘅剑法虽然冇破绽，但你求胜心切，心浮气躁。反而呢，你个心已经有破绽啦，个心暗暗叫好。喺个剑锋嚟到身前嘅时候，喺一个刻不容缓嘅时间向旁边一闪，

0: 应了那句静若处子的冻如脱兔，而且动作潇洒，仪态超越，当堂惹来一阵的喝彩声。李元见他闪了去，即时喜出望外啊！哼，你这样一闪，气势一衰，还点挡到我连环剑法？当堂大喝一声，挥剑向前疾劈。项少龙哈哈一笑，木剑闪电咁向前一挡，啪声一步不让，连挡个五剑，受得稳如铁桶，而且招招隐含后着变化，使到李元都唔敢过分逼近。木剑交击嘅声音连连响起，众人睇到佢两个精妙剑法嘅交手啊，都忘记咗为自己呢边打气。只见佢两个嘅剑法好似天马行空，飘忽不定。大家睇到呢，既系惊叹李元呢啲莫可抗拒嘅不世剑招，但亦都奇怪项少龙嗰啲鬼神莫测嘅招式。尤其对于项少龙呢个懂马痴，大家觉得更为倾倒，好似赵雅咁，佢就感到呢个懂马痴就好似个为人一样，使人觉得佢高深莫测。喺外貌判断，边个都估唔到项少龙呢本来应该力求主动的人，但其实真实的情况他是刚刚调转。现在见到的李元不断狂攻，但项少龙呢他又稳扎稳打，使到对方不能够越过雷池一步。李元虽然主动狂攻，但是对方呢受得固若金汤，使到自己有很多精妙剑法都没办法派上用场。而且对手流露出来那种坚韧无比的斗志和韧力，更加使到自己气馁。当然亦都因为他两次进攻都毫无收获，气势自然减弱了。如果不是他，便会这么容易现在有这种泄气的感觉呢？在他五剑被人挡开，第六剑还未攻出的时候，对方的木剑突然间幻出几道剑影，都唔知要攻向自己嘅边一边，李元就当堂胆怯啦，即时闪身后退。项少龙哈哈一笑，将把木剑放翻膊头嗰度，仪态自如咁向退到十步开外嘅李元话：
1: 李兄果然剑法高明，鄙人自问难以取胜，所以谂住见好就收，就此鸣金收兵呢？你话点啊？
0: 李元听到当堂成个呆晒，块面一阵红一阵白。虽然而家可以讲系未分胜败，但系人人都见到自己三次都被呢个董马痴打腿，哎呀，咁啊边度有面呢？但系人哋咁讲，如果坚持再战，一嚟就显得有欠风度，更加攞命系自己而家已经系大失信心，斗志全无啦，咁点算呢？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担心紧项少龙真系打伤李元嘅国海，就即刻企起身话：呢一战我睇不分胜败啦！今日我哋真系大开眼界啊！李元听到个心啊暗暗怀恨，但系表面上亦都只系堆起笑容，同项少龙一齐接受各人嘅祝贺。纪嫣然行到嚟项少龙身边话：
2: 董先生，自从今日开始，养马之技同剑法可以讲系并称相绝啊！唔知肯唔肯嚟燕园下榻嘅地方，为我病咗匹马医治一下呢？
0: 人人听到呢番说话，个个都唔知几咁羡慕啊！虽然纪嫣然只系话请佢嚟睇下匹马啫。但系而家喺呢个董马痴大展神威之后，敢嚟邀请啊，边个都估得到呢位绝代嘅红粉佳人已经唔使再掩饰自己啦。佢已经向呢个董马痴表明咗自己嘅一往情深。啱啱要赶上嚟向项少龙表示祝贺嘅其他三名女子，俾纪嫣然抢先一步，大家都感到好冇瘾，就即刻退开。李元听到呢番说话，呢个心都唔知几咁难过啊！佢本嚟以为今日可以喺比武场上威风八面，点知呢？而家两名得力嘅手下重伤，自己亦都打唔赢人哋，感到面目无光。 最大的打击就是纪嫣然居然当着自己面去约会这个大仇人，唉，他心都不知几咁火滚，匆匆就带人一齐离去。赵霸本来正系担心紧点样应付呢个李渊呢咁，啊，而家见到呢项少龙同埋嗰个龙善一齐打走咗呢个咁嘅大恶人，即时好开心噶嘛。无论如何，我都要请两位嚟航馆呢度做客座嘅教席，你哋千祈唔好推迟啊！赵牧啊叹一啖气话。董先生如果同龙兄能够嚟早一年，项少龙嗰个衰仔啊，咪使只可以逃离邯郸。项少龙同滕亦交咗个神色，都暗暗感到好笑，熙熙攘攘之间，项少龙啊终于可以甩身，喺众人非常妒忌嘅眼光之下，送住纪嫣然啊出咗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雕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雕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雕动人物》，配起中国的白雕奇怪，可谓历史悠久。咱今日爱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秋江白雕界传承人李月当。李月当住在直朝坎坷来到天津，将混元于秦皇帝地界秋江白雕甲元婴刘昌界大文化文化结合做一个。伊带领团队怪之流武清高乐景主导，吴清到白雕侧边等典型文化神景，我跨出了这系列文创山边，让更多的后生人感受到大文化界独特魅力。下半田静泰带了走近李月当，听伊如何用白雕刻过文化景。见到李月当的时阵，伊正了位于武清界工作室内边拍摄侧边。二楼大厅的电视机顶边

0: 把神奇目标乞丐之前的计划应能做梦温存高破的色泽将市民顶半的普调养成到更加生动。例如当乞丐界是不清的六根之症从白色病南会见到中介知识龙陵天聪文化的一个景象好顶半有水中有河中有火中还有一座油中你跟我水界电话当来自深西西安也给现是中浪白雕界欢迎的清平明朝的时中老改经李金学唱破了中浪白雕社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李伟当十七岁的正经白雕社对着石虎恶机构是中浪白雕界对三道团成人从恶界到出世已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上年到冬年一个机构主来主成圣李伟当来到了天津从此甲东方隔落了不改之婚李伟当的南部村就是到东方边界东方到部村全境占了六十多公里外时中就叫南平西博士我到文化来搬去电河到文化来搬去铁托大家也拢能更好地表现南所有的这样物件到李伟当的工作室来搬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白料当我定的雕刀桥腿白草刷作可以将人变成南花山水白金招手花卉荷塘所以到秋白镜白镜大到平方阶段这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拍花雕刻拍布建设等挂十次精雕隧道就在早期会从怪阔延续到两三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东河本流李伟当学自己创作灵感也将伊对东河山势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李伟当偶然推交了一本对于乾隆七年的武清官志这当别墅了明道本来呢将文化沿海的六百美金并配有山雕更大的草刀这是基本之让李伟当明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跟各自当别墅加以六百草刀或者等你的文化神经或者能给家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但搞作搞李伟当调集了各位当时成立了工作团队地球宏伟不称六经李伟当的当时往上扎的这个判断就是到因草刀顶半界之托参界行之密界即早就好了，不是到后来这件事如来如清净。如果正是梦，通到一个非常小的梦，但是接去之后，你是一个大光点。往水族界就是旁中了，河顶半要河水中，针对着五等界中的去论证，首界往多多怪之出来的中，甲当时界时代背景的寂寞寂灭。到文明界阿爹出现南非的动作南非的衫裤衫裤的色彩以及物拢是密界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贵少有耕界界有造界界我有骑乐界我有行路界记载于不清管制界以六百美金分别是西高火料高塔凌空红太重效鬼国灯光卤水棚枪以及结梦受罪江苏的来向涵盖了文化沿海界紫金皇冠黄土南青险爱老宅等等不同的电影为了奉献武清六经李伟当甲伊的团队成功采录了大量的资料清清是武清官职自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主宰例如主宰的技巧李伟当的康熙十四年的官职武清叫做高四经乾隆七年是武清高六经了现在叫做宝塔凌空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中就成了高塔凌空了针对塔的历史因为已经到河边头 乐团大致转改用电好给混好。用电好老是黄蓝，所以就收了这个定好它。到邓特西你该准备去，你会当甲个团队跑遍了当地个投资馆、谈话馆、拍卖馆。这些个道具也提高了区位区政府的同时，帮助引人抗山打劫、侵犯相关联合个专家甲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个收集甲论证。等到本事具备，团队当规划工作，成为深交界人民工。主笔创作600画章，其他界规格灯光、监督方位、细则分布，老本伊尤其深刻的感触。伊答：明文历十几年，也就是公元界一五百十年，西晋帝冠界陶永光主体修建主规格，老本七章可十界之间，家门桥板甲凌晨门。隔水相貌，西有龙兴寺，东有半墙壁，浦阳东沿岸边垂柳成荫。伊就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观。伊之所以叫做鬼国灯光，那个主题就是爱表现做鬼国。整体来讲，伊就是上引人注目个。就位个人物表现是一个咩个呢？就是元宵节。拍个灯笼有白花笼、白花盖，还有火灾正做几个灯高模型。而且正八卦包括人物个服饰、血色，包括正个建筑个一个格调，拢是红色、明度，或者人本风格。包括乐团一个灯笼造型，伊也必须遵循明度个讲练、明快个或者结构，不称六件怪之完成。山雕水质色彩明快界600工笔画，让文化沿海400多年中界每件一件转面，以水质处体现用心。大家之后，李伟当介个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区域文昌山边，将文化文化甲非水工具结合做一个。不久之后，李伟当拍开了一个包装精美个盒。来宾是特色市民界同学德生，你会等等，这是往昔个界同学吸水德生。这道河，这是人行道个文化，直接搬这个是共和，让现在个人能非常明白个这个同学个走势，以了解个城市重要个一个特点。这是往搭配个一个特点。顶半直字就是大文豪挑选个一个话，就是个文字，这是康熙皇帝当时到武清视察北文豪写了一个道说之文，这个文字既代表了皇文登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南界文豪，这是往造界北雕，因北雕造界界，对下是个陶瓷个角下，这是康熙界印章。这就是往现在个文昌山边个故事，往个白头甲文化去对峙。现在李伟当个团队已经开了一系列甲同好相关个文昌山边，从工具摆件、主台品摆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豪宅、别墅、高速道等等等更加适应个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武鹏是个00后个小男生。以用后生人的视觉去推台文化文化，将家己的理解用一作品。记得，因为我觉得三口是一些用品，体术基本上每个人都爱有一件，所以我觉得放到体术顶半爱要学。最后是我想将康熙隔壁的文字读出，文字又是人不清大文化的文，所以我就将文字甲水结合做一个。然后文字可以组成文字真的文字，文字要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的这种心情，所以我就将伊整体设计成一个红色的水，入面蓝色的水，然后后半个好锦鲤也是一个幸运，我要学个吉祥话，所以我又将好放到这来半个， 非常符合咱零零后后生咱个远视目光。如今李月东阿哥的将五千六件当届六百几只，全部以传统白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翡翠机构传承文化文化。李月东答：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这套后生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文化，包括天津，用山边去将伊人更加喜欢，让现在后生懂得更多的点，让文化界一点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伊人正是新世界指导力量。天平桥顶半日听话是天津台记者的报道，目标刻画文化景。
1: 省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地的东国展望。昆山云坡子一带，称之开水环绕，长花高见中花。长远甲房厝坐落有地，马节叶、铜头青、节子路，绿油油个蔬菜地，一排生机勃勃个叶子。这就是浙江温州泰顺街慈澳堆村，这座有地近八百年历史个古村落，经过近几年个系统改造，如今开启了远远向阳个未来叶村探索之路。直头行进温州泰顺街慈澳堆，桥香还是遐桥香，但是光仿佛盲了脑拍。卡矮街直头隧道蜿蜿蜒蜒街延伸到宝地园，被高潮阴阳街车遐白处，高坡莲花，这是迷雾能引导，望龙唔敢正山去拍破这高层街林子。今日个向导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向导一直称叫做阿凯，是此后对个新鲜名。所谓新，就是区别于原来徛到这个位呢。此后对应该有更八百年个历史了。相比于四道乡村，则更到这个个本地村民来的。阿凯到这个也徛了四年。但是一家合理团队进驻以来，组织的专注于融入高层的生活，对这个界直接直办黄土民宿渐渐食到心动。一旦这个村已是山高界世界唐朝界江二大夫高贵的后代，以上早是定居到高层那半个，后来有个姊妹就迁到这个来。此后对自然村位于泰顺街此后村，是经于宋代，村东山庄高峭，环境优美，拥有完整的高层落建筑群，是泰顺保存上好的高层落之一。曾经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内如今差不多还保留着三百座院落，最佳建基清朝甲民国时期。其中规模宏大的高民阁有四座，分别是孟宅处、歌仁府、文苑院甲顶头处。这座高民阁主要以土白结构建筑为主，前壁门阶竖放天井之形，城下整青不时雕琢，屋檐翘跳，飘逸灵动，高处强则不空，轻则有想到阿凯的多年来，我知道每一个高民阁背后的故事。阿凯答：这个村内本其实文化沉淀还是非常浓厚的，这个有文苑院、歌仁府，除了个文苑出歌仁，后来这栋歌仁名府叫做五羊坊，门口有四对金瓜节，当时伊是一间羊儿的商店，瓜节为贵，伊可以建立个对手如主宰。阿凯个讲述当此后对村街东风南边、三站永济街、七旗街等等，南本景观拢流淌着岁月个记忆。 因人甲公民各组一个记录的高息租金，横向用个规划。

人子今个世纪搞到你大岁的，经济社会个倍速发展，停留到古时光来半个老村，逐渐不能满足村民个生活需求了。村民会陆陆续续个从住了挂辈子个老厝搬了出来，到山脚下起了砖下厝。村子来搬住青村了十多位老人，接受里个乡亲一弄，村民吴洪金达。伊从走进四道起就徛到之后队，伊个小妮个青春时光弄到顶头处度过。虽然搬迁出来已经有十五年了，但是村内个每户记忆值得刻到心里边个。村民想起念着古村个生活，另外有一帮人阿拉亲切挖的个古村，也就是合理团队。合理出自陶渊明个诗。暖暖应能的意义合理应，合理就是村镇的意思。团队的负责人小欣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曾经是北京的直名陆正正恩。因为对家乡的古村落时中有份别样的情感，小欣就时值回乡参拜了合理兵败。到会前，此后队之中，小欣已经锻炼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走了温州好多个村。小欣答：回城早个时阵，王祖贤找到类似此后队之前的所有只文件个，万花叫做挖地个乡村，这面已经完全空心化，或者已经是商业化扩过个村。但我到这个村其实有个时阵，也是得靠机缘个。因为这个朋友的推荐，小欣团购了正正界能入到山水间界之后队，人脉就撞进了一个心间。到小欣团来之后队，是立着挖地个乡村。往来个时阵，村内还有拿着红客讲话，以传统老人家的这套物件和龙华刀，叫等他六月人将行在花道旁。七月半冬运在制造有能力，村口街东方边每日拢是烟火不断，伊只是活力不足，所以往这点爱找到一种活个乡村。2018年，泰顺县政府甲合理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合理之后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项目，各月总投资1.3万元，由合理团队担任。正个村个运用方，各位按暂古世界改造探索古村新世界图个。小心答，就是往每个一栋房，往住进客个物件，拢爱理得理。其实好在个房子，伊拢是长到伊房子来搬个，平时是通唔够个。可能有人通来，伊家底只物件是古抓堆。有咩意义就割掉了，但是到往看来，伊是非常好个，伊是非常，伊有非常丰富个内容。有咩个所谓个基础个，咩个科学个，咩个组织个记载，各种百姓村民生活当个制作记载物件。往通过只要本子个整理来了解一个村曾经发生过咩个事。到古村正式改造之中，合理已经搬入来了，或者到外经商工作的村民也全部请了回来，到家己个老厝中学了全家福。一点点全家福帮助离老家远故个村民陆续重新甲家乡建起了联系。为了向多项多个保留古村个风貌，合理团队甲浙江省古建议。德国贵国监督团队北京多项工作设定下集甲探索，将专业界监督技术创新应用于传统界监督改造，但是中华邀请了当地传统工匠共同参与高手监督。现在如今到此后对称，咱可以推到文员员或是原来个文员员，但是今仔接去一个团。来帮这部分改成了宿舍相铺街工业直通怪物室生活简化顶头处，还是那个顶头处，但是你领导来帮找到了古典街第四班最尾处来帮
合理运工到雕花门庭后半盘讲，这当下到最尾厝界阿公阿婆里到远东乡岸界拍得太阳聊聊天，另外其他个民歌里改成了民俗，经小写等等，构成新毛朝鲜，这得了高民歌当地。原生态界民俗文化也得到了完整界保留传承。现在，咱行进这座古村，已经能通到沿街过百年界六月人，将承载每年龙乐歌派。乌衣红旗顶挥水传承，被建筑的人理解。正道村内经手红旗手国的村民郭建峰，这几年请来了古村的外汇，也是非常正当合理对。当地文化保护的外公，伊呾伊能跟个往当地界这套文化去演绎一下，叫当呾往界立冬造酒，立夏食荷兰豆饭，三月三食荠菜饭、芥菜饭，伊全部拢是有文化个，伊就是外国农村个这套文化。根据合理个规划，此后对界三百栋高民个被划分为四个区，民宿只是一部分。东头界社区部分搬到新兴民生活区，生活方式类似于住空甲公共配套区。依座五个以深山界清净古村保留的历史个点点，虽然当年个文化已经脱壳老落了个，而是现代人所追求个或者认知，迎合了大家内心回归朴素自然个观摩。我哋古装朝代村。推出了合理全球新兴民节目，邀请有志于县城建设的人参与后代共建计划。十二个名额放出，收到了168份申请。见面会和日子，小凯甲小欣甲大家集体来了一场，至地区界心灵交流。阿凯达，当时小欣到草坪前，然后甲大家做了了更个理解交流。叫了呾。乐多卡基对乡村的理解是再三言，我是希望能甲土地有更多的念念。相比阿古百分之十的本案，保对十分钟，望龙应以基础建设、公共监督这方面。此后对村当中支持及高红都介绍，合理建筑的时钟，有这部分村民无签约，因能担心资本进入而对高村造成破坏。但过年落来，实实在在个小业个高层面貌变化，忽然咩个将大家转变了观念，前面六从当初个70%增加了98%。今年个此后对所多个村顶中导致直穿个文庆个，加上红毛提升今天已经完成政策处理，开始进电时间，加上麦将带动高层落进一步变化。中秋期太松贵，能带主持当天意的。今年个合理造对基础配套界 EPC 项目已经进展时间。这个分析中心、管水景观、藏道等等，以广泛融合之后，对合理界整体配套个环境提升，也有非常大好处。现生进行是实行简单步骤个必要之路。强村不明更是推进县城进行的关键之举。近年来，太松县经提升太立县、旅游兴县、商业强县的发展增量，全力探索和打造未来县城界之后对夜班，为温州蒙索出一条通得其蒙得的界县城进行之路。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温州台记者的报道。被百年的高层落开启未来的县城全新探索。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引体与更多主要视角观察世界》。本期音乐节目由我这读书 Big B 高端来播，感受独特的乐趣。

到生活节奏之日减慢的现代社会，到拼快的崩坏、消费模式，啊，眼下流人们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需求，享受每只时候送到直播。也碰见这会早餐凉盘，充值获得了上百快乐。同坑楼顶买套退休机，成为了最先进的小强，结束了直接的工作。将车抛开黄色姿势，设计了直脑休息的多视频和社交媒体。

新媒体技术特定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甚至对电子媒介的过渡以来，又将人陷入了某些困境。对知识追求片面了解，对碎片化信息导致了过多时间，追落提速时间速度，理性思考能力简洁、刚才、过在、价格、交流程序。因此，多荒芜落后的时代，人尤其需要倾倒落脱的真心滋养。

就会直接割开鹿特黄石，迁到鹿特挖出来是王家的地石门鹿加罗切框架，从此实现了地石来回。经同样是直接过天，需要协调多层复杂的短脑前在功能，有助于衡量配碰石石锥、罗切石石锥、器具装置力、洞察力、判断力、感情力、定能力。以将能大胆往旁侧的信息往面在，真正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就千道洛特之恩，不论从视觉生理因素，还是洛特战则来谈，特指路特偏不可替代优势。

毛龙是到做好变化，多塔永远是南方醒来最永远姿态。北京这位独自平起六年来，每一节落班时候，攀登了到地铁等塔在乘客，把拿出挂电小人集团交流网络线测，传递了落塔可以随时随地进家的信息。到上海，小子每一下期值班并不了大个随行。每当华灯初见，学嘅后生人来到了接触落塔嘅空间，回忆了属于家己嘅美塔时光。为制造下期，增添了一道美丽嘅风景。这个平凡嘅男孩写下了将体落塔如何改变家己生活嘅故事。碰见落塔两成熟，突破了十万家，引发了众多网友留言共鸣。

王经到南岛读片时代，不帮读字，读字学去不能只去南岛来了美籍的快乐。去过天无锡或韩国这边感想，这样子一中午回港而被休枪，将南岛这片停贴来背抵达西的阳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五界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世界电声。
2: 别向四海，声回梦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业专访。今日的专访，甲咱换白来播来用。是说到地山风情为人物当，今日咱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片甲地州市惠瑞保护基地、地州市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第就是红灯新国林业主任夏小伟，将来跟咱陪陪林业的特点。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了嘛？黄小水今日来跟咱陪德州宋歌文化，今日伊会跟咱陪个宋歌故事是《幸梦生进酒》，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尘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别说红尘我做梦》，我是刘鹏。今天的节目将给大家一起来拍拍红灯的新歌《灵叶》。《灵叶》是一种半灵熟食的头车写成叶，伊是一直定个波道禁毒者生个，伊邪恶蛇灵者直接命。过去啊，到底只有大大小小的灵叶可以当是随处可见，但是随着陶瓷冶炉的技术发展，传统的灵叶因为设计的成本比较贵，成品率也有低制作因素，就逐渐卖被淘汰。灵叶也慢慢地打出了南门的时线。不过到店区红灯顶后灵山，我从到的一条传统灵叶五层台的钢枪库那里。这几条灵叶目前是被评为第九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第九次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九次博物馆作者系列馆作者。这个灵叶主任阿夏小威今日也接受了我的采访。
1: 去到那第九个闽江或者第三个闽江，就有流传真一句话叫做“红灯出名大水根”。那么大水根，伊其实就是一种粗糙个，就是个车是一个对应个。所以我后来才用这只句个，再去考究啊。就哎，考现确实是个，因为第九是迟到，那我办公室坐车，往高窟这个红灯这个过来呢，是左右低端个套，就是成为一个固定个双，或者好特色个双。

0: 你先打那只大水缸啊，是不是就一点啦？就红灯就搞住，零零一给泄出来呢？
1: 当九十年代之中，其实包括板块也好，或者其他那地区的其他个山车个地区也好，其实都是用零一的事个。零一是一种形成而已啊，伊不是那啊，只是大水缸个专利。包括那些浙江、些白塘、些一样，大个时候啊，基本是用零一个事个。
0: 那以前你自己名叫做零一，伊自己形状未生样啊？
1: 其实因为伊下凹石岭，那一个就伊的一个。山坡一件坡道，同时间呢，伊就伊个形式呢，两边有一撮洞，然后有野草搞阴挡部的，所以整个可能个形象就好像是叫岭拍到山坡个。等下以后有一个岭唔单个计划，比如有人计到芥江叶，有人计到蛇叶，但是岭叶这个名还是比较大气吧、所以大家呢大部分是固定来计到岭叶。
0: 岭叶伊个能现在个气泄或者是电泄一些出来，冇叫咪个唔平嘢吧？
1: 最根本个是在于温度真系唔当啊！咱现在个现代伊基本是电泄，用顶铁个温度或者是用天然气做燃料，那么伊那是非常干净个一个环境。那林业伊讲话是采用南钢倒插，就南钢去浓插呢一个。
0: 等伊个温度就保证点达到一个恒定个温度，即是咪？
1: 是，然后石头车其实温度只是起当一个指标而已。其实石头车话有包括气温。噶火来帮个升温，噶温度，噶企鹅的作比较每秒啊，的作物件，伊其实对头车写生物影响个，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那么另一个伊个影响因素就非常个，所以就造成了伊个企鹅个写出个刷屏是有作用唔当个效果。咱最简单就是配一件自己保证伊有个刷屏，就是那头车。大部分头车是需要节油去装饰，那么如果咱骑两件无节油个，就是从头部个头车一件去起一些，一件去零一些，那么写出来对比一个效果个，唔单是非常明显个。比如你到起一些呢，伊只不过是色色而已，表面是无任何变化个。但系到零一些呢，因着伊草白花来帮有各种各样个元素，比如最主要是有钾、钠、磷。好钙啊，等各方面嘅元素，那么就写过听是随机变化成个去忽略到头车嘅表面。
0: 今次我老子个土壤年纪来自就零嘢，只条是当当时够大啦。
1: 只条是当我嘅八辈九几年嘅时候到县里承包过来嘅，那么到当时只个已经有一条牢固嘅零嘢，然后如果再追溯落去，五只年就叫做青坑，那么有一个。比较因为到高嘅时候，佢只个有嘅，伊个叫做青坑，伊个之后是咱正嘅四季嘅七八十年代嘅时候是考古发现嘅。目前只个岭伊个是被评为地州市毁灭者文化遗产嘅传承基地，然后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地州市博物馆泽县嘅系列馆，然后或是地州市田区文化馆嘅分馆。
0: 即等于咱目前只个是弥生嘅一个经营状态呢。
1: 我知道岭伊个当一开始嘅时候写嘅呢是民营病。就是咱闽江所用个芹菜红、韭红、沙乌个，即个一个比较低端个投资制品。但是到二一世纪开始个时候呢，有好多新个商业来冲击，比如不锈钢制品、塑料制品。那么因人是可防护力又偏又轻，所以就对对这种传统个商业是非常低面个拍击。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面临了多年，然后就刚好一个非常好个契机。有一个美国个客人，怀疑个人，伊人吃了一撮红磷个制品，然后对个伊呢是红血之个伊个效果，甲红血之个我之前见识个真心，所以就那我有爱甲了做生意，我有爱甲了使了个伊个两个技术过来，所以非常感恩，就是当时食了伊第一批、第二批，慢慢一撮非常简单个产品，从民营个投资品慢慢转向了红磷个投资品，所以就又开始了扩张去了，那直到。零八年，世界是经济危机嘛，所以当时学嘅创业都已经消退嘅，所以当零制品病也是会面临嘅一个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出口每国嘅生意也是比较一般，所以我们就要重新去思考这条路线。所以我们现在这条零业就得了做零头嘅商品之外，我们更多嘅东西啊，希望摆做这条文化商品嘅，就是有文化价值嘅，又有充分体现零业特有嘅商品。
0: 这个等于当咱红灯的这条林业呢，伊做就点造只大水缸啊，哈，薄阿面为主，后来就造只撮红林个山饼，到现在呢，建造的是只崩昌山饼了。崩昌山饼个红色价格也是比较贵啊，哈。我也到只有人推到一声，人家去拉或者是设计啊，撮，物件是甲人唔便宜，比如，
1: 比

0: 用人家有做，比如代替相关啊，有代付回去各种行动啊，透过一个作品。
1: 像麦尊呢，至少透过作品是小王的个要做。
0: 麦尊还是国内为主，因为毕竟是立足于本土文化，那么那是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嘛，所以包括我们写歌也好，所用这个理念都是人，比如广东的文化啊，比如那种那个音乐文化，当那个这种心目的这个标准都是比较相关啊。
1: 你家己就是哪个山边啊？上大特点啊？物啊？
0: 我最大的特点，我希望是爱做，那个是文创，那个标签性文创，就是用来做自主设计个，然后不是模仿考本个。我这个整体特点理念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那么一方人本有一方人本个审美个文化，所以伊这个在个国家里了使用个器具，伊是息息相关个。所以我们是立足于蝶州本土，再从蝶州的文化、蝶州的音乐、蝶州的功夫带方面去出国，来做我们的山边的设计的这个标签。
2: 目前全国林业茶社是愈来愈热，红灯也是条新高林业，是蝶州形中挖掘的最传统大型林业。伊个前期的山山出来的稳定可控的透出山边，逐渐不同。林业的山边有点好，在不可控山，所以出来每一件山边都是独特无二的，看起来会是质朴也是耐看，有一种偶然之处了。这也是承载着中华传统的记忆，甲一种文化的记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蝶山红尘话》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昨天那刘平加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是其文物保护单位，德州红灯新古林业主任杨小伟甲咱介绍了林业个特点。下晡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接着杨小伟按甲咱配个俗语故事是“行梦先进酒”。
4: 天顶直立青，立下开自在，自在不开。
5: 地方特色
6: 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8: 大闽江屯水
9: 有一色树红，
7: 自在开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蝶州界俗语文化。遐段咱蝶结个结麦当，有一出相当趣味个戏，就是《行梦先进酒》。遐形容声敬酒，也是比如生个俗语，也是蝶结结麦名。形容个意思就是内薄难成交，或者是内薄情意重，有人呾人正好，食醉也点。遐也是有只正高低个感情，人落硬好唔甘险。再配形容声，介是一个巧惊人，白布扎上，从一个单身汉。遐伊甲世人规个交情相当好，平时做无食做无圆，有密切个关系。到后来，世人规刀锋军队，因为工课过好，好行英雄落台无强，煞得英雄，煞晋升为大将军，奉皇命当真高丽，也即是金朝相。凯旋回来，煞本皇帝封为王，荣华富贵，这就使唔忘。遐世人规已经奉献，永归故里。大摆宴席，请托亲朋好友坐不来吃。兴梦星这老哥弟也本有分享，再陪兴梦星小到四人贵个请帖，对个讨宴席。哎呀，四兄弟如今过秋期，我依得我这老哥弟，是当我来帮伊请，要正好空手白纸来客。做你妹，伊出过墙落去境界过月。伊找来了当年四人贵恩贵个一届康酒红，来到红河间，点了甜甜一大红醉，夫妻双双更了再来四壶倒喝。四人贵的仔兴梦星大哥来，即是动国演技大开动门。哎呀，兴大哥啊，阿弟见着你来，贵谢了啦！来来来，请一下，大位喜乐街。哦，哈哈哈哈哈，人贵老弟啊！阿兄，这去了过桥堡，今日来更了一瓮美酒来帮了请朋友。好好好，左右啊，慢慢开瓮倒酒。是，一阵水冲即时扑个结，将兴梦星只只瓮美酒开瓮，等将啦。 只按每朝叠加个三银河，然后伊能洗碗加个碗，感谢阿兄借咗你来个借故，写啲。

0: 我所以讲违禁。呱呱呱呱呱呱呱！啊！哈哈哈！好笑好笑啊！那是人鬼，明仔是罪。昨年我系大事好笑，因为我在兴梦星写我极白，虽然是罪，但是也甲阿兄直平澄清旧年，遐兴梦星也切字切字。来来来，多谢各位啊！咱做不来冰雪美酒。遐多做各位达官贵人，唔知行情，家家各白记的，即使卖摸牛牛做卖车，暗者办过了几股，啊，明明是醉，但咪个好酒呢？当时还是那个非常豪爽，威风直壮，啊，好酒，好酒，好酒，好酒，来来来来来。大家人放开刀配开怀听音，遐只错人爱拍死人鬼个马屁，只能打嘴只也袂换。遐死人鬼好假死，不鬼不玩古尼，不去强扭个行为，从此天为家话。
1: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第九首个故事《寻梦星进酒走》，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抢灯宣博，下半夜抢些，当一面迎抢个爹家抢灯，老明珠靠碰。

刚才冷血搞的是由当一面隐藏的叠加墙灯，老明珠靠碰，而帮伊详细由二里里隐藏的叠加墙灯，老明珠没受注意。

刚才的红线糕是由二里里银枪的叠加枪灯，老民族蛮受注意。一般枪械叠加枪灯，老用技工。

0: 兵，迎接谁谁重光，闯起路正忙心间了。
1: 沙小姐。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做了怎么做播送这个？祝您南桥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做你做梦。下半人就起来分析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布，下半伊呈现由吴梅勇、叶海怡演唱的叠加长段，当领救助。

台风以前是直接强登，碰着深山出太阳。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的这个，昨天能求音，感谢你的收听，那么这段的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青春是马模样，今日问题答案又非常多种。在贵州省的遵义市的梅潭峡，自2021年七年以来，来自浙江大学第四届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五名队员分别在各地不同的学校，用一年的时间去给你谱写一首特别的青春之歌，也是写在浙江大学同校上梅潭的陈浩情谊。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一起谈一下今天的青春故事。
7: 我是杨一飞，来自浙江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梅潭分团。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担任两个班级的物理教师。在2020年暑期，我曾经来到过贵州梅潭，并从事2个礼拜的支教服务。我感受到这边的学生，他们一样是好奇着，然后渴望着新的知识。我希望能在教学中培养同学们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技的兴趣，让他们在课业学习的同时拓展眼界，全面成长成才。
8: 我叫黄雨辰，和梅潭县的孩子一样，我自身呢也来自于大山，河南南阳桐柏县。我们那个县城就是被大别山的那个山系给包围着。在中学时期，我就非常希望能够有一支来自名校高等学府的哥哥姐姐队伍，能带我们领略外面的世界。
6: 2021年七年，浙江大学体育系的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5名成员，就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梅潭峡的这座小山，开始他们的自教生涯。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梅潭自教呢？这个问题对于浙江大学体育系的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5名队员来讲，各有心得，但有殊途同样。浙江大学同梅潭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37年，就身处硝烟笼罩的浙江大学，在著名地理学家、教育家兰可曾的率领下，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路，西迁梅潭办学。此次浙江大学这座名高同这座地处西南的小山，结下深厚的情谊。 自2007年开始，在我带有穷乡贵族派遣120名志愿者，其中本府梅潭的仅有66批84名。在我带有天佑世界研究生自高团梅潭。

0: 糖粉团团长洪松成计划。
1: 在帮助孩子们圆梦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播种梦想，我们的青春一起交织生长，在祖国大地上一同开出最热烈的花。
0: 洪松成的母亲是教师，因此他对寒舍就对上插的光头有着憧憬和向往之情，但此为人师需要面对的困难比他想象的更多。如何准备教学内容，如何找出教学重点，也要关注学生的个人状况，一桩桩一件件的难题，洪松成都努力克服。一家的努力也稳了学生的认可，和家托家多的正常人的好几副发作，这些都是洪松成自高的摩坛小学的中学的学生中间这个李玲玲送给家的礼物。
2: 他很温柔，很好，对我们上课他有时候会让我们上去做游戏，让我们上去回答问题，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会奖励很多东西，然后鼓励我。
0: 在讲台研究生自高团煤炭分团的吴美成员，在当天完成了完工作以后，陈述三年的知识的同时，也走入当天三年的内心。
3: 我是谢阳畅，在大学期间呢，我参加过五段支教，我深切地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小事，在孩子们心中可能是压倒他们的大事，所以我想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我想要做他们的好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驱散黑暗，放大光明。
0: 蔡阳畅和梅坦烟茶上综合自高，此路不久继续和班级当中设置的心灵信箱，书起的三年内的梦想，会再烦恼。每逢的回信里，蔡阳畅都会书写回复，落款都是人家的好朋友蔡老师。
3: 每天和同学一起聊天谈心，我也已经给他们回了200多封信了。每当有同学说，老师我好想考上浙江大学，老师我很感谢你的回信，我都会觉得真的好值得，好值得。
0: 除了完成你成为教学任务以外，吴美成对人做的事情还有非常多。你让你年轻的资金自高团完成的800多课时的教学系统，教学班的多次系列研究体验，参与江西百鸟计划、宅轮棉煤炭、求是强师等其他品牌供应项目，为当地争取50万元的帮扶物资。举办的数多次的励志讲座、直播带货等活动，覆盖人数达到10000人次。在我台湾研究生自高团的队员曾经在给吧，
4: 感动的是那些孩子看到我隔着差不多50米的距离很远看到我，喊我叫我陈老师，感觉他们是把我当成一个哥哥一样。
0: 王玉曾给吧，
5: 在一次浙大西迁历史讲座中，我同学生讲到浙江大学的校歌被评为最美校歌，台下就有男生自信地喊出反正我们迟早也要学的，这句话让我感慨良多。或许我们无法通过为期一年的教学使这些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一飞冲天，但朝夕相处用言行做榜样，已经潜移默化地使他们从一开始不知道不敢想不相信，到现在的有梦想怀憧憬敢拼搏。
0: 真心付出温暖的三年的一种种笑脸，我们对人养得非常多三年的心，请金贤给吧。
6: 谢阳畅老师他告诉我，一颗小星星努力发光也能照亮身边所及，一个平凡的人他也能做出很伟大的事情，现在浙大成了我心中的那颗星星。
0: 何以给吧，
7: 他的到来让我看到了煤炭以外的大世界，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远大的追求。
8: 煤炭县梅江高级中学学生张威汉，
9: 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0: 张威汉给吧，
5: 祝煤炭的同学们抬眼山河远阔，启程道路明辉，千山暮雪海棠依旧，关山路远自在而行。
8: 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煤炭分团队员陈金泽，
4: 希望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出大山回报自己的家乡。
0: 康斯曼从是这段枪给一年自高工作即将发生几点，再过2周年，在港台和安九省自高团给煤炭分团五米成员即将返回学校，面对相处一年的三年内，自高团的队员们送上了祝福。王一成给吧，
3: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少年有梦不应该止于心动，而更应该去行动。我也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绽放最美的自己。
0: 婚礼我也记好，自高团的团长洪松成计划，经过一年之期马上就到位，但给人同煤炭的故事还将不断休息。在公台后同个煤炭给做小赏将继续看书。
1: 今年夏天我们一年的支教生活即将结束，但是支教团的接力棒还将继续传递，不断书写着一段又一段属于浙大和煤炭的故事。

0: 长春许昨日以新农村最好研发远端的蓬勃的法律同个无限可能，今年是慈善牛头不怕虎的滋润同个结局，是跟天生人而来而生的容易同个顽强。在我带用研究生自个谈成人同性人的故事，很好的介绍。总有人们自个去做马用的体验，而觉得可能却抱着自问慈心不问行动的态度，去坚持去做的关于一件事情。可能却不问吃不吃得，去批判去感受，可能却相信世界会因为有爱而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1: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关注我们公众的节目，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岛唔同河豚系名贵嘅淡水鱼种，本人合称为长江三鲜。每年嘅二月到六月，岛唔河豚相继离开海洋，一路飞游到长江中游繁衍后代。长江江源滩系一滩水草繁盛嘅黄金水道，尤其以生产长江三鲜闻名，让以时下嘅长江三鲜享有自然困扣。岛唔河豚种类的规模大幅缩减。最近，无锡一名按照产病情的养鱼姑娘讯息的分享话，已经发现一种国外在北美水中土生长的石鱼，通常我是唔见一只，只好给展开五秒皮样。石鱼放流难题，有望破解。产病情二零二年从南京农业农太和水产养殖农业专业硕士毕业以后，回到长江边的家乡江阴长兴村。家属阿公给产经粮创办的江阴市深港三鲜养殖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开展长江珍稀鱼类同阿濒危淡水比率的繁育研究，在当地守护长江生态，提升乡村振兴的抢眼先锋。
2: 其实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接我爷爷的班。我是真的很喜欢养鱼，这么多年我跟在爷爷的身边，耳濡目染。我想把爷爷矢志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的使命一直传承下去。
0: 今年牛七岁的长病情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头记住头梳之间头顶文青文化同个不是机灵，再一看还能想象记者养唔高手，可能是加上长江水流入到唔下海的不易，加上寒舍秋和阿公的五秒集体实际上是同台朋友出场当中玩耍。长病情同长江真是个唔类隔海的不解情人。长病情的纸皮石头生发在江阴长江边上，阿公长景良是剃头的渔民，虽然一途开过饭店做过工程贸易，但面对持续衰退的长江渔业的资源，他依然重操旧业，发光所有技术。一条长牛在河豚的养殖当中，1997年开始，长景良一边沿江寻找用于繁殖的青鱼，一边在江边打造十年河豚熟江肥育的模拟鱼塘，一边琢磨的呢人工孵化的方法。历经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2022年成功培养出河豚幼苗，并从人工繁殖的60万个鱼苗当中挑选出40万米到长江放游。长景良坦率地讲，放游却为了早日恢复野生河豚的种群。
3: 我们繁殖初衷就是为了拯救快要灭绝的长江里的河豚这个物种。2002年嘉化繁殖成功以后，我们就陆续每年往长江里面放河豚苗。
4: 我自己繁殖的河豚苗其实繁殖成本很低，我是靠我的技术繁殖出来的，
3: 以鱼养鱼，我养鱼能挣到钱了才能支撑我后面的放流。
4: 长江放流呢，我从02年开始一直没间断过。你要恢复它的种群要很长时间，要不断的
3: 放流，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0: 张明清清晰地记得七岁的年第一次同阿公一下放流河豚苗的情景，记起雾蒙蒙的早上，阿公自家开辆船不多回就停在空旷的江面上，阿公小心翼翼地将装得五秒的五盆一一抬上船舷，稍微倾斜一下五盆，小家伙就咚咚咚地跃入江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当时啊，秘密给五秒可以卖5块钱，市场还供不应求。 长期两口方六百四十万米的五秒通过三百米半径冲的成五次年了一年之后，长期两米年坚持无创方六除非合同的五秒还有以后的翻译成功的到五秒米是多几十万米不等。长平前也一次不拉的跟着阿公到方六现场给跟着你是一年，长期两成了成功方六合同第一年。合家推动下，共应把明年六月十二号定为长江放流年，越来越多的个人同企业参与其中。
2: 爷爷放流都是不计成本的，培育出的河豚鱼80%以上都用来反哺长江，只有20%不到供向市民餐桌。从小爷爷就和我说，养鱼就是为了放鱼，是为了让这些鱼能够重新出现在长江里。那时候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爷爷一样，成为长江精灵的守护者。
0: 在阿公的言传身教之下，长平村白色就熟知独立培养出数几万米的小河豚苗。十五岁时候，阿公又把其繁育的长江上线命名为冰清牌，并注册商标。2016年，长平村完成了美国欧文大学的进修课程，等了三百米的淡水沙数，唔同阿150只的紫黑一波飞过。同中的水产科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一起攻关。不仅破解了自然的繁殖的几十五个密码，完成了淡水沙数五个前人工的繁育，还曾连功演绎出世界体力的淡水王，带领科研团队攻关文海博研究院介绍吧。
5: 作为用水产科研的国家队，我们依靠先进的一些仪器、先进的一些技术，包括无人机的技术、水底探测仪来监测渔业资源恢复的状况，为我们长江啊渔业资源的恢复来做一些支撑。
0: 虽然是真爱，长平清带领团队和满是泥泞的池塘当中爬摸，早起翻以来下周初五下满身的五香米，每年的上午同阿孩都会干干湿湿好几回，为了破解人工养殖长江肥母的难题，可以一面选育优良的食母的品种，一面进行池塘生态化改造。目前其负责的养殖水体超过25万立方米，是中国最大的食母的绿色养殖基地。可能此生养鱼的孙女阿公长金良既心疼又寻觅，
4: 他爱好的话他就能成事，尤其是出苗期间啊，繁殖期间啊，他整夜整夜的在显微镜里看，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他都给我说什么状况了、什么状况了，所以他有兴趣。
0: 同阿公养鱼的不同，科班出身的长平清更注重实事求是的应用。眼下其负责的鱼塘当中，率先用上无人机、无人传统啊、自动投泥、筛皮等等，并支持安排水产 ERP 系统，实施智能化管理，使90%的养殖环节实现自动化，种苗孵化率、成化率大幅提升。长平清还会撒高视频平台上搭建线上长江真实鱼类科普馆，同技术社的阿公一下围绕长江太保府进行科普直播，并展开冰清食物的直播带货，意外打开销路。长平清开心地讲，
2: 爷爷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鱼宝宝，他创造了很多技术，但是每一条鱼的成功都需要他花费3-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我爷爷他追鱼的经历，包括怎么去保护长江的，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爷爷在抖音直播间收到了很多网民的热气球和大飞机。
0: 长家爷孙俩繁用长江上线水面，目标前路七个年络绎不绝。2021年的1月1日后，南市市长江流域市先实施行数年期鱼政策，水产养殖无疑是上岸鱼民谋生的一条出路。为了帮助养殖户们少走弯路，长平清不厌其烦地讲解各个生态养殖技术，到实体实施经营养殖商品鱼销路不佳，给主动帮忙联系经销商。如今长江上线养殖主要给供应周边方兴为外，负责养殖覆盖你长江里的供应是深港街头负责人王延海发表的。地
6: 长平清的三仙公司已经向长江放养河豚等珍稀鱼苗超1.8亿尾，带动1300人就业，利用繁育长江三仙项目，真正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0: 最新公布的刚才是个显示，当下总共中下游的5到5只年，每土比2022年增长超过96%。无人机还捕捉到肥油的河豚油鱼照片，给标志着长江进鱼同长江放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给有20多年来江苏和长江生态保护有限的厂家子孙俩信心批准，野生河豚冲向长江， 像前代拍路饭飞进乡也好的词汇显示，其实阿公用此一博的产品情这个蓝图却当好一位新时代的五名，用好成功的真心率，明要是朝

0: 让每层港方流提供强大的经济后援。
1: 乡村振兴是国家大战略，也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我会在长江大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为新时代鱼米之乡建设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在北京人今年当中，位于北京上通的工人体育场，是一个充满激情、回忆和浪漫感受的地方。结束建议1959年的北京主体体育设施，建成以时，本评为首都四大建筑之一。其承办的各类大型体育设施数不胜数。它是北京第一次举行国际大规模体育盛会的地方。1992年的亚运村开始举行，还变成了国内外大型演唱会的举办地，还有着万千铁杆球迷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后历时两年多的重新修缮之后，10月25号，新北京工人体育场亮相，正式对公众开放。改造以后的工体不仅有着国际一流水准的足球场，还有一座高品质双立文体综合体，以崭新的面貌回到台中参拜当中。下面我们走入新工体，看着我很新嘞。你们对于工人体育场这位老朋友激情依旧。和新工体整体亮相活动现场，以部短片展示工体作为几多年修体几年对于群众体育生活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描绘新工体的崭新面貌。其中就有市民刘建聪45年前的照片。
3: 这个照片是1978年的9月9号，我代表石化系统参加的北京市的田径运动会。他在拆的时候，我经常找各个角落记录施工现场。足球要走上世界是非常重要，要有这么一个场地做引领。
0: 你老你上手机当中。中超四连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当晚举行。10月13号正式开出3票以后，短短5分钟，北京国安对阵梅州客家的票就被热情的球迷抢出一空，现场气氛上呐喊声排山倒海，还众多带娃带娃观赛的父母当中，记者采访一位孙老。
4: 2岁半，感受一下这气氛，因为他是从建国的时候到现在承办过各种大型的赛事，更多的是这种精神意义的象征。
0: 有谁给刘云卓用自个2岁前抢包成功，第一次来到给做前个首批首都首抽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他非常激动，每年都参与足球训练期，目光坚定地把门去砸地。
5: 早晚有一天一定会站在这里，直接在这块足球场上进世界杯，让中国夺冠。
0: 高台顶下的火山岩混凝土立柱，墙上长方形的玻璃窗，加上5年下最具代表性、标志性的190只的正方形的窗花，经典工体造型又呈现在你们眼前。北京建工集团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总工程师王梦吉娃，新工地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单体清水混凝土建筑物，完美再现了老工体外观。
6: 清水混凝土呢，它本身独有一种这个浑厚感，包括这个力量感，和这个足球运动中这种追求这种力量和速度的也是比较相符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效果呢，也能和这个老工体这种庄重典雅这种建筑风格呢相匹配。
0: 1959年8月，工人体育场作为北京第一批的首台建筑亮相，给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完整的综合性的体育场。60多年来，他将整个中国体育同文化的众多高光时刻，包括体改前运会、1992年亚运会、同2008年奥运会的部分赛事等等。但历经数年，工体已经超过最迟的10几年后，功能也无法满足现代使用需求，其实改造提升。是重大项目潘尼克巡视员马先生提拔，工体和改造支持就可听得上的不变。
7: 大体上呢，保持了我们整个的椭圆形外观没有改变，整个的比例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保留了我们工体里边的很有传统的像窗花、雕塑、传统的元素，给北京市民留住一个很好的记忆。
0: 2022年8月，工体改造复建项目进场施工，如今球场内部已经处处体现灯呢，现场场馆的特点，新增的钢结构罩棚可以照明。还有光伏发电筒的吸引光照等功能，核心的超频系统对标为欧洲当期的连锁的标准。项目经理李迅提拔：
8: 咱们草坪选用的是这英国进口的草皮草籽，养殖了一年以上，现在铺的是成长以后的草坪。在咱们的草坪以下呢，有上水灌溉。

0: 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还有供暖系统，这也是保证草坪能够一年四季能保持这个强力的状态。
1: 宽带器新增三条泛型的 LED 屏幕，同个球场南北两侧新增的300平的太屏幕，都极大显眼的球场的气氛。李俊杰话：新工体东西宽带体配初二距离草皮均8.5米，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规划留给初二压场等十几天。
0: 它的坡度是经过设计计算的，不会前一排的观众遮挡后一排的这个视线，这跟原来的老工体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完全是按专业足球场来考虑的。咱们一共是将近67000个座椅，就是每个座椅下都留有这个通风孔。
1: 工体作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和宽带设计方也多次谈起球迷们的意见。综合工体工作公司副总经理金飞说：“
2: 我们现在的北侧的看台就是未来我们主场的铁杆球迷看台，把所有的包厢层全部拆掉，从上面的5层到9层，整个像瀑布一样，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主场球迷的气势。大家看东侧看台的北京 FC 的字样已经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主场文化符号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1: 北京国安和2003年设计重回工体，国安球迷们对于工体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然还有铁杆球迷吴昌迪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3: 咱们国安队现在成立30周年嘛，我看球也都打基本上快30年了。作为一个死忠球迷，那个每周基本上都盼着来工体看一场球，能释放出自己的压力。每场球看完之后，心情都会非常好。国安的口号是“国安永远争第一”嘛，新年愿望是国安队回来带我们的全家来工体看第一场球。
1: 目前，新工体还和京杭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同个商业配套施工疏密，整治项目将会今年商业带前面施工完毕，重新恢复最开始的开朗、舒朗的空间形态的新工体将正式对外亮相。除了京杭足球比赛以外，演唱会等文化活动也将盛装归来。马希森表示。
4: 结合的这个工体的改造复建呢，我们叫南部地区吧，也做了一些个体育设施的恢复。今后呢，整个咱们工体将形成一个以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为主，整个提升地区的商业氛围。对北京市民来说呢，今后呢，咱们这个工体呢没有院墙了，大家呢作为一个体育公园，可以进来锻炼、休闲、娱乐。
1: 创业60多年时光，只有那个工人球场，如今又起和新的新亮相。工体改造的设计负责人北京体设计杨彦总吐槽说：“未来的新工体将成为新的上市名片。
5: 从设计角度，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新的百年建筑啊，新的十大建筑。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你可能不熟悉点名，但已经听过这位歌，佮是前面公认的爆弹王，凭一己之力唱写歌台 A P P 百几名额，佮就会中国内地流行五歌手创作人陈翔。可能司机与你唔再联系，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忆，每一句歌词都能够触动人心。

寻常依旧不叫廿三日最正义安徽淮南，总归那一天流行的五个数，两千人被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太流赛期的优秀新人奖。两九年六月被行自家创作体艺术单曲《毕业方面》，所以今年演艺坛。

一人有一人留念身上推出单球不再联系该首单球还给出墙非同凡响两张展示只会为优异作品本中年沉迷在情形五版的不再联系也为情高风格陈相将自家的歌手历程、出头前的情感经历，以及生命智慧温暖的身体，作为一次完整的记录。

你能有五人送你呢成像发表的单球新娘没爱你为反省你能有五人图的熟态金球然而其代表着要自己安泰还得你不爱对爱讲分开给你不过想你和秋天四季一年三十年时光风流等

世界安泰海南尼丹还有缅甸音乐新鲜的小女孩改编的中文版，由陈翔重新填词并演唱，以二零二零年音乐制作发行，收录在展示新鲜的小女孩当中。

在陈雄的景点高手排行当中少不了的是司机人。高手以司机的风发现一位演绎江水主人公的浪漫情诗红对爱写用很水球是一首让人躺的就会感到温暖和清新的治愈高手。人家演佛是由人家做词作曲陈雄演唱的词曲排行于2023年苏六一同名专辑《人间烟火》当中，歌词歌曲的旋律畅快而通畅，歌词深刻而有力量。当天内怀念故人的感情寄托，描写一场刻骨铭心的人间烟火，悠扬的曲调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听众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金典咏子天意唱团同天意唱团同达客家学堂大水将，欢迎收听。

0: 老爷，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哟！
1: 夫人，真辛苦你了。

0: 不了，这孩子是你去朝观音娘娘
1: 是圣的，
0: 依我看就起名冠宝吧。
2: 就依老爷冠宝，观音保佑，好好。
0: 秀英，宾客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到门前去迎接吧。
2: 老爷说的是。
0: 中英春联
3: 在。
4: 大哥，
2: 老爷
4: 有什么事啊？
0: 你俩在此准备一下接待宾客。
3: 是大哥。
2: 老爷，
0: 哎，秀英，昨天在路旁救回的那位文清公子如今怎样了？
2: 他呀已经好多了。
0: 哦，小翠
5: 在，
0: 小心服侍他。
5: 是
0: 夫人，我们走吧。
2: 哎，小翠跟我来。

0: 是呀，本来这百万家财开到我们手中，偏偏秀英这个贱人生下个小渣子，全盘计划都成空想了。哎，
1: 嘿嘿，大嫂，你不用谢谢，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这家产迟早是我们的，这叫做罗刹两头脑。
0: 小叔陪大嫂，
1: 哎，
0: 保佑渣中早死掉。
1: 嗯，
2: 终于成礼，快出来接客。
0: 哎，来了
3: 来了。

弥陀佛啊，这位施主，醒醒，施主醒醒啊，唤他不醒，一定是又困又饿。出家人慈悲为怀，待我扶他进去饱餐一顿，再慢慢问他。

0: 你不要多想，你不会有事的。
1: 爹爹，你好好养病，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2: 儿啦，怕只怕回天乏术，要难保命。

0: 爹爹，你好好养病，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爹。
1: 是啦，
0: 孩儿我一定会长大的，你就放心吧。爹爹。
2: 老员外，身体好些了吗？
1: 唉，怕是难逃一死啊。
2: 员外，请多保重身体才是。
1: 多谢先生关心。
2: 老员外，文清今日是来向你此行上京赴考的。
1: 先生要上京赴考。
2: 烟花呀。

0: 也是你儿子聪明，他日定能出人头地，金榜题名。
1: 但愿如先生所言，先生，你要上京，老夫不能阻拦。愿你鹏程万里，金榜高中。
0: 员外，你也要保重身体。
1: 儿啊，
2: 哎，
1: 你去送送先生，多拿银子给先生。
2: 先生，我送你。
0: 哎，管保雅，你要听话，多温习功课。
2: 哎，知道了。
3: 哦，哈哈哈哈哈！我好烦心。

0: 大嫂，大嫂！
1: 哎，小叔呀，你叫我做什么呀？
0: 大嫂呀，好事，好事！
1: 什么好事？
0: 如今大哥他快要死了，丢下孤儿寡母在家，我们不如想个办法送我大哥一程，好早点弄到这百万家产，倒是我俩就可以光明正大享受这荣华富贵了。
1: 他倒是病了，不过那老东西还没有死啊，你有什么办法呢？
0: 有，我们去买把毒药放到生堂里面去，叫官保小聂中端给我大哥吃，只要他一喝下这毒药啊，一定没命。到时我们就到官府去告他，说这小杂种汤中放毒，害死亲父，我们再拿点银子给那县老爷，这事不就摆平了吗？啊！
1: 高，这主意真好。那我去煮汤。
0: 好，我去买毒药，这叫做冷不为急，
1: 天诛地灭。

0: 当中有毒。哎
1: 呀，老爷，老爷，
2: 爹，
1: 老爷，
0: 啊，
1: 爹，老爷，
2: 爹，
1: 老爷，
2: 爹，
1: 老爷。
3: 风孙作为梅祖的南派们，潮汕的后发人，饮食方面，自然也结合了客家同潮汕的风格。而汤馅作为风孙欣赏，饮食风格也自然是多种多样。比如汤馅牛肉人，在客家肉人的基础上，融入了潮汕肉人的制作，使其口感大大提升，味道同口感都十分好。汤馅牛肉人是风孙有名的地方小吃之一，爱情同荔枝果泰式的人桥仓。人同人分的人同音，松肉人有日人的意思，是为汤馅今日的提防接受。今日当天庄稼介绍，汤馅自古以来就有制作牛肉人的习惯，发展到今日，要到制作夫是以从此至今，并且以家庭事业相传，出产形成的突起的提防风味。汤馅牛肉人是汤馅镇几百年历史的传统美食。

0: 新鲜牛肉经过手工制造，既富有弹性，味道鲜明，而且营养丰富，肉质柔嫩爽口，蜂蜜吐甜。同行牛肉人要喊吹人，制造时切出整齐的牛的背部，或者后腿的瘦肉，剔除皮肉、筋膜，把肉放冷来，手工捶打制作牛肉人。拿着两条三五斤重的棒槌，将肉捶成肉泥，盛上粗糙的肉酱倒到盘度，加清水、精盐、熟粉、老盐呢，并且用手掌扎起来太力的扑打，以增加肉人的弹性，打成牛肉刀。而步骤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开始拿牛肉人了。那今天就从虎口度的鸡春肉人，两只手拿着条羹的，将一肉人快速又细致绕到锅头度的文火煮熟。那出来牛肉人，一只只同荔枝果太细人球的，每只人的太细一只。天后先之后人呢，会拉到人锅度去加一煮熟，之后捞起来放冷，肉人的制作就完成了。新鲜出炉的牛肉人，柔软爽口，富有弹性，牛味十足。同行牛肉人最地道说法是用板条做成一份牛肉人拌汤，柔软的牛肉人搭配爽快的板条，食上以后浓郁的牛骨汤，是味蕾极重的味道。2023年前日，同行牛肉人几批烈日卖出是天五批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想社会水体，见到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一样，爱出自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经典样子》第四长谈，以及客家学堂赵家老梅山的当铺分享书堂。

0: 将他们拉了下戏，停头罚落。
1: 是。
2: 哎呀哩，子哩，大姐，老命，老命呐！
1: 子，老命，
2: 老命，
1: 就这么说，快走！
2: 啊，哎呀，老命啊！
1: 老命，老命！
0: 娘，我们走吧。

0: 母，你就不要悲伤了，身体要紧。
1: 喜事呀，喜事！
0: 官人，婆母正在堂前祭父，你大笑而来，这儿。
1: 哦，母亲，母亲，父亲不用急了，他还活着呢。
2: 啊，你爹爹他还活着？
0: 啊，爹爹还活着？
1: 对，还活着。有请父亲。
2: 官人
1: 啊，夫人，

0: 人。
1: 老爷，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
0: 夫人呐。

0: 老爷，你受苦了。
1: 夫人，你又怎样活过这18年呢？
0: 老

0: 夫人，你才是受苦了。夫人，
1: 官人，
2: 儿媳见过公公。
0: 儿媳免礼。
2: 公公婆婆今日重逢，乃喜事一桩，你们就不要悲伤了，待我安排家宴，庆贺一番。
1: 啊，儿媳呀、啊，还有你弟弟尚未寻到，我是高兴不起来呀。
3: 母亲、爹爹不用着急，昨天边关将士凯旋归来，皇上隆恩浩荡，大宴众臣。有位少年将军，名叫关宝，在宴席上拉起袖子，露出右手。我看到他手上有红印字，和母亲说的一样，并且颈上还挂有一个铜锁。
1: 铜锁，红印，他是我儿，他是我儿。金儿呀，他现在何处？
3: 母亲，他稍后就会来我们府中，到时细问一番便知。不过母亲千万不可莽撞，不要冷处人了，惹出小华。
1: 哎，只要能和我儿相认，我什么都答应你。
4: 报，张将军到。
3: 好，快快迎接。
4: 是。

0: 客家优吉泰学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江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在神秘下辈上角落度都有一只只被摄碎的韩国蛇，要被把泥罐割开的四通活。传说啦，佢喺天空有放太的四本四面周转使用的蛇嘅嘢，称为周神嘅。因为佢除了周神度，所以客家人习惯喊佢周嘅。长期以来，佢同农民一下成为不解之人。传说有一人一天头气候强浪，被困万里。客家乡村的强壮人都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剩下的全是老人家同细人呢。突然一群走的排练长队上的太门头爬戏，立刻引来一太群少年儿童，做一做做一做，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溜溜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个人离开自家厨房的 A 刹那，上当屋塌，爆出的一动了30多个人的命。事后，人们都异口同声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有一位老人家偏倒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的听见自家床人跳跃的呢，摸一下喂，密密麻麻布满了床前床后。老人家慌起来，哭得怪冲往厨房下走去。到厨房下一看，薄弱一波的火神事件，隔壁却疯巧的人呢，佢马上前行。连山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着，十分快把火扑灭了，撇灭了一场满山的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为从前好年。但是农村的生意呢，都中意搞四通活，你身后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人家踩下死。太人看到的就同周记讲：，安尼好诶，你呐把你身后当暗布头，把暗布头当作你身后吧。从此以后，在厨房下，热身头看不到周

0: 及广播天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2: 要结泰学堂班的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3: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院当中，有形容王伯梅上当铺的时机，是非民间几乎风无锡典当旧贫穷，以何不因台湾港上压前卖而受困。意思是以前卖到山上要相当几十人分布各上，因时局转变，以食价格时时变更，既然电当行业面无利可图，到了最后几乎以家都磨皮了。当时捞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无当点可以压，求神父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署前辈书卖求物的点多，书神父的点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下梅山，生意浓入多为食，事出平天以后，梅山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义隆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县里覆盖半个梅山。义隆号在176年改名为义隆泰，义隆泰县里偏僻各地在梅山享有盛名，梅山街坊巷里无人不晓。义隆泰生意兴隆，数亿丰盈，打造的花岗岩的砂石的成本一亚富，而砂石基础上刻有王义隆泰经安尼使用，解放后放下强人文化中门头。上世纪80年代拆毁强人文化中之后，霎时移到金山党的梅人人力图书馆。除了义隆泰，梅山以前比较大的当铺还有十甲面南当铺、老街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既然无人能够记得点名的典当行。而后往摆当铺不止开在成都，就在上百只的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玉水村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栋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还保存有200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商古套、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在玉水村的西边上，一滩由砂块同乱砂铺成的盐商古套，绵延几公里。在砂块结成的古套两侧，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八楼，穷八楼摊开40年，位置既无负担的均留的四面高墙，屋牌有着提头尸体比较小，右下既然十分难辨认，提头为康熙威威人门下等使用。记查康熙威威人应该就是1703人，由此推算这座当铺既然有300多年历史。而初刘邓虽然很直的任上当铺，虽然既然是吞别残忍，但是目测既有300-400平方米台，在上间跟二次太规模的当铺。玉水村当然作为成套繁华，从二栋穷白了当铺就依稀可见。
2: 客家要结泰学堂班的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包给邱家出来干不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

0: 暗示二十一一顺顺相用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8: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加紧拍造世界级冰雪旅游胜地，以丰富的冬季文旅产品提升游客体验，后来高级会的人体会到了冰天雪地内面稳重的跟那些同款的激情。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顶去绿色联动游江城。在今年的一月份。贵州旅游协会发布冬季旅游特色组合线路，方便游客通过串联线路产品，将贵州寒天的精彩尽收其中。在节目最后，咱到顶去领略贵州寒天之水。这位是新手家涛涛，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8: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手家涛涛节目。在冬季渐浓的时阵，有着雾凇之都、国色天堂之称的中国吉林省吉林市，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动人的时节。这寒天，北国江城吉林市加紧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胜地，以丰富的冬季文旅产品提升游客体验，后来到周围人们体会到了冰天雪地内面蕴藏的热血激情。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顶去绿色联动游江城。
10: 便要带着孩子嘛，这边吃住啊、行啊也都比较方便一些。另外一个就这个雪道比较宽，
8: 毕竟要带囡仔，这边正行行也拢较方便淡薄。另外一个，这雪道比较宽，也比较安全，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才选择这位。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的万科雄伟湖度假区。来自烟台国际爱河者房先生带着六岁后生，在这位开启了人生首骨。房先生说，这几年，伊体验过中国各地最佳雪场，吉林的雪场给留下了深刻印象。房先生说，
10: 总体情况来感觉的话，无论是从配套啊、交通便利方面的各个方面吧，就很方便。
8: 整体情况来感觉，无论是为配套啊、交通便利啊各个方面，就真方便。这场是我的下边，就是公路加酒店度假区，北大湖也捌去过。我感觉讲北大湖科技都成真乖，伊的隧道真细也真密。这个雪季，房先生在万科雄辉湖度假区度过了一个愉快假期。 万科雄辉湖度假区面积提升到20万平方米的

0: 美拍电影公园，为介意野生甲自由式个西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地形体验。就算讲是初学的人，也会当伫这位找到适合家己的练习古迹，也会当通过小程序一件有药骨西教学，体验国际认证教学甲高水平公开课程。道教区市场营销负责人吴宗瑞介绍讲，骨西场的西道骨形面积目前已经达到了200万平米。吴宗瑞讲。
1: 度假区的四季小镇呢，新增了特色民宿。截止到今年雪季呢，我们的床位总数突破了6000张。
0: 度假区的四季小镇形成了特色民宿，截止到今年四季，阮的床位总数突破了6000张，商业街也实现了全面的品质升级。第一关意外丰富业态基础顶面，引入了特色美食、豪华精品店。度假区将以欢送鬼世界、Sky 电影节、加无上冰世界、家庭骨世界、痛骨春世界五大核心主题。精心设为了四季精彩活动和赛事，做到了月月有主题、周周活动、天天嘉年华。在假期当中，彭先生感觉讲，可去到城镇关的东石八大湖骨西度假区。八大湖骨西度假区始建于1993年，也成功举办过中国第8届、第9届冬季运动会四项项目比赛。以及第6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全部四项项目比赛，区域内面海拔1200米以上的山峰有九座，珠峰南楼山海拔1404.8米，为吉林地区的最高峰。北大湖骨西度假区三面环山，寒天时阵风得细，气温适宜，积雪深，雪积好。2023到2024年四季，度假区的赛道长度达到了72公里，赛道面积达到240公顷，拥有近50万平方米的冲击的骨西区域。目前，八大湖骨西度假区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夜场的骨西圣地，夜场的骨西面积达到了48平米，赛道总长度超过了7公里，最大的落差达到7-8米。夜场的骨西面积、夜场的开放赛道长度、夜场的开放南车数量，拢是位在中国第一位。度假区媒体推广负责人温艺双讲。
2: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呢，一共开放了64条雪道、11条缆车，包括我们有新入住的酒店、去年开业的温泉。
0: 八大湖骨西度假区一共是开放了64条的赛道、11条缆车，包括阮有新入住的酒店、旧年开业的温泉、打造骨西泡汤的休闲娱乐配套设施。娱乐设施会当讲是更加全面了。我也为大家准备了70多项的专业赛事和休闲娱乐活动，希望来到北大湖度假区的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感受到吉林市热情的冰雪文化。日前，随着第一届的中国吉林无上道冰雪嘉年华暨冰雪汽车拉力赛的成功举办，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欣赏无上的圣地无上道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黑暴时间。这个寒天，无上道顶面开启了形式新鲜的冰雪体验区，无上小镇、烟花秀、新春庙会、冰上转盘360度观无上等活动异彩纷呈。而且无上道冰雪嘉年华将持续几个四季，期间也将举办欧拉黑夜节、冰雪灯光秀等等。目前无上道周边有86家民宿，每日接待能力会当达到10万人次，会当满足游客吃、徛、乞讨的各种需求。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足店的负责人赵兴讲：
3: 雾凇岛上不仅仅能够欣赏雾凇、玩冰雪，同时呢，我们用汽车拉力赛的方式，让雾凇岛回到大家的视线。
0: 雾凇岛顶面唔那是会当欣赏雾凇、乞讨冰雪，像是欢迎汽车拉力赛的方式，和雾凇岛都到大家视线。唔那如此，温岛顶面要晴空顶棚、马拖下犁、四台摩托车等20多款新的业态。像是我们将拍着欧拉旅游，让欧拉旅游成为龙潭区经济一个新的引擎。离地的无上景观资源相款丰富的吉林市从一区，游客幸福感不仅是来自无上胜景。吉林市从一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晓条讲，以国家事业级的旅游景区新农庄园

0: 为代表，以化皮草高点做温泉一处区为依托，因今年寒天将拍作温泉乐享新体验，非常常常稀释新玩法，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加特色民众民俗活动。老乡调讲，
1: 联动全市八家温泉企业，推出大学生温泉、老年康养温泉等系列配套活动和各项门票折扣等优惠政策。
0: 联动专职八家温泉企业，推出来大学生温泉、老年康养温泉等系列配套活动，加各项门票折扣等优惠政策，为市民游客朋友提供最款类型、高品质的冰雪温泉度假服务，同时为着着热带长壁岛的湿地公园、上江东路沿江景观带、晴通村雾上岛、拍立基地、拍着水盘雾上、高野雾上、德树雾上、在雾上景观带加万安拍卡点。最近年寒天全新推出的吉林市冰雪大世界作家部分。梦幻冰雪大世界、乌拉冰雪奇幻乐园加紫竹山修改冰雪艺术宫影展三座冰雪乐园，也伫2023年的12月下旬甲游客见面。其中，乌拉冰雪奇幻乐园建设了雪圈乐园、溜冰场、帆船小客车等娱乐的设施，拍着冰雪的洞、雪人王国、雪雕冰瀑等网红拍卡点，以及乌拉黑的乌拉的即时等餐饮各部的项目。紫竹山冰雪艺术宫影展也规划建设了雪雕、冰雕、冰剑40多座，详细设计建设以四大新秀为造型的雪雕作品、雪地大闯关游戏加雪城堡。吉林市国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立运营部副部长陈进川介绍，梦幻冰雪大世界规划建设了年年有余雪雕、中华祈福台、动物乐园等景点近50位，各类的游乐项目20多项，为游客打造由静到动、由观赏到体验活动的冰雪之路。陈进川讲，
2: 园区内建设冰雪观赏区、互动娱乐区、美食商业区等七大区域，区域内包含迎宾登入、动漫卡通冰雕。
0: 园区内边建设有冰雪观赏区、活动娱乐区、美食商业区等七大区域，区域内边包括迎宾冰雕、动漫的卡通的冰雕、新小塔等大中型的景观以及主题的冰雕。吉兆冰骨推、骨冰场、城堡骨石圈等娱乐设施，停车场会当容纳小型的车辆700多台，旅行大巴40台。2023到2024年的四季，吉林市将以第29届吉林国际雾上冰雪节为主线，为设置冰雪加旅游、冰雪加体育、冰雪加文化、冰雪加上模四大本地，推出了5项主题活动加170多项系列活动，设施拍造16个超值酒吧，每礼拜至少安排1项主题活动加10多项冰行活动。吉林省吉林市副市长王九安讲，
3: 目前呢，我们吉林市已经形成了9大的雾凇的这个观赏带，我们拥有1500平方公里的温泉带，全市9大雪场可以说呢是盛装待发。
0: 目前，阮吉林市已经形成了9大雾凇观赏带，阮拥有1500平方公里的温泉带，全市9大赛场会当恭喜盛装待发。以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特色的夜游、夜湖、夜果，实现广大游客会当拜五夜晚过来，周日庆幸离归，一个周末会当尽享江夏冰雪百媚的风景。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香，
6: 有华莲的地方，祖
7: 国
8: 的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
8: 华莲
7: 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各位听众，你今天收听的是新州镜头头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今日贵州旅游协会发布冬季旅游的特色综合线路，方便游客通过串联线路产品，将贵州寒天的精彩尽收其中。接下来，咱将斗阵去领略贵州寒天之水。这位是新州镜头头，欢迎你接下来继续。

0: 的关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观雨鸟、山地古色、泡温泉、民俗体验，贵州寒天别有一番滋味。今日贵州旅游协会发布当季的旅游特色的组合线路，以山地风情、弘扬贵州为主题，推出温泉共用、南国冰雪、阳光休闲、民俗节庆、酒露美食等六类的特色优势产品，并且按照出行方式推出40条的组合线路产品，方便游客通过串联线路产品，将贵州寒天的精彩尽收其中。接下来，咱到底去领略贵州寒天之水。旅游服务平台东亭旅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最后一礼拜，销售贵州旅游的产品力度比较前一礼拜上涨325%，其中古色、温泉等关键词销售力度比较高。今日贵州海峡阳光旅行社的报警，主播正在向网友介绍贵州旅游线路的产品。产品不但是带团游，也根据客户需求策划的亲子游、使用红油等私人的定制游。贵州海峡阳光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保罗讲。
1: 冬季来讲呢，贵州以温泉还有滑雪为主，抓住了年轻人喜好看直播的风口，售卖旅游产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话题来讲，贵州以温泉要古色为主，聊聊少年人介意看直播、红烤、收买旅游产品，效果未歹。即卖消费者更加偏个性化，苏宁订车团今年上高上铺包至30左右。作为旅游从业者，保罗讲。在贵州古色强烈推荐六盘水，为2013年投行第一届古色场搞大。六盘水伫个当季旅游这条赛道顶面，结果就是10年。这寒天，六盘水唔那是加大了各大古色场的服务的力度，也用一张古色套票，串起了长队美食、温泉和酒店。
2: 六盘水啊，当地人推荐从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粉开始。现在呢，正是早上10点多，食客最多的时候。听口音啊，不少是慕名而来的外地人。
0: 寒天拍卡六盘水，当地人推荐是为一碗小腾腾的羊肉粉开始。早起9点半，正是食客最多时阵。听口音，未少是慕名而来外地人。店家甲记者讲，每一摆到这个日，一日都爱抬3只油，卖出来超过1000碗粉。比平常时加30%。做六盘水的招牌美食，全市亲像这款的羊肉粉店，将近2500家，大约一日会当卖出来超过70万碗粉。唔来是选倒一家较好，唔通着急。六盘水已经加工了，写在门票顶面。记者手当中提到的是国色场今年推出的景区套票，会当看到顶面围绕着国色场这个核心的景区，丰富了较侪业态。会当直通古色场、温泉、酒店、客宿，扫一扫背后的二维码，也会当得到更加多资讯。比如讲，景区周边的特色美食、娱乐休闲等等。一张票完登嘉客行游，一张票就是今年古色季以来六盘水综合表3家古色场、6家温泉以及10多家酒店民宿推出的优惠套票。有哪优惠呢？比如说双人套票包含了骨髓、牙骨、温泉、客宿等项目，价钱一共是500多块，相当原来总票价30左右。四川的游客讲，
3: 购买的票是亲子票，价格很亲民，也很实惠。
0: 购买票是亲子票，价钱真亲民，也真实惠。现场的管理会用的，服务也真到位。贵州南国冰雪骨髓旅游公司行政总监朱一步讲。
4: 相当于我们景区把这一部分利润让出去，客人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不同的这个业态。
0: 成都阮景区把这部分利润让出去，人客开较少的钱，对当享受到无上业态。今年网顶销售即卖已经是跌400万左右了，票价低了，卖出的票价坠落，玻璃得消之后，六盘水玉社骨髓场的销售金额比较往年提升了20%以上。像是套票压出一条景区之间的互相引流，距离玉社骨髓场大约50公里的碧车和温泉，一票通了后，2024年第一日全部满房，入住率比以前更加翻了一番。依托丰富的地理资源， 六盘水上山建成了最位的温泉景区，让游客在享受世上瑰宝的奇景后，也能尽享休闲度假养生之旅。叶亭的旅行家刘成浩讲。
5: 这边的泡温泉我感觉非常有特色，有像中药养生区啊，还有鱼疗池啊。
0: 这边泡温泉感觉非常有特色，亲像中药养生区，也有鱼疗池，也有山东那款的泡温泉特别的心机。环球旅行体验师小马导游讲，
6: 既有冰雪又有温泉，整个是冬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线路。我就想通过图文的形式，包括从短视频，
0: 贵州既有冰雪又有温泉，月光天气非常好的旅游路线。通过多本短视频，加多彩贵州的当季旅游推荐出去，让更多人来到南边的贵州。贵州水城本土公司副总经理王倩倩讲，
7: 在冬季的话，我们滑雪在整个旅游市场它是一个硬通货，特别是在六盘水，因为滑雪场它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业态了。
0: 在冬天，温国赛在国的旅游市场已经是一个硬通货，特别是在六盘水，因为国赛场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业态了。来带动我们的温泉对于人流量的提升幅度在25%左右，带着特别路线，这些美鲜老爷是打开最后一站。目前六盘水的老爷门店已经超过了1200家，针对游客需求，不少商家将家己做辣椒蘸料做成做换手提，将食客拍包带走。天下第一家老爷店的负责人就念讲，
8: 食客觉得我们贵州的辣椒吃起来香辣香辣的，外地的客人需要带走，我们就大量的销售。
0: 人客吃了感觉贵州的辣椒香辣香辣，外地人客拢主要带走，我们就进行了大量销售。平均一个月做盘手的带走的会当有100斤，我们店内加上的得200斤。随着寒天游客增多，贵州为2023年的11月7日到2024年的2月29日，推出了2023冬季贵州文旅一得2减3免优惠政策。一得也就是景区机票最低使用者，两减是客宿优惠、自驾优惠，三免就是部分城市居民享受部分国有的 A 级景区门票免费的优惠。部分行业人员享受部分国有 A 级的景区门票免费的优惠。整个大中小学学生的寒假期间享受部分国有 A 级的景区门票免费优惠。这项新规不但是为游客节省了出游成本，也会当予游客更加自由的安排行程，在领略自然之水当中感悟文化之水。走入去兴义市万峰林景区内面的布衣白银堂，一块用布衣裤演唱的迎客条，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这是布衣族世代相传的民间工匠艺术白银作唱，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游客王古金讲，
9: 很有特色呀。这次就是比较完整的看万峰林呢，特别有烟火气的地方。
0: 真有特色，这摆比较完整看了万峰林，特别的有烟火气。不但是看风景，也够表演有点难，真好。白银这请问演员夏刚良讲。
10: 很多游客过来就想看我们的非遗文化，发音作唱，除了我们有常态化的表演，还会让游客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
0: 真多游客过来就是想要看我们的非遗文化，把音乐唱除了有常态化表演，也会让游客跟我们到店活动体验不一样的乐器和不一样，了解我们文化精髓。为2018年起，万峰林景区就设置了10点加纳点体验小说民族服饰路牌等10多项目，让寒天的观光游不再单调，也让非遗文化挖起来、动起来。万峰林的旅游集团山水贵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丁讲，
11: 我们就抓住了以文处理的方式做了创新和提升，主楼陈列八音作唱的所有的乐器，通过
0: 两条以文摄录的方式做了创新和提升，主楼陈列八音作唱的乐器，通过多媒体和游客观看乐器演奏方式，今年也加布衣族八大碗直立立来，提供予游客一个全方位的正骑行游个有诶体验机会。今年相比2019年，今年规个人流增长了45%。 夜幕降临，荔浦县药山古寨广场顶面，村民正伫为游客表演瑶族的传统舞蹈，和游客是对实景的感受到瑶族同胞的民俗民风。更在游客的英杰讲，
12: 特别的有特色，过程中也跟我们游客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很能感受到
0: 特别的有特色。过程当中也跟游客有一个真好的活动，会当感受到因的热情。北京游客吴彦军讲。
13: 这种民族的文化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0: 这款民族文化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瑶山古寨旅游规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博说，
14: 以白裤瑶为主题的民族舞蹈是古寨的热门演出，演员都是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0: 以白裤瑶为主题的民族舞蹈是古寨日本演出，演员拢是阮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今年安排了300多场演出，有接近17万的游客观看。凤界话台的文化展示，丰富了日大时阵的山水游，也带活了夜间的文化游，维持着山地温泉加民族文化等自然的人文资源。今年寒天，贵州也根据不同年龄群体需求，发布了10条的空气连温、10条的自选村杯、20条的自驾游产品在内的冬季旅游组合产品，通过业态融合深度的拓展市场，推动旅游淡季不淡。东庭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明勇讲。
15: 2023年入冬以来，贵州的旅游市场在传统旅游淡季也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
0: 2023年入冬以来，贵州的旅游市场在传统旅游淡季出现了比较欢迎的景象。贵州各城市的旅游热度比冬季有显著的提升，这主要是对于贵州的传统旅游基础顶面加大了特色文旅产品的供给，交流体验，吸引了游客在寒天的时阵前往贵州旅游。安怎朋友，寒天旅游贵州是不是给你安排得非常妥当？今天贵州体验一个不同款的寒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秦宏。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啊，来讲2023年。第一红的歌曲《城乡的客人》是2023年的一段热门的歌曲。这个歌曲啊，收录于《城乡》的专辑《客人》当中，伊传达了一种对客人性的想象和信念。歌词当中啊，表达了对一切客人性的期待。这个歌的流行啊，充分展示了大家对未来的乐观，啊，佮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嫌疑犯罪电影《消息的伊》片尾主题曲《龙》是由张碧晨倾力献唱的，华语黄金创作搭档唐田钱雷联手为影片专属定制歌曲，以龙为音乐为象征为基带，表达和小姑真相的困境加挣扎，和咱斗阵中心新时思考人生人性的复杂。这部片尾曲啊，龙和赢得故事内核，啊加影片嫌疑之下的包装的亲情融为一体，带予观众震撼的回味。

何必是点亚前任四英年早婚的组队曲。余文文作曲，你唱是烟球，发现我2023年交给李泽南喝。我是怎样爱过你，就怎样放过你；我是怎样等过你，就怎样错过你。因曾经这个以为未走，这个以为会挽留，加上的十二路口。歌曲唱出了孟云林家的故事，也唱出了金木歌千千万万孟云林家的故事。

0: 如一声叹息。
1: 向云端是由海洋宝作词作曲，恩吉山海洋宝演唱的单曲。这个歌的风格也是轻快的民谣，为这个乐迷拢表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安尼温暖互人力量的歌曲，滴有了我的精神内核。歌曲发行后，连续19日位列第一名。同时，歌曲也成功的破圈，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众多喜爱，播放量15日破21亿。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么款的款式？我讲无定着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哦，甲写一两杯，甲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今，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个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罗美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美段书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有诶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可先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哇靠，迄个路真惊！ 啊，迄个煞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呐、啊。哦，48里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就2天，吼、哦、吼，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如何？啊，有迄缆索通甲你拖下行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头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还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我阿你讲，迄个唔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人也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都是6月你来即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

抓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唔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若无就白垃圾。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城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诶，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若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诶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拿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夹袂到底的咧，吼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清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啦，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唔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精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就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小我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靠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衰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那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洞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亮亮，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那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个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来，千百年咧修炼咧，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S 光透视个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

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这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啦，唔知呀、啊，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卤水未食够，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未去安尼伸伸脚出手，未得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抗战？人即个累积仙果，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这当时到什么抗战，知影伊只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这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底，你会行一条。人这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这个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化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科风化雨，啊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兜诶。我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落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诶，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趁都有啊。迄落招吼，啊是科风化雨，即落招着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落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发力啦，已经关甲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的。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世过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着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啊。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
吼，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落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了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思哪咧思，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地，啊你扑扑清。一个婆婆请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当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配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即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在满尿尿尘念头飞，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这阵咧恶作是甚物型咧恶作？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诶，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边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安尼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安细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走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的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骹袂输有迄个白云的，伫迄地安尼了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一舞一个，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的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去捡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什么？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捡呢，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某某看的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梦咧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搁欠一扎的咧。啊，这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这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这个查某囡仔，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迄落性地拢同款的，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气冠军啦、啊，急射到地吼，我跟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拍输啊，伊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落千百年啦舞会条，吼、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再来甲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和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佫讲讲的，咱讲因咧要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那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高工啦，
公案都得摆落来，啊，都太低太牛，啊是安尼太贵吼，啊，搁得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啦讲会通吼，

啊，就是准拄少啊。因两位拢有惊打，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啊，你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捂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诶边边，即阵咧看着对。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个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链，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切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迄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切落，卜一声。无顶无重，袂使铁钉啊！但钉落涂骹诶，我靠！一声白蛇边啊，但喊一声赞啊，喊甲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讲即大波人较粗，声势粗，人个赞啊！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咸吼，即阵收一个啊！啊，但徛起来不要滴滴滴咧，吼吼，即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啊！你怎换过咧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甲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青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啦。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咧甲即个青蛇架死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着着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甲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吼，即当时我阿指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洗刀下洗落来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的将伊的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一下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即个砍斩，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日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毋免安尼的，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个开枪，袂使咱射箭安尼开枪的，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对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咧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卵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吼、哦，念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只大爷，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脚，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转十八年的款，等按拖脚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脚夹筋跛着着，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对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气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个石头的，啊，讲你唔当直直搞我恶路，恶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呢，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伤过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
较用心就会用的呢。我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听高平，白蛇一个听，但哦，头听高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但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咸食咸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听高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即个所在吼，啊，求甲遮有出嘞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因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是好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落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用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尼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安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呢，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听高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型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的，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唔则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个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振动，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超工要踅来遮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遮，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毋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
白蛇甲青。

0: 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大下袂？白蛇传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讲。
2: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全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广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仙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冲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底吼，柯仙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仙敢下昏阁有代志？柯仙赶紧讲，无啦，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啊爷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计计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使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是即帮啊人吼，安尼靠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家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爱了酒吼，都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就对。啊，毋过我你讲，迄落酒熬做了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仔煎、乌鸡煎。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啊，你倒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冒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白哪花，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柯仙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仙，请柯仙。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阵咧含面的就对，啊唔过唔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怎只目咧？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诶。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诶阿公，迄当时怎地伊咪伊家己也毋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仙你先请。
好，咱搁个尿哦，啊，可惜这阵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呀，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这当时这楼梯是差的，吼，啊，小立起都有声势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卡无同款呢。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咧。柯先这当时目睭瞄一下，啊，人伊这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吃坐吃坐，你坐这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咧。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这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先讲：哎呀，歹势，你看恁这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啊。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柯先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灌落去，灌啊到地柯先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就浮，醉打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搭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吼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先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毋阁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先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单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的。伊小妹去摇着，等啊等都知，因阿姊甲我揪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个白痴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好死啊？啊，小青讲要怎好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喘啥？我都无喘喘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唔知？即当时吼、哦，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啊你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唔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青食狗屎，我你讲免，即条代志就你来瞧。婚姻大代志，那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
只要迷你兼停，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尹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这当时尹小妹无个结果啦。哦，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贤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这都是最唔人，你敢知？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日，你即阵咧甲我咧激情激啥？毋是激情啊！人即落远人，我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啊！若礼数要行落去，我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激。白素贞听到底，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激即落空，激遮大空。吼吼！小周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才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切就对啦。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啊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那边啊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日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不做观音，哇，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多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一个，小静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正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即阵是要做唔人个咧，啊，挑意苦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苦贤吼，唔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声，伊唔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同款同款。咱讲苦贤，你唔当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的比的咧，吼、哦、比厝顶厝下的款，安怎咱就讲苦仙。

吃酒吃啉伤多，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甲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急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我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想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可惜讲。讲可惜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惜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但爱到地，啊，爱到地，啊，但烂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诶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扫兴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底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惜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定，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袂唔，我做你唔人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惜听到第个哦，要搁再学袂得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可惜，你唔免阁丢毒啊！啊，查甫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介意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底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敢咧开，袂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惜，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半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个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番啊，老嫁大母做，啊，佮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还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何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咧，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毋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甲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第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

我啦，加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要紧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到嘴无流啊，即当时苦钱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钱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伫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酷炫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毋直直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伫套伫嘞，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甲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脚低嘟嘟，会食袂行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低卡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苦仙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苦仙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重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也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仙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啊要应袂。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苦仙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谈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米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母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袂？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别，

0: 甲我做媒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哦，即个文姐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娶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即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个话，我只感动得着。人讲苦心，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毋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我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毋是讲无路通行。你毋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露出来，我甲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诶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唔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只我著甲你讲啊，迄、那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的，阮小姐著唔爱嫁乎伊啊。阮小姐就是爱嫁你这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就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就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该偷干啦。伊咧锁啊，甲咧苦心心肝头，加加安尼大不了咧。即当时安尼一家一家伫咧个偷，听到遮苦心，即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即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那个啥物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甲面呢，苦人苦面相啊！即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若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塞，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遭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来嘞，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咋能嘞啊？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外貌大姑娘一个王的啊，大姑娘下得为你开火灯，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记得录。
0: 腾腾给你，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要你管屋吧阿仁咋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家
1: 西鬼给高
0: 高
1: 水沟的沟
0: 哦羊高吗
1: 羊高是吧、哦、还会一个没有的流水道给就拿羊高
0: 啊
1: 能不能给你陪我扩高一起几个门子
0: 大过年
1: 啊，
0: 四高
1: 我四高又是
0: 水沟
1: 水牛呢，又我高是几个么子？比如说五高、瓦沟，陪我那个多种五块，我多种几的，
0: 就五
1: 高、普通高，搿类能当我你要几股，可能有好的吧。所以我该下得个，按你意思就可以吧。
0: 我高是几
1: 个么子？该如果别个加大大过来，我下得哦。另外给你当过，叫做 B。
0: B
1: 变量的变，给我们一下调子吧。
0: 哎，雷蒙吗？
1: 是吗？我给你是王王曲给王。
0: 阿是雷蒙。
1: 阿是雷蒙。是。王我给你的啊，你的我，啥地是谁一个高亢的亢？
0: 该叫我。
1: 哎。
0: 该咋过呢？
1: 沆瀣一气的沆呐。
0: 是那我想的，跟就你外叫我呢。
1: 啊？该是俺的我。
0: 我想的呢。
1: 啊？
0: 哦，可以叫啊不，可不懂我这是嘛都那个。
1: 那都写，可以叫这都，我说啊。忙啊！你去你个，该一个啊，有的我，
0: 我呀我呀我啊，
1: 的我啊，一个当我夜间的水汽吧，沆瀣一气
0: 啊，就那一个，
1: 该是啊，这帮悠悠的，那个屋子别个都水管，你被你国虎，
0: 嗯，
1: 我给你的吴库，上海的简称
0: 啊，啊是又是简称
1: 我，是吴啊，给一百个字我你有的
0: 三万多种
1: 别个都，
0: 哎。
1: 关键是我家行血又
0: 行血又干呢，醋吧对吧？要吃呀呢。
1: 哎哎，是。然后就是上
0: 上，
1: 啥的是上上的
0: 上那个上啊上
1: 啊上
0: 啊
1: 啊，
0: 那个上么？
1: 哎对，上。格侬话该上你当过上一个加
0: 成啊？对嘛？
1: 是。
0: 嗯嗯。
1: 侬话该是俺要连个都一样，
0: 哎，
1: 一概念都脏。
0: 脏
1: 就是沉默的沉
0: 哦，脏了，
1: 闷死了，可恶心，大爷，
0: 哎哎，
1: 啊，该闷死呢，脏死了呗，
0: 啊，沉下去了，
1: 哎，玉脏掉呗，
0: 啊，有船沉没了，
1: 哎，写玉脏脏脏脏掉吧，玉脏掉，我天，忙一都忙一要这玉脏掉呢，难过，忙给你陷入就意思，得子脏落吧，
0: 啊，地基下沉，
1: 啊，是脏落吧，啊落吧，当陷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死雷呢，这么有脏落。
0: 就是肮脏的东西
1: 都沉底了，
0: 沉底了。
1: 嗯，往后概念是低落的意思。
0: 该咋过呢？
1: 啊？
0: 该咋过呢？
1: 该哪哪？哎呀，该那哪哪哪脏西脏。
0: 哦，有的过他的心情很低落，
1: 人很沉
0: 啊，
1: 就是很低落。
0: 不气丧的。
1: 嗯，不太阳光了，那意思啊。另外概念是丧气、计较、整顿被过丧的意思。
0: 丧脏。
1: 脏丝啊。
0: 沉啊你。
1: 沉思
0: 啊，沉思啊，
1: 上涨你还可以过，
0: 深沉
1: 啊，长眉，
0: 沉默，
1: 哎，是是是，就啊，
0: 嗯，
1: 刚忘给是俺的，给该是俺的，忘给都一样的，都脏，
0: 脏，
1: 脏是没入水中的意思，
0: 嗯，
1: 都脏死了，
0: 哦，
1: 都脏死了，娘，
0: 那个憋气，
1: 我这关你一啊，可死的脏脏脏，你脏死的死，
0: 就是啊的，
1: 就没在水中的意思，
0: 懂一懂一，
1: 我你遇见过脏
0: 脏啊，要过
1: 要过哇，
0: 要一概要通过的，
1: 是是是是是，我要给是俺银行都能困到外头砸我，
0: 那陪子
1: 啊，
0: 过来通通，
1: 沁人心脾的沁，
0: 呛不带，看到你那过来去不带的吧，
1: 唱
0: 唱
1: 带都唱。
0: 哦，
1: 那是渗入的意思。这盖有日过，把行头那位都糟，我给是个。
0: 哎哎，
1: 啊，盖盖是畅，都畅流下的，哎是。陪着过畅用啊，畅畅让上辈
0: 啊，的那。沁人心脾，
1: 哎是，盖是啊，这也是有几个意思，你
0: 懂吧？
1: 你翻不懂糟又是吧？
0: 晓得，嗯。
1: 我要给你日上八个腰。
0: 日上八个腰，
1: 哎呀，腰上呐，
0: 能
1: 绕西绕呐，是吧？刺上腰体吧，
0: 杞人忧天，
1: 哎，是吧？给配着个腰方啊，忧愤，
0: 忧愤，
1: 哎，领导，我是发愁的意思
0: 啊啊啊！
1: 我给你啥？可以忧虑的事情，
0: 咋滚
1: 啊？内忧外患
0: 啊，内忧外患
1: 啊，是是是啊，各长无忧。
0: 高枕无忧
1: 啊，是这个意思。我你都认准了，各位都
0: 要过呀，
1: 哎，外都叫个样。噶，恁娃给你当过是忤逆的忤。
0: 嗯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哎，是啊。一个你嗯，又是逆的意思
0: 啊啊啊。不顺不顺从，
1: 不顺从的
0: 啊啊啊
1: 啊，是啊。啊，给你我女舅那娃，我就绣给俺姑娘啊，她那行鞋。
0: 啊，过来等等子。
1: 火用你娃写火用。
0: 嗯。
1: 啊，五年你娃写五年子。
0: 哦。有孝心的人会生有孝心的孩子，
1: 孝顺还生孝顺儿，忤逆还生忤逆子。
0: 忤逆子
1: 啊，有个逆子会用你写那个谁？那这个是古国给忘的。
0: 对对对，古德国有呢。
1: 不是个写那两个谁？写的有个逆子会用你言传身教，谁啊会用
0: 啊？懂
1: 那意思啊？
0: 嗯嗯。
1: 给盖我娘啊，只一个人他家写，反正要
0: 用。这个是妈妈妈用的。
1: 意思别个用一类个，是吧？啊，忘了你当我，你下这个都养又可以吧？
0: 过来等等。
1: 这个怅然若失啊，
0: 嗯，
1: 爱唱。
0: 气、
1: 啊、都气就可以吧、哎、啊，我要给你当过是睡眼惺忪啊，
0: 你要给什么
1: 竖心旁写一个弓
0: 啊，
1: 松
0: 啊松
1: 啊都松，给什么那两个呀有下的给啥都有可以吧，不
0: 懂吧？嗯，下的
1: 我们给人按的补
0: 补
1: 补东西的补，
0: 哦，该干
1: 修补的补，
0: 不等吗？
1: 不
0: 啊，这里呢，有有呢，那个有
1: 补衣
0: 啊，补衣服
1: 啊，是怕洞补了是
0: 啊，破洞先把它补上
1: 啊，踢炮外补得力我恼羞，
0: 天破了有云来补，地裂了就没了，哎呀，
1: 没有云的事情，
0: 哎呀，该意思你看懂是
1: 哪？踢炮外补，
0: 天破了会补吗？
1: 外修。
0: 敷个恼羞啊，
1: 恼羞、
0: 啊，恼羞嘛，就地裂了就没得修了
1: 嘛。啊，对对对，
0: 啊，
1: 三年上，三年叫，三年呀、啊，不不凑。
0: 啊，三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来凑。
1: 看我你普通都要要
0: 要个要个，缝缝补补又一年。
1: 哎，缝缝补补又一年的是，补充，
0: 补充，补充，
1: 体的意思，譬如个补肉。
0: 啊，补助
1: 啊，护补肉吧。
0: 啊，发补助了。
1: 我才开始跟阿姨讲的觉不好吧？
0: 啊、
1: 你家洗洗把护士那个没补
0: 啊，弥补
1: 啊。是，恁娃该是止痒。
0: 该咋过啊？补喷。
1: 补喷，哎是。补牙。
0: 啊，补药。
1: 啊，是补喷啊，牙补百日热补。
0: 啊，药补不如食补。
1: 得是得是得是。今天你先忙忙打鼓弄啥？给俺们本地啊，行些行些疼家。
0: 哎，过来等等。
1: 补补内热。
0: 啊？哎，你们呢？
1: 补补内热。
0: 该是个么子啊？
1: 补补理智，
0: 啥
1: 意思？补补理智。
0: 妈妈哪个老师？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卧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那火比咋那嘞啊？
4: 对，是的。
3: 不累这一阵，大姑娘家在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他那可以洗，
4: 他那可以被我过来了，
3: 或者洗多一个冬至也是可以啊，应该是一个，
4: 我一般是不
3: 这个累这一类，
4: 冬至一累累这
3: 啊，对不累这啊，你是大姑娘家在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给你过，大姑娘过你洗，
4: 我也洗。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

0: 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依旧能；
1: 改又是我呢，
2: 依旧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依旧能，多和依旧能。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姑娘喊，今年夸大姑娘讲叶文呀，一句有女的写一岁啊，一句有女是指哪类？啊，你有女呢？哎，我你本身几弱病人，我该能拿扶沙扶死啊，扶沙扶死。哎，究竟是管扶国扶五扶六呢？一等国扶沙扶死。哎，对，要给一岁的内容，其他姑娘作为讲叶。今年夸大姑娘也想写个冬梅啊。每年节奏是最季秋夕，啊，托把福归秋夕，这一次记得秋夕，最季秋夕，给继续我做每年。所以我呢，错女我们一个对门啊，错女我们一个对门，没对呢是两个人啊，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再来讲一下，今年是给入门人接福三福四。就你扶国扶五扶六呢？休息啊！扶三扶四就虚无，六就等人家是给千年吧。啊，与对扶是古代的那个日币，这次的就虚无。自此以来，最终的阿对美三扩四给两个数啊，真是正讲的人。那么五扩六呢？我扶够多本铺的那个别种。我们西国国扶三扶四的沙，该扶是嘎大的数字沙。这队伍啊，给我发一个，用古人国叫是沙贼，人家沙贼啊，就是天地人，沙贼取也不可，拆出了整个世界的资本全国。嘎大国沙又是该局的对戏，是镇江的对门子，又还被我们人家。国一个人，可能刻薄、不刻薄啊，个意思意思。外国的东街居小帮人，个人个人在古代有叫做高沙，高沙能高的高，高大的高。我是一个人做日久老伯啊，累伯的富家爹的，能又是富高沙，累资本的对戏，国个也做不得。我最早嘞吃吃四，四同一富家大。古人国啊，四花东南西北，拆出了空家的皮夹。不管是出门过路，还是雨过路雾，无来无去，给四个欢喜。所以啊，四对边的是芋头的腿，是做日久的纺锤骨。就该记得一次的例子，古人家出门把日久，一等家做正路修盖居。该又是积沙大事，我是家偷偷摸摸啊，慢慢认得。还有是扶 A 沙扶 A 四，妈妈是能有一笔的扶沙扶四，妈妈放的有累吧？五块六，萌萌是被沙四倒嘞。就你是够有不能够多别种呢？养在古人的牙里呀，五块六就是。张家坝的数字，自称五块六在古代有日的镇江工作，那控制了多数人的工具，譬如说五，就是太阳五眼，江母四虎头，是天地万物的永远距离；六呢是太阳六仓，父母兄弟妻子，就是古人人类的余生。那么给两个我是。真实的正面的故事，所以啊，我们入边人扶三扶四，并不是自必入的，是大家个人的改举别种子的国运。意思过你的天地人无复活在哪里，你东南西北无方人称，该又是扶镇江扶南扶南么？啊，所以啊，国边人扶三扶四那是要依据的。啊，恭喜大官人嫁衣了，我你九女士给若边人过福三福四。接下来又不给你大官人详细等你啊，没得其下。给你每年节奏最忌秋夕，请问你错。

0: 遨豫罔顾，国语与鸠故事，贵有与鸠红人，几岁与鸠增长，美美与鸠疼与鸠的生养。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永固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吃过，
1: 蒙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5: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0: 举步遨豫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豫酒，一如历史要教的傲豫古人，沙市秀丽，人杰地灵。
12: 豫酒，一如五雷磅礴的先烈之人，开拓疆土，歌舞壮士。
11: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时的多得句子。
11: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之母，美雷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
5: 感谢宇宙，
12: 中介妇语又在上边，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0: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沈阳，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

有雨酒红人，几岁雨酒赠人，美美雨酒腾雨酒的生养。

0: 新疆小特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红
1: 辣人。
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湖南的王大鬼女啊鬼咋能火比咋能累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不不累贼的你是？
1: 不累贼。
0: 哎，大姑娘下台问你是鬼湖南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啊？
1: 我也是。
0: 其他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一下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娃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劫生。
1: 今年以来，宇宙市以改革自税差距百五十八区措施为起扬，自由推动聚类的卡索商品、物具、鱼肉、聚户拥有的等有利的物流等在掌握。哈，自查固守你别人自查。我估计上山视察来自然一个即将的动能。再讲啊，日本宇宙副部长指导的活动，在我们宇宙市自税差距百五十八上举行。活动的意义，二零零五年宇宙市自税差距户籍退税放税拉贝市政策副部。磋商 IP 副本爱动自法动不启动。该自法你是要与旧日该规矩呼吁黑家当不该部门利用台区百无脚地苦错本地可各上日语次年台北居住给自身差距规矩北角由泥户苦居的人口居户给改一扎这个部分。以将年楼政区的联合磋商驱动自查为例各古者居类给一个白有在居户拥有大事在中改宇宙智能股运命啊落幕。被谁想要来中国与宇宙文艺的当杭州给各位运输车务最终要五个要在我们推扬子去。与日的也给各国这一年距离欧佩斯中上东部几把用的母亦已将要连个乐意我们筹备大人一个路的意思。这次的连续队宇宙与日要我互梦距离若要里打得萨马漏气不把菜在即无惧预测的事买马呢要我互梦距离若要里杀菜的四级。有一贼举类的张江八娘有大铁都道的副本动员预祝你终于错击改故自身差距本五十八区无此外只有在要户磋商协退无户籍商在协查类得做一个极大的这一切。再讲四期在外宇宙宇宙连冷连冷宇宙日宇宙宇宙系列活动在宇宙宇宙与此动以宇宙协退宇宙宇宙往退流系拥有无西门的队伍接着张张社即将户逆向户宇宙退你以及聚业的宇宙台积局碰上泥水在联盟类似浮动冷雨的对比又碰一国万一斗女子股遭阳冷宇宙轰移宇宙各国宇宙联盟宇宙的狼贼外籍大物给一个代际宇宙大物呢外部你对最杂异国的宇宙异国大物上一句的宇宙异国大物外启动利动在宇宙各国开启一个子女作息互动礼吧自在宇宙的党物动以成穷四喜出让人日往后起色可能吧帮婆吧宇宙人日等细色而动不你日蒙地开色这样给的娘宇宙自由给自打太动宇蒙宇宙可往后拒捕被谁退有我要乐要退你吸你血费上的拥有少去都具得色给宇宙孤拥有虎籍之论根据连冷连宇宙宇宙大手举细致过宇宙工作对四个你记得都只要连情发在脚底四马能吃在中露地脚马能吃少日子女与火往里的漏气冷就在漏地五马次与你俱把鱼的舞动一马列起五把漏在即翠雾囊次大的五把在沙马这节用的宇宙是上当女参与立法公司列嘎的也觉得宇宙是上当女参与居以公益张顾者一把在市的联谊东北上级八万字在联谊部过去的以往行领啊也可以忙我给增最大我与你讲这个在里户籍自在即将于卢水动囊给你一类宇宙日冷了不武上当女查你孤囊女鲁白鱼共争血浪取动雨上乐奖摩登鱼改上当女查囊重伤可样有日瓦争子的母爹孤卡告急雨轰波石朽枪子雨里的查你里只让囊女退席寓意做到我母攻击囊女不做崩雨的当做的冷雨在给这些鱼类给这电子鱼改七马七五这里黑衣红的色彩之类的囊红的雨上子的于是于里的男女的霸队啊筹备一张戏子一张于就是直接就增设湖北于就是机设共增在里机设制的修厂作为于就是修补系统湖共增在里机设的规划制的修厂给帮不再联系的工具室农学的一包我的别种剧吧后给即将修改机车出售可以过是宇宙共振机车能源的百科预示修厂中的是六大机器包括了中闸有女翅膀举动机酒共振在立逆小瓦方机车舞动归类在立机车的当内容之中在立机车部网年时间依据机酒热烈机酒机囊国际高木以日增共振的当给五大雨上冷雨在一列机车共振机车感激挖几个预付给 小茶你才有成大户活色得了这放沙在古乐巨发多种的资源也叫正而外壁仍一帮通在车之内他七大屋非有车水要去可以施工大屋一级主年龄要几可用高级木忙在乎记住要车可以小茶话小吃门户的古乐机车文物的日啊也叫谁乎不该机车挖几把那个日啊得别年整改机车自告得一生无为我里我公正施工长得贵了得做一个过生的依据十九月于九日上当女参议员办公室联合的也去的于九日上当女参议员居民公益张国者一八在四地联谊上级八王之人联地部过去一望非遗领啊一天马王人最大我预日将这各色的户籍自在一个啊即将有露水动荡宇宙之塔乐教地推街上侦查娘的一个作业庇护一向年要宇宙日子继续的当部门里有电样的连人连楼你宇宙日之塔乐教地推街上在失火与政策门户地推街上外与街劳动隔队在一个放多的一个步骤交上家义务买的步骤在马女在的在步上你买的在马在交上家义务买的是你马生产红的只有水货我们上班你阿姨不碰去给你三女王小配一起不把车列的给给他给上我们用来瓦配人工接次的列的猜猜一女给该炸死将这次得列配沙巴来的我们你将刚知道与让你该上配这对我子与你的他给上的瓦配重力一举打得列起来把你列的乐叫谢去巨萌一一五五给万的这种的鼓手扣感给那个上网喜欢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趁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里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日本北上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啦嘞，王大闺女啊鬼长的火币长能嘞啊，不不嘞这，点你们是不拉河，
1: 不拉
6: 河，这个楼梯没这做啦子，
1: 不能干的了嘞这。
6: 阿富士当国有这个这个叫他是玉整玉和
1: 在这样不不累这样装装样子很敷衍应付的意思
6: 能啊
1: 哎
6: 概括给给给给给给给给概括给日米意思人挂这么头能
1: 啊不不累这样有这个不根本是不不累这样有
6: 操你小碎了
1: 操洗就应付过去就好了
6: 能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是不不累这样
6: 懂吧懂吧懂吧啊既然如果你杀过玉酒啊能够你只爱带我你玉酒来过啊一个啊网络的上头永远可以给写飞机这样升级啊给一个所以说杨江引擎我你知道
1: 吗嗯杨
6: 江杨江说杨江也是那给那个正大了我你玉酒啊啊母啊是一个给合一的火灾
1: 护机
6: 哎在西在西帮婆子一
1: 拿死命找个国语书
6: 人一拿
1: 对吧啊
6: 母给合一的火灾
1: 哎是西
6: 最近那过年要不上古可以给我给个故事啊我你预就给预记得要看你的菜把焦肉的菜嘛能吃啊乐要给总修在你在顶一女啊娘里的几次手据你是细日啊我你预日给写飞中啊是他的焦菜的四一女东北张几包真的菜啊该有谁该一张在乎我你给写飞给你人啊啊甭扯你那个的顾卡啊巨户行行都给大姑娘可以弄得我你预酒和试一试。
1: 有时候我你来给你发还给当过早里都可以的。
6: 要不了这
1: 样。我还故意。
6: 但很快了这招预酒试啊又是啊你拿多少要一要。
1: 拿多少六次过。
6: 但是去很快找的给当洗。
1: 你不要找啊你
6: 拿
1: 多少我们多一多找的。
6: 对啊你六次过当一洗找了都比你的合适哦。但是那个找的预酒是去露露给那和张那和找个故意啊绿药嚷子。让这点玉酒作为一个目的的一样的玉了一
1: 道是吧对玉酒那个马上困难过你找江医生要热过麦田要找发个小你会遇过玉酒那个 kiss 一张找些梦人这个就给过
6: 吧对
1: 要你拍一次吧
6: 是是要不那这我你困难过玉酒啊管哪得我试一试
1: 玉酒那日子在过下日还被爱有时找拿多少能
6: 试过对找去
1: 该
6: 叫是旅游一试吧但是那个你直接找车祸那个结果可以更有的行动的日本啊带我你遇见网络协会即将比嘎一个账上一个推你是啊这样你呢结果了这你找公寓的事
1: 啊
6: 找了队友找了去有四一没有四个人那个该做的那个你陪着过找了队遇不遇嘞你脑多给你呢你把心都去给的该有遇不遇找了给我该有做一个戏曲是咋过年遇不遇是拉合找了去我要一直
1: 我
6: 要整个给个就比一区你挖可以多贴负责过的当个遇不遇找了很要给不得得继续我吧
1: 那
6: 个给这我行都给该四个队伙给当一区的给乌拉斯乌的给比拉斯来给何时西何时要那个就给过那三个给过要那队伙你让子可以去的要是人子得买一个群你可以试一内吧
1: 是呢。
6: 哎，搿是杭，直接在菜馆杭州的日本那个叫那个一个叫泰尼医生，那个我呢预计哇做以我蒙古个预部古协会那个在伊亚学的庇护多久？第二呢，据同一个境外的公园，慢慢啦比他是一个生一个自己一个非你忙一个去吃。我呢那个预计哇住了那个第三个中个在玉龙不拉外那个吃子是吧？那上个跌破嘞。鱼得买块鱼丸买那个外来的个咖喱
1: 啊，对
6: 啊，羊在的杭州这个配置过，你要能高级来吃，白鱼叫的骨，嫩鱼叫牛骨，那个叫嘎猪啊。刚才你给我的就比给杭州么子这个立冬来吃，看你啥吃的个是在吧？你那个在一个过通的屋里啊，你退给五百，遇见这个客鱼又是客你啊，只要乌窑那个叫木鳖，反正给。有不允许谁自己给抽子啊？有的给个细腻的给你特别白煮，还要用用一个火鱼，
1: 有的有素的吧？
6: 素的吧？可不搞可以养成一个非人有的血，非给没得的。
1: 嗯，
6: 哦，该又是多你抽，这个有不有配置过改变？也有属于个可试一试是吧？
1: 对，去试试可不可以？
6: 对，有有这个有不有呢？又是木一比那次，你在过登楼一个江区一个窝里。啊，我那里来自己的要看你是一把在楼底夜马囊吃，让那种日军啊，看楼你是泥沙的连连马囊吃。
1: 对，
6: 那上过你个就给个大动物买你哦黑区，鱼你记得要看是一把泥脚的四马囊吃，东北长几帮子泥沙的脚。
1: 要五爷你给给别个五爷骨子伢子要背过要累死呀，或是穷姑娘个一样要骨的。
6: 要骨拉是铁蛋。
1: 对，杭州那你陪着过给扶着鱼把个叫极细累呀个。
6: 嗯，对。
1: 给一百两三个的货，两三个的货，能把吃。他是给别个预交，你要看是许多多的。那
6: 鱼
1: 不鱼，你一上开鱼，行都能找，你
6: 其实
1: 哪都能找的。你负责打过，找哪鱼来，找哪去。
6: 对个。
1: 找着的白。多一朵。
6: 行有意思啊，马上那边是去世界各地货。
1: 哎。
6: 哎，个难偷到呢，结果养乌鸡啊，给朋友正好晓得过来呢，结果。给我呼啦去，还给吃死给我！你是给那几天当头当吧？你个可怜的找了给我当头当我，那三个给我五毛给我，你找去烧吧！给我当头当，给我当
1: 可能还是
6: 哎，鼓掌嘞！哎，干嘛要一个的货呢？又是问你宇宙的小芒果果可谷子公寓啊？这个的货呢？给反正列主还个双轨制一些呢？给虽然你呢又是政府值得一个百五，过来是自己值得一个用用
1: 啊！
6: 又是个西子往外部门啊，修了一个百五用，
1: 百五用心哎！
6: 加这个用用的团队呢，可以非还个大胆呐、啊，又是大头人啊！慢慢那这个啊，你废物的供货吧，长江色的在帮腰吧。还要黑丝一扎，当当你腿也可以啊，这代
1: 的
6: 之中，代，你该那伙反正啷个打工呢？找个是你呀，五等啊，咋啷个说？你乌鸦呢？乌鸦。
1: 对，你乌鸦个，也没过次你负担的时候，你可能能找着八五家。
6: 对，乌鸦，但是给人穷的了吃，二十岁一点细些，陪着过你可以去搞退你了，以后你找哪的问你该小芒嘎五木嘎，干嘛要陪着你越大找没超过上人呀？你要多给再是一天细些。
1: 对，
6: 可以找杭州浦东的伙计，又可以要哪的问你预交费，降低一类还该。经典的景点，
1: 该哦，我估计过，是吧？哇哦，该杭州的好吃哦，杭州姑娘，你应该认识拍头的
6: 啊，但是啊，
1: 头的哇哟，你长着你走路哎，
6: 要给，
1: 宇宙姑娘都是背锅水。
6: 但是
1: 哈你给我摸山扶山，你给我摸到啊扶到。
6: 那时候
1: 要是我一内你那一多啊嘞，小猫过 kiss 你多，不要给多啦哈，忙到给家给叫人给给都不要给他照一照，过鼻照一照，你上干么得照？
6: 对，
1: 日中上照一照，古脚先吃照一照，我们类似王府家去照照，正合一内。
6: 该要是你公过要正合呢，要是我你遇见王乱那个正合的个子女啊，慢慢的给。穷的啦，吃一点利息啊！再过你高级吃一个卡藏麻药，就是他的找到宇宙，但是你可以去宇宙慢慢的药。

0: 和此可以我比最早的事一比天
1: 可来的呢可来的呢那当过你死了要你外国家也还你一年多了你所谓要你外
0: 但
1: 是是行外但是话给你吧这年
0: 日系
1: 无必要给梦到那
0: 无必要给等一岁你无必要给梦到的事代西代西该要的我你遇见那个户籍等该啊忘了户籍啊是要那个鬼谁打工打工呢可以找两个两个次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兴
1: 我要洗
2: 遇见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冷
3: 遇见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3: 美雷遇见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
0: 宇宙这个有点火要杀要是要红锅你忙姐这位
1: 忙姐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呐，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永固要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你是宇宙给你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你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你是宇宙之母美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陆伟。不谋子言，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工艺大师在文房四宝里面做文章，以纸代笔，塑形于平面的纸雕作品，就是从纸的书写功能跨越到纸上技艺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讲到中国纸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在吉林长春，这一门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手工技艺，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吸取多元文化的表现手法，之后成为了颇受青年人喜欢的一种纸艺表达形式。下面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位80后的手艺人，一起听听他与纸雕的故事。纸雕又称为纸浮雕，是剪纸的兄弟艺术。在吉林长春冰彩工作室，37岁的姚氏纸雕第四代传承人姚艳露，正通过网络传播纸雕技艺，讲述中国传统文化24节气的故事。
14: 纸雕是我的家族记忆，小时候爸爸经常把一笔画成的英雄人物刻出来。
13: 纸雕是我家的家传技艺，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将一笔画成的英雄人物刻出来，让我看到目瞪口呆。每到过年的时候，各种颜色的纸张在爸爸的手中被刻成五色挂钱，挂在门楣处来迎接新年。爸爸会一边雕刻，一边讲述其中的奥秘，包括运用的图形、画意、文字、符号等意义。一刀一刀刻下来的彩色的纸屑就被我收集好，装入透明的袋里边。这个让我对纸雕的技艺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姚氏纸雕源于清朝末年，在当时姚艳露的奶奶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纸雕师傅。在姚艳露的印象当中，每到过年或者是有喜事的时候，奶奶都要忙上一阵。一幅幅被剪制出来的彩色的纸样，让年幼的她爱不释手。受家庭的熏陶，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她十岁就拿起了黑刀，开启了与纸雕的缘分了。
14: 我在创作纸雕时，工具主要以刻刀为主。很神奇的是，我对刻刀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13: 我在创作纸雕的时候，工具主要是以黑刀为主。好神奇的是，我对于黑刀有着天然的亲切感。黑刀在我的手中就好像画笔一样。现在创作的24节气系列作品里面，融入了很多传统文化和吉林的物候元素，譬如自然界、动植物和民族活动等等。用黑刀将作品镂空成画，全部都是一刀切，连贯而成。纸雕艺术是一种以纸为素材，使用刀具去塑形，运用剪、刻、切、接、卷、黏等技法制作成凹凸起伏的艺术形式。每一件作品都需要精湛的技艺和相当的耐心，但是姚艳露说这些都不是最难的。
14: 难的是创意，所表现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显性或隐性的信息，以及设计的陌生感。
13: 最难的是创意，即是以所表达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显性或隐性的信息，以及设计的陌生感，这个才是最难的。每一幅纸雕作品要精妙地构思，反复打磨设计，完成草图，然后才可以用刀来绘制。在创作的时候，先用铅笔在纸上画出意境的层次，然后再用黑刀一滴一滴地镂空雕刻，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马虎，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智趣与形式相得益彰的纸雕艺术品。从小喜欢绘画的姚艳露，长大之后考入了吉林动画学院学习动画专业。毕业之后的他，为了在艺术之路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离开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北漂。
14: 我去了北京，也暂时放下了手中心爱的刻刀。在北京工作的几年里， 虽然从事美术相关专业，
13: 亦暂时放低咗手中心爱嘅黑刀。喺北京工作嘅几年里边，虽然从事美术相关专业，但机械嘅工作状态消磨咗创意同灵感。越系拼命咁向前跑，离心中嘅理想就越远。一时间就好似揾唔到嗰个真正嘅我喺边度啦。如果个真实嘅自己背道而驰，心中仅存嘅微弱嘅小火苗即将熄灭。喺冥冥之中有一条线喺度牵扯紧自己，究竟系乜嘢呢？2012年嘅暑假，翻屋企探亲，翻到家乡嘅佢受到同学嘅邀请，一起参加咗一堂传统文化课程。而正是这一节课彻底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在课堂上，很多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一代传承人的手工技艺作品让他眼前一亮。这些原创的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创意产品给了他启发，用一张张平凡的纸演绎出美好的梦，这个就是姚艳露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艺术创作，也是他一直寻找的路。回到北京之后，姚艳露再一次拾起了黑刀，
14: 用10半个月创作出成年后的第一幅纸雕作品《正道画：神语回到山林》。这件作品
13: 用时半个月创作出成年之后的第一幅纸雕作品《正道画：神语回到山林》。这幅作品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回到家乡的白山黑水去亲近自然。后来这件作品被纸艺馆收藏，在粤港澳大湾区展出，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定，重拾家族的纸雕技艺。2013年姚艳露回到家乡，创办了自己的纸雕创意工作室。沉落心的他重拾黑刀，在继承家族传统纸雕技艺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作品当中，形成了姚氏纸雕独特的原创风格。
14: 比如古诗词、成语典故、象形文字、篆体字、民俗图腾等。
13: 譬如古诗词、成语典故、象形文字、篆体字、民族图腾等等。现在我正在着手创作姓氏图腾诗系列。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姓氏，姓氏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人的地方。姓氏是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特征符号，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创作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书籍，希望让大家了解自己的姓氏，愿意用更多的实践和探索来创新纸艺作品，生动地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故事，为非遗纸艺传播尽一份力。在姚艳露看来，单纯地作为一名照图的施工匠人已经不足以传承这份技艺了。在多年的专业绘画功底与创作理念的基础上，他巧妙地吸取国外立体纸雕技术，通过丝、画、叠、压、穿线等技法精进自己的创作。经过8年的努力，2021年6月，姚氏纸雕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手工雕刻出的作品是不可复制的，跟量产作品相比更有温度。
13: 手工雕刻的作品是不可复制的，同量产作品相比更有温度。在雕刻的过程中，人、纸、刀之间会有一种无声的默契，在观赏的时候，读者会与作品产生共鸣。我认为优秀的纸雕作品除了疏密得当、意境深远之外，如果还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就更妙了。如今的姚艳露为了让中国优秀的传统纸雕技艺得以传承，不单止开办了公益非遗纸雕课堂，还受到长春多间大学的邀请，走进校园传承非遗文化。
14: 纸来源于自然，回归自然，我希望以纸为媒，连接美好的人和事，多向前辈艺术家学习，
13: 来源于自然，
14: 做好纸雕
13: 回归自然。我希望以纸为媒，连接美好的人同事，多向前辈艺术家学习， 做好纸雕艺术传承与保护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能够被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打动，进而为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而自豪。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酿酒历史了，种类品种繁多，各具特色。很多具有浓郁酿酒历史的酒厂依然遍布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在吉林通化，这里的大泉源酒厂就是传承于清朝的老酒厂，酿制的白酒远近闻名。还有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通化葡萄酒厂，最初是由日本设计师建造的，拥有世界级的地下储酒窖。这里出产的红葡萄酒曾经作为国宴用酒，至今亦依然远销于世界的多个国家与地区。吉林省通化县的西南山区聚居有朝鲜族、满族等近十个少数民族。这里气候寒冷，人们普遍喜欢饮酒，因此酿酒业曾经是这里重要的支柱产业。曾经闻名一时的宝泉涌酒厂就坐落在这里。宝泉源酒坊始建于清朝光绪十年，善于酿造蒸馏酒。其独特的酿酒技艺配合当地优质的矿泉水，可谓是独具一格。酿造出来的酒品质优良，清香纯正，绵柔爽正。曾经的宝泉涌酒坊现在已经改名为大泉源酒业有限公司了。其独特的传统酿造技艺一直非常好地保留了下来。在传统的酿造技艺生产空间里面，工人正在忙碌，而酒厂的总工程师侯玉琪对酿酒过程为大家进行讲解。
2: 这个原料主要是用东北红高粱，另外你再加小麦，还要加
1: 原料呢，主要是用东北的红高粱，另外再加一些小麦和大米，还有糯米，这些都是为了提升酒的品质。这个环节就叫做蒸料，将原料粉碎之后再掺一些稻皮，这样就为了更加疏松。我们这个工艺是属于清蒸混入。经过总工程师侯玉琪的介绍之后，我们慢慢了解到大泉源酒的传统酿造技艺是非常之复杂的。由于其酿酒的技艺独特，酿制的酒品质优良，2008年这一项传统酿造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边听着讲解，那边刚刚经过烧制的高粱酒已经出炉了。
2: 你看现在哈开始出酒了，这个东西叫花盅。
1: 大家现在看到已经出酒了，这里有一个花盅，是工人师傅专门用来看酒花的。刚刚出来的酒我们要倒掉两斤，因为那个酒是质量不是那么好的东西。整个蒸馏过程先出来的酒就酒精度非常高，越到后边酒精度就会降低，到最后就没什么酒精了，那个我们叫做酒尾。酒头和酒尾都要倒掉，专门保留中间最好的那部分。酒花花大酒度就高，而且酒花要匀称，花呢即是泡沫，所以越匀称就越好。如果酒花泡沫小，就是指酒的酒度低。所以我们完全是用感官，从花中里面的酒花来判断这个酒的度数是高抑或是低，哪一部分比较好，哪一部分差一点，哪一部分可以留下来，哪一部分不可以要，都是靠花中来决定的。清代宝泉涌酒坊是吉林省日今发现的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酒坊遗存。现在酒坊由古井、古发酵窖池、古锅炉灶以及木制的酒海群这四个部分组成。古发酵窖池现存大约有100座，已经发掘其中的一座，遗址现存清朝至民国年间的53个酒海，其中有四个是宝泉涌酒坊的早期遗存。酒厂总经理于学明带大家参观木制的酒海群。
3: 这些木质酒海呢，是我们酒厂从清朝到民国期间遗留下来的。
1: 呢啲木制酒海系我哋酒厂从清朝到民国期间遗留落嚟嘅，一直喺我哋酒厂上咁样延续不断咁使用。佢哋系国家嘅一级文物，制作年代系清朝中期，而仲有一啲咧系国家嘅三级文物，系民国时期制作嘅。民国时期同清朝中期制作嘅。明显看得出他们的制作工艺不一样。行入木制酒海群之后，能够明显地感受得到，这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酒库，更像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这些从清朝到民国年间流下来的酒海，目前都还在使用，能够闻得到一些淡淡的酒香飘散在整个房间里面。酒海是用红松木板经过传统工艺卯榫咬合制作而成的柜状的器具，四角都用牛皮加铆钉来包角，做工是十分之考究的。每一个酒海可以储存酒5到8吨，是世界酿酒行业传统储存单体最大的容器。酒海独特的材质能够促进酒体老熟，赋予酿造出来的酒具有酒海香，并提亮酒色，使到酒海装酒滴酒不漏，装水挥失殆尽。可惜因为酒海制作工艺复杂，成本过高，每一个酒海的制作完成都要耗费去制作师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这种技艺现在已经失传，导致如今众多的酿酒企业当中，只有极少数还在使用。
3: 咱们这个酒海啊，是我们酿酒的先人，根据咱们东北的特殊的地理，于
1: 学明介绍话，我哋嘅酒海系我哋嘅酿酒先人根据东北特殊嘅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采用东北百年以上嘅红松木，然后锯成木板，全部采用铆榫结构造成嘅酒柜。酒柜里边怕佢渗酒，就用桑皮宣纸进行裱糊，一般是采用鹿血、鸡蛋清、蜂蜡、香油等一啲有机嘅物质做成黏合剂，我哋老百姓叫做浆纸，然后就喺酒柜里边进行裱糊，糊上一层桑皮纸，再抹上一层浆纸，再糊一层，一般要糊30到50层，等到完全干咗之后咧，再将酒注入进行储藏。清代保存用酒坊作为近代吉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工业遗产，不只是记录了近代通化酿酒业发展的艰辛的历程，展示出清代至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较高的酿酒制作工艺，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和国时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与振兴，具有较高的实证价值和产业价值。2013年，保存用酒坊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通化市，除了大泉县的白酒之外，通化葡萄酒厂生产的各种葡萄酒亦是远近闻名。通化葡萄酒厂始建于1937年，这里最早是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80多年来，这里独特的山葡萄酒与世界级的葡萄酒储酒窖，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葡萄酒爱好者前来品酒体验。酒厂目前拥有亚洲最大的地下储酒窖和世界最大的巨型大橡木桶集群。行入地下酒窖之后，能够感受得到有淡淡的酒香从这些橡木桶当中散发出来。好似咁大型嘅橡木桶喺整个地下酒窖一共有772个，全部都系取材于长白山嘅天然橡木，经过传统工艺拼接而成。酒厂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郭凤华首先带我哋参观咗建成时间最早嘅8号酒室。
4: 这个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1937年咱们的第一个酒室。
1: 佢话呢个依家系我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1937年建造嘅第一个酒室，入边嘅橡木桶系当时请俄罗斯工匠取材百年嘅长白山橡木就地打造嘅，入边嘅每一个桶都冇再挪过地方，亦冇出过呢个酒窖，呢啲桶依家都系文物啦。 佢哋损坏得亦都比较厉害，依家已经唔可以再装走啦。但系每一个桶嘅历史价值同埋文物价值，包括佢能够反映我哋公司83年历史文化内涵嘅源头，都系喺呢度。地下储酒窖常年恒温保持喺15至16摄氏度，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一共包括有11个储酒室，可以储藏山葡萄原酒18,000吨。经过呢啲巨型橡木桶嘅储藏，葡萄酒嘅口感会更加清香纯正。但系想要打造呢啲巨型嘅橡木桶，却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4: 提到中间的那块板材，然后没有疤痕啦，没有结，然后再进行取材以后的。
1: 郭凤华介绍，取中间嘅嗰一块板材系冇疤嘅，又冇结嘅。然后取材之后咧，要进行木板风干，喺外边自然风干。一般需要24个月，风干之后再攞嚟打造。打造橡木桶需要烘烤、拼接，每一块橡木都冇咩黏接，任何化学嘅嘢或者系钉都唔用，全部系自然拼接而成。然后再通过烘烤，通过呢个桶箍嚟卡住佢。漫步于呢啲巨型嘅橡木酒桶之间，指尖与酒桶嘅每一次触碰，似乎都可以感受得到空气当中的岁月气息混合住葡萄酒香，萦绕在每一次的呼吸与冥想之间，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放低浮躁与紧张，安心地回味独属于这里的葡萄酒文化与历史。参观过地下酒窖之后，我们来到了酒厂的文化展厅。在这里我们首先能够看得到的是，在建厂之初由日本设计师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文字手稿，还有酒厂在1959年作为当年的国宴用酒留下来的唯一一瓶葡萄酒，非常之珍贵。
4: 这瓶酒就是1959年的国庆用酒，就是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的时候，
1: 郭凤华话：呢瓶酒系1959年嘅国庆用酒，就系喺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嘅时候，国家要生产100吨葡萄酒作为国庆10周年庆典用。当时选最好嘅野生山葡萄，经过大橡木桶陈酿嘅，做好酒之后空运到咗北京。环顾呢一间文化展厅，能够喺期间发现好多关于葡萄酒嘅珍贵嘅记忆。从1966年出产嘅最早嘅红梅酒，到如今各种高端精致嘅甜酒、冰酒，通化葡萄酒厂喺不断更新葡萄酒酿造品质嘅同时，仲满足咗几十年嚟中国人关于葡萄酒嘅爱恋与青春记忆。如今酒厂生产的葡萄酒已经远销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为中国葡萄酒品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通化葡萄酒厂储酒窖作为近现代吉林最具代表性的工业遗产，不只是记录了近代吉林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而且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共和国时期通化酿酒业的复兴与发展。对研究中国葡萄酒业产业史、民族酿酒工艺的形成与传承，都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与典型意义。

2013年，通化葡萄酒厂储酒窖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罗大佑最有故事的一首歌是《恋曲1990》，他的多场演唱会都会将这首歌作为压轴之作。动人的旋律唱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对年轻情侣的爱情和生活，充满情怀的歌词似乎一下子就能够将思绪拉回到当年。90年代真是太令人怀念了。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大家一起重温90年代的经典金曲。

1990年嘅北京亚运会系当时嘅主旋律，唔单止系首都北京，甚至全国都喺举办亚运会嘅节奏中，亚运会带嚟一种强大嘅冲击，让全国嘅文艺事业亦不由自主咁喺佢嘅推动下活跃发展起身。 嗰个亚运年代走出咗一批极具影响力嘅歌手，毛阿敏、孙国庆、航天琪、韦唯、刘欢、安东等人都喺彼时名声大噪。

1991年，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渴望》，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举国皆连刘慧芳，举国皆护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

1992年，四位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和黎明影响力迅速风靡亚洲，至今经久不衰。同时在内地，李海英作曲，陈小琪填词，经过九个月的时间，终于写出了《我不想说》。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成浩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和电视剧表现的精神非常契合，就选做了主题曲。

1992年歌坛的稳步发展为1993年的歌坛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费市场的局面。牵挂你的人是我是由歌手高林生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1993年12月1号。这首歌当年红极一时，达到妇孺皆知、老幼能唱的程度。

1994年，内地嘅 MV 开始萌芽同发展啦。中央电视台嘅东西南北中同中国歌曲排行榜，推动咗内地音乐嘅高速发展。而广东乐坛亦喺度静鸡鸡萌发生机，逐步成为中国流行乐坛嘅新生力量。喺上世纪90年代初，带领众多广东歌手将内地流行音乐推向咗鼎盛时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

0: 山水画，底蕴深厚，向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君主专制的改革者王宗羲。戊午，召征博学洪儒，掌院学士叶

方外语意思，敦促就道，在迟以免。未几，方外奉诏同长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征之被顾问。督府以礼来聘，又辞之。上曰：可召至京，朕不受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督老无来意，常叹息不至，以为人才之难。仲气遂不赴征车，而史局大以必知之。出自《清史稿·王仲熙传》。明末清初是山河破碎、豪杰并起的乱世。在激荡的岁月当中，乱世枭雄努力追寻权力的王座，而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却超脱了功名利禄，潜心反思王朝兴衰更替的不变法则。几个孤单的身影在沧海横流中毅然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王仲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用震震颤颤的双手举起白帛，自缢于煤山。伴随着他的自缢，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纵然有南明小朝廷的最后挣扎，亦不过是逆历史潮流的徒劳对抗。自古以来，末路王朝的全面崩塌绝对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明帝国的废墟之上，大顺政权正高调宣示着他们的胜利，但是李自成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过是偶然捉到一只蝉的那只螳螂，真正的王卓此刻正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八旗铁骑入关之后，就有一群反清复明的义士高举大旗在大江南北四处奔走了，希望能够赶走建州女真，恢复大汉天下的秩序。其中就有王仲熙，但他更为杰出的成就是打破环境束缚，提出了前瞻性的思想。这个亦与他与王夫之、顾炎武被后世尊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重要原因。1610年，王仲熙呱呱坠地，按照年龄来讲，他正好比崇祯皇帝大一岁。当时有着9000岁之称的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遮天，并且残酷压制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王仲熙的父亲就死在魏忠贤的迫害之下。尽管后来崇祯皇帝剿灭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但是整个明朝的国运已经日益衰颓，最终被更具朝气的挑战者所替代。明朝灭亡之时，王仲熙正值壮年，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清事业之中。在黄竹堡，王仲熙散尽家产，招募了600多位青壮年，组织起了世宗营。但由于战斗力过于悬殊，王仲熙的部队很快就被清朝正规军打得7零8落，他本人亦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流亡的岁月，沿途随处都有不可预测的危机，每日都在到诚惶诚恐的心态当中度过。但即使如此，王仲熙亦没有放弃思考。他一边面对来自清廷的通缉，一边揣摩历史，总结过去，希望探索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结论。康熙继位之后，清廷对抗清义士的追捕渐渐放缓，客观上让王仲熙有了更加充裕的自学和创作时间。
好快佢就

0: 写低咗命义待访录、名如学案等思想巨著。喺名义待访录嘅系列篇目当中，王宗羲就深度探讨咗君主与国家、君主与人民嘅关系。第一，王宗羲指出，历代专制王朝嘅法只系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所有嘅法规同律令都只系从统治者家族自身出发嘅，并冇兼顾天下黎民嘅切身利益。第二，王宗羲认为君主唔系人民嘅先天统治者，而系要履行职责嘅后天管理者。喺呢一点上，佢与孟子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嘅睇法好相似。第三，王宗羲主张宰相呢个职位必须要恢复。明清时期的相位完全是一个虚设，和秘书没什么区别。想要有效地压制君主的专权，发挥行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让宰相来承担政府首脑的工作。通过王宗羲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出王宗羲绝对算得上是冲破时代枷锁，在茫茫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的先知。与他齐名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有着同等高度的真知灼见，他们三人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感叹之余，我们不禁掩卷沉思，为什么王宗羲这样的思想正好在十七世纪的中华大地出现呢？因为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已经无法良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了。无论是精英亦或是平民，都对这种制度越来越抵触。要知道，在大明之前的所有朝代，君主的权力多少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在唐朝，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权力就很大。哪怕是在朝堂之上，尚书左丞倪征都敢拉住李世民的衫袖，逼住他承认错误才肯放手。对此，李世民怒不可遏，在事后咬牙切齿地说：老爷你等住，我一定要将你杀了他。但即使是在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也只能够在口头上吓一吓倪征，因为皇帝没办法越过三省而为所欲为。到了宋朝，虽然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和禁军制度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表面上宋朝历代皇帝还是保证了大臣，尤其是文官相当的建议权和行政处置权。但是朱元璋建政之后，不单止废了丞相，还大大强化了对整个皇朝的监控与管制。对他来说，文官集团的意志与判断并不重要，因为最终的裁定权都在他这个九五之尊的身上。渐渐咁，啲文官唔单止唔敢针砭时弊，而且仲会人人自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唔敢重拾为民请命嘅责任，唔敢直面高高在上嘅君王。对此，王宗羲亦喺《元神》一文当中大声疾呼：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他看来，朝廷迫切需要脱离家天下的专制守旧状态，朝着为天下的开明统治来转变。1678年，康熙以召征博学鸿儒为由，恳请王宗羲出山，遭到了婉拒。两年之后，康熙侧面迂回，又以民间史料编纂与学术研究为由，最终让王宗羲答应出山，贡献其毕生智慧。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 康熙点解唔提防呢个曾经反抗清廷嘅前朝大儒，反而如此礼贤下士呢？因为王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权，但佢并唔反对君主制度。喺佢睇嚟，君主作为一国之主系必然要存在嘅，只系需要以宰相为首嘅政府部门去协助，并且将民众放喺首位，咁样嘅政府先至能够建立长久稳固嘅秩序。对比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们三个人的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王夫之偏沉稳，顾炎武偏热血，唯独王宗羲不冷不热，守中用中。他的父亲被阉党残害，但他并没有一味责怪魏忠贤，反而悉心去探究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探索君主制度下兴衰更替的秘密。作为前朝知识分子，他能够放手一搏的时候，那就放手一搏。当提清力量悬殊的现实之后，他反而更加释然和洒脱，一边逃避清廷的追捕，一边研究君主与天下的关系。毫无疑问，王宗羲是一个极端睿智而且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家，他不单止理性思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同时还凭借高超的认知解读了税制改革与农民压力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后来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一条经典的王宗羲定律。穷极一生，王宗羲没能够看到心之所向的理想社会，但是他的智慧和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不屈奋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翠流吟，姜夔。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刘成与刘去非诸有乐之，度曲见之。欲去武昌十年，故人有亳州、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闻之，颇能道其事，还吾为余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苦落，今年汉蒲初次，新翻胡步曲，庭毡莫怨容歌吹。层楼高士，看惨曲盈红，蝉牙飞翠，人珠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而有池仙，涌溯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像酒忽清愁，花消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齐。这一首词是为庆贺武昌安远刘乐成之作。孝宗淳熙十三年，即是公元的1186年，姜夔离开汉阳赴浙江湖州，途经武昌时作。上篇一开始就将高楼暂搁一边，而将战地风光描写了一番。明月的冷光映照着寒冷的边塞沙脊，维护城堡四周的竹篱渐沉静寂， 今年朝廷开始赏赐臣民饮酒欢聚，叹起蔡北的乐曲，听到元帅。

的军将歌吹激荡。有了前面的龙沙虎落煎莫圆融，曾留的这六句写红惨翠蝉丽人粉香，则不觉得气格千扬。安远楼层层耸立，看他红色的栏杆萦绕环曲，翠碧流蝉飞展。那位小姬容貌艳丽，从他身上吹落阵阵粉香，寒夜里边风轻轻细细。上篇先写楼外，再写楼内，下篇有玉梯凝望，但见芳草萋萋千里，意境亦是深远阔大。登上高楼，久久凝神远望，只叹息芳草萋萋，绵绵千里。天涯呢三句，漂泊天涯的游子情怀凄寂，仗住酒力减轻闲愁，借住赏花消磨志气，迷惘变为凄厉，清丽变为悲壮，最后以景结情。西山之外，黄昏时又卷起一帘秋雨过后的情丽，与篇首冷寂的静景相应，突出了本词登高沉思的主调。再来诵读一次：翠流吟，姜葵。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城，与留去飞珠有乐之，度曲见志。如去武昌十年，故人有薄州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闻之颇能道其事，还吾为如言之，兴怀释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看蒲初次，新翻湖步曲，庭煎莫圆融歌吹。层楼高士，看惨曲萦红，蝉牙飞翠。人珠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宜有池仙，涌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像酒忽清愁，花消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齐。杏花天影，姜葵。丙午之冬，发面口，丁未正月二日，渡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熟，小舟挂直，融雨波上。绿丝低拂鸳鸯袍，赏桃叶当时换度。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栏摇更少住。金陵路莺吟燕舞，酸潮水滋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这首词是姬女怀思合肥恋人之作，上篇写景诗人，词人以鸳鸯引发出赏桃叶的意思，借桃叶隐喻合肥的恋人，包含了往日幽会与无限情思。又将愁眼与春风这一句暗喻情人眼望春风，对词人温馨情爱的期盼与追求。词人触景生情，独倚栏摇，流连不舍。下篇写离情愁苦。金陵路三句与莺吟燕舞，象征金陵循环。

0: 是河畔歌妓舞女的轻歌妙舞，暗示出合肥恋人的身份，故目注秦淮而心向淮楚，以秦淮哽咽之落景反衬作者离索淮人之悲情，谁知我的相思情苦呢？小舟泛波，算来只有潮水最能够理解我的相思最苦，因为他一路推波荡舟，伴随词人孤舟寂望。满丁三句写目望金陵秦淮河入长江处的白鹭洲长满绿草，隐喻词人烟波日暮，羁旅未归而愁如芳草的伤感，于是发出移舟漂泊，何处是人生归宿的惘然失落之慨叹，颇有悲楚难抑、低回不尽之志。再来欣赏一次。杏花天影姜葵，丙午之冬发冕后，丁未正月二日到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熟，小舟挂直，融雨波上。绿丝低拂鸳鸯袍，上桃叶当时换道，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阑窑更少住。金陵路哽吟燕舞，酸潮水知人最苦。满丁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一岳雄姜葵，丙午寅日余客长沙别驾之观正堂，堂下曲沼，沼西复古垣，有卢吉幽王一径深曲，川径而南，观梅数十株，如朝如熟，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雀栖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鸡鸣架灯定黄台，乱双流入麓山，双云低昂，双波融雨，兴尽悲来，醉吟成调。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而簪。池面冰娇，长腰雪露，云意还又沉沉。吹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琴。野老林泉孤王台借，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时，荡霜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蹴燕，空叹时聚侵沉。既曾共西楼瓦杂，想垂柳还了万丝金。待得归安到时，只怕春深。小叙当中叙述甚长，本词以兴尽悲来而作。兴为何？悲为何？姜葵一生流转江湖，貌似野云孤鹤般脱掠放日，至死未尝仕尽。但作为一个文人，况且出于仕宦之门，父亲曾为知县，他必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传统的忧患意识不可能不反映出他的作品当中。本词就是这样的一篇登临观览羁旅伤怀之作，上篇写早春游兴，下篇感慨羁旅游荡，全词铺叙展演，写景融情，写寒梅冷翠， 造句其例，书念远怀旧，心远从容。再来诵读一次：一岳雄，姜夔。丙午寅日，余客长沙别驾之观正堂。堂下曲沼，沼西复古垣，有芦桔幽篁，一径深曲。川径而南，观梅数十株，如朝如粟，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雀栖苍苔细石间，野杏横生。鸡鸣架灯定黄台，乱双流入麓山。霜云低昂，霜波融雨，兴尽悲来，醉吟成调。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微而簪。池面冰娇，长腰雪露，云意还又沉沉。吹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琴。野老林泉，孤黄台借，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时？荡霜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蹴燕，空叹时聚侵沉。寄曾共，西楼瓦杂，上垂柳，还了万丝金。待得归安到时，只怕春心。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腾毅两个睇住李元灰溜溜咁走咗之后，就陪住纪嫣然离开咗呢个行馆。出到去之后，腾毅就对佢两个话：自己要去藏军阁嗰度仔细睇下，咁同埋呢睇下呢去同吕不韦报信嘅人翻咗嚟未？讲完之后就飞马走咗啦。纪嫣然本嚟呢就想同项少龙两个漫步邯郸，同情郎一齐呢享受呢个浪漫嘅时刻，点知行咗冇几耐，发现自己嘅艳光啊，哎呀，去到边处都引嚟众人围观，搞到自己好唔自在。于是即刻将项少龙拉翻去自己住嘅嗰个地方。纪嫣然暂时居住嘅呢个大宅呢，主人系属于邯郸嘅大儒家刘华生嘅。咁而家呢位大儒家呢，正同周显度捉紧棋。见到佢两个翻嚟都好高兴，原来刘华生同周显呢系三十几年嘅老朋友，当纪嫣然就好似自己个女咁，大家就言笑甚欢。周显亦都一直未有机会同项少龙聚久，咁于是呢就叫纪嫣然同自己啊捉住几盘先，然后就同项少龙一齐倾偈。佢叹咗啖气话：自从平王东迁以嚟，群龙无首的局面已经有五百几年，这五百几年来一直都是兵灾连连，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好彩有你这位新圣人出现，才有天下一统刀兵尽息之望啊。项少龙本来就一直以为周显这所谓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些迷信的讲法来的，但是自从领教了他的厉害之后，再不敢用胡说八道来对付这个智者的五德始终说。因为周显说他是新圣人，自己本来也都以为无稽之谈的。但是试想下，如果当日不是他想办法救出了朱姬，又教小盘变身为嬴政，这一切如果不发生的话，这样根本就不会有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按照咁样嚟睇，自己虽然唔系嗰个新圣人，但系亦都算系造就呢位新圣人嘅不可缺少嘅重要人物之一。唉，自己后边所做嘅一切，同埋周显所观察到嘅天上嘅异象，以及佢对自己讲嘅说话，系几咁巧合啊！此但系而家自己点答佢好呢？唯有默默无言，唔敢再出声。周显呢个时候正系沉浸喺自己嘅思想里边，佢好有心意咁望咗项少龙一眼，佢话：我知道少龙呢个人，你系唔中意打仗，喜欢和平，但系偏偏你想天下太平啊，就只能够用战争嚟达到呢个目标，除此之外就再冇办法啦。如果唔系，又等你七国你打我，我打你，打嚟打去，辗转不休，迟早都会俾外族再请凶威入侵中原。咁到时候，佢哋就会好似蝗虫一样摧毁我哋嘅文化噶啦。项少龙听到周显呢番说话，当堂成身一震。呢几句话真好似当头棒喝一样，使佢谂起以前自己从来都未谂过嘅问题。一直以嚟，自己都蓄意逃避参与任何攻城占地嘅战争，但系从来冇谂过长痛不如短痛，用战争为大地带嚟和平。咁样始终系因为自己嚟自一个另外嘅时代，好似系唔属于呢一个时代嘅外来人嘅心理。但系事实上，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份子，当然也要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没错，试想下，就算秦国不出兵征战， 但系六国肯放过秦国咩？因为呢个时代根本就弱肉强食，与其任由战火系咁无限期咁蔓延落去，甚至引嚟外族嘅入侵，不如而家就利用秦国良好嘅形势，及早统一天下。如果由佢领兵征战，咁至少呢可以将无谓嘅杀戮减到最少，使大家受嘅苦楚减轻一啲。谂到呢度，佢嘅心不由得一喐。周显一路都定神打量住佢，佢笑笑话：天地间嘅变化，始终离唔开金木水火土五行嘅运转。天系五行，人亦都系五行。外象嘅变化虽然系千变万化，但系其实本质呢都系同一个道理，所以先至有天人交感。每当一个时代出现新旧交替嘅时候，一定有啲兆头噶。呢个兆头就系新时代主人嘅所在。例如周文王嘅时候，有一头赤乌鸟含住丹书飞落喺周国嘅国土，开创咗周王朝大一统嘅霸业。呢、这个就系应时运而嚟嘅兆头，系吉祥嘅兆头啊！项少龙忍唔住问：咁而家又有乜嘢吉祥嘅兆头出现呢？你记唔记得我曾经同你提过新星嘅出现？半年前，少龙你离开赵国去咗秦国，当时我未收到你嘅消息，但系当晚我夜观天象，嗰粒星就马上消失无踪。我正系感到好奇怪嘅时候，在天上属于秦人境内的星宿位置，居然出现了另外一粒更大更明亮的新星，光照夜空。现在老夫已经肯定统一天下的一定是秦人，而且跟少龙是有直接的关系。听到那几句话，项少龙更加没有声出，他更加不敢轻视这个古代的天文学的权威。周显伸手搭着他膊头说：就算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少龙你都应该促成秦人的霸业，如果不是，说不定那粒新星又会暗淡下来。不用理人家怎么看，只要抓紧理想，尽力而为，这样才不会辜负上天对你的期望。我相信一统天下一定会因你而来，老夫完全可以断定。项少龙听到心头一阵激动，他到而家先明白周显的胸怀佢系几咁广阔，充满咗悲天悯人的热情。他的想法是从实际出发，唔似孔孟之道成日都只讲仁义道德。铁一样的事实已经摆在大家的眼前，最讲究礼乐、最讲究仁义的就是鲁国。鲁国只是落得国破家亡之局，在这个战争的年代里面，唯有以武止武，以暴易暴，只有强大的武力才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周显说，燕然一直都希望能够辅助明主统一天下，达到使到天下重享太平、自食兵戈的目标啊！少龙，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就算统一到天下，但系要真正达到太平，要真正使到兵戈自息，呢、这个道路系几咁漫长而艰苦。就算是大秦建立之后，在这一片土地上亦都要连绵住成千年咁耐的兵祸战乱，然后先迎来那个和平发展的年代。但没有大秦的一统，跟住就不会有后来汉唐以后的盛世升平，更加不会有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想到这里，他突然间猛下决心， 决定要抛开独善其身的想法，看看可不可以为小盘帮回这忙，同时也叹一啖气，对于他这个很鄙视很讨厌战争的人来说，要一下子将思想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这个时候纪嫣然和刘华生也推开棋盘走了过来，周显笑着问，怎么你一个边个赢边个输呢？纪嫣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3: 刘大如他见到嫣然无心恋战，所以放了我一马。
2: 众人听到笑起上来，刘华生又不知道项少龙底细，只是当他是马痴董康，谈了两句偈之后就跟周显回去继续捉棋。纪嫣然啱晒啦，就即刻拖着项少龙回去自己住的闺房了。等到冇人之后，两个人都即时嚟咗个深情的长吻。跟住纪嫣然先扮到好严肃咁话，
3: 董兄，敢问你几时先正式娶嫣然过门啊？
2: 项少龙笑住话，咁纪小姐既然敢问啦，我一定要先验明正身，看看是否正火，然后先肯娶你的嘛。讲完之后，双手即时向着纪嫣然伸了过来。纪嫣然一边笑一边捉住他的手说，
3: 喂喂喂，人家讲正经的，成日都见不到你啊，那种牵肠挂肚的感觉真的很折磨我的。
2: 项少龙深切地感到这位绝代佳人对自己的爱恋，他叹一口气说，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我得到了你，甚至同你相宿相妻，那我真的会寸步难行，个个呢都好妒忌地盯实我，那时候人人都会注视我们，依然呢你亦都会失去超越于男女情欲的地位和身份，对于我今次来邯郸是大为不利的。纪嫣然这一排呢真的为情颠倒，将其他东西都抛诸脑后，而家听到项少龙这么一提，想一想点头就说，
3: 哎呀，嫣然真的太疏忽了，都不记得你身处险境添，我明白了。
2: 于是两人商量了今后的对策，咁先依依惜别。项少龙一回到去，乌果在门口就将他截住，说亚夫人和智姑娘都等着三爷你，我呢已经将他们两个分别安排在东西两间厢房分开，看你见哪个先。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头都大埋，正经事都未有头绪，但男女之间的事纠缠不清，唉，一时间真有啲英雄气短，都唔知点算好。谂一阵，决定先去见赵志先。咁佢首先嚟到西面间厢房，赵志呢好乖咁坐喺角落头嗰度，一听到佢脚步声，就系啲手足无措、面红耳赤咁，唔知系表示仲喺度嬲紧佢啊，因为俾佢见到，俾李元轻狂自己而感到羞愧。项少龙嚟到佢身边坐低话。
4: 智姑娘，你唔使陪李元咩？
2: 赵子一听呢句说话，当堂面色都白晒，佢咬住嘴唇，答非所问咁话：
3: 师傅叫赵子嚟，请董先生去武士行馆一聚啊！
2: 项少龙心谂，佢呢个只系揾借口嚟揾自己啫。如果唔系，赵霸点会揾个咁美丽嘅女徒弟单独嚟约佢呢？咁啊，并唔合礼节噶。叹一啖气话：
4: 过两日先啦。而家我个心都唔知几烦。
2: 赵子啊，耷低头，用蚊子咁细把声话：
3: 你有咩好烦啫？今日你几威风啊，又得到几才女嘅青睐，我仲以为你唔会咁早翻嚟添啊。
2: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明白佢嘅心意啦。他来找自己呢，是向自己表示自己并没有跟了李元。对这个心高气傲的美女来说，这个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也可以看得出他对自己扮的这个董康呢已经到了不可自持的地步。
3: 赵子担高头，眼泪水都晕了，他说，我知你嬲我头先被李元拉着我的手，你要打我闹我都得，因为是我不啱啊嘛。
2: 项少龙睇佢心暗暗叫弊啦，
3: 一个美女心甘情愿咁俾你打俾你闹，咁其实即系话俾你听，自己系任你处置噶啦。如果咁嘅情形之下，自己仲要拒绝佢嘅，咁赵志除咗自杀之外，就冇乜嘢可以挽回颜面嘅方法噶啦噃。一时间啊头都大晒，十一声起身，赵志好惊惶咁睇住佢话：你咁都唔肯原谅我？
4: 唔系，嗱，志姑娘你喺度坐下先，我一阵间再嚟。
3: 然后即时行去东边嘅厢房。呢、这个时候，赵雅正喺窗台嗰度望住外边嘅花园，听到佢脚步声，赵雅成身微微一震，拧转身含笑睇住佢话：
5: 哎呀，董先生咁早翻嚟呀？几才女冇留你过夜咩？
3: 项少龙啱啱应付完赵志，个心正系烦紧，听到赵雅咁讲，有啲发火啦，哼一声话：
4: 你当佢系咁随便嘅人咩？我连佢手指尾都未掂到啊！
3: 赵雅知道佢借题发挥，讽刺自己对李元系好随便，不如佢心啊好羞愧，耷低头叹一啖气话：
5: 咁我而家咪向你赔罪咯，先生你肯唔肯接受呢？
3: 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叫苦，唉，早知自己今日就唔出手啦。喺呢个重武轻文嘅时代，个个美女都爱慕剑术高强嘅英雄，自己贪图一时之快，虽然系错咗李元嘅威风，但系而家呢就招惹呢两个女人同时向自己倾倒，唉，咁呢云呢就唔系行桃花运，直情有啲桃花劫嘅意味啦。两个女仔一齐嚟，咁自己点样应付先得噶？而且呢，自己本身仲有好多好急要完成嘅事情等住去做噶，仲有边有时间同佢哋谈情说爱呢？赵志仲易搞啲噃，呢、这个赵雅真系使自己好伤脑筋。你话完全拒绝佢，咁同样呢，亦都会好大咁打击咗佢嘅自尊。但系如果接受佢呢，挽下手啊！佢又会识穿自己真正嘅身份，到时候佢都唔知道会点样对付自己呢？而问题系自己对赵雅依然仲有啲爱意，仍然迷恋个动人嘅肉体，所以一见到佢同其他男人亲热，忍唔住就系啲好妒忌、好愤恨嘅情绪。而赵雅亦都唔系坏人，只系意志唔够坚定啫。但系，原谅佢咁啊冇可能啦，自己亦都唔敢再信佢。如果唔系嘅话，又点知佢会唔会再度背叛自己呢？但系你话要好硬住心肠咁伤害佢啊，又于心不忍噃。叹一啖气话：
4: 夫人讲笑啦，你有冇得罪我？有咩要赔罪嘅地方呢？
3: 赵雅慢慢咁向佢行过嚟。到到胸前动人嘅曲线几乎要掂到佢，咁先昂高头望住佢无限温柔咁话：
5: 我今晚留低唔走咁好嘛？
3: 听佢讲出一句咁诱人嘅说话，感受到佢嗰股如兰似泻嘅气息，项少龙一下子就好似翻到以前同佢恩爱缠绵嘅快乐时光咁，都唔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呀、啊。赵雅见到佢神色迷惘，好似已经为自己所迷醉，于是一踏前小半步，成个身都挨喺身上，跟住高耸嘅胸膛紧紧咁逼住佢，意乱情迷咁话：
5: 先生，唔通你对赵雅真系咁不屑一顾？
3: 项少龙成身震一震，哎呀，好彩今日自己身上呢查咗藤液俾自己一啲情种药汁，如果唔系嘅话，赵雅可能已经凭

0: 我个样子啊，佢心呢既系心喐，又有啲激气，双眼已经忍唔住好放肆咁，将佢由头又睇到落脚，由脚又睇到上头，苦笑住话：夫人，你今晚要留喺度，但系如果李元要你听晚陪佢，你会拒绝咩？呢句说话项少龙讲得厉害，因为冇人比佢更加明白赵雅种放浪多情、意志唔够坚定嘅性格。就算以前深爱住自己嘅时候，佢依然忍受唔住齐宇嘅引诱，而同佢鬼混，同赵牧决裂之后，而家又甘心俾呢个奸贼玩弄。所以呢句说话真系打喺赵雅嘅要害之上。赵雅听到果然系面色一变，面容惨淡咁话：
1: 你唔好问呢种问题好吗？我好难答你噶。
0: 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就无名火起啦。佢拧转头冷冷咁话：咁夫人请回啦，董某仲有客人要招呼啊。
1: 董康，
0: 项少龙听到佢叫得好凄凉、好悲惨，个心一软，停低就话：夫人仲有咩指教呢？
1: 赵雅扑一声嚟到佢背后，不顾一切咁揽实佢。突然间大声咁喊起上嚟，哎呀，嗰啲喊声啊，讲唔出咁凄凉苦楚啊！
0: 项少龙呢个人啊，真系天不怕地不怕，但系最怕就女人流眼泪。一谂翻起自己往日嘅恩情，即时将佢揽到自己身前，手忙脚乱咁为佢抹翻啲眼泪。点知赵雅就越喊越犀利，嘿，喊到收唔到声咁滞，一时间将佢啲衫袖都染湿晒。呢下项少龙更加唔知点算好啦，就算个心几嬲佢啊，而家又点忍心再出言斥责呢？过咗阵，赵雅先慢慢收声，然后轻轻离开咗佢个怀抱，双眼又红又肿咁，幽幽怨怨望咗佢一眼，话：
1: 我走啦。
0: 项少龙当堂成个愕然，隐隐约约感到。佢之所以咁失常，系因为谂起咗佢项少龙，所以悲从中来，而且一时间对其他男人都感到意兴索然。唉，睇嚟自己以前嗰个项少龙嘅形象，始终都重要过自己而家呢个董马切得多。一时间个心都唔知系乜嘢滋味。佢点一点头话：咁我送夫人出去啦。
1: 先生，你唔使多礼，赵雅自己会走。
0: 讲完之后，拧转身就匆匆而去。项少龙咁先松咗啖气，咁即时入房就换咗件衫，同时派人呢将等喺外边嘅赵志啊请咗入嚟。赵志入到嚟之后，依然系楚楚可怜咁望住佢。霎时之间，项少龙嘅心一软，心谂。如果而家占有佢，佢一定唔会拒绝。净系呢个诱惑嘅想法，就要使佢要用好大嘅理性先克制住内心嘅冲动。呢、这个时候嘅赵志啊，另外有一股楚楚可怜嘅神态。事实上，连佢都唔明白点解自己始终都唔对呢个美女动心，净为咗精准。但系。赵志显然并冇爱上京俊。
1: 突然间，赵志细细声咁话：嗰个奸贼入咗城啊！
0: 项少龙一时都未会意，奸贼？哦，你讲田丹啊？
1: 我好惊，尤姐佢不顾一切就会行刺佢啊！
0: 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哎呀！咁你劝佢千祈唔好鲁莽行事，如果唔系，悔之已晚啊！赵子一听就高兴啦。
1: 哦，原来你系咁关心我哋嘅。
0: 唉，项少龙知道自己无意之间已经透露咗自己嘅心意，只好苦笑话：其实我一直都好关心你哋。赵子块面啊，当堂重现生机。
1: 咁点解你对人哋反而咁冷淡无情啊？
0: 唉，嗰晚我以为可以同智姑娘你共饮一杯交杯酒，
1: 合

0: 紧走，点知撑咗少少，哎呀，几乎小命不保。你话我仲要点样对你多情呢？
1: 赵子啊，始终系个黄花闺女。呢、这个项少龙讲得咁坦白，又话要同人哋饮咩合紧酒咁，当堂丑到面都红晒，但系个心呢又有啲高兴噃。
2: 对唔住啊，当时一场误会啫嘛，我而家即刻同你叩头赔罪啦。
1: 讲完之后真系跪低叩头添，哎呀，呢下项少龙啊真系又唔知点算好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行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行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到山东省香河县叶老村，有一座白桥民俗拍卖馆，主人叶伯庆年近七旬。这座拍卖馆是以用了十年的时间，耗资近百万元，到原自家的特级地震建起来的。这位农民做你爱建这座拍卖馆呢？这座拍卖馆背后有着财神爷的故事。下半甲山东太一起走进叶伯庆的拍卖馆。暑假来半，麦桥拍卖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再来参观的农家。64岁的叶伯庆骑着扩音器，用伊也并唔太标准的普通话介绍着。农家会不断地问来问去，丝毫不影响伊的兴致。因叶伯庆的话来答，这是尚有成就感的时刻，一点也未觉得黑。每日尚舒心的一件事，就是走进这个双椅子。这个进入这个双椅子，我觉得我的精神就不变现，每个烦恼拢无了。自从脱休之后，叶伯庆将伊个全部精力拢放到伊个拍卖馆来办个，自家坐落到。香河县叶老

趁一个龙家送伊来个拍卖馆，占地一千七百平方米，是叶贝肯到伊家来个特基地前建起来个。北面、东面、西面，三面是平房，南边是新起个两层水楼。一层个大厅放着挂个大家伙，木龙个大车、红衣大炮，我有五百十多。因人正正个立大好个，因为你到古人早是过了本来个原色，但是到叶贝肯个麦当，因人拢是颠簸。叶贝肯答。只要走到大农村非常普遍，当时王城内有一位老师讲一出革命道理甲江山当代进步思想，行动派就将伊即刻五口人沿只五街走到江头追着，住到这个村二三百亩是从伊人家来搬出来个，这个大车是老百姓租个一出只专个海买接动起来送到中山去。好个时阵个老百姓为革命做出了非常大贡献，无数个生力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个幸福生活。当时日租墨镜知道历史故事，伊不肯直直落线，只要历史做你能将更多个能了解，做你将东华传统个优秀文化传承落去。到高中毕业之后，叶贝肯到北海南队、济南南队服役了十三年，专业登高上好之后，直接到广西工作。2009年退休之后，本该夕阳天日个伊开始四处奔走，收集老物件。伊答：所以将优秀个文化传承落去，我感觉伊有好在知识度来帮个。九等答：科学技术是生产人。乐作你来改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人。乐需要用非常做个物件来改善。深水上百回使用过个老物件，外国顶部个历史故事，团地本再来参观个学生个家长，经历感情人个打动人。人红头教育个责任是巨大个，叶贝肯拍算建造博物馆，这套现状确实有点大胆。因为时至今日，有历史意义的老物件已经非常稀缺了。当用平洲、德州的偏僻乡村，叶贝肯保捷跑去。当村街叶浩邦老人从家己街走进去个房间，无够了好在旧个家具。伊答：去年回我家补了好在老外家具。王子哥现在将物件非常借了，跌到处去访问。买通一只古车、古家具唔起眼，好在是叶贝肯花了不少钱，正买来个。比如头明山大教会或者木龙个大车，这辆破旧个木龙大车到板南街麦当是直奔不当，但是对叶贝肯来讲，只系能够起到家徽玉人个责任。每一台钱也得背落来。从一开始的生产工具到后来的青泡模型，再到捏皮工匠，大到板车大炮，挂年落来，一届产品达到了一千一百多件。去年，叶贝肯将个博物馆增加了扩建，十年的投入，这贴在已经入不敷出了，伊就背掉了几千个石头板。叶贝肯答：去年我将全省个一套房子卖了60亿元，全部拢用到博物馆个扩建钱，无剩一分钱了，全部用光了。我欠了包工头个一套工资还袂歹，筹集资金确实我是有点困难。背起家境，叶贝肯觉得伊非常内疚。所以向北边界角落有一个碎屋，内边江段十轮界摆放了一座三坡的迎宾。这边大南村一个电磁炉，第几件我有一个装了半碗米干碗。如果是唔爱到黑暗南极回关声，叶贝肯就到这个漳州过境咩？食毛有毛，
伊个老囝叶小明觉得非常唔理解，伊答：我爸今日去店买只物件，咱阿婆下楼来，帮咱方便下个酒杯，往伊家来拎只个酒杯来啵。伊现在年岁大了，导致来个媳妇往推老囝养好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就非常好了。人也唔图利，也唔图名，我无便理解我爸伊做你爱这个做，一个充满直线腰就很温柔。我确实唔理解伊做你爱这生意做。有过争执，有过矛盾，但是伊不肯你操心不改，用伊个积德打动感化了家人。伊不肯将孙囝孙囡交帮亲戚去管接。老伴过来对一起帮忙，老囝只系有空就开车带着伊去钱包，换一起几月拍卖关个回来。伊向明答：我爸将我开车带伊到处去钱包，为拍卖关填充一撮老物件。一撮有内涵个物件，就将伊人形成了文字世界，做成电子档案整理出来。再从眼镜实施在运行这个来了之后，让人痛得切磨切叶，觉得世界地方依然足更好。当你的付出无白费，也不肯个拍卖官名气足来足大，各种用额也纷纷到来。这面对这用额，老镜会个人格个变化，更将也不肯感到欣慰。这件点兵就是一段历史。顶辈深深个记录着咱个国家是如何由前进个贫穷落后到今日个日日繁荣。这个不吉利来路个民众注定无出路，这个无本会对运个民众注定无坚强个境界。已经年近古稀个叶伯庆将一个爱国之情用一到这个岁岁个拍卖官来办，为团生尽心，为国家尽力。也不肯答，我得感谢党，感谢国家。现在我是等于落架时间赛跑，我这个身体不足再挂念了。我得再向大庙界将这个本会官打造成家己心目当上理想的样子。上周参观界小学生，也不肯搭建一个水沙龙车，准备回归乡。这个该楼厅每日拢得四十分钟，伊防火爆炸，不忘操心，不忘来路。为了伊个拍卖官，伊不肯换技术奋斗落去。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由山东台记者个报道，伊不肯甲伊个拍卖官。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位于中国云南省界华林县与云南省都名界盐店之间，所生产界华林涛构成灵酒涛，与华夏古涛文化节界梅儿。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林陶瓷生产技艺多多相传。华林陶瓷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节水质程度。甲江西界景德镇陶瓷拥有并举，下辈长物跟随孔明泰直起进访华林县，造访华林陶。让大家拢会知，中国个陶瓷制造工具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股高昂，五千年版起有灵鹫陶瓷，600年纪改为景德瓷都。这句话将灵鹫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鹫界陶瓷甲景德镇界陶瓷产业出名。所以提高了灵鹫就是金质，爱带大家走访界各自陶都，云南省嘅开始界华林县，基于得天独厚界自然条件，华林县拥有土笔红布界陶土之分。从明朝界红布泥缸开始，600多年来，古币一定规模界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界制陶技艺悠悠名衰。50多年前嫁到华林县王家界李子恒，如今是云南省徽媒节文化传承人甲红鼎首席技师。当年，李子恒甲王氏家族界对接七道团经。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大伯亲王子鹏家大娘儿，母亲延续了王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更将华林陶的传统生产工具甲现代每项标准进行了突破提升。李子恒家两件如今王氏家族的代接八大传人王大伟达，我爸爸妈妈对林氏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伊人将华林县界制陶技艺，利用伊人个所学，用科学界火香魅力方法，进行了正立个记录。客观来答，如果无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个经历，无伊人何必能够努力个话，现在华林陶可能已经。

因消失了。王大伟介绍道：“这个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白青王培祖才先来到北京的东洋钢构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到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远见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对着家乡的热爱，加对华林涛奇怪的坚守，因人一起登到了故乡，立即将华林涛发扬光大。王大伟介绍道：“清末到民国的时阵，到我的村来，我的阿公王子鹏，写早界白腰是工程上好界，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那写字方法甲配方拢是平易界。”早年最当令王家的物件，就写来先生好呢。我讲打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是往王氏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是前汤正信界永美的解剖界故事。以前朴实无华界正信光辉。甲华林涛所散发出来个温存、唔幽默、低调、唔粗糙个质感，不蒙自黑。陶瓷是泥土甲火个归属，水甲土个生活。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个感觉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呾，华林涛所用个配料甲釉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个天然材料。王大伟介绍道：“好在地方的泥土，比如叫泥痕界、紫砂、金德顶等其他的野口，拢是强干甲五好流覆界堆积层。红蓝是红贵高分，从地界泥岭来打，忘记个爱更坚固加在，所以泥土界随便起就非常长，非常适合陶瓷的生产。”伊本身个念神红景天生，面非常在个真个加工，做好用来做出优质个陶瓷。红蓝唔称是生物王国，也是矿物个王国。陶瓷个釉料表面是金属灰色个，所以有更多个可能性来从事陶瓷个研发，可以充分发挥咱个新鲜人，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个物件，然后往发到自然。来制作好做的器物，跟大家使用。王大辉提交的使用，其实就是华林涛大部分请的时间长好来帮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当国历史前好做野口，叫等有名的光叶甲紫叶，拢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度。究其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的使用。自华林涛确确相传，根据史料记载，华林涛到民国时期曾经是红蓝各地主要界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界腌菜红、瓷器、显露到整地界茶盏碗底、钢盖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直到华林民间，华林涛个使用就更加普遍。旧等因在华林湖南生老囝。家宅大概面用家多，只是用华林涛的陶片，因为陶片温存在天然地界利益先靠的组合。换句话说，客家汤县的油脂的骨灰也必须装到华林涛制作的骨灰盒来搬，意思是当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我观察看，华林涛的油脂以彩色为主。标志性的油色分有月白、绿、蓝青、豆青、红青等等。出自大自然界天然油色，加上前人界松秋钢制作，让华林涛呈现出淳朴自然、滴光弹顺的华海之美。王大伟答：昨年华林涛先生的好谈，因为以回乡的传统，往传承的是行文化来搬，而有来念的这种方式。光子不久，非常素雅。华林涛的审美其实是东方人对极致的审美。人强势大，温存自己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进的制作者来答，我爱定心景色之前来自大山界朴素朴实的陶文化。

0: 到文昌街历史岁月当，虽然写字华人讨界险险野火，从未生命，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当地指导强硬，已经经历过血定当界颠覆甲抵抗。到王大伟台来，家族强硬个行事始祖是白清王伯祖大领江景，直下界直等波浪转过界创业史。 当所以到人环境来搬，将大街王大伟日租木匠，骨子来搬也浸透着对华人涛深深的感情。王大伟答：这件华人涛街山山之头聊天非常欢笑，这间有七十多道江苏，其中相当有个一街混杂就是点呢。王大伟答：点呢的过听是一街耐心等待的过听，充满了德客的味道。王大伟答。
1: 点呢就是点火，自古酒家一件，将伊风冲起来，时间上好无改过半年，时间主灯泥土在煮好，自古一个老人病也，后生人家火气太旺，老人在光子不久，将伊个泥生子，并得比较文化，泥土也有生格个。王大伟答。 不要以为泥土是能解做好欺负伊，只有对每一个泥土拢投入了感情，慢慢等一变坏，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强嘅过程当，王大辉始终恪守白背甲祖背嘅正业求真，认真碎地界写字标准，带着爱嘅诚意对待每一件商品。2019年。 是王氏家族希望满满一年，伊能获得了一家世界五百强嘅外资公司嘅推荐，被挑选为头山平界下泽方，这意味着华人涛获得了一家有名嘅公司嘅认可。卡下是，这家公司到设计个性化并且优良化，适应南山化界选并要求者，甲王氏家族来到团山界选并标准不满之下。王大伟答。
0: 久等一间碗或者是一个水杯，我考虑是手冲某个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囤积个速度，以及甲吹动接触个瞬间个感受，这就是往囤积个一个核心来向，为适应这些改制作。往到挂半年，前所未当不囤积适应不囤积影响期，所以往到线上方面花个时间是上最佳。 王大伟答：，加瓜子强因为下葬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格苛刻的选品审核甲挑选，这是饥饿，也是挑战。下葬可以将华人涛走向更大个世界舞台，但是中也将减少自投机个个传承者得到更在个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个。到时光流转当，华人界也会是了解在呢。
1: 华人街头次文化做传承了几十年，六百多年的生活相传，让如今街华人讨个野火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王大伟答：作为智障人来答，我也是老小心，望到背景的过程当，不停街认识泥土，不停街了解伊，通过起码的方式，听信本有未来人。 过不久，通告伊个时钟，也会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着到一个世界五百强个强业界全球名店来搬，等顾客每一刻起一件华人涛山边个时钟，拢能有一种欢喜个感觉，用尽心头。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昆明台记者个报道，湖南华人涛六百年野火写出淘气文化新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王室

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小马小弟演马在台风秀。我话这一号是小马最开，伊是日时最开之职，也是海开界对接最开。小马是在河水冲撞，风秀大茂。本期音乐节目，这期到海天的高端来播，感受小马之美。

所谓小麦到南方和北方地区的行业也有所不同。到南方小麦是指好水之恩，雪本改字叶麦恩益叶。小麦最开始在我国南方地区植麦跟河两界河两大。南街界暖湿气流和北一界的空气到华南直大交汇，导致个就形成了提速大环危界强降水。接着民安所答小麦刚好降麦，此时在如果河水平静，则龙眼来搬所界小麦不麦刚短长长，小麦不麦芒种不广，就是在小麦时在常来做过脱不麦罪，就可能造成了长坑降力，甚至芒种时候就无法再插最多。

到北方，小莫则是跟小白相逛。每年吃过野松及包括节松，这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好菜。到小莫再看，北方地区上坡经济较好菜，更好凉好食，或者是不好。黄豆是气温快速上升，更冷冷影响天气。我国北方地区农村以旱地为主，年节作物以小白为主。支持小麦作葵，麦类等褐色植物的籽粒开始发芽，但花不成熟，因此小麦之麦。到北方不是只耕作，而是只小白发芽听到。

小摩是列车之后的对个最快，届时更最正格。小摩则是植物写正的光景时期，有了足够的阳光和水的纯洁。可立木爱更加饱满，功能更个加特点，也做了好个无错食宿。比如搭自车先，小摩动刹车猛地不在他。闽南说大刹车是指水车、油车和水车。功能是让黄木无冷。刹车对应的是三维车身，自车身是一座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木习俗。古时候，水车车水排光为农村大事。水车这里以小木时作启动，农家车水载到水车起点办河内、乡地等进行祭拜。祭品来杯有白水一杯，祭祀或祭苍灯有秦王、隋王、用王之意。

而是相对比较火流汤衣一间还冷一大概浅水。我今日在饮食时候，把油腻酱即时加调一格好，把确定加一次来拌，以里面时候让起火拌，把水切几等只白糕、白饼、白汤，太即时加以老公为好。正当当时达到烧好菜等时，再准备好水切，烧杂粮即起状动，把好水引灌入汤，以慢盖瓦清。至少食宿，拢充分表达了高能对最里白光的东西。

小磨不更是最开，也是古人对人生态度。古南风，四月冬，小磨者，莫及此修得圆满。伊比的自将忘我，化有向前成长的空间。生命也是如此，松弛滋味，包括切度，身体将获得新的能量。所以大月满则开，最满则溢，即使达到了极致之后，必将行下坡路。大满并不是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只修得圆满，将是将色不色或发展的空间，或可以既将珍贵。这恰好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味。当
5: 听众朋友了哈，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第一期《为当传递上网》。今日的上网，今日我把来播来用。是说到第三风情的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平甲第九期回瑞保护基地。第九期是去文物保护单位，第九期红灯成功林业主任行小话，请来跟咱陪陪林业山边界写字过听。到接下来个世界开幕人物，今日江高南林树车，请来跟咱陪陪第九松果，白人炒粿，白人汤，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灯。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尘》，我是刘平。红灯爱新高人夜为地主起点铺红灯顶暗巷山卡爱比邻班岗，因为地主起会末节文化瑞山保护基地，地主起持续文化保护单位，地主起拍末棍泽声系列棍泽泽，至今这条人夜仍然是因高楼的超工枝头以及人夜写字的感觉。一零一嘅字形茶社呢，是中国高流嘅写字技巧，也是中国最传统嘅写字头出嘅方式。正被认为灰丝灰粒落伍，就几乎被淘汰。但是更多随着南蒙字形新门关节也爱回归这正经状态，茶社字形高出杰朴，浑然天生嘅头气，定回到南蒙嘅视野之中。近年来字形零一嘅茶社技巧，也顶新界焕发着伊嘅光彩。本期嘅节目，咱就甲红灯新高零一的主人阿兄小伟来了解下泥土而回碰撞的结果，能够刷新灭山业界头改变。
1: 头土变成头车，伊其实是一个茉莉界变回过听，那来帮有火个病例啊，变回过听。茉莉呢，就是比如伊个水分是薄个，啊，伊个体质是变衰，啊，伊个密度是变更加强。那从火来谈呢，伊是后来帮合作个木质。已经成功发生了变化了，然后伊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变成一个稳定的状态。
2: 等于等等这个头套啊，至少有点一个严格限制啊吧。好运原料到底来？
1: 传统界咱只做套个泥土基本是都掺落料个，但是因为伊种个数量也无那些低咯，所以料起来也无那些影响。但恁学哇，后来学因学呢，遐料学就个个好地起就真来个。内方面就用到依家就依个土可能来用到，依家料料成个好啲，可以持好，所以要三方面嘅责任。
2: 但系，再面至拉住泥土。
1: 但后来因为咱国家嘅建置粮仓嘅开发，保护粮仓，所以呢泥土嘅来源就成个一个非常大嘅问题。但是非常好呢，又讲哦，现在又房地产嘅开发，那房地产嘅开发伊需要留地嘅结构，所以呢对呢有好在嘅废弃土。那么有时候这个好嘅泥质刚好是我们所需要嘅，所以我们就搭配两颗种植错。第二车口该废弃土来做我们的原材料，同样是需要太水啊，免得手都 OK 噶。
2: 那来后呢，得经过蜜钢丝才好来捏泥啊。
1: 然后呢，伊是得各种土去烘合，普通人来个土，土落白白嘅，但其实用专业嘅人来烫，可能有三叶土，大概可以分为三叶。其实来帮就是根据伊热含量嘅唔同，硅含量嘅唔同嘅区分，头土来帮进来元素是比较重要嘅。硅是起到了镍嘅作用，就好像咱一个人必须要镍，但热是起到了骨架嘅作用。骨架较侪呢，较松，伊爱力；如果你较侪呢，伊较软，爱塌，所以伊两个比例就非常不合刚刚好。然后就通过零捏的机器，把伊充分的搅拌到一下。然后介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所采用的成型方法，我是非常古老的，或者泥雕为多个，就是咱别只话叫做手指，就是高拿只手，然后一条泥雕到手当变成一个刷柄，一个水缸，只整土生个。咱口尾其他头只枪，或者头枪所生出来土是唔同个，用得根据用简单个输油，简单个调配，所以现在只个土也是只有这个才能够提供。
2: 我家己在北国啊，可能只水缸啊面，人都是木来摸了出土就该帮忙个倒，个就倒吸了个摸出来，就这个形状就出来。人呢是通过手工哈，手工物件呢更加有生命力，而且是更加有坚固手感的传达了。
1: 是，现在咱其实头车个成型已经是最先进的一个技术，比如现在最先进个就是 3D 排印。那么到普通的头车厂来帮做组件个，有工业个、打包个，但是许多基本都是咱叫做单只个包印出来个，就是每间都是白板嘢个，所以是个死板个，无生命个。但是手工个包容易，个早可能有点一变化，或者是呐有各间唔白嘢，甚至有各间瑕疵。但是你整体统一都是有点舒服，就是因为伊是一间，或者每一间难办嘢，所以讲每人家有缺点。但是你制作个流过，伊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2: 就是恁这个厂经验落去，这个非常大特点，每一个产品都是手工做出来个。经过这个手指这个过程之后，基本呢头期就成型了。
1: 然后成型之后呢，我们就得还一个阴缸，因为是手工啊，所以冇直接去拍击，或者直接去拨打，伊是得需要一个慢慢个过天去筛打，刀呢就可以剪腰个只叶了。只叶呢，基本用都是大件个，所以全部都是得手工去剃，改头去打，去根，然后就到零叶装点之后就可以写字。
2: 哇，那只写，那只零叶得写只挂。
1: 零叶用只写字得写三咩个，那只差唔多是七字订正。因为有挂个原因哈，另一个就是因为头土呢，用伊来不直接是比较假个， 对，但一家，但一家就是新兴嘅，嗰天是超价嘅，所以相对袂那些更稳，所以来本可能爱有气功或者搞，不爱唔当，所以伊写生嘅时间冇合咩。头出伊如果大天，我等我打电话调件，如果写生卡咩，伊系忙，伊系炸破嘅，所以就加些点忙活。所以咱地州有一句话叫做“忙活作息”，这也是咱地州头奖个咱大流传个一句话。刚开始点火，个水火就是写一字，叫做“二字”。到头端一个林业上庄个坑，伊个野头个坑呢，就是写一字。在内面个铺地充分个打，然后再慢慢把高温库往前升，然后就再慢慢升到野部个时候呢，就是全部高叶色。
2: 这只个写叶过天，因为也是难干咯写，所以也是非常讲究这个温度啊，讲究这个功夫了哈，也得比较经验嘛，咱就能写这林叶了哈，非常精准去包这个温度。
1: 是，因为我现在也写起叶，那么起叶伊可以加开色，加了，做得伊可以切用这。

0: 其实我写 key 的时候，我其实写的 E 我就哎呦，因为什么？因为写 E 之后，我把我所写的记录全部写了，全部铺个多节多啊，小改正的做，多节多啊，小改正的做。那么用多啊是会些滴光啊，搞了大我这个耳边。但系到另一呢是摸尖个抽质啊，会些大唔多就是每只 E 其实也那个情况系唔同嘅。啊，比如伊个二六天师有关系，伊个二六来帮装改。这个松有关系，又阿拉讲究个情况有关系，所以伊所有自主协会赛班个经验是非常充足个。可能你写过几百页，然后你后边控制哦，自己一自种状况，我感觉我以往个经验应该真个去控制，真个去改变个。所以也到底到了，我这个结果就是无一个解物件做对是白个。就算你是等着伊个写出来个，来帮到读唔够，哪件白个物件？
1: 写出来呢物件，隔了最初写过呀呢，有时是。我更加出彩，或者是有失望嘅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另一最向往嘅理想就在之前期盼上，伊有而了嘅理想有跳出嚟，理想嘅惊喜后使了失望或者说失落，但是往往就是之前落差之后使了精彩，人生嘅精彩就在不确定上。
2: 导致红灯嘅成功另一之个，我抬头之个嘅金钱本，肯定都是对买到泥土，当然嘅缅定啊，抬头嘅不是疲倦，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嘅热爱加坚持。每一件作品呢，都是能超更嚟永生嘅，我前生超呢是充满灵蛇病嘅。普通嘅头套对人嘅超咧，就能够变成虎虎如生嘅各色各异嘅头器，而能至少能也是耐得住树木数十年组成之，导致个小蝶伊能加起自己小小嘅苦哭，只是做到了超更之车之正，勇气嘅对敲加坚守，导致我也推够伊能之正敬业啊、整地啊、专注啊、创新嘅力量加精神。好，感谢大家能收听本期嘅《蝶山红尘会生梦》。能爱起上班，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刘平甲地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地球市文物保护单位、地球红灯成功林业主任夏小伟，甲咱介绍了林业山边个设计过程。下尾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访，接着刚刚咱林素车将来甲咱配地球送个。白人炒粿，白人汤。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做车，
5: 做车木开嘛。
6: 野山十三，
7: 五星特色，
6: 红火红青。
7: 江苏客，会金鼓，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7: 做车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青，今日开做者，下面咱个配个是俗语：白人炒粿，白人汤。白人炒粿，白人汤，这个意思是：他人之物，尽可浪费，也无所谓；看他人之慨。炒粿用炒粿草烹凉风，做成个一整小只啊，从真。有一个小气的老兄啊，吃人给你挂老挂的，客人吃你莫走老莫杂的，开入就笑笑，开足足吓惊定定。即此，台前向行头有个拿着炒粿大个人，我背炒粿，家己就背了半碗来吃。此时，暗暗我的那个朋友，就再叫背炒粿的又给两碗，妹妹交朋友的，吃吃吃吃吃。要问答，爱点吧，落去点解汤咩？卖炒粿嘅要介伊嘅朋友加了汤，怪好食嘅。伊家己半碗炒粿嘅烟，隔了就再走。卖炒粿嘅答唔对，就系两碗半嘅钱正啲哦。可老兄答，炒粿嘅了解，汤又是嘅了解，白人炒粿，白人汤嘛。伊道含头无拧断。抢着去，走个卡单睇唔见，我个朋友也无可奈何。后来，只顾白人炒粿、白人汤成了俗语。形容某些人做事为己，心肝头个算盘，卡开卡破，点点卡家己有花。看他人做开个人，也有人打个个经验。痛苦做难争啊！
3: 好，听众朋友，刚才

但讲咱林顺才先生，甲咱拍了第九十个故事，帮人炒粿，帮人汤，下辈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蝶仔唱段宣播，下半场先由郑义坤吟唱的蝶仔唱段《白描香》。

刚才冷死搞的是叠个墙灯，别妙香。下晡伊抢鞋叠个墙灯，别无。

刚才两些个是叠个墙灯，别无。下半场是叠个墙灯，或者一把红色高灯。

0: 刚才两四个月是叠加长灯，火子直白，红姐高灯。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上网。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

会帮伊穿鞋底鞋，连刷白鹅作用太顺当。哎呀，年兄会上跌，要外面硬强。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的节目，祝听咱后生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0: 从有30米到70米，龙头朝下，龙眉朝上，随着山坡坡土的绵延，鳞次栉比。龙头是顶火送风的地方，龙身是烧皮皮坎的空间，是龙牙的主要部位。可以有少量作为中药，可以有金子球的呼吸。另外在龙身的背脊两侧，面上各一米左右，可以有用于肝火虫的风炎了的小痛，俗称龙眼痛。龙眉主要由东火墙通的排烟孔构成，前述的龙眼通常43.4米，外壁宽约3米，高约1.5米。腰身的背脊两侧共有42对龙眼痛，50呼吸。米药可中药头皮7000多克，无用病外是自家开前述龙药东药做的情景，记忆犹新。
1: 每个月都要，像到7、8月份的话，两个月要烧15药左右。
0: 前述的龙药不但较好保存的龙药，原始的结构样貌，还沿用的古老的陶器烧制的材泥。烧制原料主要是松脂、竹材等等。烧制过程包括两皮、中药、热药、烧药、冷却。烤窑等环节，烧制周期一般是7到10天。前述的龙窑精妙之处，会烧窑，当龙窑最大吨的炉房本刚用到1000度左右的时候，窑工师傅会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能力，打开T1、T2的对龙窑通的风来，观察火焰通的皮壳颜色，调放柴火，之后依次对龙眼一堆龙眼的加柴，用窑内的温度持续以上维持火1200度左右。吴有明介绍话，龙窑烧窑遵循的呢焚烧情况的原则，窑工们不分昼夜的轮流值班，确保温度平稳。以窑子烧陶的成败，全靠烧窑师傅的经验同案例，从点火到熄火，一把火拿不准，就会影响烧成的效果。师傅要通过观察火焰的颜色来判断温度期间，并根据皮体的烧制情况，及时调整火焰。火候过高容易烧坏变形，火候过大气味又免呛嘎。
1: 钉上这个窑里面拽都拽不完，装窑的时候这个产品不能超过这个零眼洞，也不能落下这个零眼洞嘛。
0: 历经龙窑柴烧的经验，高温熔炼出窑的盆、壶、罐、瓮等紫砂陶，有从玉窑一色出窑碗材的变化多端，以窑变时留下的火痕。火窑等土地的人士正是来同火的涅槃重生，也是龙窑土地的古朴自然。不经意间，吴永斌继承纸皮的衣钵，已经和前述的龙窑跟随40多年。可以看来，接触发来味道的古龙窑是几段生活的眼前。每次的龙窑烧制，跟前几桶窑的对话，是几段生活信仰所在。进入21世纪，随着技术的革新，农业环境保护的进程，以新的紫砂陶基本在用天窑烧造，为使用柴烧的前熟的龙窑，每几土也能够烧造一次。这样生活切记的吴永斌披扛故土，给当有自家老熟女可全部满意。
1: 2005、2006年就开始变烧了，因为我们烧的是日用陶嘛，后来有不锈钢的，有塑料的，把我们这一块淡化了。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4个人嘛，现在90年9个人，要全程自己在烧的时候你才能知道。
0: 来到上通桥村，远远就能看到一套以高坡蜿蜒以下的黑色瓦当，这边是前窑龙窑炸风洞一个瓦棚，龙窑四周树木郁郁葱葱，此空的人杀出丁丁木家教，不管是妹妹的小白鸭，黄土类似的龙窑身披水泥的斑驳，年轻铁屋项目等等，头顶苍松和古意。进入龙窑，只见窑身内表黑亮黑亮的，分内有黑黑油脂般的光泽，这是长期柴烧留下来的幽油。同时，温度幽绿，磨上新暗暗的，不弥漫窑壁，每一滴暗绿都有同窑工们的汗珠同个匠心，传承人的龙窑的薪火相传。现如今，可以前排的龙窑是在100多米的地方，新建人占地300平米的前窑、前属龙窑展示堂，用科技手段实景展示龙窑烧制的全过程。古老同乡推并系统传承，可以提出一撇样的佛法，负责讲解的蒋路行详细的讲。
2: 从以前的烧制1到2次到现在，每季度都会进行一个烧制，今年世界也能看到我们。
0: 新日本基于历史文化传承同创新的丁树珍是上期正式出台，明确提出人文历史同个商业相结合的发展保护同个更新模式，系统前述龙窑升级版保护建设，保留乡村经。

0: 而白虎私人圣水同个铁石神爷所现身嘅空间结构，打造桃文化新名片。今日前有前苏良友嘅春节烧纸，不但通过抖音直播前景展现嘅古老嘅柴烧技艺，还发布嘅丁书柴烧铁石天然流线，并会可邀现场联合中国高考师生进行前去五十七天嘅同步视频连线，探索世界嘅柴烧文化渊源。这次荣耀下期稍早期间，来自河南的陶尼爱好者听经过专程来到实体观摩，可见眼中前述荣耀烧制技艺的味是一种谦逊的味，其也可以是技术人追寻的，却是一种随性之味。
1: 我在荷兰国来的，第二次来，第一次是1980年的，趁这个机会参荣耀。
0: 前述荣耀的佛法复兴。柴烧技艺的炉火纯青，是图同佛的艺术力同美的结晶，是脱胎少有人包含真情的束缚，在商业利益同个文化传承的交织当中，无时不断探索的内力求和土佛柴窑之间，真切地流出自然之美。丁树镇副镇长毛光云表示：“
2: 我们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前述荣耀的文化遗产，注重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陶瓷文化的交流，促进陶艺的发展和创新。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青岛的港口，有一群忙碌的身影，常常伴随着那黎明的曙光，非常朦胧的夜色，为传播自然风向。今天就是传播源头人，保证海上物流传统，致力坚实与带路。让你跟随青岛台记者，一下聆听青岛银行长、高级银行员李磊的故事，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灯的声音。
4: 下午2:50，李磊接到命令，沿两岸七艘货船驶离山东港口青岛港，正确的穿戴防护服是保证银行员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先是搭乘银行第一台的货船所在包围，再从银行船一上台船的银行绳索，用浪带来的电波是攀爬银行台行的李磊来回方通。
5: 攀爬银行梯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海况不好的条件下，银行艇和货船摇晃幅度较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伤亡。加上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让攀爬银行梯变得更加困难。
4: 李磊登上驾驶台以后，天空突然黑起瓢泼大雨，船身的摇晃明显加剧，其高度集中注意力，将船舶顺利引领到直挺的海面，整个过程汹涌不破，游刃有余。这样的场景在李磊18年工作经历当中也在熟悉。作为身兼百场的高级银行员，回想起青嫩的稚嫩的学徒时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跟随师傅辞职银行时的情景。
5: 它是一艘集装箱船，而且是在凌晨1点钟开航的，就是很激动，第一条船嘛，白天也没有休息，但是整个的这个银行过程中自己也不困，只是在看师傅是怎么去引领船舶，兴奋、紧张又激动。当看到你师傅在娴熟地指挥着这个船舶，第一次看到他的口令是被船上的船员严格地回复和执行的，那种感觉哈，就说整个船是在他的指挥下，这种感觉是很奇妙。当时我就想，这个工作特别的好，我选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正确的。
4: 拥有乘坐的船舶操纵技能，代替十九个格格口令，师傅的杀伤因子坚定的李磊成为一名优秀银行员个性。从今年开始，他正式踏上了漫长的银行求学之路，每次跟随师傅去海银行，多年的天意

0: 又和水域的环境样的接触的船型是否只会是个牛白石土、国土、湾区分别是几多？例如一边边的和相对模样。返航后立即翻开工作日志，一笔一划记录下来。
1: 我是学徒了三年，第一次自己引领一条船，日本的货船。然后呢，当时顺利靠好码头以后，船长他看出你是一个年轻的引航员来了，他用英语跟你说 "Good job, good job"。就是这一条船，慢慢的，我就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个工作啊，而且会做得很好。
0: 正要讲哩，孟强也乘乘船回屋，正日到来，看察那朝阳乘浪时，一艘艘外轮摇摇一致，例如一次次登上去，一双双指引的内救人给银行时光忙碌一重生，给你那一年年持久的一只凌晨，例如银行归来。公主是人的海面令其反应是加上凉爽的海风。孟登登港吹车公主港给更加思念家乡的。
1: 我看到的是他们港口的快速发展，他们载重的货物是相当的丰富的，还有引航在这个港口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我当时我在想啊，实际上青岛我家乡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嘛，我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奋斗不是更好，我说我要回家。
0: 你那一年暑假，李雷返回家乡，进入青岛银行厂，开放开会为开始的崭新的人生旅途。此后数年间，给始终保持着的100%的银行安全率，同家服务满意率。因为山东河阳强省推出贡献奖先进国人，青岛市体验界新时代最美劳动者。青岛市2018到2022年土全国文明上市创建工作先进国人，青岛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先进国人等多项省市荣誉。
1: 回来以后这十年感触很深，尤其在银行技术方面，船舶的大型化，从目前24000到25000标箱的集装箱船，吃水可以达到15到16米，这对我们的引航技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董家口港区是作为国内40万吨级船舶重要的接卸港，承担着国内70%的40万吨级的船舶靠泊总量。40万吨级船它自身惯性大，操作空间受限，操作要更精细。
0: 去年来，青岛港航线总是稳居北方港首位。河运联运班列达到67条，陆运六港达到28只，联运量年均增幅14.2%，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国际航运枢纽竞争力只是位居东北亚之首。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四大港区内，前港湾区承载也十分重要的生产任务，但受到航道单向通航的限制，港口发展逆到瓶颈。和对标上海洋山港、长春港等国际一流港口的基础上，李雷同同事们花了将近1年时间，总结出前港湾区港内头把日脚作业的要领。
1: 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紧凑安排船舶靠离衔接，离港大船离开泊位后，对接的泊位的船舶紧随其后进行靠泊，可以将两船的控泊时间压缩到最短。根据呢我们初步的预算。通过进行这个套泊热接模式，一次作业可以为每艘船舶节约燃油费、船舶制气费等各种费用达17到28万，提高船舶装卸效率，每年可为码头带来2000万到3000万元的经济收益。套泊热接作业为保证和提高疫情期间集装箱进出港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青岛银行员不只是引导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优先进港靠泊，和一带一路创业当中，今天走出中国、缅甸马德港岛和中缅燃油管道项目的重要支撑部分，是中国同加缅甸同正在东盟体系逐步实现的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由于缅甸银行员开发超大型的船舶的银行经验，青岛银行厂主动承造的该项目缅甸银行员的培训，此后任务安排银行厂的各个银行员以专家身份赴面工作。突在以上的鼓励无疑让李雷感到煎熬，但是一想到自家不仅仅是缅甸银行员提供一流的银行技术支持，更会为一带一路创业贡献力量，他感到自豪。然而生活格外无法照顾疲惫家人，却让李雷内心充满愧疚和思念。明知同家人视频， 面对某一片片的满世纪马上走垮，你类总是想要沉默。在疫苗的总统为由挂牌视频电话，以此来掩盖自家即将脱抗疫这个暗水。
1: 我去缅甸是五个月没有见过他，有一次他说他最近在看《觉醒年代》，他说我觉得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说了鲁迅，说了李大钊，然后最后回到哪儿呢，他说他们好像都是在为国家，为了民族来做一个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爸爸你也是在为国家工作，他当时是脸上是流露出这个，就是他感觉到很自豪。
0: 和中国同李雷一样的银行业还有近2800年，面对疫情给人穷游应对，面对疫情给人压力一生，给人365天拍卡是前天还有昨日没接干预，只有一轮又一轮给封闭管理出去。给人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昂，现在拍一支卡甘肃岗位相对新陈代谢最快。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物会同我隔墙，在很多人眼中是不会见到有技术含量的。但在世界前十两位，该项目的操作误差往往不能超过一毫米。最近，文组小伙马凤泰就凭借着竞争的麦克尔格强的企业拿到了世界冠军，实现了中国队和该项目金牌零的突破。下面呢，文组特别讲述文组小伙关女子夺得世界冠军的故事。2001年，世界青年大赛浙江文组选手马凤泰获得麦克尔同阿格强系统项目金牌。分析等奖，分析等头两奖的瞬间，马凤泰依然十分振奋。昨日下雪，2001年世界青年大赛特别赛在世界法国举行，中国代表团斩获2金2铜，其中马凤泰模仿同加格强系统项目，实现中国队和该项目金牌两的突破。马凤泰出生于2000年，是文组市二号区浙安人，小毕业于国史学校。今年有你设计增强在江建设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毕业，凭你是哪一个选择？马凤泰的父亲给吧？
3: 报过第二名，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就已经披上国旗了，我就准备已经报到名字，我都上冲了已经。
4: 当时初中的时候，他就想放弃学业了，那时候读书又读不来。后来我说你个子又这么小，你去干嘛呢？我说打工又没人要。我说你一定要再读技术读几年，他也想学一门技术嘛。
0: 这样呢，马凤泰进入浙江建设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学技术的也非常简单，也有点枯燥。不过，你那一半夜一直参加世界青年大赛的消息，本家成为带来新的动力。马凤泰计划为了参加世界级青年大赛，马凤泰慢慢开始同自家积累经验。有一次，和教资质学生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和教人类进行海选，冯泰就参加了报名。
3: 应该是那一个年级吧，大概有200多号人就去报名。第一轮选拔是理论知识，第二次选拔的话就是实操了。考试的内容是考气柱，就是气墙了。然后最后就第一次代表学校，出战。
0: 你来扮演的时候，马凤泰参加两次全国性比赛，一次得第一名，一次得第三名。两次比赛慢慢被马凤泰带下几次。2019年，马凤泰约了一次前往第45届世界青年大赛现场，为学校参赛的选手加油助威的机会。看到比赛的竞争非常激烈，看到队友斩获荣誉的骄傲。他就现场比赛的这一刻，给用自家暗下决心，就成为代表中国出场的个人。
3: 当时比完赛之后，看到他们欢呼啊，披着国旗啊，当时感觉这个气氛很棒，很热血沸腾，就感觉自己要在下一届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努力，争取能代表国家出战，为祖国取得荣耀。
0: 其实工作没吃干，只有一副又有一年的苦练。从45届世界大赛回来以后，马凤泰就投入到了新一轮的苦活当中。
3: 就从45届回来之后开始讲吧。当时因为确实想要了，就是想要成绩了，想要能代表祖国出战。然后当时每天训练都是8个小时左右，就中午会休息啊，中午会吃饭，然后上午、下午这样穿插来的。
0: 杭州的天气夏天闷热，冬天湿冷，冷气室当中不能离开空调

0: 网站。
1: 其实最难熬的话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杭州会比较热，像我们在实训楼里面没有空调的，我们吊扇也不会开的，那个石膏板它是里面你要去处理细节的话会爆出很多粉末来的。暑假每天衣服都要湿三回，就是每天都要换三套。冬天进到场地的时候，那个场地就阴冷阴冷的感觉，先热一下身才能继续开始工作。
2: 长时间的技术工作让马宏达年纪轻轻就有了很多职业病。
1: 像我练了这么多年，5年呢，腰部会比较难受。干了一天活，你躺在床上，那个腰就是你弓着也不是，直着也不是，你坐起来也不是，躺着也不对。主要是我们这个都是相当于是体力活嘛，长时间肌肉处于紧绷的一个状态下，你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会抽筋，然后可能会发麻，就比较难受。
0: 长时间技术工作让马宏达年纪轻轻就有了非常多的职业病。
1: 当时的话我们会有翻译老师的，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些专业词汇的英语让我们去背诵，让我们去记得他是怎么去说的。毕竟你出国的话还是要会一点英语，而且毕竟你是专业干这一行的，你也要懂一点点英文的。
0: 这位陈球星的说是世界纪念台所有其实文件都要用英文表示给给他对现实的英文水平提出要求，虽然名字和目的必有翻译，但过程当中呢，不可能全部依靠翻译。如果选手常常选手能够看的是，肯定事半功倍。明年的训练结束以后，和目翻译会整理六至八道熟悉的英语短句，供好选手们学习配上应用。虽然英语基础比较薄弱，加之高强度的训练，但马宏达跟定翻译认真学习，仔细做好笔记。
1: 当时的话我们会有翻译老师的，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些专业词汇的英语让我们去背诵，让我们去记得他是怎么去说的。毕竟你出国的话还是要会一点英语，而且毕竟你是专业干这一行的，你也要懂一点点英文的。
0: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宏达的付出也收获了回报。2016年10月6日，马宏达终于坐上了前往法国波尔多的航班，正式开始TC16届世界纪念台赛特别赛法国站登场。其中，中国代表团有6年参加世界第七海的赛季，14强赛麦弗同加格强系统一同其他人，健康同沙皮招呼等50项目的比赛。马宏达参赛的麦弗同加格强系统三个项目分别50板块和4天内完赛，其他项目共有14个国家同体育的选手参赛。麦弗同加格强系统比赛内容有50模块，体育模块就利用石膏板同强光两轨搭建一只格强系统，体育模块是增加格强系统的功能性，体育模块是按照不同要求同标准和不同场面后麦弗，体育模块是石膏线竞赛比拼的速度同个进度。体育模块是自由创造，比如讲一块户外拍的空白的墙，选手根据自己的设计，不仅会把其你同个创意都发挥起来，还会达到美观的效果。比如说最后的创意模块，马宏达的作品需要的器具最多，也是复杂最复杂的。整幅作品由红蓝拍三色构成，红色的埃菲尔铁塔同蓝色交相辉映，但不中央一枚。近视的拍摄羽毛本全国环绕，马宏达介绍羽毛同果拳是最大的难题，决定每平面以上地格近视的细节是要靠捏字扣住细节，不能有半条马虎。比赛器具不光是比的器具，还有身体、心理等重要素质。不负众望，马宏达在高强度比赛压力下，高精度、高准度地完成了所有内容，最终得到体面。
1: 很激动，五个项目里面我那个项目是最后一个财报成绩的，我都坐不住了，我就好想快快点快点，等终于等到我这个，他是从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这样从下往上报的，报过第二名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就已经披上国旗了，我就准备已经报到名字我都上冲了已经。
0: 回顾马宏达从赛前的准备到获得金牌，教练期待刚出非常真，
3: 我能从他的眼神中，包括他跟他的交流中，我能感觉到这个小孩他对下一届作为这个国手出国比赛，为祖国争得这个更高的荣誉的这种决心，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么他为了这个决心，以后他就一直在坚持，然后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现在这个应该是高峰了，我觉得是金牌应该算一个高峰了。那我觉得就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的决心，他能不顾一切啊，也能坚持到底，这个是我觉得他吃得起苦，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0: 获得冠军以后，很多企业单位向马宏达抛了橄榄枝。不过，他也有自己规划，计划以后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把技术教给更多人，
1: 把自己的所学所用都全都传授给到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天二十号是小满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夏季的天热的节气。小满时节，雨水充足，风舒菜猛。本期我节目也好在夏天的过程中去感受小满之美。

所谓小曼和南方同北方天气含义也有所不同。在南方，小曼是指以水之音，所文带使用曼音译也。小曼节气期间，我国南方天气一般降水到一两台，南方的暖湿气流同北下的冷空气和华南一带高飞，会给人形成了持久海方面的降水。正如名人所讲，小曼刚好抢慢，此时节如果雨水偏少，即农人中所谓的小曼不慢，干旱天灾。小曼不慢，忙中不管，缺乏小曼时天多的一个小不慢水，就可能造成天旱干裂，甚至忙中时也无法洗插水塘。

会被封小门在黑童小马相关。明年的七年哈顺到八年上顺，上海我国北方天气预计，会小门之气，北方天气寒冷今年预计。降雨量关系非常系无异，反倒系气温的快速上升跟历年影响深刻。我国北方天气，农田以旱地为主，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时至小门节气，麦类等下属作物的资历开始饱满，但还偏成熟。以小门之满，海北方唔系只降水，而系指小麦饱满程度。

小门黑厉害之后的体在解析给他时候刚水战斗。小门正黑作为神中的关键时期，因为就给我阳光和意识的刺激，可能会更加饱满。古人根据给他提点，让意识的轨道会有意识的吸收，比如说意识神。

伊是上瑞斯的朋友，上层伊在江海南一带的清水，几行各种艺术史，都有年终知识者收集功夫，还考天的你诶，伊来面十分人气火把，还随。

一查几方三马高马病马团带这四家以老古为好，中年同时他不同的小火茶方的事先准备好的水茶四十两以下转通把河水引过一天以缓解旱情，给到小小都充分表达了古代人们对水利排湾的重视。

小曼唔但系杰西，也系古年的人生态度。古年人是一种小曼杂，不止意思小的隐瞒，伊面等自然万物含有向上生长的空间。生命也系如此，顺势而为，把握好尺度，身体将获得新的能量。俗话讲，人慢则亏，水慢则溢。一切得到协助之后，必然走下坡路。太慢并非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以小的人们是将俗的非常下面俗的还有发展空间呢，还可以积重增高，给考好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吟念杨子天长团同天六长团，以及客家学堂南京派甘南客家西人心学，欢迎收听。

0: 有请张将军。
1: 恩师大人在上，请受学生一拜。
0: 张将军，免礼，请坐。
1: 多谢恩师。
2: 来人，
3: 在
2: 上茶。
3: 是，
2: 请，
1: 请。
2: 不知张将军家居何处，家中还有何人？
1: 哦，大人呐。

0: 哦，不知贵庚多少？
1: 虚度年华一十八春。
0: 哦，一十八春乃是青春年华。
2: 哈哈哈哈，张将军真是年少尽才，果至栋梁啊。
1: 恩师过奖了。
0: 张将军，请饮此杯。
1: 请。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你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哎，你也有红色胎印啊？
3: 啊，红色胎印。

0: 哦，这是我的家母，因思念我幼年丢失的弟弟，故而随口呼出，请大人不要见怪。
1: 哦，原来是大人的母亲，下官这厢有礼了。
2: 啊，藤锁！
1: 伯母，你说这藤锁呀，这乃是我祖传之物，从我出生后啊，就一直戴在我的颈上。
2: 哦，祖传之物，你这锁上好像有一个字吧？
1: 有，有啊。
2: 是个臣字。
1: 嗯，你怎么知道？
2: 我的儿啊！
1: 啊，哎，伯母大人，我不是你的儿啊！
2: 不，你就是我的亲生儿。

0: 军。
1: 走，面君去吧。
2: 哼，走就走，谁怕谁呀、啊？
3: 哼哼。

0: 张夫人，你就把儿子还给我吧，老身感激不尽呐、啊。
1: 哼，哪个是你的儿子，休得胡言乱语。
0: 张夫人呀。

0: 既然夫人不承认，金殿之上便真假。哼！
1: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哪位爱卿可有本要奏？
3: 臣有本奏。
4: 臣有本奏。臣有本奏。
3: 臣有本奏。
2: 当殿奏来。
3: 万岁，微臣奏陈宝金冒认亲弟，强迫微臣乱认母亲。
4: 万岁，我奏张官宝自此功高，不认亲娘，有证有据。
3: 你胡说！
4: 你胡说！
3: 你胡说！
2: 哎，儿为爱卿，不要着急，慢慢讲来。陈爱卿，你先讲吧。
4: 谢万岁，万岁呀！

0: 万岁呀，如今整脊确凿，他还能抵赖不成？
1: 啊、哦，不忙不忙，张爱卿，你也走来。
2: 万岁呀！

0: 万岁呀，他强逼他人乱人母亲，理当问罪。
1: 哼，慢来慢来，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何不叫你们母亲也一同上殿，当面对质。
0: 臣母亲都在
2: 五
0: 朝门
2: 外。
1: 哦，内侄，
2: 奴婢在。
1: 快传进殿来。
2: 遵旨，万岁有旨，先庄严之母和张将军之母上殿。
3: 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二位夫人平身。
3: 谢万岁。
1: 二位夫人呀，刚才你们的儿子都讲清楚了，可是古法说得好，神仙难断家务事，叫孤王也难断亲啊。陈爱卿。
4: 臣在。
1: 你不是当年在张家叫叔母，你说到底这张官宝是何人属生啊？
4: 这个臣只在他家教书，这真假之事微臣实在不知呀。
1: 说的也是，孤王问你们，张爱卿是什么时候属生？
5: 10月29日生。
1: 这个你们有何凭证啊？
6: 我生下我儿子时，发现他右手臂上有个红手胎记，和我陈家的藤索为证。
1: 哦，那你呢？
7: 我自生下我儿，他手臂上就有个红印记，这藤索嘛，是亲友送的。若不信，我家里人和文清老爷都可以作证。
1: 这个陈爱卿。
4: 臣在。
1: 李秀英说的可是真法吗？
4: 下官自庙内逃生，被张中华所救，就一直在张家15年。我天天教官宝读书，李夫人所说的那些是有听说过。
1: 哦，你们讲的都差不多，真是叫孤王难断呀。对了，孤王在问你们，所说的是否前世真法？
3: 句句是真，我敢用头来担保。
1: 哎呀，

0: 有礼有礼，内侍，
1: 奴婢在。
0: 盆子金针伺候。
1: 遵旨。
2: 二位夫人，可要想清楚了，这一针下去，真假离分，如若有假，可要犯欺君之罪呀。二位，请吃吧。

0: 客家民间艺术七十五是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上高范围内体现一种人生理念传统民间舞蹈，所以当地客家人可以上这种造福世事重要的表演项目，带有中高舞蹈的民间特征，而佛教和一种客家体系流传有密切关系。在梅州市区客家民众可以进行传统人生理念上化佛事时，新年穿插于佛堂间的一种摇椅法通，在梅州客家形成具有千人的历史，可以考证的也有二百个人。唐朝文宗太皇年间也住工人八十二人，佛教传于梅州，同当地的文化生态相结合，从而攀升出上化派。而七十五是上化佛事中突有的项目之一。就在唐代文宗太皇年间，约工人八十二人，佛教传于古梅州地区，被称为上化佛教。新年佛事法通被称为上化佛事。七十五的流传同梅州客家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梅州人是众人汉民族的后裔，所以客家人中意诗的，也特别中意舞狮。在梅州客家一则信仰繁杂的民俗度，人们深信诗的能够驱邪，能够同人们带来吉祥安康。从清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七十五在梅州山区民众做上化佛事中发展情况十分盛行。古代梅州客家人多依山傍水而居，房舍矮小，住的地方比较分散，一旦遇到丧事，往往需要日夜处置，持续时间十分长。一年以来，参加丧礼的宗亲出席同朋友的出席，就是呢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上化佛事当中的七十五以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寄托哀思，并逐日差事指引安康上化，因而成为丧礼中的重要环节。七十五正在表演大概二十分钟左右，有一则比较完整规范的表演程式，是一种草车盘式的。在舞蹈开始之时，有一阵人将草车扔成长筒状，并且在双臂反复扭成人柱的形状作为狮头，下部作为狮皮，把狮的放在身后作为七十的攀岩者起舞。另外一阵人就一手拿着长柄草作枪，一手拿着伞来攀舞。表演的主要动作有狮摆头、狮扬绳索、蹲狮、卧狮、摇身跳扑、跳狮推扑等等，节奏比较自由。还有引狮、出狮、舞狮、跳枪、抢枪、跳狮、捏狮等程式同套路。正在舞蹈四狮、飞狮，也就是套起草型不像狮，但是表演就十分像狮，将狮的各种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非常有趣。七十五是一种客家人特有的传统民间舞蹈，在梅州山区民间民俗中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悠久。2008年，七十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也有，爱出自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吟念杨子《铁六长恨》，以及客家学堂南京派《甘南客家西人心声》。欢迎收听。

0: 岁爷啊，这个儿子我不认了
1: 啊。
2: 啊，
1: 夫人，
3: 母亲，
1: 你不认儿作为起经，
0: 臣妇愿领欺君罪，
1: 枉法迢迢不拢情。内侍，
4: 奴婢在，
1: 将灵银拉了下去，金挂祭顶，
5: 且慢。

吧，是我欺骗了大家。

0: 张爱卿，
1: 臣在。
0: 这个母亲，你不想认吗？
1: 我认，我认，母亲。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要结态，学堂班地，外族天台客家。

0: 建议咧下搞学堂，来到香港一下蓝剑帕。以前江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类的蓝剑帕，是江南客家妇人的一种典型服饰，主要分布黔南、岭南、天南三省。其中又以黔南人的蓝剑帕式样最为美观，花纹最为精致。黔南蓝剑帕既延续了北方条件文化，又结合了闽一江本土文化，形式独特，意义深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及一定的象征作用。蓝剑帕是客家先民生活实践的产物，为了御寒防暑，同时为了符合客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客家先民发明了一种便于拆洗的围裙和男生帕，同时在外出时又可以当作戴在头上方御寒保暖的条件，热物两用。客家人是从相对开发赶超北方平原迁徙至多雨潮湿的南方小年天气的，为了御寒防暑，条件成了客家妇人服饰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开始蓝剑帕就能由皮带、丝带两部分组成，后来因为南方热压温差太湿润季节长，客家妇人就会制作丝带工艺技之后，发明了复杂的制作手艺，按呢就形成了今日由皮带、复杂丝带三部分组成的蓝剑帕。蓝剑帕学习了长江流域物质的形式和土墙服饰的装饰特点，同时还源于客家先民对闽一江小年天气条件的深刻理解。比如凤凰是拍上人条纹的皮带，又以层层的梯层，又以层层的台田，以压前铺的太快黑色面料后披上阴烈两根丝带，好像后冲的太地方的两条河流。人们客家老人解释，一条是以前的河，一条是今下的河。专家认为，以前的河应该是指北方的黄河，过去养育了客家人的祖先。今下的河则可能是指闽一江天气的河流，今下养育了几代人以及几代人的子孙。另外，戴好的头帕好像西服的小人一样，这条都体现了客家人对传统的天然合一思想的理解同的应用。以下专家表示，客家蓝剑帕以口传身授的民间手工技艺，不但对了解和探讨江南客家迁徙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个穿戴方式和太平天国条件的披戴方式十分相似，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儿童历史和三南客家妇人服饰的关系也有点深层的意义。虽然黔南中人以上的客家妇人太多是会制作蓝剑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服饰的冲击，目前制作披戴人越来越少，古老朴实蓝剑帕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客家妖吉泰学堂弯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佢讲一下江南客家西建嘅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喺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上上各地都印有佛寺。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寺本堂，今日人神朝拜，依到妙音寺。

0: 和超爱少壮，记得你扑上闪眼是闪神之年，因为放在神明都会保佑你。感恩天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上火并不是顺风，传说是东晋末年的一个林亚边的，有18个改善来到甘肃光浩寺家修皮皮切，就转移去到天村的客镇寺，主持对下改善招待十分热情主导，拆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门到天日四门都还没打开，18个改善已经没中央，在民国门板上却留下为18个罗汉菩萨西西医生的形象，每个改善的正面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也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分享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镇寺斩当同进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客镇寺在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肃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18人在天村客镇寺中。这些经书已经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日是赛宝日嘞。客镇寺在这年都会举行隆重的赛金法通。凡是东晋时期18改善投宿师徒的遗留的18罗汉太佛真经。赛金法通的时间持续8年，从6月17日开始，师徒的终于双眼两耀，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赛金飞尽在感恩天村长幼，所以每日挨得时候，人在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天村，周边几百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信徒，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赛金的信士，自6月17日起，爱斋穿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赛金时间是6月16日的午时，赛金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赛金场。赛金场上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18人排列，每人手持一个檀香炉，竖立在赛金场中后，当四圣手捧经书走向赛金场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金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根据了解，已经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已经泛黄，就已应该也人可以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却在江西甘南客家赛金的习俗。
1: 客家妖结态，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妖结态，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0: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宋公庙。宋公庙还是当时各神山队均按照习题填庙时，给大家昭告一天寺庙的公庙遗料。其也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国家祭祖，教个公庙有十分严格的工作流程， 首先在下东两季数个水头时，现在当日数个当日大头当日西骨位，并且在另一下抛西两三日，确保金黄头骨的颜色。如果你到数个头骨时落意，都是建议头位增大骨颜色见照样，而你是不能够作为公粮标本国家的。其次是风骨，用风叉提出风气水磨一片，提出风气不爆满的米骨，保证粒粒头骨独合的。第三是头骨洗干之后，当然暗部接而送国家仓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仓库才能够保证头骨的储存质量。送公粮的人大部分是风化正茂强壮人或学生的。送公粮的工期要各人吃皮螺和胎，食骨的人以此排开行下上村的羊肠小头壳，担骨壳弯了一条切开的毛巾打擦着胸前下过村庄跨小头，成为人头一套亮丽的风景线，就是能对度的一片风俗的景象。两所工作人员会按先后顺序念书，今天人书行拿了一条三角钢管的竹管，东条西人将罗威被推到沉出插皮，取出骨的样品来，念书合格之后过程开到偏好仓库下方，安内张顺凡是内一次送公粮的任务。送公粮的经历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粮食薯皮历史一大片段。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银制之后，公粮、余粮、交高任务分发到了国家各府。十体统一送公粮的事也就可以发送的记号。2006年起，政府拆代取消农业税，并且对中粮户给予中粮补贴，给亿万农民带来福祉。
1: 客家要结泰，学堂稳定。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到给邱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

0: 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并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书等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云南省普洱市有一个名叫芒坝的地方，它还被称为鹦鹉寨。这个是一个以珍稀鹦鹉栖息地闻名的村寨，同时亦是一个散发着浓厚民族文化魅力的地方。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昆明台一起行入芒坝鹦鹉寨，欣赏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罗扎道镇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个名叫芒坝的地方，它还被称为鹦鹉寨。这个是一个以珍稀鹦鹉栖息地闻名的村寨，同时亦是一个散发着浓厚民族文化魅力的地方。通过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芒坝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昆明台一起行入芒坝鹦鹉寨，欣赏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在罗扎道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局长卢文的带领下，记者行入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这里的山林间回荡着鹦鹉的鸣叫，村寨入边弥漫着炊烟与民族歌舞的气息。卢文自豪咁讲：，
8: 像我们这个鹦鹉就在芒坝，以前大概就是200多只，到现在了嘛，已经将近300只了。
6: 佢话：我哋呢个鹦鹉喺芒坝以前就系200只，而家已经300只啦。基本上鹦鹉都属于迁徙性嘅，但系喺我哋保护区里边嘅呢群鹦鹉，一年四季定居喺呢度，唔迁徙。繁殖区就喺寨子周边，种群比较大，就是这个大紫空鹦鹉。芒坝鹦鹉寨是云南省鹦鹉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近年来，村民们爱鸟护鸟，游客为了观鸟而来，将鹦鹉寨从一个面临困境的村寨变成了如今的生态和文化旅游胜地。由于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王霸鹦鹉寨作为大指空鹦鹉重要栖息地，成功入选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0: 酒家镇。佢话洛泽道保护区属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我哋保护区嘅植被比较丰富。洛泽道保护区嘅稀树灌草丛喺澜沧江流域系佢形成嘅起始点。我哋保护区仲有一种植物叫做美丽蒲葵，有5000多亩。目前全球集中连片形成群落嘅只有喺呢度有发现。有一个叫蛙嘴夜莺嘅动物，佢伪装得比较好，佢嘅形状睇起身特别似枯树枝。这个雀在中国国内分布很少，很难发现，但在洛泽道保护区它有集中分布点。我们这边还有黑化赤蚁，目前全球就得这样一例，就在洛泽道保护区发现。还有大型野生动物、大型食草动物分布集中区，譬如亚洲象、印度野牛都有分布。在鹦鹉寨，蓝天绿树与五彩鹦鹉交织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村民们穿着民族服饰，讲述寨子里边关于鹦鹉的故事。村民王成是一名护林员。
1: 经常来这，他平时每天早上也就是7:16左右就到这集中。
0: 他说鹦鹉经常来这里，他们每日朝早7:15左右来这里集中。半个钟头左右就出去找嘢食，11:30左右飞回来集中休息睡午觉。寨子中央的观鸟平台是游客们的必到之处，很多人带着望远镜和摄影器材静静等待鹦鹉的身影。卢文告诉记者，鹦鹉寨的转型离不开村民的主动参与和创新思维。
2: 每一个保护区是要管理得好，前提是老百姓要认可，老百姓要参与进来，老百姓要主动来保护。
0: 他说保护区要保护得好，前提是老百姓要认可，老百姓要参与入来，老百姓要主动保护。我们洛泽道保护区大家一起开会研究，我们制定了一个思路，就是以资源保护为核心，以科研监测为支撑，以社区发展为重点，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实现保护区的高质量发展。如果保护区资源不在了，保护区就失去了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鹦鹉寨的村民形成了保护生态的主力军。他们不单止学习了保护生态，还积极想办法吸引游客。卢文说，
2: 外边来的人有些就跟当地的老百姓讲，其实还可以建庙堂，搞一些官僚的这个活动。
0: 他说外面的游客来了之后跟老百姓说可以建庙堂，搞一些官僚的活动。鸟塘是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冬天旱季，将水引过来，雀仔就会过来喝水。他们亦适当喂一些食物，这就促进了游客来拍摄。在芒坝民宿已经有5间了，农家乐有2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有一定的辐射功能。有很多老百姓的收入就逐步多起身了。通过科技的力量，鹦鹉寨的生态保护工作更加高效，实时监控系统如同一双天眼，时刻守护着鹦鹉的安全。卢文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实时监控画面。
2: 专门针对这个鹦鹉，我们弄了一些保护的措施。
0: 他说我们专门针对鹦鹉搞了一些保护的措施，譬如我们这个监控在手机上直接就可以看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通过实时监控系统，人们可以随时了解鹦鹉的活动范围和状态。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譬如盗猎或者森林火情，护林员可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科技的加入让保护工作更加精准，亦让村民们更加放心。卢文指着一棵树问记者，
2: 这棵树你看你能够发现什么东西吗？
0: 他说你看这棵树你可以发现什么呢？这个是用钢管架起身的，这里面是一个水槽。 过去由于缺乏天然的树洞

0: 拱，经常出现鹦鹉幼鸟跌到树下夭折的情况。这棵人工树不单止可以给成鸟繁殖幼鸟提供一个安心的家，还可以给鹦鹉提供水源。忙霸鹦鹉寨的生态保护并不单止依赖科技的力量，更与当地布朗族的传统习俗密不可分。布朗族人世代信奉自然崇拜，认为万物有灵，对山林、水源等自然物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农民对此深有感触。
1: 忙霸这个寨子周围了嘛，它有30多棵大榕树，就给这些鹦鹉提供食物。
0: 他讲，忙霸寨子周围有30多棵大榕树，可以给鹦鹉提供食物。鹦鹉会钻入树洞里面去筑巢。少数民族有一种习俗是保护 longling， 就是我们讲的神树，是有自然崇拜的。这里呢是布朗族聚居地，这些大榕树是他们的 longling， 他们就没有斩，所以这里榕树比较多。老百姓相互监督，亦不会有人去打雀、偷鸟蛋。小鸟受伤的时候，专门指定一两家将鹦鹉收留下来，将笼挂在屋檐下，人工喂。亲鸟就是小鸟的父母，亦都会回来一起喂。养好伤之后，它就出去了，逐步地鹦鹉就保护了下来。护林员王成说，
2: 因为这个地方鸟多啊，鹰多呀，蛇也多呀，刚出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稳，它就会掉下来。
0: 他说，因为这个地方雀仔多、鹰多、蛇亦多，小鹦鹉刚刚出巢的时候，有阵时站不稳，它就会跌下来。不理哪个家的小路仔在树底下玩，见到有雀仔跌下来，就会将它放去我家。我养了10多只了，慢慢地一年几两年识飞了，就放了它。在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的。这种朴素的生态智慧在鹦鹉寨得到了好好的传承，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忙霸鹦鹉寨的成功不单只是村民们的骄傲，亦为全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农民说，
1: 来到这地方，很多人他们非常感慨嘛，到这地方来你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他说，来到这里的很多人非常感慨，都说来到这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同自然和谐相处。忙霸就是一个典范，我们亦将这边的一些做法、一些经验想办法推广出去。忙霸的上千只鹦鹉正用翱翔的身姿生动诠释着生态保护的意义。守护绿水青山不单只是流传自然之美，更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布朗族人世代传承留树筑巢的生存智慧，让参天古树成为能量转换的关键节点。鹦鹉种群的繁衍维系着雨林生态系统的活力，茂密的森林又为村落提供着清洁空气与水源，形成生生不息的能量循环。在这里，生物多样性不是教科书里面的概念，亦不是博物馆里面的标本，而是看得见、听得到的动态能源网络。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忙霸鹦鹉寨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接下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品尝润饼。

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福建泉州，清明时节买几张润饼皮，卷几卷润饼，是泉州人特有的节日仪式感，亦是刻在泉州人基因里面的从口味到民族的一份不变的记忆与传承。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品尝润饼，春到人间一卷之。在泉州石狮八卦街传统业态市场里面的一间老字号润饼皮店门前，一大早就迎来了不少采买的群众。刚刚从外地回家的刘女士准备买几卷润饼，回味下儿时的记忆。
2: 回家好像家里就会大家一起吃这个润饼菜，也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吧。
1: 他说回家大家就会一起吃润饼菜，就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因为一般都是在外面工作上学，只有节假日才会回来，来买他的润饼菜，吃一种家乡味。在外面工作，如果想起自己家乡的什么好吃，也都是会想起润饼菜。另一边，许女士则忙着入手几斤手工制作的润饼皮，准备全家人动手制作一餐卷润饼。
3: 今天买润饼皮，还有花生酪。
1: 他说今天买润饼皮还有花生酪，小朋友放假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灶台前，黄恩人正在熟练地落住润饼皮，一口口冒住热气的铁锅上，一片片轻薄的面皮散发着淡淡的面香。看着市民络绎不绝地来买润饼皮，黄师傅告诉记者，这个还要连续转好几天，等到清明过后，这股热情才会逐渐消退。美体薄薄的一张润饼皮，承载的是对先人的怀念。
4: 生用当然了，所以我们做一做。
1: 他说做起身寄往香港的，所以量比较多，一日正常都是三四百斤、四五百斤地卖，亦都是要看节日，越是节日卖得越多，高峰期就是清明这段时间，在清明节前的一个月到清明后的一个月里面。黄恩人说以前做润饼皮是为了生计，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要将这项非遗技艺代代相传下去。他希望自己是手艺人，亦是手艺人，即是守护那个手。
4: 他
1: 说我们人手有限，从我爷传承到现在，到我是第三代，希望能够将我爷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这个也是我们泉州地区的一个风俗。润饼皮有了，那润饼菜就真是少不到的舌尖享受了。少少一卷润饼菜，饼皮薄而柔嫩，包裹鲜美可口的馅料，咸甜鲜美的口感令人一下子胃口大开。润饼好吃，但要做出一卷地道的润饼菜却并非易事。从饼皮到内馅制作甚至食法都很有讲究的。下午三点半，距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陈蜜珍大姐早就已经在自己家的厨房里面忙开了。她说今天晚黑要吃润饼菜，因为从准备食材到全部煮熟，往往需要耗费好几个钟甚至半日的时间，这个还不算润饼皮的制作，所以要早早准备才不会误了饭点。
5: 红菜好点得菜饺。
1: 他说做润饼菜要准备胡萝卜、荷兰豆、菜球、花菜、蒜、五花肉，还要煎海蛎煎、炒米粉，这样等一下用润饼皮包起身就比较方便。 将所有嘅食材都准备好咗之后，接落嚟就可以开火落锅啦。润饼菜准备嘅食材一般都系一啲闽南家常菜，就好似青炒胡萝卜丝、荷兰豆、油炸花生、海蛎煎等等。忙咗大半日，一道道闽南传统菜往餐台上一放，色泽丰富，最重要嘅系香气扑鼻，睇到人口水都差唔多流出嚟啦。不过呢、这个润饼菜到底要点样包呢？
5: 用进来，
6: 包的时候先铺层米粉，接着豆腐。
1: 佢话包嘅时候先铺层米粉，跟住系豆腐，豆腐要多一啲，再嚟啲蒜、五花肉包咗，五花肉会比较好食，口感比较润。再嚟啲荷兰豆、花菜、花生，再嚟几粒，将海蛎煎铺喺最上面，差唔多就系咁样铺一半。有海蛎煎包喺上面，皮就比较唔会烂。然之后用两只手将皮握起身。包好润饼菜之后呢，就要大啖大啖咁开食啦。关于润饼菜嘅食法，陈大姐话俾记者知，习俗里边流传住咁样一句俚语，就系想食润饼就装唔到淑女。原来啊，每到食润饼嘅时节，家人都会比下喺润饼皮唔穿嘅状态下，边个包嘅润饼个头大。食住大个头嘅润饼，大家就会用双手捧住，大啖大啖咁咬。所以淑女式嘅细嚼慢咽喺食润饼嘅时候系行唔通嘅。食完之后双手滴住油，咁先至叫做过瘾。
6: 大家聚在一起吃比较热闹。
1: 佢话大家聚埋一齐食比较热闹，菜夹嚟夹去比较有趣。手握一卷润饼菜，轻轻咬落一啖，弹牙又略带咸味嘅饼皮被咬开，迎接味蕾嘅系海苔嘅香气。仲未享受完香脆嘅米粉海苔沫，煮馅料嘅味道亦紧随其后，一下子。脆嘅、甜嘅、咸嘅等等各类唔同口感嘅味道入满口腔之中。
7: 刚品尝了一下自己制作的这个传统的润饼哈，除了有这个蔬菜的香气之外呢，当然了，还有这个花生的香味。
1: 佢话啱啱品尝咗下自己制作嘅呢个润饼，除咗有蔬菜嘅香气之外，当然仲有花生嘅香味，仲有一种咸甜嘅味道。呢种甜味系有啲特别嘅。但是非常好吃。其实我们都知道各地每到节假日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风俗习惯，与其说是一种风俗的传承，不如说是一种家的眷念、家的味道的传承。据史料考究，润饼发源于泉州，然后流行于台湾、福建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食用润饼的习俗，是闽台一带重要的节日特色食品。如今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饮食文化不断丰富，不过清明节食润饼菜的习俗却依旧，这个也是对闽南文化的一种传承。这种代代相传的舌尖仪式，让清明的哀思亦带着人间烟火的温度，恰似闽南谚语所讲，一张润饼卷春秋，半口香愁半口春。如今润饼亦成为泉州的文旅符号，吸引好多外来游客来品鉴这项古老食俗。游客魏女士讲：
8: 从河南过来的，河南洛阳、开封两个地方。
1: 她说我们是从河南洛阳和开封两个地方来的，我们也是通过搜索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过来主要就是想尝遍这里的特色美食，见到这间比较有特色就过来了。我们还未清楚怎样做，暗线老板有说怎样吃，就是说可以卷各种东西，我们准备也带一些回去给家人和朋友试一下。在泉州，润饼是家庭聚会的重要饮食，其又叫薄饼、春饼。春在闽南语中是盛的谐音，表示年年有盛余之意，亦意喻包金包银、包山包海。 象征团团圆圆、金山银海的好彩头。每一道闽南古早味的意义，不单止在于满足味蕾，更连接着情感，传递着共鸣。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到人间一卷枝》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真是太令人怀念了，最动人的旋律、最爱的歌手都在这十年中横空出世。即使现在去唱歌，点的大部分歌曲依然是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这个时期，香港诞生了一支殿堂级的乐队 Beyond。九十年代乐队的经典曲目《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仍然在年轻一代中不断传唱，成为传世经典。罗大佑曾动情地说，自此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大家一起重温九十年代的经典金曲。

前段时间热播的乐队的夏天让摇滚重新沸腾，而在90年代中国摇滚最巅峰的十年间，崔健是兜不过去的名字。自从他在舞台上喊出一无所有之后，摇滚圈彻底沸腾。

1996年，周冰倩参加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用这首《真的好想你》收获歌迷无数。这首歌亦全唱大江南北。

90年代那10年间，香港和澳门重回祖国的怀抱，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共同感叹这个来之不易的团圆。这首《公元1997》是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创作的歌曲。

98年之前，中国流行音乐的基调是感伤怀旧和西藏情怀。在随后短暂的城市情歌之后，中国流行音乐在1998年之后走向低潮。而金海心98年的《把耳朵叫醒》，令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那个穿透性十足的声音。

1999年多元化的音乐在内地出现了，各种音乐组合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陈鸿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在当时令人感受颇深，就好似歌词里边讲的，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洗洗碗。歌词十分朴素，却能让千万人的心起了共鸣。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君主专制的改革者王宗羲。戊午，召征博学鸿儒、长院学士叶方凯予以师，敦促就道，再迟以免。未几，方凯奉召同长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征之被顾问，督府以礼来聘，又迟之。上曰：可召至京，朕不受以事，即欲归。当贤官送之，乾学对以督老无来意，常叹息不至，以为人才之难。宗羲虽不负征车，而史局大矣，必知之。出自《清史稿·王宗羲传》。明末清初是山河破碎、豪杰并起的乱世，在激荡的岁月当中，乱世枭雄努力追寻权力的王座，而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却超脱了功名利禄，潜心反思王朝兴衰更替的不变法则。几个孤单的身影在沧海横流中毅然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王宗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用震震颤颤的双手举起白帛，自缢于煤山。伴随着他的自缢， 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纵然有南明小朝廷的最后挣扎，亦不过是逆历史潮流的徒劳对抗。自古以来，末路王朝的全面崩塌绝对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明帝国的废墟之上，大顺政权正高调宣示着他们的胜利，但是李自成等人万万没想到，他们不过是偶然捉到一只蝉的那只螳螂，真正的王卓此刻正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八旗铁骑入关之后，就有一群反清复明的义士高举大旗在大江南北四处奔走了，希望能够赶走建州女真，恢复大汉天下的秩序。其中就有王宗羲，但他更为杰出的成就是打破环境束缚，提出了前瞻性的思想，这个亦与他与王夫之顾炎武被后

灭咗魏忠贤嘅阉党势力，但系整个明朝嘅国运已经日益衰颓，最终被更具朝气嘅挑战者所替代。明朝灭亡之时，王宗羲正值壮年，作为一个有血性嘅知识分子，佢义无反顾咁投身到抗清事业之中。喺黄竹堡，王宗羲散尽家产，招募咗600多位青壮年，组织起咗世宗营。但由于战斗力过于悬殊，王宗羲嘅部队好快就被清朝正规军打得七零八落，佢本人亦开始咗长期嘅流亡生涯。流亡嘅岁月，沿途随处都有不可预测嘅危机。每日都喺度诚惶诚恐嘅心态当中度过，但即使如此，王宗羲亦冇放弃思考。佢一边面对嚟自清廷嘅通缉，一边揣摩历史，总结过去，希望探索出具有普遍性嘅规律性嘅结论。康熙继位之后，清廷对抗清义士嘅追捕渐渐放缓。客观上让王宗羲有了更加充裕的自学和创作时间。很快他就写下了《明义待访录》《明如学案》等思想巨著。在《明义待访录》的系列篇目当中，王宗羲就深度探讨了君主与国家、君主与人民的关系。第一，王宗羲指出历代专制王朝的法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所有的法规和律令都只是从统治者家族自身出发的，并没有兼顾天下黎民的切身利益。第二，王宗羲认为君主不是人民的先天统治者，而是要履行职责的后天管理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好相似。第三，王宗羲主张宰相这个职位必须要恢复。明清时期的相位完全是一个虚设，和秘书没什么区别。想要有效地压制君主的专权，发挥行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让宰相来承担政府首脑的工作。通过王宗羲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出王宗羲绝对算得上是冲破时代枷锁，在茫茫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的先知。与他齐名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有着同等高度的真知灼见，他们三人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感叹之余，我们不禁掩卷沉思，为什么王宗羲这样的思想正好在17世纪的中华大地出现呢？因为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已经无法良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了。无论是精英抑或是平民，都对这种制度越来越抵触。要知道，在大明之前的所有朝代，君主的权力多少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在唐朝，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权力就很大。哪怕是在朝堂之上，尚书左丞倪征都敢拉住李世民的衫袖，逼住他承认错误才肯放手。对此，李世民怒不可遏，在事后咬牙切齿地说：老爷你等住，我一定要将你杀了他。但即使是在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也只能够在口头上吓一吓倪征，因为皇帝没办法越过三省而为所欲为。到了宋朝，虽然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和禁军制度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表面上宋朝历代皇帝还是保证了大臣，尤其是文官相当的建议权和行政处置权。但是朱元璋建政之后，不单止废了丞相，
仲大大强化。

0: 化咗对整个王朝嘅监控与管制。对佢嚟讲，文官集团嘅意志与判断并唔重要，因为最终嘅裁定权都喺佢呢个九五之尊嘅身上。渐渐咁，啲文官唔单止唔敢针砭时弊，而且仲会人人自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唔敢重拾为民请命嘅责任，唔敢直面高高在上嘅君王。对此，王宗羲亦喺《元神》一文当中大声疾呼：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他看来，朝廷迫切需要脱离家天下的专制守旧状态，朝着为天下的开明统治来转变。1678年，康熙以召征博学鸿儒为由，恳请王宗羲出山，遭到了婉拒。两年之后，康熙侧面迂回，又以民间史料编纂与学术研究为由，最终让王宗羲答应出山，贡献其毕生智慧。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康熙为什么不提防这个曾经反抗清廷的前朝大儒，反而如此礼贤下士呢？因为王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权，但他并不反对君主制度。在他看来，君主作为一国之主是必然要存在的，只是需要以宰相为首的政府部门去协助，并且将民众放在首位，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建立长久稳固的秩序。对比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们三个人的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王夫之偏沉稳，顾炎武偏热血，唯独王宗羲不冷不热，守中用中。他的父亲被阉党残害，但他并没有一味责怪魏忠贤，反而悉心去探究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探索君主制度下兴衰更替的秘密。作为前朝知识分子，他能够放手一搏的时候，那就放手一搏。当提清力量悬殊的现实之后，他反而更加释然和洒脱，一边逃避清廷的追捕，一边研究君主与天下的关系。毫无疑问，王宗羲是一个极端睿智而且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家。他不单止理性思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同时还凭借高超的认知解读了税制改革与农民压力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后来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一条经典的王宗羲定律。穷极一生，王宗羲没能够看到心之所向的理想社会，但是他的智慧和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不屈奋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翠流吟姜夔。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刘成与刘去非诸有乐之度曲见字。欲去武昌十年，故人有亳州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闻之颇能道其事，还吾为余言之，兴怀释犹，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苦落，今年汉蒲初次，新翻胡步曲，庭煎莫怨容歌吹。曾留高士， 看惨曲形红，蝉牙飞翠，人珠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而有池仙，涌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像酒忽清愁，花笑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齐。这一首词是为庆贺武昌安远流落成之作。孝宗淳熙十三年，即是公元的1186年，姜夔离开汉阳赴浙江湖州，途经武昌时作。上篇一开始就将高楼暂搁一边，而将战地风光描写了一番。明月的冷光映照着寒冷的边塞沙棘，维护城堡四周的竹篱渐陈静寂。今年朝廷开始赏赐臣民饮酒欢聚，叹起塞北的乐曲，听到元帅的军将歌吹激荡。有了前面的龙沙虎落，煎莫圆融，层楼的这六句写红惨翠蝉，丽人粉香，则不觉得气格千扬。安远楼层层耸立，看它红色的栏杆萦绕环曲，翠碧流蝉飞展。那位小姬容貌艳丽，从她身上吹落阵阵粉香，寒夜里边风轻轻细细。上篇先写楼外，再写楼内，下篇有玉梯凝望，但见芳草萋萋千里，意境亦是深远阔大。登上高楼，久久凝神远望，只叹息芳草萋萋，绵绵千里。天涯呢三句，漂泊天涯的游子情怀凄寂，仗住酒力减轻闲愁，借住赏花消磨志气，迷惘变为凄厉，清丽变为悲壮，最后以景结情。西山之外，黄昏时又卷起一帘秋雨过后的情丽，与偏首冷寂的静景相应，突出了本词登高沉思的主调。再来诵读一次。翠流吟，姜夔。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流城，与流去飞珠有乐之，度曲见之。如去武昌十年，故人有亳州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闻之颇能道其事，还吾为如言之，兴怀释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蒲初次，新翻湖步曲，庭煎莫圆融歌吹。层楼高士，看惨曲形红，蝉牙飞翠，人珠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而有池仙，涌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像酒忽清愁，花笑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齐。杏花天影，姜夔。丙午之冬，发面口，丁未正月二日， 渡金陵，北望惠楚，风日清熟，小舟挂直，容与波上。绿丝低拂鸳鸯袍，上桃叶，当时换道。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阑窑更少住。金陵路罂吟燕舞，酸潮水滋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
0: 这首词是羁旅怀思合肥恋人之作，上篇写景诗人，词人以鸳鸯引发出赏桃叶的意思，借桃叶隐喻合肥的恋人，包含了往日幽会与无限情思。又将愁眼与春风这一句暗喻情人眼望春风，对词人温馨情爱的期盼与追求。词人触景生情，独倚阑窑流连不舍。下篇写离情愁苦，金陵路三句与罂吟燕舞，象征金陵秦淮河畔歌妓舞女的轻歌妙舞，暗示出合肥恋人的身份，故目注秦淮而心向淮楚，以秦淮罂宴之落景反衬作者离索怀人之悲情，谁知我的相思情苦呢？小舟泛波，算来只有潮水最能够理解我的相思最苦，因为他一路推波荡舟，伴随词人孤舟寂望。满汀三句写目望金陵秦淮河入长江处的白鹭洲长满绿草，隐喻词人烟波日暮，羁旅未归而愁如芳草的伤感，于是发出移舟漂泊，何处是人生归宿的惘然失落之慨叹，颇有悲楚难抑，低回不尽之志。再来欣赏一次。杏花天影，姜葵。丙午之冬，发面口。丁未正月二日，渡金陵，北望惠楚，风日清熟，小舟挂直，容与波上。绿丝低拂鸳鸯袍，上桃叶，当时换道。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阑窑更少住。金陵路罂吟燕舞，酸潮水滋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一岳雄，姜葵。丙午寅日，余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堂下曲沼，沼西复古垣，有卢吉幽王，一径深曲。川径而南，观梅数十株，如朝如熟，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雀栖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鸡鸣架灯定黄台，乱双流入麓山。双云低昂，双波融雨，兴尽悲来，醉吟成调。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而簪。池面冰交，长腰雪露，云意还又沉沉。吹藤共闲川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琴。野老林泉，孤王台借，
2: 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时？荡双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蹙燕，空叹时聚侵沉。既曾共西楼瓦集，上垂柳还了万丝金。待得归安到时，只怕春深。小叙当中叙述甚长，本词以兴尽悲来而作。兴为何？悲为何？姜夔一生流转江湖，谋此野云孤鹤般脱掠放日，至死未尝仕尽。但作为一个文人，况且出于仕宦之门，父亲曾为知县，他必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传统的忧患意识不可能不反映出他的作品当中。本词就是这样的一篇登临观览羁旅伤怀之作。上篇写早春游兴，下篇感慨羁旅游荡，全词铺叙展演，写景融情，写寒梅冷翠，造句奇丽，书念远怀旧，心远从容。再来诵读一次。一岳雄，姜夔。丙午人日，余客长沙别驾之观正堂，堂下曲沼，沼西复古垣，有芦桔幽篁，一径深曲。穿径而南，观梅数十株，如蕉如粟，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雀栖苍苔细石间，野杏横生。鸡鸣架灯定黄台，乱双流入碌山。双云低昂，双波融雨，兴尽悲来，醉吟成调。古城阴，有观梅几许？红萼微而簪。池面冰娇，长腰雪露，云意还又沉沉。吹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琴。野老林泉，孤王台借，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时？荡双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蹙燕，空叹时聚侵沉。既曾共西楼瓦集，上垂柳还了万丝金。待得归安到时，只怕春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腾翼两个睇住李元灰溜溜咁走咗之后，就陪住纪嫣然离开咗呢个行馆。出到去之后，腾翼就对佢两个话：自己要去藏军阁嗰度仔细睇下，咁同埋呢，睇下呢去同吕不韦报信嘅人翻咗嚟未？讲完之后就飞马走咗啦。纪嫣然本嚟呢就想同项少龙两个漫步邯郸，同情郎一齐呢享受呢个浪漫嘅时刻，点知行咗冇几耐，发现自己嘅艳光啊，哎呀，去到边处都引嚟众人围观，搞到自己好唔自在。于是即刻将项少龙拉翻去自己住嘅嗰个地方。纪嫣然暂时居住嘅呢个大宅呢，主人系属于邯郸嗰个大儒家刘华生嘅。咁而家呢位大儒家呢，正同周显度捉紧棋。见到佢两个翻嚟都好高兴，咁原来刘华生同周显呢系三十几年嘅老朋友，当纪嫣然就好似自己个女咁，大家就言笑甚欢。周显亦都一直未有机会同项少龙醉酒，咁于是呢就叫纪嫣然同自己啊捉住几盘先，然后即系同项少龙一齐倾偈。佢叹咗一啖气话：自从平王东迁以嚟，群龙无首的局面已经有五百几年，这五百几年来一直都是兵灾连连，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好彩有你这位新圣人出现，才有天下一统，刀兵尽息之望啊。项少龙本来呢就一直以为周显这所谓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些迷信的讲法来的，但是自从领教了他的厉害之后，再不敢用胡说八道来对付这个智者的五德始终说。因为周显说他是新圣人，自己本来也以为无稽之谈的。但是试想下，如果当日不是他想办法救出了朱姬，又教小盘变身为嬴政，这一切如果不发生的话，这样根本就不会有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按照咁样嚟睇，自己虽然唔系嗰个新圣人，但系亦都算系造就呢位新圣人嘅不可缺少嘅重要人物之一。唉，自己后边所做嘅一切，同埋周显所观察到嘅天上嘅异象，以及佢对自己讲嘅说话，系几咁巧合啊！此但系而家自己点答佢好呢？唯有默默无言，唔敢再出声。周显呢个时候正系沉浸喺自己嘅思想里边，佢好有心意咁望咗项少龙一眼，佢话：我知道少龙呢个人，你系唔中意打仗，喜欢和平，但系偏偏你想天下太平啊，就只能够用战争嚟达到呢个目标，除此之外就再冇办法啦。如果唔系，又等你七国，你打我，我打你，打嚟打去，辗转不休，迟早都会被外族再请凶威入侵中原。咁到时候，佢哋就会好似蝗虫一样摧毁我哋嘅文化噶啦。项少龙听到周显呢番说话，当堂成身一震，呢几句话真好似当头棒喝一样。使佢谂起以前自己从来都未谂过嘅问题，一直以嚟自己都蓄意逃避参与任何攻城占地嘅战争，但系从来冇谂过长痛啊不如短痛，用战争为大地带嚟和平。咁样始终系因为自己嚟自一个另外嘅时代，好似系唔属于呢一个时代嘅外来人嘅心理，但系事实上，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份子，当然也都要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没错，试想下，就算秦国不出兵征战， 但系六国肯放过秦国咩？因为呢个时代根本就弱肉强食，与其任由战火系咁无限期咁蔓延落去，甚至引嚟外族嘅入侵，不如而家就利用秦国良好嘅形势，及早统一天下。如果由佢领兵征战，咁至少呢可以将无谓嘅杀戮减到最少，使大家受嘅苦楚减轻一啲。谂到呢度，佢嘅心不由得一喐。周显一路都定神打量住佢，佢笑笑话：天地间嘅变化，始终离唔开金木水火土五行嘅运转。天系五行，人亦都系五行。外象嘅变化虽然系千变万化，但系其实本质呢都系同一个道理，所以先至有天人交感。每当一个时代出现新旧交替嘅时候，一定有啲兆头噶。呢个兆头就系新时代主人嘅所在。例如周文王嘅时候，有一头赤乌鸟含住丹书飞落喺周国嘅国土，开创咗周王朝大一统嘅霸业。呢、这个就系应时运而嚟嘅兆头，系吉祥嘅兆头啊！项少龙忍唔住问：咁而家又有乜嘢吉祥嘅兆头出现呢？你记唔记得我曾经同你提过新星嘅出现？半年前，少龙你离开赵国去咗秦国，当时我未收到你嘅消息，但系当晚我夜观天象，嗰粒星就马上消失无踪。我正系感到好奇怪嘅时候，在天上属于秦人境内的星宿位置，居然出现了另外一粒更大更明亮的新星，光照夜空。现在老夫已经肯定统一天下的一定是秦人，而且跟少龙是有直接的关系。听到那几句说话，项少龙更加没有声出，他更加不敢轻视这个古代的天文学的权威。周显伸手搭着他膊头说：就算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少龙你都应该促成秦人的霸业，如果不是，说不定那粒新星又会暗淡下来。不用你人家怎么看，只要

0: 揸紧理想，尽力而为，咁先唔会辜负上天对你嘅期望。我相信一统天下一定会因你而嚟，老夫完全可以断定。项少龙听到心头一阵激动，佢到而家先明白周显嘅胸怀，佢系几咁广阔，充满咗悲天悯人嘅热情。佢嘅想法系从实际出发，唔似孔孟之道，成日都只讲仁义道德。铁一样嘅事实已经摆咗大家嘅眼前，最讲究礼乐、最讲究仁义嘅就系鲁国。鲁国只系落得国破家亡之局，喺呢个战争嘅年代里边，唯有以武止武，以暴易暴。只有强大嘅武力先可以成为呢个时代嘅主宰。周显话：燕然一直都希望能够辅助明主统一天下，达到使到天下重享太平、自食兵戈嘅目标啊！少龙，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就算统一到天下，但系要真正达到太平，要真正使到兵戈止息，呢个道路系几咁漫长而艰苦。就算系大秦建立之后，喺呢一片土地上，亦都要连绵住成千年咁耐嘅兵祸战乱，然后先迎嚟嗰个和平发展嘅年代。但系冇大秦嘅一统，跟住就唔会有后嚟汉唐以后嘅盛世升平，更加唔会有强大嘅中国出现喺廿一世纪里边。谂到呢度，佢突然间猛下决心，决定要抛开独善其身嘅谂法，睇下可唔可以为小盘帮翻啲忙。同时都叹一啖气，对于佢呢个好鄙视、好讨厌战争嘅人嚟讲，要一下子将思想转变真系好唔容易。呢个时候，纪嫣然同刘华生亦都推开棋盘行咗过嚟。周显就笑住问：点啊？呢一个边个赢边个输呢？纪嫣然有啲唔好意思咁话：
1: 刘大如佢见到嫣然无心恋战，所以放咗我一马啫。
0: 众人听到啲笑起上嚟。刘华生又唔知道项少龙底细，净系当佢系马痴董康。倾咗两句偈之后，就同周显翻去继续捉棋。纪嫣然啱晒啦，就即刻拖住项少龙翻去自己住嘅闺房啦。等到冇人之后，两个人都即时嚟咗个深情嘅长吻。跟住纪嫣然先扮到好严肃咁话：
1: 董兄，敢问你几时先正式娶嫣然过门啊？
0: 项少龙笑住话：咁纪小姐既然敢问啦，我一定要先验明正身，睇系咪正火，然后先肯娶你噶嘛。讲完之后，双手啊即时向住纪嫣然伸咗过嚟。纪嫣然一边笑，一边捉住佢对手话：
1: 喂喂喂，人哋讲正经噶，成日都见唔到你啊，嗰种牵肠挂肚嘅感觉真系好折磨我噶。
0: 项少龙深切咁感到呢位绝代佳人对自己嘅爱恋，佢叹一啖气话：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我得到咗你，甚至同你相宿相妻，咁我真系会寸步难行，个个呢都好妒忌咁盯实我。嗰阵时人人都会注视我哋，依然呢，你亦都会失去超越于男女情欲嘅地位同身份。对于我今次嚟邯郸，是大为不利的。纪嫣然这一排呢，真的为情颠倒，将其他东西都抛诸脑后。现在听到项少龙这么一提，想一想，点头就说：
1: 哎呀，嫣然真的太疏忽了，都不记得你身处险境添。我明白了。
0: 于是两人商量了今后的对策，这才依依惜别。项少龙一回到去，乌龟在门口就将他截住，说：亚夫人同智姑娘都等紧三爷你，我咧已经将佢哋两个分别安排喺东西两间厢房，去分开睇下你见边个先啦。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头都大埋，正经事都未有头绪，但男女之间嘅事啊纠缠不清，

0: 唉，一时间咧，你有啲英雄气短，都唔知点算好。谂一阵，决定先去见赵志先。咁佢首先嚟到西面间厢房，赵志呢好乖咁坐喺角落头嗰度。一听到佢脚步声，就系啲手足无措、面红耳赤咁，唔知系表示仲喺度嬲紧佢啊，因为俾佢见到，俾李元轻狂，自己要感到羞愧。项少龙嚟到佢身边坐低话。
1: 智姑娘，你唔使陪李元咩？
0: 赵子一听呢句说话，当堂面色都白晒，佢咬住嘴唇，答非所问咁话：师傅叫赵子嚟，请董先生去武士行馆一聚啊！项少龙心谂，佢呢个只系揾借口嚟揾自己啫。如果唔系，赵霸点会揾个咁美丽嘅女徒弟单独嚟约佢呢？咁啊，并唔合礼节噶。叹一啖气话：
1: 过两日先啦。而家我个心都唔知几烦。
0: 赵子啊，耷低头，用蚊子咁细把声话：你有咩好烦啫？今日你几威风啊，又得到几才女嘅青睐，我仲以为你唔会咁早翻嚟添啊。
2: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明白佢嘅心意啦。佢嚟揾自己呢，系向自己表示自己并冇跟咗李元。对呢个心高气傲嘅美女嚟讲，呢、这个已经系好大嘅让步。咁亦都可以睇得出，佢对自己扮嘅呢个董康呢，已经系到咗不可自持嘅地步。
0: 赵子担高头，眼泪水都晕晒强。佢话：我知你嬲我头先俾李元拉住我只手。你要打我闹我都得，因为系我唔啱啊嘛。
2: 项少龙睇佢心暗暗叫弊啦，一个美女心甘情愿咁俾你打俾你闹，咁其实即系话俾你听，自己系任你处置噶啦。如果咁嘅情形之下，自己仲要拒绝佢嘅，咁赵志除咗自杀之外，就冇乜嘢可以挽回颜面嘅方法噶啦噃。一时间啊头都大晒，十一声起身。
0: 赵子好惊惶咁睇住佢话：你咁都唔肯原谅我？
1: 唔系，嗱，赵姑娘你喺度坐下先，我一阵间再嚟。
2: 然后即时行去东边嘅厢房。呢、这个时候，赵雅正喺窗台嗰度望住外边嘅花园，听到佢脚步声，赵雅成身微微一震，拧转身含笑睇住佢话：
3: 哎呀！董先生咁早翻嚟呀，几才女冇留你过夜咩？
2: 项少龙啱啱应付完赵志，个心正系烦紧，听到赵雅咁讲，有啲发火啦，哼一声话：
1: 你当佢系咁随便嘅人咩？我连佢手指尾都未掂到啊！
2: 赵雅知道佢借题发挥，讽刺自己对李元系好随便，不如佢心系好羞愧，耷低头叹一啖气话。
3: 咁我而家咪向你赔罪咯，先生你肯唔肯接受呢？
2: 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叫苦，唉，早知自己今日就唔出手啦。喺呢个重武轻文嘅时代，个个美女都爱慕剑术高强嘅英雄，自己贪图一时之快，虽然系错咗李元嘅威风，但系而家呢就招惹呢两个女人同时向自己倾倒，唉。咁呢云呢就唔係行桃花运，直情有啲桃花劫嘅意味喇。两个女仔一齐嚟，咁自己点样应付先得㗎？而且呢自己本身仲有好多好急要完成嘅事情等住去做㗎，仲有边有时间同佢哋谈情说爱呢？赵志仲易搞啲喎，呢个赵雅真係使自己好伤脑筋。你话完全拒绝佢，咁同样呢亦都会好大咁打击咗佢嘅自尊。但係如果接受佢呢，挽下手啊，佢又会识穿自己真正嘅身份，到时候佢都唔知会点样对付自己呢。而问题係自己对赵雅依然仲有啲爱意，仍然迷恋个动人嘅肉体。所以一见到佢同其他男人亲热，忍唔住就有啲好妒忌好愤恨嘅情绪。而赵雅亦都唔系坏人，只系意志唔够坚定啫。但系 原谅佢咁啊冇可能啦，自己亦都唔敢再信佢。如果唔系嘅话，又点知佢会唔会再度背叛自己呢？但系你话要好硬住心肠咁伤害佢啊，又于心不忍噃。叹一啖气话：
1: 夫人讲笑啦，你有冇得罪我？有咩要赔罪嘅地方呢？
2: 赵雅慢慢咁向佢行过嚟，到到胸前动人嘅曲线几乎要掂到佢，咁先昂高头望住佢无限温柔咁话：
3: 我今晚留低唔走咁好嘛？
2: 听佢讲出一句咁诱人嘅说话，感受到佢嗰股如兰似泻嘅气息，项少龙一下子就好似翻到以前同佢恩爱缠绵嘅快乐时光咁，都唔知自己身处何地啊！赵雅见呢个神色迷茫，好似已经为自己所迷醉，于是一踏前小半步，成个身都挨喺佢身上，跟住高耸嘅胸膛紧紧咁逼住佢，意乱情迷咁话：
3: 先生，唔通你对赵雅真系咁不屑一顾？
2: 项少龙成身震一震，哎呀，好彩今日自己身上呢搽咗藤液俾自己一啲情种药汁，如果唔系嘅话，赵雅可能已经凭自己身体嘅气味辨认出自己嘅身份。佢即时伸手揸住赵雅嘅膊头，轻轻将佢拱开啲，费事自己顶唔顺佢胸前迷人曲线嗰种惊人嘅诱惑力。跟住哈哈一笑话：
1: 夫人乜你点解咁讲法啊？超系正常男人，有边个舍得放开你噃？
3: 咁你仲等乜嘢啫？
2: 赵雅已经系摆明居马要任君采摘噶啦。项少龙睇住呢个咁放浪嘅样子啊，佢心呢既系心喐，又有啲激气，双眼已经忍唔住好放肆咁，将佢由头又睇到落脚，由脚又睇到上头，苦笑住话：
1: 夫人，你今晚要留喺度，但系如果李元要你听晚陪佢，你会拒绝咩？
2: 呢句说话项少龙讲得厉害，因为冇人比佢更加明白赵雅种放浪多情、意志唔够坚定嘅性格。就算以前深爱住自己嘅时候，佢依然忍受唔住齐宇嘅引诱，而同佢鬼混，同赵牧决裂之后，而家又甘心俾呢个奸贼玩弄，所以呢句说话真系打喺赵雅嘅要害之上。赵雅听到果然系面色一变，面容惨淡咁话：
3: 你唔好问呢种问题好吗？我好难答你噶。
2: 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啊无名火起啦，佢拧转头冷冷咁话：
1: 咁夫人请回啦，董某仲有客人要招呼。
3: 东康，
2: 项少龙听到佢叫得好凄凉、好悲惨，个心一软，停低就话：
1: 夫人仲有咩指教呢？
2: 赵雅扑一声嚟到佢背后，不顾一切咁揽实佢，突然间大声咁喊起上嚟：哎呀，嗰啲喊声啊，讲唔出咁凄凉苦楚啊！项少龙呢个人啊，真系天不怕地不怕，但系最怕就女人流眼泪。一想起自己往日的恩情，即时将佢揽到自己身前，手忙脚乱咁为佢抹翻啲眼泪。点知赵雅越喊越犀利，嘿，喊到收唔到声咁滞，一时间将佢啲衫袖都染湿晒。呢下项少龙啊，更加唔知点算好啦。就算个心几嬲佢啊，而家又点忍心啊再出言斥责呢？过咗阵，赵雅先慢慢收声。然后轻轻离开咗佢个怀抱，双眼又红又肿咁，幽幽怨怨望咗佢一眼，话：
3: 我走啦。
2: 项少龙当堂成个愕然，隐隐约约感到佢之所以咁失常，系因为谂起咗佢项少龙，所以悲从中来，而且一时间对其他男人都感到意兴索然。唉，睇嚟自己以前嗰个项少龙嘅形象，始终都重要过自己而家呢个董马痴得多。一时间个心都唔知系乜嘢滋味。佢点一点头话：
1: 咁我送夫人出去啦。
3: 先生。

0: 但你唔使多礼，赵雅自己会走。讲完之后，拧转身就匆匆而去。项少龙咁先松咗啖气，咁即时入房就换咗件衫，同时派人呢将等喺外边嘅赵志请咗入嚟。赵志入到嚟之后，依然系楚楚可怜咁望住佢。霎时之间，项少龙嘅心一软，心谂。如果而家占有佢，佢一定唔会拒绝。净系呢个诱惑嘅想法，就要使佢要用好大嘅理性先克制住内心嘅冲动。呢、这个时候嘅赵志啊，另外有一股楚楚可怜嘅神态。事实上，连佢都唔明白点解自己始终都唔对呢个美女动心，净为咗京准。但系，赵志显然并冇爱上京俊。突然间，赵志细细声咁话：嗰个奸贼入咗城啊！项少龙一时都未会意，奸贼？哦，你讲田丹啊？我好惊，尤姐佢不会一切就会行刺佢啊！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哎呀！咁你劝佢千祈唔好鲁莽行事，如果唔系，悔之已晚啊！赵子一听就高兴啦。
1: 哦，原来你系咁关心我哋嘅。
0: 唉，项少龙知道自己无意之间已经透露咗自己嘅心意，只好苦笑话：其实我一直都好关心你哋。赵子块面啊，当堂重现生机。
1: 咁点解你对人哋反而咁冷淡无情啊？
0: 唉，嗰晚我以为可以同智姑娘你共饮一杯交杯酒，合紧酒，点知撑咗少少，哎呀，几乎小命不保。你话我仲要点样对你多情呢？
2: 赵子啊，始终系个黄花闺女。呢、这个项少龙讲得咁坦白，又话要同人哋饮咩合紧酒咁，当堂丑到面都红晒，
1: 但系佢心呢又有啲高兴噃。对唔住啊，当时一场误会啫嘛，我而家即刻同你叩头赔罪啦。
2: 讲完之后真系跪低叩头添，哎呀，呢下项少龙啊真系又唔知点算好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6: 世界潮声。
7: 生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生在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生在东张门》，到山东省香河县燕老村，有一座白丘民俗博物馆。主人也不肯你更轻松。这座博物馆是以用了十年的时间，耗资近百万元，到阮自家的特级地震建起来的。这位农民早年爱建这座博物馆呢？这座博物馆背后有着财产业的故事。下半，甲山东台一起走进也不肯的博物馆。暑假来半。麦丘博物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再来参观的农家。64岁的叶伯庆骑着扩音器，用伊也并唔太标准的普通话介绍着。农家话不断个问来问去，丝毫不影响伊个兴致。用叶伯庆个话来答，这是尚有成就感个时刻，一点也袂觉得黑。每日尚舒心个一件事。就是行进这个双椅子，这个进进这个双椅子，我觉得我的精神就不平衡，每个烦恼拢爆了。自从退休之后，叶伯庆将伊个全部精力拢放到伊个博物馆来办个，自家坐落到香河县叶老村一个农家双椅来个博物馆，占地一千七百平方米，是叶伯庆到伊个来个。特级地震建起来个，北面、东面、西面，三面是平房，南边是新起个两层水楼，一层个大厅放着挂个大家伙，木轮个大车、红衣大炮，还有五把铡刀，因人静静个立到好个，因为呢道古人早失去了本来个原色。但是到叶伯庆个麦当，伊人拢是顶薄。叶伯庆答：只要走到到农村，非常普遍。当时往村内有一位老师，讲一撮革命道理，甲江山当个进步思想。运动派就将伊一刻五口汤，用只五个走到将头做掉。住到这个村，二三百户是从伊人家来搬出来个。这大车是老百姓租的一撮纸砖的海马，接动起来送到全山去。好个时阵的老百姓为革命做出了非常大贡献，无数的生力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的幸福生活。当时日主默认知道历史故事，以北京直的路线，只要历史作你能将经济的能了解。早年将东华传统的优秀文化传承落去。到高中毕业之后，叶伯庆到北海南队、济南南队服役了13年，转业登高上河之后，直接到广西工作。2009年退休之后，本该夕阳天尼个伊开始四处奔走，收集老物件。伊答：早年将优秀的文化传承落去。我感觉伊有好在知识度来帮个，九等答，科学技术是生山人，乐早年来改善科学技术就是生山人，乐需要用非常做个物件来改善。清初上辈会使用过个了物件，外国顶辈个历史故事，团地本再来参观个学生个家长，经历感情人个打动人。人红头教育界责任是巨大个，叶伯庆拍算建造博物馆，这套现房确实有点大胆，因为时至今日，有历史意义的老物件已经非常稀稀了。当用滨州、德州界偏僻乡村，叶伯庆无接跑去， 当村街年后帮老人从家己街走进去个帮机，无搞了喝醉，故个结

道帮咱解麦当是一本不当，但是对伊背景来打，只系能够起到加回肉质个作用，回一来钱也得背落来。从一开始个生产工具到后来个切泡模型，再到捏皮工匠，大到绑车大炮，挂你落来，伊个产品达到了一千一百外件。今年伊背景将个泡沫镜增加了扩建，占你个投资，再贴再已经日不敷出了，伊就背掉了几十个石头棒，伊背景大。今天我将全省界一套房子卖了60亿元，全部拢用到泡沫管界扩建前，无剩一公斤了，全部用光了。还欠了包工头界一个工资还袂歹，筹集资金确实还是有点困难。配起改进，也不肯觉得伊非常内疚，所以向北方界角落有一个衰屋。来背江端十轮界摆放了一座三幅的迎宾，这边端南村一个电磁炉，第几件我有一个装了半碗米干碗。如果是唔爱到较暗南极或关山，也不肯就到这个漳州过境咩？食毛有毛，伊个脑筋也响命，觉得非常唔理解。伊答：我把家己客店没叫没见。咱阿婆下落来，帮咱换边下个酒杯，往二家来拎一个酒杯落啵。伊现在年岁大了，导致来个媳妇往推脑筋，养好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就非常好了。咱阿唔图利，阿唔图命，我无便理解话吧。伊做你爱这事个做。这个充满直线腰就很温柔，我确实不理解伊做你爱健身的做。有过争执，有过矛盾，但是伊不会肯你操心不改，用伊个积德打动感化了家人。伊不会肯将孙囝孙囡交帮亲戚去关节，老伴过来对伊一起帮忙。农囝只系有空就开车带着伊去寻宝。我一起规划拍卖关个未来，伊向明答：我爸将我开车带伊到处去寻宝，为拍卖关填充一撮老物件。一撮有内涵个物件，就将伊人形成了文字世界，做成电子档案整理出来，再从硬件实施在文章一个。来了之后，让人痛得切磨切叶，觉得世界地方依然足更好。当你的付出无白费，也背肯个拍卖官名气足来足大，各种用额也纷纷到来。这面对这用额，农家会个人口个变化，更将也背肯感到欣慰。这件典兵就是一段历史，顶辈深深个记录的咱个国家。是如何由曾经个贫穷落后到今日个日日繁荣？这个不吉利来路个民众注定无出路，这个无本会对运个民众注定无坚强个今天。已经你更高气个叶背庆，将一个爱国之情用一到这个岁岁个朋友来背，为团生尽心，为国家尽力。也不肯答，我哋感谢党，感谢国家。现在我是等于落架时间赛跑，我这个身体不足再挂念了。我哋真风大庙界将这个本会馆打造成家己心目当上理想的样子。上周参观界小学生，也不肯搭建一个水沙龙车，准备回归乡。这个。该楼厅每日拢得四十分钟，伊防火爆炸，不忘操心，不忘来路。为了伊个拍卖馆，伊不肯换技术奋斗落去。听朋友，顶帮伊乐听个是由山东台记者个报道，伊不肯甲伊个拍卖馆。

0: 省电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电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电东国专访。位于中国云南省界华林县有云南上杜面界野店之称，所生产界华林涛古称灵酒涛，有华夏古涛文化节界梅儿。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林陶瓷生产技艺多多相传。华林陶瓷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水质程度。甲江西界景德镇陶瓷拥有品格，下辈怎么跟随昆明泰直起进返华林县，造访华林陶。让大家拢会知，中国嘅陶瓷制造工具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句古谚：五千里邦尼有灵州陶瓷，600里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话将灵州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州界陶瓷甲景德镇界陶瓷产业出名，所以提高了灵州就是金

职，爱带大家走访界各自头道，从南省嘅开始界华林关。今日得天独教界指定条件，华林关拥有土笔红布界头头之分。从明朝界红布泥缸开始，600多年来，古笔直定规模界枝头嘅作笔笔开始，其中。王氏家族界自头几个又有名声。50多年前嫁到华林关王家界李子远，如今是湖南省会媒介文化传承人甲红领小妾技师。当年李子远甲王氏家族界对接七道团经，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大伯亲王子鹏家大娘儿。吴清研究了王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更将华林头的传统生产工具和行道每项标准进行了突破提升。李子远的两家如今王氏家族的对接八大团经王大伟达，我爸爸妈妈对林氏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伊能将华林关的枝头技艺连伊能的所学用开发界会向美丽方法进行了正力的记录。客观来答，如果无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无伊人何必能解努力的话，现在华林头可能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答，这个世纪60年代，16岁的白清王伯祖接先来到北京的东阳工具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到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眼睛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远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对着家乡的热爱和对华林头技艺的坚守，因能直起登高了故乡，立志将华林头发扬光大。王大伟介绍道，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到我的村里，我的阿公王子鹏写早界白腰是工程上好界，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那写字方法甲配方拢是平易界，怎呢最当恁王家个物件就写来现成好呢？我讲单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是往王氏家族个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是前向精神界永美界接扑界改善，以前扑式爆发界精神光辉，甲华林头所散发出来界温存唔幽默，低调唔粗糙界质感不蒙之下。陶瓷是泥土甲火界归属，水甲土界生化，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界工具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道，华林头所用的配料和油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的天然材料。王大伟介绍道，好在地方的泥土，比如叫泥坑的紫砂、金德顶等其他的野口，拢是强干和五号流覆的对质状。红蓝是红贵高分，从地界泥岭来答，王子哥爱更严格加载。所以泥土界随便起就非常长，非常适合陶瓷的生产。伊本身个粘性环境天生，免非常在个增加加工，就好用来做出优质的陶瓷。红蓝唔称是生物王国，而是矿物的王国。陶瓷界有了表面是金属灰色界，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界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的物件，然后往发抖之间来制造好在的器皿跟大家使用。王大辉提交的使用，其实就是华林头大半请的时间长好来帮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好在野口，叫等有名的耕业甲日业。拢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档，究其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的使用。自华林头确确相反，更史料记载，华林头到民国时期曾经是湖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腌菜红、瓷器、
沿路高正地界第一转弯地，江外偏起雕塑兵烟雾进雾。直到华林民间华林头界山烟就更加普遍。就等因在华林湖南山农镜，家在大界面烟加多，只是因华林头界头片。因为头片温中界天津地界离山口界组合，换我作。客家坦溪个有次个骨灰啊，必须装到华林头几十个骨灰盒来搬，意思是当高楼还乡，回归故土。从我观察看，华林头个油食以餐食为主，标志性个油食还有桂白、栗、南菜、豆菜、红菜等等。除此大之间个天津油食，加上前进个松秋江之上。让华林头听出淳朴之间敌军短损界华海之美。王大伟答：昨年华林头牺牲的好台，因为以回声的传统往传承的是行文化来搬，而有来念界之间方式，光之不久回声数年。华林头的审美其实是东方人对极致的审美，人强势大温中主角来形容华林头。作为后进的制作者来答，我爱定心景色之前来自大山界朴素朴实界头文化。到文昌界历史岁月中，虽然设置华林头界险险野火，从未生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当地制头强业，已经经历过血淋淋的颠扑和低谷。到王大伟台来，家族强业的兴衰史就是白清王伯祖多年耕种。只下界直等波浪转角界创业时，当所有到这种环境来搬，将大界往大位日租默念，各自来搬也浸透着对华林头深深的感情。往大位答：这件华林头界山山之头聊天非常繁琐，浙江有七十多道江苏，其中相当有个一界选择就是点呢。往大位答。林林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德克的味道。王大伟答：林林就是林虎，就叫酒家一夜，将伊封存起来。时间上好，无改过半年。时间煮灯，泥土煮来煮好，就叫一个老人扮演。后生人家回去台湾，老人在光子不久，将伊个泥生子，变得比较文化。泥土也有三个界。王大伟答：不要以为泥土是两界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于每一个泥土拢投入了感情，慢慢等伊变化，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军力强的过程中，王大伟始终恪守白背甲左背甲正业求真，认真随地界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收获满满一年，伊能获得了浙江世界五百强界瓜子公司的推荐，被挑选为头山平界下泽方，这意味着华林头获得了一个有名的公司的认可。恰恰的是，这个公司到世界各省会并且优良会西安南省会界山平要求证，甲王氏家族来到屯山界山平标准不满之下。王大伟答：叫等一个碗或者是一个水杯，我的口乐是手充满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囤积的速度，以及甲吹动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就是往囤生的一个核心内向，为西安知识改制作。王大过百年，建出呢当不囤界西安，不囤界云想起。所以往到新山方面花的时间是上最佳。王大伟答：加果子强因为下葬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格科学的选品审核和挑选，这是饥饿也是挑战。下葬可以让华林头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中也让减少指头机构的传承者得到更最佳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流转中，华林界野火是了解在呢，华林界陶瓷文化就传承了解在呢。六百多年界神火相传，
让资金界华人透过议会优先处

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王大伟答：作为智障人来答，我也是老小心。望到平昌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土，不停地了解伊，通过亲密的方式，听信本有未来人，各位者听到伊的时阵，也会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的到自己世界五百强的强协界全球名店来办，等顾客每客去一件华人套山边的时阵，拢能有一种欢喜的感觉，用尽心头。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昆明台记者的报道，红蓝华林涛600年野火写出陶器文化新故事。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

0: 阿姐个地方做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小马小弟演马在太丰收，我这一号是小马最开，伊是日时最开之职，也是海开界对这最开。小马时在河水冲撞，丰收到茂。本期音乐节目，这期到海天的高端来播，感受小马之美。

所谓小麦到南方加北方地区的行业也有所不同。到南方小麦是之后水之恩水本改制呀麦恩一呀小麦最快时作我国南方地区直播更好两个好两大南极界暖湿气流加北极界的空气到华南直大交火导致个就形成了提速度环危界强降水接着民安所答小麦刚好降麦此时在如果后水平静接龙眼来背所谓的小麦不麦刚短长长小麦不麦芒种不广这是大小麦时在常来做过脱不麦水就可能造成了长长降力甚至芒种时候就无法再插最多

到北湖小摩则是甲小北相逛，每年七月夜松至八月节松，则是我国北湖地区的好配。到小摩再看，北湖地区上半经济较好配，更好凉好水，或者是不好。黄道是气温快速上升，跟冷冷影响深刻。我国北湖地区农场以外地为主，年节周末以小北为主。支持小摩再看。在内定黑色则末的紫绿开始把摩但化为成色，因此小摩之摩到北方不是只耕作，就是只小白把摩听到

小摩啊是列开自欧个对个最快，介时更最正格。小摩啊则是植物写正格光景时期，有了足够个阳光和水个春格。可立木爱更加饱满，功能更个加特点，也足了好个无错时速。比如大自车身，小摩啊动刹车，猛地不在他。民安所大刹车是指水车、油车个洗车，功能信仰黄木无冷。刹车对应的是三维车身，自车身是一座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木习俗。古时候，水车车水排光为农村大事。水车建立以小木时作启动，农家车水载到水车起点办河内、乡地等进行祭拜。祭品来拜有白水直播、祭祀、花祭、苍灯、有秦王、隋王、永王之意。

而是相对比较，河流统一之间还冷一大概浅水。各家之间意识时候，把有泥浆及时加调节较好，把确定大日子来搬，以里面时候让气回白，把水车机等只白糕、白饼、白汤，太及时加以老狗为好。正能当时搭档修好车顶，是需准备好水车，修质量直起状动。把河水引光入仓，以满盖换清。至初时，农村红标达了高能，对水里摆光东西。

小磨不更是最开，也是古人对人生态度。古南风，四月冬，小磨者，磨至一次修得圆满，意味着自将忘我，化有向前成长的空间。生命也是如此，松弛自危，包括切断身体将恶的性的能量。所谓的月满则开，水满则溢，即使达到了极致之后，必将也也破路。大满并不是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只修得圆满，将是将色不色或发展的空间，或可以既将整观，这恰好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江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梧州东江，叠起。为当。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是属于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平甲地州市惠瑞保护基地，地州市市区文物保护单位，地州市红灯新谷林烟主任夏小伟。请来跟咱陪陪林烟山边界写字过听，到接落来个世界开门人人，今日刚果人林树车，请来跟咱陪陪地州松果，白人草果，白人汤，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个地界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话节目，我是刘平。红灯的新高人夜为第一次点赴红灯顶红行山卡的比林班岗，因为第一次会末节文化瑞山保护基地，第一次持续文化保护单位，第一次拍摄官责下系列官责责，至今这条人夜仍然是因高楼的超工自偷以及人夜写字的感觉。一零一的这种茶线呢，是中国高楼的写字机构，也是中国最传统的写字头出的方式，正被认为灰丝灰粒落伍就几乎被淘汰，但是更多随着人们这种新闻关注也爱回归这种状态，茶线这种高潮接迫红线天生的头期定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更以来这种零一的茶线机构也定先的混合着一个光彩。本期的节目能如何红灯新高领域的主人阿兄小伟来了解的泥土而回碰撞的结果，能够产生灭生业的头改变，
1: 头土变成头车，它其实是一个末理的变化过程，来帮我有火的变化过程。末理呢，就是比如它的水分是薄的，它的体质是变衰，它的密度是变更加强，从火来谈呢，它是来帮我合作的末理已经成功发生了变化了，然后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变成一个稳定的状态。
2: 等于等等这个头套啊，至少有点一个严格限制啊吧。好运运流到底来？
1: 传统嘅那只做套嘅泥土基本是都掺落料嘅，但是因为伊种嘅数量也无那些加咯，所以料起来也无那些影响。但你学哇，后来学完学呢，遐料学就计计好啲起就点来噶。伊内方面就用，所以家就伊个土可能来用，所以家料料成个好啲，可以饲好，所以有三方面嘅责任。
2: 但系，真名字来自泥土的。
1: 但后来因为咱国家嘅经济粮仓嘅开发，保护粮仓，所以呢泥土嘅来源就成个一间非常大嘅问题。但是非常好呢，又刚好现在有房地产嘅开发，那房地产嘅开发伊需要留地嘅结构，所以呢对呢有好做嘅废弃土。那么有时候这个好嘅泥质刚好是我所需要嘅，所以我就搭配两颗种植错。第一车口该废弃土来做我们的材料，同样是需要太水的，比较熟都 OK 的。
2: 那来后呢，就经过蜜钢丝，然后来捏泥啊。
1: 然后呢，伊是伫各种土去烘合，普通人来个土，土落白白嘅，但其实用专业嘅人来烫，可能有三叶土，大概可以分为三叶。其实来帮就是根据伊热含量嘅唔同，硅含量嘅唔同嘅区分，头土来帮之内元素是比较重要嘅。硅是起到了镍嘅作用，就好似咱一个人必须要镍，但热是起到了骨骼嘅作用。骨架卡做呢卡松，伊爱力；如果你卡做呢伊卡软，爱塌，所以伊两个比例就非常不合刚刚好。然后就通过零捏的机器把伊充分的搅拌到一下。然后介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所采用的成型方法，我是非常古老的，或者泥雕为多个，就是咱直接话叫做手指，就是高拿只手，然后直接泥雕到手当变成一个刷柄，一个水缸，这种土生个。咱口尾其他头只枪，或者头枪所生出来土是唔同个，用着根据用简单个需要，简单个调配，所以现在这个土也是只有这个才能够提供。
2: 我家己在北国啊，可能只水根啊面，人都是木来摸了出土就解棒棒个倒，解就倒吸了解摸出来，就这个形状就出来。人灵呢是通过手工哈，手工物件呢更加有生命力，而且是更加有这种归属感的传达了。
1: 嘿，是现在咱其实头车个成型已经是日新月异个技术，比如现在最先进个就是 3D 排印。那么到普通个头车厂来帮做组件个，有工业个、打包个，但是可以做。

0: 一个秋季节过天之后，基本呢头期就成型了。
1: 然后成型之后呢，我们就得还去阴干，因为是秋干啊，所以冇直接去晒日，或者直接去晒打，一时就需要一个慢慢个过天去晒打，打后呢就可以进入个叶了。叶呢，基本因为都是大件个，所以全部都是秋干去太改头去打啊去根，然后就落零叶装点之后就可以写字。
0: 我那只写，那只零叶的写字挂。
1: 零一五加三十的写三咩噶，那只差唔多是七字订正，因为我挂嘅原因哈，那一家就是因为头套呢，我一来不直接是比较假噶，对，那一家，那一家就是成型嘅，嗰天是超工嘅，所以相对袂那些更稳，最来不可能爱有气功或者搞不爱唔当，所以写生嘅时间冇合咩，头出如果大只，我等我打电脑嘅条件咧，如果写生合咩，伊系忙，伊系杂配，所以就加些点忙活。所以咱地州有一句话叫做“猛火作色”，这也是咱地州头前间咱老流传的一句话。刚开始点火，该水火就得写一字，叫做“二字”。到头端一个冷叶上，中央个坑伊拉叶头个坑呢，就得写一字。在内面个菩提冲锋个打，然后再慢慢把高温库往前升，然后就再慢慢升到叶部个时候呢，就是宣布高叶色。
0: 即自己写嘢过天，因为也是能干落写，所以也是非常讲究自己温度啊，讲究自己功夫啦哈，也得比较经验嘛，咱就能写只冷嘢啦哈，非常精准去包这个温度。
1: 是，因为我现在也写起嘢，那么起嘢伊可以加佢一色，加加了，做得伊可以用遮。其实我写起嘢时候，我其实写得嘢我就哎呦。因为什么？因为我写叶子，我把我所写的记录全部写落一本簿个。落叶多还是要改正叶子，落叶多还是要改正叶子。那么温度还是非常的低光的，搞得大屋的搞得泥鳖。但是到零叶呢是摸尖个操作个，非常大很多就是每一只叶其实也那个情况很白个。啊，比如有二了天气有关系，有二了来帮装个扎个松有关系，有二了江流个情况有关系，所以伊所有。自主社会西北界经验是非常充足的，可能你写过几百页，然后你后边控制哦，自己页自己状况，我感觉我以往的经验应该真的去控制，真的去改变的，所以也导致到了，我这个结果就是我这个界面今做对是白的，就算你是等着页写出来的，来帮到读唔够，哪样白的物件？
0: 写出来呢，物件隔了最初写过人呢，有时是。我更加出彩，或者是有失望嘅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零一最向往嘅点就在之前期盼上，伊有而了嘅理想有跳出嚟，理想嘅惊喜后，使了失望或者说失落，但是往往就是之前落差之后，使了精彩，人生嘅精彩就在不确定上。
2: 导致红灯嘅新高零一之歌，我推敲之个嘅钢琴本，肯定都是堆满了泥土，当然嘅面顶啊，推敲嘅不是皮滚，而是一种。或者耐心的热爱和坚持，每一件作品呢都是能手工来完成的。我前生手呢是充满灵蛇病的，普通的头套对那个手呢就能够变成虎虎如生的各式各样的头器，而能做那也是耐得住肃穆，数十年做成之，导致个小弟伊能解决自己小小的苦渴，只是做到了手工之初之正，勇气的追求和坚守，导致我也推荐伊能之正。敬业啊，整治啊，专注啊，创新嘅力量甲精神。好，感谢大家能收听本期嘅《蝶山红尘会》节目，能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刘平甲蝶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蝶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蝶州红灯新古林业主任杨小伟，甲咱介绍了林业山边嘅设置过程。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接着，刚刚咱林素车将来跟咱配蝶椒素鹅、白兰草粿、白兰汤。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5: 自在不开嘛。
6: 蝶山素鹅，
7: 五湖特色，
6: 红火热青。
7: 刚素鹅配金菇，
6: 大面刚豚水，
5: 有一色素鹅。
7: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俗语：白兰草粿、白兰汤。白兰草粿、白兰汤，这个意思是：他人之物，尽可浪费，也无所谓；看他人之慨。

0: 炒粿，用炒粿炒，放凉风，做成个直情小姐啊！从前有一个小气的老兄啊，只能给你挂老挂的，客人这里莫走老莫杂的，开入就笑笑，开足足吓惊定定啊！直扯，台前有行头，有个拿着炒粿大个人，我背炒粿，家己就背了半碗来吃。此时，啱啱我的那个朋友，就再叫背炒粿个，又个难话，明明交朋友的，只要吃，又问他，爱点吧，落去点个汤咩？背炒粿个，又个一个朋友加了汤，怪我这个，伊家己半碗炒粿个硬，隔了就再走，背炒粿个汤唔对，就系难话半个字，真的哦，可老兄的。炒粿个了解，汤伊也是个了解，帮人炒粿帮人汤嘛。一道咸汤无冷顿，抢着去走个卡断，睇唔见。那个朋友也无可奈何，后来只顾帮人炒粿帮人汤，成了熟客。形容无成人，自私为己，心肝头个算盘，卡开卡破。点点卡家己有花，唐他人自开个人，也有人打个个经验，痛苦做人精。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刚刚咱林守才先生跟咱配了第九首个故事，帮人炒粿，帮人汤，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夜唱声由郑义坤吟唱的爹家唱断《白苗香》。

刚才冷血搞的是这个墙灯别妙香，下半夜抢鞋这个墙灯别帽。

刚才两些个是叠个墙灯，别无。下半场是叠个墙灯，或者一把红色高灯。

0: 当初两四九的是叠加长灯，火子直白，红姐高灯。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三十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晡伊唱些爹家年山白鹅作用太宣传，爱儿年兄会上碟，要外面迎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的节目，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长明华侨位于无锡西北部宜兴丁树镇三通桥村的前属龙窑有年老的烧草的热爱，窑工们非常有意，昼夜不停地添柴烧火，和奶土同家伙酿给炊烟当中，传承奶奶古老制陶器的巧思同个匠心。下面请听无锡台柴寨包头前属龙窑刘班人生生不息的柴烧之谜。
7: 龙窑点火！
6: 龙窑是中国古代烧制陶器的窑炉形式之一，多建筑在山岗坡梯之上，因为形式从容易得名。前窑的前属的龙窑呢，坐落在距离太湖3.5公里以外的牛角山口上，其创建于600多年前的明朝，年少至今是目前仍然可以烧制的陶品的之一，本称为龙窑当中的发发石。前属龙窑入列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2013年，龙窑烧制纪念玉县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年过六旬的吴永斌是前属龙窑厅19台烧窑传承人。
8: 我是高中毕业之后，我是80年到这边的。当时来的时候是为了生活，后来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几十年就干这一个事了，现在更加不一样，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6: 宜兴是中国制陶窑的发源地之一，向来有陶土的名称。出土的陶器可以追溯到7300年前，制陶的时年有4000年，正确中国陶瓷石行的第九代窑系，也是目前唯一的陶窑系宜兴窑系。提出宜兴山区同个水乡高家的丁树镇周边分布的来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100多处古窑址，窑炉的结构形制主要有岩石的岩形深窑、龙窑、导阳窑同个水陶窑等等。其中龙窑使用时间最长，从公元8世纪前后一次延续到今下。公元15世纪以后，丁树镇大量采用龙窑烧制紫砂陶，其中尤其以紫砂壶、 非常钟爱，成为世界喜爱的茶客同的艺术藏品。时至今朝，家家吹奶皮，户户指头毛，依旧系当地制造业的正式写照。听说政府建的龙窑太多遗产是请下用砖砌筑一身，由窑头、窑床、窑面上部分组成，要求所谓的龙头、龙身同龙面。龙窑一般长约30米到70米，龙头朝下，龙面朝上，随着山坡坡土的绵延，鳞次栉比。龙头是点火送风的地方，龙身是烧皮皮坑的空间，是龙窑主要部位。可以有少量作为中药可以进直球的呼口，另外在龙身的背脊两侧面向各一米左右可以用以跟火同的风燃料的小通，俗称龙眼通。龙面主要由东火墙同的排烟孔构成，前述的龙窑通常43.4米，外壁宽约3米，高约1.5米，窑身的背脊两侧共有42对龙眼通，50呼口。米窑可装肉头皮7000多克，无用兵外是自家可以前述龙窑东窑做的情景，记忆犹新。
8: 每个月都要，像到7、8月份的话，两个月要烧15窑左右。
6: 前述的龙窑不但搞好保存的龙窑，让世界各国用貌还能用的古老的陶器烧制的菜泥。烧制原料主要是松脂、竹材等等，烧制过程包括两皮、中窑、热窑、烧窑、冷窑。烤窑等环节，烧制周期一般是7到10天。前述的龙窑奇妙之处，会烧窑，当龙窑最大吨的炉峰本加热到1000度左右的时候，窑工师傅会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能力，打开天热的对龙窑通的风来，观察火焰同个皮壳的颜色，调放柴火，之后依次对龙眼一堆龙眼的加柴，用窑内的温度持续以上维持和1200度左右。吴有明介绍话，龙窑烧窑遵循的呢焚烧情况一样者，窑工们不分昼夜的轮流值班，确保温度平稳。以窑子烧陶的成败，全靠烧窑师傅的经验同案例，从点火到熄火，一把火拿不准，就会影响烧成的效果。师傅要通过观察火焰的颜色来判断温度期间，并根据皮体的烧制情况及时调整火焰。火候过高容易烧坏变形，火候过大细微又免强加。
8: 钉上这个窑里面再都再不完，装窑都是这个产品不能超过这个零眼洞，又不能落下这个零眼洞嘛。
6: 历经龙窑柴烧的经验的高温熔炼，出窑的盆、壶、罐、瓮等紫砂陶，有着玉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变化多端。以窑变时留下的火痕。火窑等土地的人士正是来同火的涅槃重生，也是龙窑土地的古朴自然。不经意间，吴永斌继承纸皮的衣钵，已经可以前述的龙窑跟随40多年。可以看来，接触花奶味头的古龙窑，在几段生活的年前，每次的龙窑烧制更像几桶窑的对话，在几段生活信仰所在。进入20世纪，随着技术的革新，龙窑环境保护进程。

0: 阿嘅黑色牙蛋，这边嘅前有两有扎风动意嘅牙盘，另有四组树木意重重，此空嘅人杀出叮叮木卡叫，不过呢妹妹嘅小白牙。王土类似的良药，身披水泥的斑驳，年轻铁物项目等等，条件沧桑和古意。就你良药，这间药身内表黑亮黑亮的，分内有黑黑油脂般的光泽，这是长期柴烧留下来的油油。同时，闻出油类，摸上去硬硬的，不明满药比米的颜类都有同，药骨们的汗珠同个匠心，传承人的良药的薪火相传。现有金和前排的良药是在100多米的地方，新建人占地300平米的前药前属良药展示堂，用口技术团实景展示良药烧制的前过程，古老同相推并系统传承，和给地采取一片用的佛法负责工改革将路行行息的工。
1: 从以前的烧制一到两次到现在每季度都会进行一个烧制，今年世界也能看到我们。
0: 新日本其历史文化传承同创新的顶数真系上期真实出台，明确提出人文历史同个商业商业学嘅发展保护同个建设模式，系统前所良药升级版保护建设，保留乡村记忆，保护自然山水同个特色产业所形成嘅空间结构，打造桃文化新名片。今年前有前所良药嘅春季烧制，不但通过抖音直播前景展现嘅古老嘅柴烧技艺，还发布嘅顶数柴烧特色体验路线，并会可邀现场联合中国高考师生进行前去50体验嘅同步视频连线，探索世界柴烧文化渊源。这次良药夏季烧制期间，来自河南的陶艺爱好者听经过专程来到实体观摩，和印象中前述良药烧制技艺的味是一种谦逊的味，其也可以是技术人追寻的，却是一种随性之味。
2: 我在河南过来的，第二次来，第一次是1980年的，趁这个机会参良药。
0: 前述良药的发发复兴。柴烧技艺的炉火纯青，是图同火的艺术力同美的结晶，是一代代烧窑人包含真情的束缚，在商业利益同个文化传承的夹杂当中，无时不断探索着呢。你求开土、火、柴、窑之间，真切地流出自然之美。丁树镇副镇长毛光云表示：“
3: 我们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前述荣耀的文化遗产，注重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陶瓷文化的交流，促进陶艺的发展和创新。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青岛的港口，有一群忙碌的身影，常常伴随着那黎明的曙光，非常朦胧的夜色，为传播指引方向。今天就是传播引导人，保证海上物流畅通，致力建设一带路。让你跟随青岛台记者，一下聆听青岛银行长、高级银行员李磊的故事，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灯的声音。
5: 下午2:50，李磊接到命令，引领我去三福村市里山东港口抢到港。正确的穿戴防护服是保证银行员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先是搭乘银行地铁的货船所在包围，再从银行村一双台船的银行绳索，用浪带来的电波是攀爬银行台行的李磊来回方通。
6: 攀爬银行梯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海况不好的条件下，银行艇和货船摇晃幅度较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伤亡。加上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让攀爬银行梯变得更加困难。

0: 离雷电山加石头以后，天空突然黑气瓢泼太热，陈生的药方明显加强，其高度集中注意力，将纯白顺利引领到直挺的怀里，整个过程轻盈活泼，游刃有余。这样的场景在离雷18年工作经历当中一再适应。作为新疆白场的高级银行员，回想起强能的稚嫩的学徒时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跟随师傅辞职银行时的情景。
1: 它是一艘集装箱船，而且是在凌晨1点钟开航的，就是很激动，第一条船嘛，白天也没有休息，但是整个的这个引航过程中自己也不困，只是在看师傅是怎么去引领船，兴奋紧张又激动，当看到你师傅在娴熟地指挥着这个船舶，第一次看到他的口令是被船上的船员严格地恢复和执行的那种感觉哈，就说整个船是在他的指挥下，这种感觉是很奇妙。当时我就想，这个工作特别的好，我选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正确的。
0: 拥有正确的船舶操纵技能，代替是就给格格口令，师傅的杀伤银子坚挺的利率成为一名优秀银行员个性。从今年开始，他正式踏上了漫长的银行求学之路，每次跟随师傅去和银行，多年的天气如何，水位的环境样的，接触的船型，师傅指挥是个用白石土、国土、弯曲分别是几多，利率一遍遍的和相对模样。返航后，立即翻开工作日志，一笔一划记录下来。
1: 我是学徒了3年，第一次自己引领一条船。日本的货船，然后呢，当时顺利靠好码头以后，船长他看出你是一个年轻的银行员来了，他用英语跟你说 good job good job， 就是这一条船慢慢的我就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一工作啊，而且会做得很好。
0: 陈亚公里孟强亚成成长回屋整日到来观察那朝阳成浪戏一些时候我轮游要一致李雷一次次登上去，以上上指引的那九年的银行时光忙碌于充实。给你那一年年持久的一则凌晨，李雷银行归来，公主是浪的海面令其反映是家乡凉爽的海风。孟登登光璀璨的公主港，给更加思念家乡的。
1: 我看到的是他们港口的快速发展。他们载重的货物是相当的丰富的，还有引航在这个港口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我当时我在想啊，实际上青岛我家乡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嘛，我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奋斗不是更好，我说我要回家。
0: 2011年暑假，李雷返回家乡进入青岛银行厂，回望回回味开始的崭新的人生旅途。此后数年间，他始终保持着那100%的银行安全力、同家服务满意力。因为山东合阳强生推出共享奖现金过年，青岛市体验界新时代最美劳动者。青岛市2018到2022年土全国闻名上市创建工作现金过年，青岛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现金过年等多项盛事用意。
1: 回来以后这10年感触很深，尤其在银行技术方面。船舶的大型化，从目前24000到25000标箱的集装箱船，吃水可以达到15到16米，这对我们的引航技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董家口港区是作为国内40万吨级船舶重要的接卸港，承担着国内70%的40万吨级的船舶靠泊总量。40万吨级船它自身惯性大，操作空间受限，操作要更精细。
0: 去年来，青岛港航线总是稳居北方港首位，客运联运班列达到67条，内运六港达到28只，联运量年均增幅14.2%，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国际航运枢纽竞争力只是位居东北亚之首。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四大港区内，前港湾区承载着十分重要的生产任务。但受到航道单向通航的限制，港口发展逆到瓶颈。和对标上海洋山港、深圳港等国际一流港口的建设后，李雷同同事们花了将近1年时间，总结出了前港湾区港内讨拔日积作业的要领。
1: 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紧凑安排船舶靠离衔接，离港大船离开泊位后，对接的泊位的船舶紧随其后进行靠泊。可以将两船的空泊时间压缩到最短， 根据呢我们初步的预算啊，通过进行这个套泊热接模式，一次作业可以为每艘船舶节约燃油费、船舶制漆费等各种费用达17到28万，提高船舶装卸效率，每年可为码头带来2000万到3000万元的经济收益。套泊热接作业为保证和提高疫情期间集装箱进出港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强盗银行人不只是引导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优先进港靠泊，可以在陆场人当中给人走出中国缅甸马德港岛和中缅燃油港岛和我们的重要支撑部分，是中国同加缅甸同正在东盟体系逐步实现的能源港岛的互联互通。由于缅甸银行人开发超大型的船舶的银行经验，青岛银行将主动承造的该项目缅甸银行人的培训，此后任务安排银行厂的各个银行人以专家身份赴缅工作。都在以上的鼓励无疑让利率感到煎熬，但是一想到此刻不仅仅是缅甸银行人提供一流的银行技术支持，更会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力量给感到自豪。然而身后国外无法照顾疲惫感染，更让利率内心充满愧疚和思念。明知同感染视频面对某一片片的梦想给马手转化，李磊总是想要沉默，在疫苗的总统为由挂牌视频电话，以此来掩盖自己即将脱抗疫这个安睡。
1: 我去缅甸是5个月没有见过他，有一次他说他最近在看觉醒年代，他说我觉得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说了鲁迅，说了李大钊，然后最后回到哪儿呢，他说他们好像都是在为国家为了民族来做一个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爸爸你也是在为国家工作，他当时是脸上是流露出这个，就是他感觉到很自豪。
0: 和中国同利率一样的银行业还有近2500年，面对现金给人穷用应对，面对疫情给人压力以上，给人365天拍卡是前天还有昨天摩羯干预，只有一轮又一轮给封闭管理主题，给人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昂，现在拍一支卡甘肃岗位相对新陈代谢最快。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园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麦佛同阿格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会见他有技术含量的，但会世界形势两位该项目的操作误差往往不能超过1毫米。最近文组小伙马凤泰就评价的来竞争给麦佛格强给去年拿到的世界冠军，实现了中国队和该项目金牌零的突破。下面呢文组头边讲述文组小伙关于自国胜世界冠军的故事。2020年，世界体联台所以浙江文组选手马凤泰获得麦佛同阿格强系统项目金牌。凭借登台两场的瞬间，马凤泰依然十分振奋。昨天下雪，2020年世界体联台所以特别赛和世界法国举行，中国代表团斩获2金2铜，其中马凤泰莫佛同加格强系统项目实现中国队和该项目金牌两的突破。马凤泰出生于2000年，是文组市二号区浙安人，小学毕业于国师学校，今年2月设计增强浙江建设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毕业。凭借是哪一个选择？马凤泰的父亲给吧。
3: 报过第二名，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就已经披上国旗了，我就准备已经报到名字，我都上冲了已经。
4: 当时初中的时候，他就想放弃学业了，那时候读书又读不来。后来我说你个子又这么小，你去干嘛呢？我说打工又没人要。我说你一定要再读技术读几年，他也想学一门技术嘛。
0: 前年马凤泰进入浙江建设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学技术的也非常简单，也有点枯燥。不过另外一半人一直参加世界体联台所的消息，本家成为带来新的动力。马凤泰计划为了参加世界级体联台所，马凤泰慢慢开始同自己积累经验。有一次和教资质学生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和教人类进行海选，冯泰就参加了报名。
3: 应该是那一个年级吧，大概有200多号人就去报名。第一轮选拔是理论知识， 第二次选拔的话就是实操了，考试的内容是考气柱，就是气墙了，然后最后就第一次代表学校出战。
0: 你来八年的时候，马虎来参加两次全国性比赛，一次得第一名，一次得第三名。两次比赛慢慢被马虎来打下几次。19年，马虎来预料一次前往 TC 中的世界技能大赛现场，为学校参赛的选手加油助威的机会。看到比赛的竞争非常激烈，看到队友张飞勇毅的骄傲。谈到现场比赛的这一刻，他用自家安下决心，就成为代表中国最强的个人。
3: 当时比完赛之后，看到他们欢呼啊，披着国旗啊，当时感觉这个气氛很棒，很热血沸腾，就感觉自己要在下一届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努力，争取能代表国家出战，为祖国取得荣耀。
0: 其实工作没吃干，只有一副有一年的苦练。从其实我们在世界大赛回来以后，马虎呢就投入到新一轮的苦练当中。
3: 就从45届回来之后开始讲吧。当时因为确实想要了，就是想要成绩了，想要能代表祖国出战。然后当时每天训练都是8个小时左右，就中午会休息啊，中午会吃饭，然后上午下午这样穿插来的。
0: 杭州的天气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练习室当中不能离开空调风扇。
3: 其实最难熬的话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杭州会比较热，像我们在实训楼里面没有空调的，我们吊扇也不会开的，那个石膏板它是里面你要去处理细节的话会爆出很多粉末来的。暑假每天衣服都要湿3回，就是每天都要换3套。冬天进到场地的时候，那个场地就阴冷阴冷的感觉，先热一下身才能继续开始工作。
5: 长时间的技术工作让马宏达年纪轻轻就有了很多职业病。
3: 像我练了这么多年5年呢，腰部会比较难受，干了一天活你躺在床上，那个腰就是你弓着也不是，直着也不是，你坐起来也不是，躺着也不对。主要是我们这个都是相当于是体力活嘛，长时间肌肉处于紧绷的一个状态下，你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会抽筋，然后可能会发麻，就比较难受。
0: 长时间技术工作让马宏达年纪轻轻就有了非常多职业病。
3: 当时的话我们会有翻译老师的，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些专业词汇的英语让我们去背诵，让我们去记得他是怎么去说的。毕竟你出国的话还是要会一点英语，而且毕竟你是专业干这一行的，你也要懂一点点英文的。
0: 作为全球性的赛事，世界技能大赛其实文件都要用英文表示给给他对选手的英文水平提出要求。虽然名字和目的必有翻译，但过程当中呢，不可能全部依靠翻译。如果选手、参赛选手能够看的是，肯定事半功倍。明年的训练结束以后，项目翻译会整理6至8道数据的一年档期，更好选手们学习培训应用。虽然一年几次比较朋友，加之高强度的训练，但马虎带跟定翻译认真学习，仔细做好笔记。
3: 当时的话我们会有翻译老师的，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些专业词汇的英语让我们去背诵，让我们去记得他是怎么去说的。毕竟你出国的话还是要会一点英语，而且毕竟你是专业干这一行的，你也要懂一点点英文的。
0: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马虎带的付出也收获回报。2016年10月16日，马虎带终于坐上了前往法国波尔多的航班，正式开启 TC16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法国站登场。其中，中国代表团有6人参加世界极限的赛季，14竞赛，麦克同加格强系统一同极限人，健康同沙皮招呼等50项目的比赛。马虎带参赛的麦克同加格强系统等项目分为50板块，包括4天内完赛。其他项目共有14个国家同地区选手参赛。麦克同加格强系统比赛内容有50模块，体育模块就利用石膏板同强光两轨搭建一只格强系统，体育模块是增加格强系统的功能性，体育模块是按照不同要求同标准和不同场面后麦克，体育模块是石膏线竞赛比拼的速度同个进度。体验模块是自由创造，比如讲一块户外拍嘅空白嘅墙，选手根据自家设计，不仅会把其你同嘅创意都发挥起来，还会达到美观嘅效果。比如最后嘅创意模块，马虎带嘅作品需要嘅情节最多，也系复杂最复杂嘅。整幅作品由红蓝拍三色构成，红色嘅埃菲尔铁塔同蓝色交相辉映，但不中央一枚。近期的拍摄羽毛本全国烦扰，马虎来介绍羽毛同歌拳是最大的难题。 记得每平面也上地格金色的细节是要靠捏子求职细节

0: 本来有半条麻烦。比赛期间，不光是比赛期间，还有身体、心理等重要事情。不服从王，马凤台会高强度比赛压力下，高精度、高准度地完成的所有内容，最终得到体面。
1: 很激动，五个项目里面，我那个项目是最后一个财报成绩的，我都坐不住了，我就好想快点，等终于等到我这个，他是从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这样从下往上报的，报过第二名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就已经披上国旗了，我就准备已经报到名字我都上冲了已经。
0: 回顾马凤台从赛前的准备到获得金牌，教练期待刚出非常真。
2: 我能从他的眼神中，包括他跟他的交流中，我能感觉到这个小孩，他对下一届作为这个国手出国比赛，为祖国争得这个更高的荣誉的这种决心，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么他为了这个决心，以后他就一直在坚持，然后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现在这个应该是高峰了，我觉得是金牌应该算一个高峰了。那我觉得就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的决心，他能不顾一切啊，也能坚持到底。这个是我觉得他吃得起苦，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0: 获得冠军以后，很多企业单位向马凤台抛了橄榄枝。不过，他也有自家规划，计划以后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把孩子教给更多人，
1: 把自己的所学所用都全都传授给到下一届选手，让下一届选手们成为技能人才，在这种国际的技能赛事上展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技艺。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天二十号是小满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夏季的天热的节气。小满时节，雨水充足，风舒菜猛。本期我节目也好在夏天的孤单中去感受小满之美。

所谓小曼和南方同北方地区含义也有所不同。在南方，小曼是指以水之音，在文代使用，曼音译也。小曼节气期间，我国南方天气一般降水到一两台，南方的暖湿气流同北下的冷空气在华南一带高飞，会给也形成的持续海方面的降水。正如民间所讲，小曼降河抢曼，此时节如果雨水偏少，即农业中所谓的小曼唔曼，干旱天灾。小满唔满，忙中唔惯，缺乏小满时天度的一个小唔满水，就可能造成天旱干裂，甚至忙中时也无法洗插水塘。

会被封小门子黑童小马相关。明年的青年哈顺到本年上顺上海我国北方天气的遗迹。会小门子黑北方天气还变纪念遗迹。讲一两关系非常的无意反倒是气温的快速上升跟历年影响深刻。我国北方天气农田以旱天为主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时至小门子黑马类等哈苏作物的资历开始爆满但还没神速。以以小门子满会被封不会只供水也是小麦爆满神土。

小门黑里哈子黑为体在解析，给他时候讲水战斗。小门真黑作为神中的关天时期，因为就给为阳光和意识的刺激，可能会更加饱满。古人根据这个特点，用以说觉得会有意思的事，比如吉他声。

伊是上瑞斯的朋友，上层伊在江海南一带的清水，几行各种艺术史，都有年长知识者熟悉功夫，还靠天的你诶。伊来明十分人气火把，还水茶几行色马高马饼马团，带知识者以牢固为好。中年同时，他通诶小火茶坊诶事先准备好诶水茶，四十两一下转通。把河水引过一天，以翻带很清，给到小小都充分表达了古代人们对水里排湾的重视。

小曼唔但系解释，也系古人的人生态度。古人用四年中小曼杂，物质意识小得隐瞒，因为等自然万物含有向上成长的空间。生命也系如此，顺势而为，把握好尺度，身体将获得新的能量。俗话讲，人满则亏，水满则溢。一切达到极致之后，必然走下坡路。太慢并非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其小的人们是将数的非常是含面数的还有发展空间的还可以积重增高，这可好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好朋友今天英文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吟念样子天长团同天六长团，以及客家学堂南京派，江南客家西人心声，欢迎收听。

0: 有请张将军。
1: 恩师大人在上，请受学生一拜。
0: 张将军，免礼，请坐。
1: 多谢恩师。
2: 来人，
3: 在
2: 上茶。
3: 是，
2: 请。

0: 哦，不知贵庚多少？
1: 虚度年华一十八春。
0: 哦，一十八春乃是青春年华。
2: 哈哈哈哈，张将军真是年少尽才，果至栋梁啊。
1: 恩师过奖了。
0: 张将军，请饮此杯。
1: 请。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你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哎，你也有红色胎印啊？
3: 啊，红色胎印。
1: 哦，这还是我从娘胎里带来的呢。还有人有这样的胎痣吗？
0: 有，我的弟弟也有。
1: 哦，你弟弟也有，何不叫他出来看上一看？
0: 唉，可惜他早在十八年前就丢失了。
3: 儿啊，我苦命的儿啊！
1: 啊，你这是？
0: 哦，这是我的家母因思念我幼年丢失的弟弟，故而随口敷出，请大人不要见怪。
1: 哦，原来是大人的母亲，下官这厢有礼了。
3: 啊，藤锁。
1: 伯母，你说这铜锁呀，这乃是我祖传之物，从我出生后啊，就一直戴在我的颈上。
3: 哦，祖传之物，你这锁上好像有一个字吧？
1: 有，有啊。
3: 四个臣字。
1: 嗯，你怎么知道？
3: 我的儿啊！
1: 啊，哎，伯母大人，我不是你的儿啊。
3: 不，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1: 不不不不不，这。

0: 面君，
1: 走，面君去吧。
2: 哼，走就走，谁怕谁呀、啊？
3: 哼哼。

0: 张夫人，你就把儿子还给我吧，老身感激不尽呐、啊！
1: 哼，哪个是你的儿子？休得胡言乱语！
0: 张夫人呀！

0: 既然夫人不承认，金殿之上便真假。哼！
1: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那位爱卿可有本要奏？
3: 臣有本奏。
4: 臣有本奏。臣有本奏。
3: 臣有本奏。
2: 当殿奏来。
3: 万岁，微臣奏陈宝金冒认亲弟，强迫微臣乱认母亲。
4: 万岁，我奏张官宝自此功高，不认亲娘，有证有据。
3: 你胡说！
4: 你胡说！
3: 你胡说！
2: 哎，二位爱卿不要着急，慢慢讲来。陈爱卿，你先讲吧。
4: 谢万岁，万岁呀！

0: 万岁呀，如今整脊血浊，他还能抵来不成？
1: 啊、哦，不忙不忙，张爱卿，你也走来。
2: 万岁呀！

0: 万岁呀，他强逼他人乱人母亲，理当问罪。
1: 哼，慢来慢来，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何不叫你们母亲也一同上殿，当面对质。
0: 臣
2: 母亲
0: 都在五朝门外。
1: 哦，内侄，
3: 奴婢在。
1: 快传进殿来。
3: 遵旨，万岁有旨，先庄严之母和张将军之母上殿。
4: 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二位夫人平身。
4: 谢万岁。
1: 二位夫人呀，刚才你们的儿子都讲清楚了，可是古法说得好，神仙难断家务事，叫孤王也难断亲啊。陈爱卿。
5: 臣在。
1: 你不是当年在张家叫叔母，你说到底这张官宝是何人属生啊？
5: 这个臣只在他家教书，这真假之事微臣实在不知呀。
1: 说的也是，孤王问你们，张爱卿是什么时候属生？
6: 10月29日生。
1: 这个你们有何凭证啊？
7: 我生下我儿子时，发现他右手臂上有个红色胎记，和我陈家的藤索为证。
1: 哦，那你呢？
8: 我自生下我儿，他手臂上就有个红印记，这藤索嘛，是亲友送的。若不信，我家里人和文清老爷都可以作证。
1: 这个陈爱卿。
5: 臣在。
1: 李秀英说的可是真法吗？
5: 下官自庙内逃生，被张中华所救，就一直在张家15年。我天天教官宝读书，李夫人所说的那些是有听说过。
1: 哦，你们讲的都差不多，真是叫孤王难断呀。对了，孤王再问你们，俗说的是否前世真法？
4: 句句是真，我敢用头来担保。
1: 哎呀。

0: 有礼有礼，内侍，
1: 奴婢在。
0: 盆子金针伺候。
1: 遵旨。
2: 二位夫人，可要想清楚了，这一针下去，真假离分，如若有假，可要犯欺君之罪呀。二位，请吃吧。

0: 客家民间艺术七十五是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上高方面内体育一种人生理念传统民间舞蹈，所以当地客家人可以上这种作福事时重要的表演项目，带有中高舞蹈的民间特征，而佛教和一种客家体系流传有密切关系。在梅州市区客家民众可以进行传统人生理念上化佛事时，新年穿插于佛堂间的一种摇椅法通，在梅州客家形成具有千人的历史，可以考证的也有二百个人。唐朝文宗太皇年间也住工人八十二人，佛教传于梅州，同当天文化生态相结合，从而攀升出上化派。而七十五是上化佛事中突有的项目之一，就在唐代文宗太皇年间，约工人八十二人，佛教传于古梅州地区，被称为上化佛教。新年佛事法通被称为上化佛事。七十五的流传同梅州客家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梅州人是众人汉民族的后裔，所以客家人中意诗的，也特别中意舞狮。在梅州客家一则信仰繁杂的民俗度，人们深信诗的能够驱邪，能够同人们带来吉祥安康。从清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七十五在梅州山区民众作上化佛事中发展兴旺，十分盛行。古代梅州客家人多依山傍水而居，房舍矮小，住的地方比较分散，一旦遇到丧事，往往需要日夜处置，持续时间十分长。安尼一来，参加丧礼的宗亲出席同朋友的出席，就是呢唔容易解决的难题。在安尼情形之下，上化佛事当中的七十五以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寄托哀思，并逐日差事指引安康上化，因而成为丧礼中的重要环节。七十五正在表演大概二十分钟左右，预则比较完整规范的表演程式，是一种草车判时的。在舞蹈开始之时，有一阵人将草车变成长筒仓，并且在双臂反复扭成人柱的形状作为狮头，下铺作为狮皮，把狮放在身后作为七十攀岩者起舞。另外一阵人就一手拿着长柄草作枪，一手拿着伞来攀舞。表演的主要动作有狮摆头、狮扬绳索、蹲狮、卧狮、摇身跳扑、跳狮推扑等等，节奏比较自由。还有引狮、出狮、舞狮、跳枪、抢枪、跳狮、捏狮等程式同套路。正在舞蹈四狮、飞狮，也就是套起操型不像狮，但是表演就十分像狮，将狮的各种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非常有趣。七十五是一种客家人特有的传统民间舞蹈，在梅州山区民间民俗中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悠久。2008年，七十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盐田洋子铁路创办》，以及客家学堂南京派甘南客家西人心学。欢迎收听。

0: 也罢，万岁爷啊，这个儿子我不认了。
1: 啊啊，夫人，
2: 母亲，
1: 你不认儿，作为乞君，
0: 臣妇愿领欺君罪，
1: 枉法迢迢不弄情。内侍，
3: 奴婢在，
1: 将灵隐拉了下去，金挂祭顶，
4: 且慢。

是我欺骗了大家。

0: 张爱卿，
1: 臣在。
0: 这个母亲，你不想认吗？
1: 我认，我认，母亲。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台学堂万地，每周天台客家学。

0: 建议了下港学堂来到香港一下蓝剑帕叶县江西省 T3P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类的蓝剑帕，是江南客家妇女一种典型服饰，主要分布黔南、岭南、天南三省。其中又以黔南人的蓝剑帕式样最为美观，花纹最为精致。黔南蓝剑帕既延续了北方条件文化，又结合了闽一江本土文化，形式独特，意义深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及热天的象征作用。蓝剑帕是客家先民生活实践的产物，为了御寒防暑，同时为了符合客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客家先民发明了一种便宜拆洗的围裙和蓝身帕，同时在外出时又可以当作戴在头上方御寒保暖的条件，热物两用。客家人是从相对开发赶超北方平原迁徙至多雨潮湿的南方小年天气的，为了御寒防暑，条件成了客家妇女服饰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开始蓝剑帕原来由皮带、丝带两部分组成，后来因为南方热压温差太湿润季节长，客家妇女就在制作丝带工艺基础上发明了复杂的制作手艺，安尼就形成了今日由皮带、复杂丝带三部分组成的蓝剑帕。蓝剑帕学习了长江流域物质的形式同土车服饰的装饰特点，同时还源于客家先民对闽一江小年天节条件的深刻理解。比如凤海是拍上引条纹的皮带，要以层层的梯层，要以层层的台田，以压前铺的太快黑色面料后披上阴烈两根丝带，好像后冲的太地方的两条河流。人们客家老人解释，一条是以前的河，一条是今下的河。专家认为以前的河应该是指北方的黄河，或是养育等客家人的祖先，今下的河则可能是指闽一江天气的河流，今下养育的几代人以及几代人的子孙。另外戴好的头帕好像西服的小年样，这条都体现了客家人对传统的天然合一思想的理解和应用。以下专家表示，客家蓝剑帕以口传身授的民间手工技艺，不但对了解和探讨江南客家迁徙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其穿戴方式和太平天国条件的披戴方式十分相似，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儿童历史和三南客家妇女服饰的关系也有点深层的意义。虽然黔南中人以上的客家妇女太多是为制作蓝剑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服饰的冲击，目前制作披带人越来越少，古老朴实蓝剑帕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客家妖吉泰学堂 Wendy 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台学堂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学。

0: 建议下个学堂来同你讲一下甘南客家西建的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在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三乡各地都一有佛事。甘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石冰堂，今天人因神求拜遇到妙意事故求爱烧香，记得你扑上心人是心神之灵，因为凡的神明都会保佑你。甘恩田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香火并不顺风，传说去东晋末年的一座林崖边呢，有18个高僧来到甘珠光孝寺家修皮契切，就转移去到田村的客镇寺，主持对一下高僧招待十分热情主道，插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半到天夜，寺门都还没打开，18个高僧已经没踪影，在民国门板后却留下了18个罗汉菩萨西施而生的形象，每个高僧的枕边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焚香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镇寺斩香和敬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客镇寺的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18人在田村客镇寺中。这些经书既然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日是西宝日嚟，客镇寺在这日都会举行隆重的西建法通。凡是东晋时期18高僧投宿寺都的遗留的18罗汉太佛真经。西建法通的时间持续8年，从6月17日开始，寺都的众人上瘾缭绕，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西建会转去感恩田村长幼，所以每日下得时候，人去200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田村，周边200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仙女，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西建的仙士，自6月11日起爱斋穿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西建时间是6月16日的午时。西建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西建场。西建场后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18人排列。每人竖持一只檀香炉，竖立在西建场中后，当四圣竖捧经书走向西建场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响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西建时，四圣们一边念响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根据了解，已经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已经泛黄，就已应该也人胎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仍然十分清晰。哎呀，却在江西甘南客家西建的习俗。
1: 客家妖结体，学堂弯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妖结态，学堂弯地，外族天台客家。

0: 下个学堂来同他讲一下宋公庙。宋公庙还是当时各神山队均按照十体天庙师给大家较高一天寺庙的公庙遗庙，其也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国家衰种。较高公庙有十分严格的工作流程，首先在下冬两季数据水头时，现在当日数据当日打头当日晒骨位，并且在另一下抛晒两三日，确保金黄头骨的颜色。如果你到数据头骨时落意都是建议头位增大骨颜色建造用，而你是不能够作为公庙教本国家位。其次是风骨，用风叉提次风气水磨一片，提次风气不爆满的米骨，保证粒粒头骨独合的。第三是头骨晒干之后当然暗部接而送国家仓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看，国家仓库才能够保证头骨的储存质量。宋公庙一人大部分是风化正茂强壮人和学生的，宋公庙的工期要各人吃皮罗同胎，十个人以吃排开行下上村的洋床小头壳，担骨壳弯着一条切开的毛巾打擦着胸前下过村庄跨小头，成为沿途一套亮丽的风景线，就是能对度的一片风俗的景象。两所工作人员会按先后顺序念书，其他人竖空拿了一条三角钢管和竹管，东条西人将罗的和推度的沉出插皮储存骨的样品来念书合格之后过程开到偏好仓库下方，这样张顺凡是呢一次送公粮的任务。宋公庙的建立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粮食树皮历史的一大片段。1986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制之后，公庙、义庙、教教义务分发到各家各户。十体统一宋公庙的事也就可以发送的记号。2006年起，政府拆代取消农业税，并且对中粮户给予中粮补贴，给亿万农民带来福祉。
1: 客家妖吉泰学堂 1D 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出家出来，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9: 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镜头头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镜头头，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州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福建省乐观县霹雳乡西洋村是一座中国国家丘南乡村。近年来，西洋村大力的发展花卉苗圃的产业，带动村民走上了地步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福建乐观西洋村，斗阵探索当地村民的欢迎地步路。在河南郑州，有安尼一对青年，因一年内决定到到家乡投身创业发展的时代大潮，为家乡建设竞争天下，以奋斗致敬青春。在节目的最后，咱来斗阵关注新农林返乡创业，因将梦想扎根家乡。这位是新州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听众朋友，福建省乐观县霹雳乡西洋村

0: 是一座中国国家樟拿乡村，这是一个全村70%的村民拢伫种树、花卉、苗木、种植业的所在。这年代，西乡村依托着当地资源优势，大力的发展花卉、苗木产业，为乡村增添必用色彩上市，也带动村民走上了地步路。今日节目开始，让咱斗阵走入福建乐观西乡村，斗阵探索当地村民的花游地步路。西乡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乐观县霹雳乡，受乐观湾后花园的美称。在西乡村，村民种的花卉苗圃达到了5000多亩，培育出优势特色农业。漫步在西乡村内，除了优质的苗圃推产，家园的所在青山高上辉映，红花绿叶交接成做了一片绚烂的花海，勾勒出来一把恬静唯美的乡村美景。乡村变花海，这就为西乡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讲起了。西乡村有着优质的黄土，周围海拔比较高，湿度大，光照好，为花卉苗圃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从2018年以来，西乡村已经连续举办了真多届的花卉的旅游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花踏春、翕相拍卡。西乡村有关负责人姚和水讲：“
1: 现在经常说的‘罗园一枝花’跟那个罗园湾的后花园，就是指我们西阳。”我们这里有充足的水源，有一个叫羚羊水库，它那个水供应到我们西阳来讲，那水源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对西阳这个种植花卉苗木的种植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0: 在西乡村，花卉苗木既是特色产业，也是普遍产业。西乡村从事花卉苗圃种植业的村民达到了2000多人，占全村人口的70%以上，是一个几乎家家种花卉、户户植苗圃的花园村。福建农林大学联合院副教授谭磊公讲：“
2: 村里面大概总共地被有20多种，就冠球类的，还有绿里类的，还有地被类的，这三大类。”全部都囊括了。村子里面这个对地被的个栽种植的一个水平，我个人觉得还是经验还是相当丰富。
0: 现在是福州市区80%以上的城市绿化，道路顶周边的景观、盆栽的花卉苗圃，拢是来自西乡村。村内边全年创造的产值接近5亿元人民币。乐观县招商办工作人员陈宁讲：“
3: 近年来，我们不断的整合资源。”在林业部门的政策支持下，在科技特派员的有力指导下，村民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花卉苗木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这里有很大的一个承载空间，也有很广阔的一个市场潜力。
0: 如今蒸蒸日上的西乡村的花卉苗木产业，在发展基础有过一段曲折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乡村曾经是乐观县香菇种植大村。后来因为技术变革落后，品种大一老化，西乡村种的香菇欠缺市场竞争力，香菇价钱连连下跌，香菇种植产业逐渐的衰退，落后的种菇生产方式也破坏了当地生态。村内边的少年人纷纷的出村寻找新的出路，村内边的产地也逐渐的限制下来。西乡村会同单元在讲，
4: 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安村的村民这个很大的一个队伍是在福州种植花卉苗木了，然后导致了我们村的这个一些土地闲置。我们这一波人回来了以后呢，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进行土地流转，政府去协调啊，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土地能够成功流转起来。
0: 2018年，陈元才响应乐观县发起的返乡工程号召，带着正式技术回乡创业。一开始，因为村内面流转了15亩土地，用地种植上贵品种的杜鹃花，但是受到市场同质化竞争的影响，销量并没得到特别大的推广。陈元才讲：“
4: 在我2017年之前的苗圃里面，我们杜鹃花也是一大类，所以说我们到了2019年。”我们就发现不对，我们这个毛杜鹃肯定不能一直再种下去的，因为种了这么多年，它门槛也低吧，种的同行也多吧，所以说产量的话，产量很大的产量，价

0: 当时我们引回来这么小的话就是二十几块钱引回来的、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到九月份，九月十月十一月那一年就是开到十二月它还在开花，它足足开了四个月，对于一个杜鹃花来说其实足够了。
1: 目前台湾在正式的美国四季杜鹃花数量达到了二十多万张，预计今年的销售价将达到六七十万块人民币，两国的市场反应也可以更加有信心了。花商业催生了花经济，花卉苗木正式也带动了新阳村的旅游商业发展。2023年，新阳村应对事宜，加荒废的450亩的地园建设真多杜鹃果，打造真多网红打卡点，为游客提供了大片花海，也解决了花卉苗木的销路问题。新阳村花农游峰讲。去年一件是种杜鹃苗圃一项就创收了15万块人民币。游峰讲：“
2: 我现在这边是40几亩或50亩，然后种了还是地被种的比较多嘛，然后球类弄一点也比较省心一点。我们这边品种也挺多的，杜鹃会多一点。像我们在西洋的话，一亩可以卖到1万多2万这样。”
1: 花卉商业壮大的背后，未当少了政策的扶持。游峰讲，村民花村种花，经常是面临着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几年，乐观关霹雳乡联合农信部门推出了花卉贷，优惠的力度和花农不搁再为发展资金忧愁。另外一方面，乐观关供销部门推出的台币西洋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唔那是开破了农资肥料供应，可靠有技术专家不时上门解决种花过程当中出现的难题。在政府甲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边，西洋村古木换新颜，花卉苗木种植产业也开始持续向周边辐射，带动着乐观关霹雳村、莲湖村以及其他乡镇的农户投身产业。创造了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的花田喜事。乐观关招商办工作人员陈玲讲：“
3: 西洋村的花卉苗木主要是外来返乡的花农，带着技术、带着人脉回来创业，然后他将技术交给周边的村民，让他们积极的投入到这个花卉苗木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罗源县其他乡镇的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这两年呢，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通过比如说技术科技的手段来帮助种植户，来更好的使得这个花卉苗木能够适应这个罗源的环境周期生长，来助力这个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
1: 研究室的西洋村并改着花卉苗木特色产业已经将在福建省级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福建省级乡村之一示范村。花园村品牌愈来愈响亮，西洋村也以花为媒，建出了一条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餐饮社区为一体发展的乡村振兴的道路。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南郑州，原来一群青年因毅然的决定，返回来家乡投身创业发展的时代大潮，为家乡建设竞争添下，以奋斗致敬青春。在节目的最后，咱来斗阵关注新农人返乡创业，因将梦想扎根家乡。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5: 听众朋友，他乡创有千般好，不及故乡一片魂。在河南郑州，有安尼一群青年，因挥洒热血，锐气十足，有憧憬，有担当，可加心系家乡。虽然曾经在口边漂泊，但是拢是毅然决定倒到家乡，投身创业发展时代大潮，为家乡建设竞争添下，以奋斗致敬青春。在节目的最后，咱来斗阵关注新农人返乡创业，因将梦想扎根家乡。在郑州市中茂县大孟镇罗岗村，九五后头生朱进虎也真有名。为了心当中的乡愁，伊放弃了稳定工作，到到农村老家办起了招募蜜粉坊，和囡仔时阵的秘书正做地步的发布，用传统工艺为家乡经济带来新的机遇。2023年春节拄拄过了，朱进豪就一头扎入去了家己岛的蜜粉坊，伫生产车间无用着，蒸牛筛选加水润米，倒入去机器，随着机器转动，颗粒饱满的小麦和石磨拍碎。研磨加水混，
6: 石磨大概磨8到10遍左右，低温低速，充分保留了小麦中的营养成分，
7: 它的胚芽胚乳不流失，所以说有那个浓浓的麦香味，让大家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5: 朱进豪自细汉在农村大汉，怕牛血，无牛血是细汉时阵出来边经常做代志，但是因为江苏繁琐，研磨的牛血逐渐消失伫人们的视野当中。机缘巧合当中，朱进豪了解到，这款传统的酒包米粉，因为健康惯性态，尤其在大城市非常受青睐。加上了解到政府推出了返乡创业的一系列的优惠的补贴政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米粉淳朴的香气，酒包意外转动，承载着朱进豪的囡仔时阵的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市场调研学习，2022年的5月份。25岁朱进豪放弃了大学毕业了后找稳定工作，成立了中茂县大孟镇撇皮招募米粉坊，用最传统的低温研磨的工艺，保持着最原始的味素，让大家吃到的是最健康原生态米粉。作为新时代的少年人，朱进豪用自己的行动筑起一道回味乡愁的桥梁。
7: 我们想用最传统的方式让大家吃上最简单最纯粹的面粉，同时尽我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然后带动我们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
5: 尽管朱爹创业初期，朱进豪仍然是关于市场价一角的价钱收购周边村民的小卖，帮助40多户乡亲解决部分粮食的小路。莫怪村民张树琴讲，
8: 他出来价格比呢平时收了要高一些，1.7吧，留着卖给他了，挺高兴的。
5: 朱进豪正伫甲张树琴商量着今年收购小麦代志，就一回头去上门买米粉。
9: 一般都是买别人家的馒头嘛，然后呢想着自己蒸点儿，他家面比较好，我们就又过来再拿了一次。
5: 现朱氏，朱进豪的米粉坊拥有稳定的客群，每一日销量近千斤。但是早在半年外前，因为价钱偏贵，朱进豪在线下销售当中四处碰壁。
7: 往我们县城超市啊、粮油店推销，一天的话会走个10家左右。我当时连续去了2周，但他们就感觉这个价格比较高，
6: 咱一销出去，八月份跟九月份两个月卖了1000块钱，头的话两点睡不着觉。
5: 坚持传统制作工艺做真好，苏罗并无传统，伊真紧的将目标瞄向了电商，开始尝试拍视频做直播，通过互联网平台逐渐拍响了米粉品牌。
6: 回头客特别多，虽然我们这一个小地方，但是已经把我们中牟县城还有这个郑州市的客户给辐射进来，包括开封的也有。过节的时候大概一天的话会合到1-2千斤吧，30还有客户要，但是断货了一点。
5: 朱金河的订单特别多，最后伊不得不加班加点的加工，但是越无闲伊却越有干劲，目标也越来越坚定。做一名九五后的新农人，伊爱制作石磨米粉粉加电商平台，加乡亲到店打造地补咯。
6: 今年以我们鲁钢大队为集体办一个集体企业，流转一些土地，自给自足，也能从源头把控这个品质。待我们的直播一完善，我们也能把周边的大棚啊、什么西瓜啊、我们的红薯啊这些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推广出去。
5: 朱金河也给鲁钢城带来了新的气象。鲁钢城董事部书记刘海杰讲，近年来，亲像朱金河这款的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愈来愈多，为乡村振兴助力了蓬勃的力量。
10: 支持和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回到自己的本土来发展，能带动咱的村民就就近就业，找村民足不出户，农副产品啊能买个好价钱。
5: 地补不帮乡邻，在创业道路顶面大展光彩相时，一挂返乡青年无忘记带动村民共同地补。你这片土地。也会给伊因更加多机会，给因成就梦想。
11: 你们知道这颗草莓多少钱吗？
12: 这个草莓我曾经最高卖过10块钱一颗。
11: 因为它这个草莓种的很少，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草莓特别的好吃，它是有。

0: 有一股水蜜桃的香味。
1: 欢迎从业的学生韩志瑞，在田州中毛关刁家乡工会领地，伊无顾厝内人的反对，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得到老家种地。打拼两年了后，匆匆问到伊在村内边带头成立农业合作社，将扶贫大饼拍造成最正式、观光、采摘、旅游为体农业生态基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地步进修。
2: 刚开始回来，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父母，压根就不同意。他们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我回家又子承父业了，算是回来种地。
1: 厝内人的反对并无阻止韩志瑞决定。2018年，政府在韩志瑞的老家莲花池村投资起起了扶贫的产业大片。韩志瑞和伊的某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返乡创业。阿某两个承包了一个大片。起步的时阵，韩志瑞瞄准了黑龙果的种植。黑龙果是南方水果，南果北种，为山苗栽种定植，加加到施肥，预防病虫害。韩志瑞拢慢慢的逐步的上市。每一日除了吃饭困，基本拢踮伫大便内边。就算讲是无空客时阵，也是依然如此。
2: 我这个人就是不服，你知道吧？别人越看不起我，我就越想做出来个样子让他看看。哎呦我天！咱们现在要去拉粪了。
3: 这是什么粪呢？
2: 这个是稻壳粪，要给这个火龙果给施一个。这个花钱肥，保证火龙果在4月份的时候能够开更多的花，包括后期能够把这个果子给长大了。
1: 为一步扫地到看到结实，一年时间，韩志瑞的大便收获了2000斤的黑龙果。
2: 把自己种的火龙果，然后包括其他东西都给很好的销售出去了，他们也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支持，以及非常的支持现在。
1: 有了北部加乡亲的支持。韩志瑞的眼睛更加大了，伊开始研究草莓种植，也牵头成立了合作社，邀请园区内边的大饼加入比赛。
2: 更多的都是通过朋友圈宣传，然后微信经营，还有一些固定的单位，然后一般都是，大家组织来采摘，然后我去送货。
1: 这款的销售模式只适合韩志瑞引导的农产品，想要提高合作社内边所有的农产品的销量，需要新的模式。2021年，韩志瑞跟某社区的购物平台开启了合作。田州、柯昌、桂芳等地用户在该平台下单，第二日合作社正式的特色农产品就会当送到千家万户。对于90后的新农人来讲，手机就是因的新农具。韩志瑞也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产地直播，让更加多人了解家乡的农产品。
2: 合作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改观，我的产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上架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供不应求，因为量比较大，每天可能会到达1500份，1500单，带动了附近的村民，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收益。下边的计划就是继续扩大我的种植面积。
1: 现在是莲花池村的扶贫产业园区内边有37座的大饼。二三蔬菜水果近百单，韩志瑞的大米也增加到4个。加入合作社的村民，每一户的年收入拢超过10万元。韩志瑞讲，伊无想要做家乡的见证者，只想要做家乡的建设者。返乡创业，可以收获了满足感加成就感。农村天地大有可为，希望今后会当有较侪少年人新鲜的血液加入返乡创业的大潮，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SK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24岁开当中的大小，大小也是24岁开来

也得二十一个做会，大细个到来啊，意味着一年爱进入到尾声。大家开始腌制一挂肉类为过年做准备。这阶段天气会愈来愈冷，降雪可能性啊愈来愈大。本期音乐长长棍精选了几段经典的歌曲，咱斗阵来听下。一剪梅是由中国台湾男歌手白玉清演唱的一段经典歌曲，第一次发行于1983年。歌词表面是伫称赞梅花不畏严寒，人生二世独自盛放的高贵气节，为了平添一丝美好和世间，甘愿奉献自我的精神。其实是咧，因故咱愈双方只爱认定彼此，阁会用斗阵破除困境，迎来春天。歌颂了坚定、执着、不悔的伟大爱情。

消息是由中国香港女歌手陈慧娴演唱的一段经典粤语歌曲，第一集发行于1992年，作

休假是日本的桑田佳佑，外国版叫甘宁天树。当年是和陈慧涵加男友分手，结束长达6年的恋情。而陈慧涵在美国就读的时阵，这个城市有着小城之称，因此好喜爱伊的歌迷认为这个歌唱的就是伊家己的感情经历。歌词这景抒情，讲述了主人公伫寒冷的城市当中寂寞的心情。陈慧涵温情细腻的声音，加上优美的曲子，让听者非常的动容。

雪人是由中国台湾女歌手范晓萱演唱的一首情歌，第一集发行于1996年，已经推出了个大受欢迎。歌词讲述了一个真寒的冬日，两人痴痴的伫对方厝内门口等待，天空落起了雪，雪花一片片的落伫身躯顶，佮亲像一个雪人。两个人牵手伫这个落雪的寒冷，希望春天唔爱到来，佮安尼一直落去。因为过了这个寒冷，两个人啊将被迫分开，永远消失伫对方的世界当中。

2002年的第一场雪，苏曲拢是出自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刀郎之手。由此可见啊，刀郎的这个才华。卖看歌名是2002年的第一张雪，但是啊，由于刀郎精益求精，一直到2004年，这歌才。

来甲大家见面，这张同名专辑阿哥收录了《情人》加《冲动的惩罚》。当年歌曲的迄个程度，阿哥弹唱度几乎啊，无人会用起比较。

下雪是阿杜演唱的一个歌曲，阿杜冠名叫做杜成义，新加坡人，作曲福建。2002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天鹅》，伊历经万千的声音音色，唱出了真多动人的情歌，缔造出阿杜风调，成为了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唱将。

认真的学是由中国内地音乐人薛之谦填词谱曲演唱的一段流行歌曲，发行于2006年。这个歌也体现了薛之谦在创作顶头的才华。这个歌当年一上的红，让人记得了一位叫做薛之谦的歌手。这个歌一定感伤，韵味悠长，道出了歌手对爱情的执着加胸怀。歌词伤感，演唱深情，薛氏情歌这个风格初见端倪。

0: 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烦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在咧探问苍天的家庭当中，有这款的一群人，伊用青春、肝甲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的基石。今仔日节目开始啊，咱就带你去了解因。在咧浙江温州，即阵第四代传人老李坚甲第五代传人老湾，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甲追求。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加查某囝。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探索浩瀚的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为嫦娥探关到天门探海。为八道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黑字排队离去，一粒粒中国星闪耀苍天，一系列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的突破，中国航天事业建立了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在咧探问苍天的家庭当中啊，有这款的一群人，伊用青春、肝甲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的基石，和中华民族奔赴星星大海的步伐是可啊炯勇自信。接下来的节目，咱就斗阵去了解因。太空环境甲地球有着真大的无相，迄是一个黑暗而且真寒、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 在这款的环境当中，用机械臂组成一个大型的太空吊架，难道是会当受伤的？哈里滨工业大学孟天森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代志。这个团队总共有81个人，平均的年纪是33.3岁，用一个青春朝气，给了因科学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的空间机器人载轨增配关键技术的研究。
9: 钢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钢柔的这个转换。
11: 想要让机械臂在的太空当中另外有个精准的外形增配任务，搁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用于三星五餐，后期还搁不断的调试，搁怎样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13: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取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11: 在做工新项目的时候，团队搁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孟天森机械臂提供技术的保障。孟天森机械臂是团队十年磨一剑的研发的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代志，让团队成员记忆真深。2020年六月，这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当中发现了不对，开一发力动转身，这个零部件有问题，这就意味着所有相关的研究弄得未头开始。
14: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的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11: 团队的成员每日只困4-5点钟，吃和徛拢伫咧实验室内面，全力投入的测试解决的办法。又搁用了2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检测复盘，顺利的交付了机械臂。
15: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11: 过去12年的时间，下岗在孟天森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6项的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组织了发明专利256项。这个少年的科研团队正用因超凡的创造力和打拼的实践，探索科学馆、科学园的所在。相款来自哈里滨工业大学的另外一个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场地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会当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卡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面，内面究竟有什么？能建立空间定理主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是30楼高，直径是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是直直的徛着。因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入了舱内，伫咧国际上啊，头一摆实现了3维地球自然空间定理主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当中到处分布着定理主体，日头、星云、极光等拢是定理主体。通常的情况下，定理主体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当发生日头风暴的时阵，伊会变成高能、高速离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好亲像是一个失控的气弹，对卫星当中的航天器产生真大的危险。通过将近10年的研发，下岗大空间定理主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的技术，伫咧地面上模拟出日头风暴产生的过程。下岗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整体空间定理主体物理研究小组人金信刚，
16: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 再为运行提供保障。
11: 电力空间做环境更好吸引流，为七层电阻屏蔽材料

0: 因某逆增地护烟用完孙基因。
1: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五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0: 另足空间环境，为航天计划下行需要作业组织性测试提供了地面的试验条件。这一类系统可以让以真管的灵敏度了解真多在地球环境下无法度测量的微弱的磁流信号。此外，伊个伫咧生物电子信息研究领域，也有着真侪个应用研究，会当更加精准地抓到脑髓甲心髓个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个研究甲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头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下岗台空间环境地面模拟算力会当综合模拟高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阻、微重力等地球上无的空间或者是星球表面的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伫咧村外工作时阵的性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等，真侪需要抵达太空才会当进行的实验，伫即地就会当完成。下岗台空间环境甲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义：
2: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浙江温州，即阵第四代团领刘立坚甲第五代团领刘湾对红色有着新的思考甲追求。接下来节目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甲查某囝。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浙江温州有即款的一对老爸甲查某囝，因是真爱风车，爱骑风车，也爱放风车。因所在的老式风车家族伫咧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车道停造型，为大家带来祝福甲快乐，也参加各类的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甲口碑。即阵第四代团领刘立坚甲第五代团领刘湾。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甲追求，接下来咱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甲查某囝。今日温州市风车协会的办公室，除了规球五彩斑斓的风车之外，最让人关注的是一副用毛巾创好的老旧的奖状，顶头写着“弟兄混血”，而落款的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老式风车家族里面第一次一张因为风车立起的荣誉证书。
3: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松真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王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1: 恭维的人老李坚就是老式风筝家族这阵的掌门人。
3: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1: 老李坚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整个老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明初，刘立坚的阿祖伫咧温州做学徒，心甲手拢是真灵巧的。伊春秋时节便会织一挂风车，大布家用。受到阿祖的影响，刘氏子孙拢是真热衷伫咧风车的制作，甲风车结合了不解之缘。嘛唔过，刘氏家族成员无一位是风车的专职的制作者，伊拢有着家己的本职的工作，但是只有时间。风车总会当成为家族里面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大家斗阵做，斗阵放。
3: 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绘、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呢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1: 这阵的温州市风车协会里面，各保留了老式风车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理老康风车，用鹿、鹿、蜂、狗四种动物做合成的合力，还应叫做鹿鹿风火。这艘风车已经是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团领做好力的风车，全部都留存下来，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道亭。
3: 看起来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复制风筝，

0: 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奉赠，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奉赠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1: 每一个春天，伫咧温州市区的澳江边，买起来好丽的风车，想讲唔是一道特别水的风景咧。温州市林代常委会委员、温州市林代教研文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兴哥对老式风车就真介意。
2: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1: 因为细汉的时阵，经常看到父辈做风车，也经常带着厝内人去参加风车比赛。对风车的热爱加执着，和老李坚坚持伫咧这条路上的行走加探索。2002年，伊考出了浙江省一级风车裁判资格。2016年，伊又搁获得了国家级风车裁判资格。2011年，老李坚接手了老式风车这块牌，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队的温州市风车协会成立，同时吸收了温州地区的一挂风车歌手，秘境的参赛加回味的点数，让传统的风车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老李坚讲：“
0: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二十几个或者说三十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10个，场场报满的，场场报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1: 英国博物馆将中国的风车称作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车是传统的手工艺，消息就真难再恢复。这几年，老李坚也一直伫咧想着，搁怎样将这项的技艺发扬光大。
3: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1: 温州老式风车传承甲发展的故事仍然伫咧继续，除了伫咧手工技艺上进行创新，啊，佮文化维度甲体育维度的创新。老李坚带领协会无用伫咧各地的风车的比赛，接手一挂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老式风车的第五代传承人老湾，这是将目光佮侪的导向了囡仔，回味入儿童少年风车围道赛等活动，慢慢的开展起来。老湾讲：“
4: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嘛。
1: 老阿是老李坚的查某囝，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比较冷门的专业，简单来讲啊，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点数计数。出生伫咧风车家族的伊，就连对这门技艺是真熟悉的。毕业设计时阵，伊便将家族的风车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就转到温州建立了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车文化，成为温州老式风车第五代传承人。也核心就成了金祖莲的代志。老蛙讲：“
4: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一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啊，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

0: 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吧，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不用不同的方式嘛。
1: 老李坚跟老万，因拢是接到热爱做对风车的人。温州风车虽然佮袂应该威风的风车相比，但是老爸佮查某囝两个人也为家己定下了小小的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啊，拢会当亲手做一个风车，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顶去。老李坚讲：“
2: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全台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踮个美丽的万泉河畔，人会经常拄到一位坐着脚踏车的老人。伊虽然讲已经是年纪超过70多岁了，但是呢，伊的脚底却是非常的厉害。镜头顶头分量毋是正轻的摄影器材呢，佫较是予伊增加了几分的精神。伊穿行伫个城镇，甲乡村用咔嚓作响的快门，记录了了万泉河两岸美好的人情风物。伊呢，既是一位摄影家，又阁是一位作家。伊的作品是多文并茂、生动的影像、温暖的讲述，打动了无数人的内心。下面呢，咱就带着全景中国，走入这位王淑超老人精彩的镜头世界。
2: 熊海连一讲。

0: 话就是六，人人都知道我们熊海人就是熊海六。我叫王玉超，是华侨的第二代，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熊海六。
1: 青海人一个讲话就是六，人人拢知影，阮青海人就是青海六。我叫做王玉超，是归侨二代，佫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海六。真侪外地人拢知影，亚洲论坛的会址是踮咧海南。海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博鳌，但是无几个人知影青海的六。1947年，青海人王鲁文呢带倒来，甲种植了中国的第一丛胡椒树。1950年，德国籍的青海华侨赫达克建造了中国的第一个青年园。中国第一个女子游击队红色女子军是踮咧青海建立的了。青海华侨最冒险，敢闯大海，敢造船的了。我一世人呢，热爱写作，后来又搁爱上了摄影，但是搁较爱阮的家乡青海的山山水水。我要用我手中的钢笔加摄像机，不断的记录可爱的侨乡、青海侨乡，加美丽万山河流。上万张的相片，包括摄影加文学在内的50多本的艺术作品。这是到目前为止，王玉超比较有几分自豪感的人生成果。出生踮咧海南侨乡青海的王玉超，是归侨二代。顶一个世纪30年代，王玉超的老爸呢，随着远行的灵魂赴南洋谋生，但是一直是居无定所。因老爸又搁因为身躯染着这个重病，死伫个海外，所以呢，要强的老母呢，带着因3个囡仔倒来到家乡。正当时呢，王玉超也是伫个进步之中，可是父爱的童年生活，和王玉超尽早就成做了一个真捌代志的囡仔。伊努力上进，困有时刻。伫个即个腼腆的年纪，佫较是真爱用即个文字来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到中学时代，就开始爱上了写作。清凉的万山河水，跳动着欢乐的节奏，也浇灌了王玉超年轻的梦想。伊以万山河为题材，写落了真侪优美的诗作，受到因老师的表扬佮鼓励。从此，一条寒甜的母亲河，就佮伊的文字结合了深深的不解之缘。无偌久呢，追求进步的王玉超幸运地穿上潦草绿色的军装，走入了军营。王玉超讲：“
2: 到部队以后，在军政部里面当个军队的记者，回到地方以后呢，在广播站，最后是在市里面对外宣传，所以有一直对这个文学文字工作。”
1: 伊讲呢，到部队以后，伫个军机部做军队的记者，倒来到地方以后呢，伫个广播站。最后是踮咧市内面咧对外宣传，所以呢，我一直对这个文学文理工作是真热爱的。后来，王玉超先后任职有宣传、旅游、甲侨联等各个部门，无论行到倒落呢，除了对文学的热爱，毕竟始终是伊最大的人生乐趣。身躯边仔的人甲代志，工作顶头的点滴见闻。拢真侪伊笔下风景加故事。几十年来，王玉超的笔记加创作手稿，足足个塞满了一个柜啊！写作真侪了伊生命行行的深深的脚印。顶一个世纪80年代到今，王玉超先后出版加著作，包括散文集《乡情寥寥万山河》。家族史、新加坡庆节文章、王小经讲五大史料，尤其是新加坡之旅、甲东南亚散记等数十部。这些作品呢，除了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对先人的追思， 真侪内容呢，拢是涉及到庆州华侨华人的故事，深受海内华侨包围关注加喜爱。1995年，当当时呢，担任庆海市旅游局局长的王汝超，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是翻阅各类的旅游资料，这予伊逐渐的意识到，伫这个多元化时代。读读已经是一种快捷的新的阅读方式。一生酷爱文学艺术的伊，开始有意识地迈入了摄影的领域。伊先是购置了自动相机，刷着呢认真地阅读起美国纽约摄影教材，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伊又过一本正经地参加了北京摄影学院的函授学习。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伊就摸索到了摄影艺术的基础问题。伊背起这个相机，非常兴趣地走出了户外，开始自打交响，并透视多片背后难忘的历史。
2: 我是出生一个小镇的一个小俗的一个家庭，我想把我们海南、我们熊海早年，包括后来的在海外的这些企业家。把他们奋斗的那些历史，他那个成功的经验，爱国爱乡的这种精神。
1: 伊讲呢，我是出自一个娇惯娇羞的家庭，我想将阮海南、阮庆海早年的，包括后来踮的海外这些企业家，将因奋斗的历史，以迄个成功的经验，爱国爱乡的这种的精神，通过我的笔甲我的相机，将伊留落来，传落去。所以呢，我感觉我有一种责任。那是讲文学是王汝超的初恋，那安尼摄影就是伊迟来的爱。为了掌握专业的摄像机卡，王汝超向民间的摄影艺高人王维新负心的求教，设立光摄影的奥妙，让伊的作品渐入佳境。2001年，伊的第一部用月光所翕的反映两代娘子军题材的作品《昨日、今仔日》，获得中央电视台摄像红全国摄影的大赛当中。这一成就呢，更加激励了伊对摄影艺术的热情。为了更加深入的反映庆海交响的风土人情、五谷花桥的故事，王汝超经常利用有闲的时间。到交响的各个村落去采访，那件事讲多听多说的人生信息，也引起伊不屑的对中。这个、时间一个长了，亲人们拢知影伊的这份执着，经常为伊提供一寡有关的线索。著名的蔡家大埕，就是伫个一脉无意当中的新的发现。
2: 04年的是03年的时候了，我的大嫂就到蔡家大院隔壁那些喝结婚酒，他就回来告诉我，他说叔叔啊，你要拍照，我今天去喝酒，有个房子很特别，是2层楼的古堡式的，一共有40个房间，80个门，120扇窗户。
1: 伊讲呢，04年也是03年迄时阵，阮阿嫂呢就到蔡家大院隔壁的邻家去食即个喜酒。伊倒来甲我讲，即个阿叔啊，你去翕相吧。我今仔日啉酒咯，发现有一个厝真有特点，也真特别，是2层楼的古堡式的，一共有40多间的房间，80个门，124窗门。是上下楼的，哇！我顶部一个听到呢，当下部就过去了。这个厝是阮庆海的骄傲，是一个文化价值的体现。庆海蔡家这图片一个推出之后，踮在海内外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不少人是慕名而来。蔡家这风采逐渐的传开了。正做庆海一位罗南洋历史的著名古迹，伊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正做了不少建筑历史研究者的新的所在。看到家己的图片，挖掘出来的古代价值，王汝超深受鼓舞，也让伊意识到古体背后大量历史故事，顿时呢，燃起了伊对古建筑的古代好奇。伊讲。
2: 早年那个华侨，他
3: 他在外面立业了以后呢，都爱回家搞一些大的房子，就光宗耀祖，有些故事性的，有些建筑比较有特色的，一般都爱。
1: 伊讲呢，琼海是一个侨乡，早年呢遐个华侨踮喺外面创业了以后呢，拢爱倒去家乡呢搞一寡大厝埕，光宗耀祖，有一寡故事性的，有一寡建筑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一般拢是比较爱用心的去记录一个遮的，用镜头映射一个故事，用镜头渲染一种心境。这是王汝超作品当中最为显著的表现风格。多年来，王汝超以红色牛仔裙、万山河、花桥等方面为题材的摄影展是不断的推出来。这些作品当中，打动人心的正是相片当中那份呼之欲出的真挚情感。2004年，一幅处在有老花桥花香探母的相片，一个经济发表就马上引起人惊奇的观望。王汝超回忆讲：“
2: 我这幅照片呢，那个题目叫《子母心游子心》。这个老太婆呢，她当年我拍的时候是110岁，孩子在母亲的面前，不管她多大年纪，她都是她的儿子，而且又是在海外，所以她那个一刹那的感情都抒发完。”
1: 伊讲呢，我这拍相片的题目叫做《祖母心游子情》。这个老阿婆当当年我翕伊的时阵是110岁，囡仔伫个母亲的面前，不管伊有偌尼啊大个年纪，拢是伊的后生。而且呢，又阁是踮喺海外，所以呢，伊踮喺迄时阵的感情的抒发，我就该翕落来。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作品，伊本身就非常感动人。到今为止，王汝超出版了个人文学作品18部，个人摄影集13部，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5卖，踮喺《人民日报》等60多家刊物顶头发表作品，并赢得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摄影艺术成就奖。休息的背后，包含着老人对美的追求、对家乡的热爱，甲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担当。

好，听众朋友，这个是全景中国为你全景呈现。听众朋友，微信呢为2011年创建以来，已经是重点的正做了，人最经常用的社交软件，加一个啊微信吧，已经正做了社交必备的环节。但是也不难发现，正做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伫个加了微信之后，就销声匿迹。平常时呢，并未踮咧微信顶头有交流，你可能也看袂到伊的动态，只有伫个点入了伊的主页的时阵，发现对方设置了干那三日可见。这时阵，往往互相进一步了解对方的人是无从入手，只好放弃。时间一个久呢，一张列表好友就形同虚设，逐点的互淡忘哦。其实，干那三日可见，这个功能一直是备受争议。支持者们认为，干那三日可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比如讲设定用户以前的黑历史。在如今的社会交往当中，一寡长期的好友自然不必向伊展示家己生活的点滴。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加传播速度的加紧，互得人对网络的信任度也伫个下降，因此设置三日可见，也只是为了防止有恶意人搜索所在，进行加工之后变成攻击你的把柄。毕竟现在真侪防备网络的诈图，拢是为微信泄露出去的。而对于这个功能持反对意见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功能会伤到朋友之间的感情。三日可见的朋友圈会让真正关心你的人伤心，而遐个不在乎你的人呢，是袂主动点开你的朋友圈呢。也有一种，干那三日可见的朋友圈是存在有父母加子女之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长辈已经是开始无用伫个应付时代潮流，停落来对照思想的步伐。但是少年人们呢，却处伫个一个思想潮流的中心，相比较热爱花鸡汤加励志文学的父母呢，因搁较愿意分享自学、旅游、美食以及一寡真有趣味的代志，一种无相似的朋友。

有款内容，予真侪少年人选择了屏蔽家己的父母。朋友圈就亲像一个大杂烩，内面的人形形色色，有亲戚长辈，有同学老师，有酒桌朋友、甲同事领导等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无愿意将家己的生活暴露伫个人的眼前，唔干那是因为温室意识的增强，佮较侪是因为时代发展而带来的社交复杂化。人开始惊家己个在乎别人个评价，同时又佮对每一条朋友圈下面，有可能是风声，也有可能是批评个言论，疲于应付，选择了将朋友圈设限，也是为了将家己内心个一亩三分地佮伊保护起来。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个收听，人下一摆节目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

0: 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云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生，
9: 日记为上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往哪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来啊，
10: 带戏的
9: 第三个呢要一直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电话你国户等那个为上公众的玉酒国博啊，接下来路每当当给你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是
11: 再输大输不上梅不上错这类吧你说说这类酒
10: 玉酒呢？国玉酒屋，
9: 药材 case 屋。
12: 玉酒屋是别家的。
10: 我你咋你呢？
13: 玉酒呢？
10: 我你管你虚屋。
13: 玉酒屋。
9: 徐娘小腾，你管我啊人咋？就没看见那大姑娘管你呀、啊？
10: 西国街是俺家走豆
9: 豆，
10: 哎，豆子的豆。
9: 豆啊，豆连米发烧，豆啊豆啊。
10: 豆个小妹，上天师妹我你下得个是豆类个菜饭哦。
9: 啊，豆子嘛。
10: 这个，
9: 我豆。
10: 对呀、啊，话这个饺，菜饭个饺子啊要过个，
9: 饺子啊。
10: 啊，对呀、啊。
9: 哦哦哦。
10: 啊，豆豆荚。
9: 啊，豆荚。
10: 啊，是哩，那么子啊，不是个土豆啊。
9: 啊，土豆。
10: 那么还要过黄泥路豆、红豆啊，豆
9: 可能个饺头。啊，对，我要吃啦。
10: 嗯。日西日西，搿个是啊，你在我你才一三五多钟啊。
9: 嗯。
10: 搿饭要你必点。
9: 啊？
10: 哦。还是个窝豆、卤豆、
9: 绿
10: 豆、瓦豆、
9: 瓦豆，
10: 还是豆。
9: 哎，带给。
10: 但是我你过的豆腐的时候，
9: 豆腐。
10: 哎，我你我你外外不是幺零幺零那外过豆腐老贵了，知道吧？
9: 老贵老贵。
10: 所以我开始啊，你有差些个洋别吧，有这个豆腐变成了豆腐。
9: 啊，豆腐。
10: 啊，豆豆，我你别过的吧，或者我你我豆腐豆腐豆腐，我你难过的。
9: 是的。
10: 开始啊，要洋别。豆腐人家行家大概是
9: 豆腐嘛。
10: 哎，我你本期当过三五多种啊，国家豆腐可豆腐要改一个么子，只把一把豆给。
9: 啊，是个
10: 豆腐。豆腐白。
9: 豆腐白啊。
10: 哎，豆腐白人家给白，你晓得吗？
9: 不是皮吗？
10: 不是。
9: 啊，
10: 不是豆腐皮，
9: 根本是不有豆腐皮吗？
10: 不是豆腐皮，
9: 陪着你
10: 豆腐。我你玉酒是行养一个陪着过豆腐女，你晓得尿该是啊？
9: 豆腐脑女，
10: 不是豆腐脑，豆腐软。
9: 软哦，女的。
10: 女不豆腐吧？女的，那这就是豆腐脑。我你普通过豆腐脑，但是我你玉酒过豆腐女。
9: 豆腐女，
10: 豆腐女，知道吗？所以过豆腐白呢？
9: 白，跟白。被子的被，
10: 带洗吧，豆腐的被子，
6: 有颗白色的，
10: 白色的个囊囊，都是白。
6: 哎，给它
10: 是个腐竹豆腐皮的意思啊，豆皮蜗牛就都是白。
6: 都是白。